不允许卖药，不允许背销量，不允许收款，不允许统计医生的处方，就严禁利益输送，不准给回扣，给礼品，给赞助。你搞客情，那就等于要把自己给搞进去。医药代表要回归本来应有的职业特点啊，这是第二个。说是药品技术顾问、临床产品经理，负责传递药品的专业信息，协助合理用药，收集反馈，把临床问题传回药企，改进药品。第三个说白了，那就是讲学术啊，不能讲销量，要帮助用药，不能搞推销。我理解的，总而言之啊，最重要的那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医药代表，你不许再卖药了。有媒体表示，过去药价虚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药品的价格里头本身就有营销的水分、回扣的水分啊，代金销售导致医生开贵药，开这个医药代表推销的药，这导致了医保多花钱，也导致了最终让患者看病更贵。所以期待这个8月1号新规落实，能把药品中的水分再彻底的给挤一挤，挤干净。下一关键词，重视。这两天关于新能源汽车锁电的话题引发了关注。那什么叫锁电呢？实际上是厂家在技术层面啊，在做的一个动作啊，只能说做的一个动作。据媒体此前报道说，今年3月全国12315平台关于车企这个 OTA 锁电的投诉超过了 1.2 万件，同比上涨 273%。最终8家车企被监管部门约谈，3家因为违规被立案调查，有2家车企撤回争议升级包，并承诺恢复性能。什么叫新能源汽车锁电呢？就是说部分车企未经消费者的同意，它限制动力电池充电的上限和放电的深度、充放电的功率等等啊。就说这个电池你比如说本来是100，它给你在后台控制它只让你用60%到70%的功能，来弥补它的电池安全性能不足的特点。你要是这么把它功能用满了、用足了，是吧？100%的用充啊，怎么样的？他怕他的电池受不了啊，所以他在后台他给你限制啊，叫限电、锁电嘛。他这个锁电倒是对他的电池安全性做了一个很大的弥补，但是导致续航缩水、性能下降等等。日前，这个报道被多家所谓的汽车自媒体引用加工，相关消息当中还增加了一份被约谈车企的名单。另据央视报道，记者9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网传的新能源车企因为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网传内容没有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的官方正式信息为准。你看，说的煞有介事的，但随着这个话题被关注，多家车企也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没有被约谈，是吧？那现在看来，这又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这个话题造谣炒热度。但有一点还是要说的啊，既然有那么多消费者投诉相关问题，而且这个锁电这个事儿，你从技术以及业内来讲，它确实是有的，那就应该引起监管部门以及相关车企的重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下一个关键词，真。近日，陕西省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被曝展出的编钟疑似是树脂材质的工艺品，简单来说就是塑料做的。馆方回应说，是展陈变动，没有提前公示，标志不规范，标牌更新衔接不及时等因素所导致的。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有些变化，做的是这种这个仿造品，然后呢，树脂做的仿造品来展出了，说已经把这个原件复位，并展开相关的整改。这个回复及时，态度诚恳，值得肯定。但是这个事儿触碰了文博行业真实诚信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在官设文物的核心信息上打马虎眼。我看人民网发了个评论，说这个仿制品并非不能展出，但是展出的数量和比例怎么科学妥善的展出，既是规则问题，也是管理理念问题，而且前提一定是要标注准确、清晰区分，不能让观众对展品真假莫辨，甚至当起鉴宝专家。说文博机构是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更应是诚信文化的践行者，展品排第一位的应当是真。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不能展出那些仿品，是吧？有些这个文物啊过于贵重，有些文物非常贵重啊，不能长时间的暴露在外，所以呢展出一些仿品，这也是一个这个业内的一个惯例。但是呢，展出仿品的时间啊，以及它是仿品还是真品，

0: 以这个展出仿品的比例，你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啊，标牌要补全啊，更要健全这个陈展的事前公示，让这个观众啊一眼就能看出，或者一下就能知道我看到的是真品还是看到的是仿品。而且呢，你要让这个观众甚至在这个参展之前就应该了解到啊，我要去看的观众肯定希望看到的是真品啊。那观众去看真品了，你要展出的仿品，那在看之前相关的这个参展声明上、说明上，你就应该这个标注的很清楚，某某产品啊，或者某某这个文物啊，这个展出的是仿品或者展出的是真品，以此来保证这个观众的知情权。下一个关键词：权责一致。据报道，江苏南京有一位律师发现，在一款搜索类的 APP 客户端呢，还有网站上搜索他个人信息，那这个 AI 智能回答竟然给出了该律师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这个错误的文字内容，并且配着该律师穿着律师袍的照片。哈，比如张三是个律师，是吧？在网上查自己个人信息的时候，一看这个 AI 回答说你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近日，这起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侵权第一案经法院两审终审，认定平台构成名誉侵权。就律师发现自己个人信息里边说是被这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这个错误文字内容之后，把相关的平台给告了。平台方面辩称 AI 幻觉具有不可预见性啊，而且处于技术发展初期。而本案的一审、二审法院都明确指出，这个平台的 AI 智能回答把错误的文字和当事人的照片合成发布，内容具有明确指向性和贬损性，已构成名誉侵权。所以这个定性清晰地表明 AI 生成内容并不是法外之地啊。AI 生成内容如果出了事儿，平台必须要负相关的责任，无论是技术责任还是社会责任，平台都难辞其咎。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走在法治和伦理的轨道上，对平台作为企业来作为技术的运营者和内容的提供者，你必须要牢记权责一致这个原则，不能说光是坐等收益，然后出了事情之后一推了之，推到什么 AI 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完善等等，推到这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人工智能在赋能社会的同时行稳致远，造福于民。下一个关键词：透明。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周女士购买一架国际航班的经济舱的机票，那她值机的时候想选靠前的位置，工作人员给她选了第六排，但是她表示想坐第二排，被告知前面几排都有人买了。而随后周女士就马上在线查看飞机选座情况，发现前排位置还空着，她马上提出同舱同权，据理力争啊，都在经济舱里边，权利是一样的，我先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坐在第二排？那工作人员就给她安排了第二排的座位。她把这个事发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很大关注，不是因为说她争取到了多好的座位，而是因为她的成功恰恰暴露了许多顾客、许多乘客的沉默。什么意思呢？很多乘客到了机场值机的时候基本上是听从安排的，人家说是哪儿有座位，说是哪儿没有座位，一般这个乘客呢也就听了，随着机场的值机随他去，是吧？你比较听话。但是这个周女士她就不那么听话，实际上这种不那么听话呢是对自己权益的一个有力的维护，所以她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一个健康的市场不能依赖的消费者总是据理力争来维持公平，所以航空公司应该主动的公开选座的规则啊，那坐这个座舱里面这个座位，哪个座位还空着，哪个座位有人，你应该是清晰的明示。你像到电影院里边选座一样，哪个座位有人，哪个座位这个已经被选中了啊，你必须有清晰的明示。而如果你出现了失误，那你必须要负相关的责任的啊。我你说这个座位有人了，进去一看还空着，那我的消费者马上就可以去告你啊。所以说相关的这个航空公司必须要明确相关的规则，让消费者让顾客在购票的时候就做出一个知情选择，所以透明才是对消费者公平最好的尊重。下一个关键词：教育。近日成都一位家长在政务平台上控诉这个 cosplay 等二次元文化严重毒害毁掉未成年孩子，他这个帖子被转发到社交平台上之后引发很大的争议。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如今完全痴迷于 cosplay 的圈子，不分工作日和周末，一有空就想方设法偷偷往这个天府红广场跑，甚至撒谎逃课骗家长出门，与圈内的陌生人碰面，换装拍照扎堆闲聊，消费购买周边产品。 这个家长说，孩子原本乖巧懂事，踏实上学，自从沉迷这个圈层文化之后，性情大变。帖子当中还提到，不止自己的孩子，成都大量的中小学生、未成年人都被天府红这个场所吸引，扎堆前往打卡、聚会、混圈子。而商场没有进行任何未成年人管控和年龄限制，任由亚文化肆意传播，诱导孩子沉迷消费、荒废青春。5月8号，当地街道办回应说，已经督促商场推行未成年人消费提示制度，并联合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另据媒体报道，近日河南三门峡有一个13岁的女孩沉迷二次元文化，花光了她父亲的18万元的积蓄。女孩的妈妈患有精神分裂症，爸爸在外打工好几年，去年因为煤气中毒影响了大脑，造成认知障碍，不仅告诉了女儿密码，还被女儿偷偷拿走了全部三张银行卡，里面有18万多的全部积蓄，直到孩子父亲去换轮胎才发现卡已经被孩子花光了。说起这个 cosplay 这个二次元文化，在咱石家庄我也见过多次啊，尤其是到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一些商家在一些楼层啊，好像还专门举办那个二次元的聚会，好多二次元的那个年轻人聚在那里，当然也有岁数稍大一些，但是比较罕见啊，一些二次元的那个年轻人聚在那里 cosplay 各种角色，然而猛一看呢，确实是光怪陆离，这个绚丽多彩，但是他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像这个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这个未成年人这么过度沉迷的二次元文化，一方面是行业以及商家的一些不良引导，这个必须要指出的，它就是有不良引导，故意的，另一方面也是学校和家庭教育上存在缺失啊，尤其是家庭教育上存在缺失。你比如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啊，这个孩子呢以前是乖巧懂事踏实上学，那他怎么就在圈这个沉迷这个就在这个受到圈层文化影响之后性情大变沉迷其中了呢？那家长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起到良好的这个管束和引导作用呢？所以这种问题只靠约束商家还是不够的，你得从教育方面，尤其是家庭教育方面多下下功夫。下一关键词，流量漩涡。5月9号，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的当事人王暖暖啊，这个女主角嘛，发文说自己拍摄过程当中突然惊厥，随后剧烈抽搐，有濒死感。随后她接受采访，控诉公司长期霸凌啊，对她进行 PUA， 就是精神控制，还被洗脑，对她进行软控制。她表示2025年直播100多场，相当于隔天一场，还要出差拍视频，正常人都无法承受的工作量，要他一个身体经受过重大创伤的人承受，公司一切向前看，真的受不了。王暖暖的社交平台账号显示，他的主页显示账号所属的 MCN 公司是无忧传媒，而无忧传媒对此回应说，公司目前已经暂停了王暖暖的所有直播、短视频拍摄还有商务活动，直到他的身体完全康复并自愿恢复工作，后续无忧传媒会根据王暖暖女士的身体状况和个人意愿调整工作节奏，确保工作强度在她可承受范围内。这个事情让人听着是五味杂陈的。王暖暖作为这个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的这个受害一方啊，她作为那个孕妇在死亡边缘，生死边缘捡回来一条命，但是呢，为了这个个人的生活以及发展呢，加入了这个 MCN 公司啊，在网络上做这个网络主播。又在流量漩涡当中遭遇了二次伤害，这样的悲剧本来不该发生。流量可以谋取，业绩可以量化，但是人的健康、尊严和生命绝不该成为资本链条上的耗材。只有守住权益底线，规范行业发展，才能推动新的就业形态规范发展，让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能被温柔善待。下一关键词，讽刺。因为母亲节的宣传文案引起争议，5月8号下午，这个 OPPO 手机的官方微博发文道歉，表示已经第一时间下架了全部的相关的物料，说我们将认真倾听各方批评，全面审查内容审核机制，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但是有网友发现，这条这个微博开启了精选评论，就是不是所有的网友留言都能显示出来的，它后台在控制。直到5月9号中午，这个道歉的微博也没有显示有任何评论，一边说将认真倾听各方批评，一边是空空荡荡的评论区，到底是真倾听还是假倾听，一目了然。现如今啊，一说就是我们将认真倾听各方批评，欢迎网友和媒体批评监督，这几乎成了通报回应的一种模板。当然哭笑不得的是， 下意识的屏蔽评论区也成了一种惯常的操作。这两个习惯放在一块儿，确实让人感到讽刺感拉满。下一个关键词，羞耻感。5月8号，内蒙古呼和浩特这个车站的候车室内，一家三口嗑瓜子吃东西，把垃圾扔了一地。有一个这个候车室的保洁大爷当面清理之后，这家人又把垃圾扔了一地。这保洁大爷站在这儿也不说话，默默无声的就把他们的垃圾啊、瓜子皮啊扫进簸箕里。车站工作也表示，垃圾桶就在旁边，这种行为属实欺负人，已将情况向领导反映，并会对保洁大爷进行表扬。这个乱扔垃圾啊，它不是说仅仅是一个个人品德问题，它是一种违法行为。按照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啊，你乱扔垃圾是破坏公共卫生，这是违法行为的，最起码从行政层面要进行处罚的啊，少则批评教育啊，轻则批评教育，那重则要罚款的。你如果再不服这个相关的处罚，那进一步的触犯法律，那可能还要被受到更严重的法律惩罚。另外，这一家三口看着都是这两口子啊是中年人，带着孩子也挺大了，还带着一个挺大的一个女孩子，戴着眼镜，一家三口胖胖哒哒的在那儿嗑瓜子儿，然后呢扔一地，就往地上扔啊，真应了那句话了，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我看视频当中，面对这个保洁大爷，这家人直接无视，大爷一边清理，他们一边扔，真是一点羞耻感都没有啊。最后一个关键词，违法。5月8号，上海地铁车厢里边又出现了这个让座纠纷，两名这个老人老太太要求一名年轻女孩让座，被拒绝之后冲突逐步升级。一名年轻女孩坐在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坐在女孩旁边，然后另一个老太太要求这个女孩把座位让出来，女孩没让，然后呢发生了冲突。两老太太不仅辱骂女孩，还撕扯女孩的头发，向她头上吐唾沫，甚至试图强行坐到女孩身上。女孩曾解释，因为生理期不舒适无法让座，但是两个老人没有停止施压，继续撕扯这女孩。5月9号，上海地铁服务监督热线向媒体确认，已经了解此事，正由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哎呀，我看这撕扯女孩的时候，两个老太太力大无穷的样子啊，身手敏捷，强行索要座位，往人头上吐唾沫，拉扯人家，这种行为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范畴了，甚至已经涉嫌违法了。类似的冲突已经屡次发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对动手的老人依法进行制裁。但是说了，看了视频之后，就他们撕扯人家这个年轻女孩的劲头，真的还需要人家让座吗？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儿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五月八号，天津有一个小区的业主发视频，说有一辆车停放在居民楼入口，导致120无法进入楼道。据了解，事发八号晚上10点，说楼内有一个住户身体不舒服，赶紧打120。但是呢，这辆车违停，导致医护人员的担架无法进入楼道，物业开放了其他通道，120才得以进楼。这个业主说，停放这个车辆的业主，这个车主啊，是因为停车位问题跟物业发生了矛盾，所以呢，他开着车把这个楼道口给堵了。今天早晨沟通之后，车辆已经开走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2: 他一号楼有个业主身体不舒服嘛，打120，但是他没给留那个空间嘛，担架抬不进去，去了人也抬不出来，后面还没有开放的那个消防的那个大门临时给他打开了，来了一个车位，那有两辆车，每次就是把两辆车都想停下去，要么就停别人，要么就是停那个部门的门口。
0: 我看那个视频里都有相关的文字啊，说这个堵楼门的车主，他是在这个小区里头买了一个车位，但是他有两辆车，他想把两辆车都开进来，是吧？一辆车停车位上，另一辆车呢，那就停在小区里头，是吧？要不就乱停，要不然就停在别人车位上，物业不让，物业管理他。你说物业不让他那个第二辆车进来，对吗？对呀，啊，但是他做出什么举动？他把他那辆车呀，开到这个居民楼的楼门口。什么叫楼门口？就是单元门口啊。他那个单元门口有一个前厅，前厅挺大，有一个大门，对吧？那个有台阶，大概是一两级台阶吧，不高。他弄着车开到台阶上，然后把这个车都开到这个楼门里头了，开到厅里头了，是吧？那楼门比一辆车稍宽一点，他把那车开进去，车头就那么怼在那儿，车头冲里，车尾冲外的，那人进进出出都得侧着身，那120的工作人员抬担架那当然过不来了。他这么一干之后，他跟物业这边置气，万事就怕一个巧，正好楼里有其他业主不舒服，人家打120了，120的人来了，担架进不去，你说就是把担架那么举起来进去之后，人抬不出来啊，对不对？最后才出这个事儿，这才被曝光。你说这个业主这样停车，这算什么？我觉得这就叫造孽。平时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啊，我跟物业有矛盾啊，我都把他门堵喽，或者说平时停车停消防通道了，车位紧张怎么着？包括那些在高速上的，是吧？看人车多，他就走应急车道，占据应急车道的啊，车那么多，怎么怎么样的？一说都挺有理由。但是凡事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很多的应急措施平时你看着都没事，它都没用，好像浪费一样，但它就是为了应付万一的，就是为了应付这一万当中出一次这样的事儿。所有这些应急的措施，包括什么消防通道、应急车道，它都是为了应付万一的。你走9999次都没事，到第10000次出了一个事儿，好了，这就是它起作用的时候。而你如果正好占据了通道，那可能就是人命关天，你就是造孽，你就是缺德，你身上就可能背上人命，因为这条人命可能因你就没了。你看这个车主，咱还说他，他本身两辆车，但你在这个小区里就买了一个车位啊，那你第二辆车你就不具备进小区的资格，对不对？你不能说这车是你的啊，是吧？我是小区业主，我有两辆车，我的所有的车都可以随意进小区，不是那样的。那再举个例子，你假如是一个卖二手车的二手车商呢？你想把你名下所有的二手车都开进来吗？啊，反正车是我的，对不对？不是那个道理吧？一位一车，一车一位啊，这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小区里边生活的井然有序的。你家有3辆车、4辆车，但你就买了一个车位，那你只能停进来一辆车。那另外你那2、3辆车也都要开进来吗？那当然不行。所以人家的物业管理没错，而这个业主呢不讲理了，对吧？这叫耍流氓、泄私愤。他就做出这样的缺德事，他把那个车开到这个楼门口，咣叽一下顶住那个楼门口，正开进去，一下把楼门口堵得严严实实。你可能这次堵上之后，旁边人勉强侧身过去，啊，物业再给你解释解释，说和说和，是吧？两边说和说，第二天早晨你把这个车又开走了，啊，甚至说有那小孩的小推车也勉强能过去，但是担架绝对过不去啊！担架一抬上人，那怎么过去？平时这个楼里边可能没有人不舒服啊，可能你那个拿车堵门没事儿。但是这就是这个缺德的事儿，缺德的人干缺德事儿吧。正好碰见有人不舒服了，人打120了，担架进不来，这就显出他这种行为的缺德性了。缺德性不是说体现在时时刻刻，也不是说时时刻刻你都能发现他的，他就体现在万一的时候，一到事儿上，谁是有品德的人，谁是缺德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平时做缺德事儿，有时候可能不会遭到报应啊， 可能也不会伤害他人的利益，反正就在那干的缺德事，别人一看嗤之以鼻就完了。但是只要有一次你在这个

事儿的根节上你做了缺德事儿了，损害了公共利益，甚至危及公共安全，危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你缺了大德了。这时候就显出你这个缺德事儿、缺德人多可恶。所以说这个人呢，一辈子不要做缺德事儿，那损人不利己。假如说你因为堵这个门没有及时让开，人家那个不舒服的人因此耽误了救治时间丧命了，人家家属要追究你的责任，要跟你打架的，你跑不了的。就因为担架进不来，晚了几分钟，救护人员上不去，那边那个病人没法得到及时救治，是个疾病，早来几分钟人就有救，晚来几分钟人没救了。就因为你堵着门，是吧，人这个救护人员晚到几分钟，晚上几分钟人没了，人家的家属不找你责任找谁啊？非跟你理论理论不行。你再跟物业有矛盾，你别管你占理不占理，你凭什么堵住楼道影响所有居民的出入啊？所以我说这种人缺了大德了，就是我没好大家都别想好。你跟物业闹矛盾，你去堵物业那个办公楼的大门也行啊，或者你去砸物业经理的他们家玻璃那也行啊。我只退一万步讲啊，我不是说鼓励那么干啊，我只是说冤有头债有主。因为我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说过一个类似的事儿，说有一地方有个老太太跟人家幼儿园有矛盾，是吧，说这个幼儿园跟他有200块钱的矛盾，是吧，他在幼儿园那个栅栏外头把那个玻璃瓶子砸碎了，拿砖头砸碎了，把碎玻璃撒在那个幼儿们经常活动的跑道上。你说这老太太多缺德呀，这家伙反社会人格啊。我当时就说你去砸那幼儿园园长家里玻璃，这都算你冤有头债有主，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把玻璃碴子撒在幼儿们活动的跑道上呢？那孩子们招你惹你了？今天这个事儿也是这样，那是其他业主招你惹你了，你去砸物业经理他们家玻璃去，你也不能拿车把整栋楼的门口堵住啊。所以说这些人他们反社会人格是极其可恶的。所以我就建议当地公安机关对这样的事情严肃处理，这都是属于寻衅滋事，危害公共利益，不能说一调解他来了把车开走了就没事了，其他人背地里骂两句就完了。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行动啊，他已经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了，该拘留拘留，该罚款罚款。你得让这样的浑人明白，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得用冷静理智的合法的方式解决，不能任性胡来，任性胡来有法律揍你。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现在我们这个激光优品商城有一个满减折扣啊，单笔消费满299的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的直接解锁9折的优惠。好了，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三件套。哪三件套呢？里面包括三样啊，有精粹水，有精粹乳，再加一个浓缩修复精华。精粹水是150毫升的，精粹乳是125毫升的，加上一个浓缩修复精华是15毫升的，顺风直发，配这个礼盒和礼袋。这不是母亲节啊，今天是母亲节，另外呢离这个520也不远了，你可以准备一些这个贴心好礼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啊，送给妈妈和自己的爱人的礼物啊，送一份美丽给自己的爱人，给妈妈，给闺蜜或者自己，让她也更加自信有底气。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包括150毫升的精粹水，加上125毫升

0: 的精粹乳，加上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王牌组合就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为你的肌肤带来奇迹般的改变。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官方旗舰店都是要上千的。今天激光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好价格，三件到手只要799，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参与刚才提到的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那就到手只要719.1，立省79.9，并且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送到家，正品保障，价格优惠，无论是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闺蜜、送给妈妈、送给爱人，都非常合适。别再犹豫了，拥有海蓝之谜就是拥有了青春肌肤的钥匙。今天推荐的这个第二款好物啊，除了咱们的海蓝之谜那个明星三件套，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也是万年不出错的一个选择。平常的抗老护肤，眼周护理绝对不能少，那精致感都是藏在眼周的细节里的。那你可以用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也叫小棕瓶眼霜，来对抗眼部的多种问题，保持自己的良好的精神面貌。不管是早晨起来这个急救浮肿，还是约会之前快速焕亮，这个小棕瓶眼霜都能帮你轻松搞定。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在500多，今天激光优品商城上专属福利，15毫升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两瓶到手只要259，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而且在商城里边再凑单40块钱，满299还能享受95折的优惠。你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拼单来买，买了之后一人一瓶，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日前有一个盲人女孩在北京旅游期间，在人行道上的意外遭遇引发了广泛关注。相关视频显示，这个女孩在一处盲道上正常行走的时候，被一辆骑行在还是逆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车撞倒，导致手部受伤啊，盲杖脱落。而肇事男子根本没有下车，更没有道歉，反而反问，你不看路啊？并且在女孩回应说，我走的是盲道之后，这个骑电动车男子还说什么盲道，随后是驶离现场，实际上是逃离。女孩在视频当中很委屈，并且说盲杖被摔到很远的地方，摸索半天才摸索回来。我们来听一下啊。
3: 干啥呢？不看路啊？
4: 我走的是盲道啊。
3: 什么盲道啊？
4: 盲人走盲道啊。我的盲杖呢？
0: 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引来了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有一些留言就很激烈啊，要求找到并且严惩肇事者。而北京交警的官方账号在评论区也回复说，您好，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关注了，请您通过私信将您的联系方式还有原始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据这个女孩自己讲，因为手部受伤，她前往大栅栏街区的药店购药，途中网约车司机还有属地的警方还有路人还有执勤保安等先后给他提供帮助。他在视频当中表示，遇到了好多北京口音的人在帮助我，并且希望让更多的残障伙伴都可以走出家门。针对此事，北京市交通委通过官方视频号北京交通发布提醒说，盲道不是骑行道，更不是停车区，请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记者了解到，肇事逃逸并非机动车专属行为啊。根据相关的交通法规，非机动车，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甚至行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或者赔偿义务而离开现场，都构成肇事逃逸。另外，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禁止占用盲道。目前北京交警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案件正在处理当中。说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女孩发布了相关的情况啊，说有关部门也跟她沟通了，已经找到了肇事者，肇事者也向她道歉了。 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啊，盲人在法定专属的盲道上被违规闯入的车辆撞倒，肇事者毫无愧疚，反而倒打一耙。然而比这个事故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个肇事者脱口而出的那句，你干嘛呢，你不看路啊。一个看不见的盲人是吧，被你质疑说不看路啊，在自己唯一安全的道路上被你这样质疑要求看路，这话里藏着的是整个社会对盲道对残疾人生存空间的漠视。为什么说整个社会对盲道对残障人士生存空间的漠视？因为什么，盲道被占啊，甚至盲道破损、盲道被毁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大家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看一看，总有一些角落的盲道那是被占是吧，被毁的。自行车、共享单车、电动车、私家车，甚至流动摊贩都在不知不觉地把盲道当成临时停车场或者便捷通道。当盲道长期被占用成为常态，公众的认知就会悄悄地扭曲，从不该占变成了占了也没事，然后呢熟视无睹就开始漠视，再从占了没事滑向盲人走上盲道反而成了碍事了。于是在这个骑电动车的人这个潜意识里边，盲道不过是一段稍微宽点的路面啊，有点这个疙疙瘩瘩的路面，盲人突然出现才是意外。我骑电动车这么过来了，你是个行人，你速度慢的就该让给我速度快的，你这弱者就该让给我这强者，你不让把你的盲杖呱撞飞了，上来就一句你干嘛呢，你不看路啊。自己违规骑行反而好像天经地义了，所以那骑电动车的男子那句你不看路啊，正是这种扭曲的认知的一个极端体现，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才是闯入者。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在于，盲道的建设和管理长期在重建设轻维护弱执法的怪圈当中打转转。城市里说实在的，盲道铺了不少，但是断头路、被电线杆拦腰截断的、砖块松动翘起的、遇到井盖是吧，拐那种七六八弯的那个拐弯的，即便没有车辆侵占，盲人想独自走完一段完整的盲道也很不容易。在执法层面，机动车占盲道或许还会被贴条，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占用却很少受到什么实质性处罚，违法成本几乎为零。你指望着靠自觉让人把盲道让出来，谈何容易。目前这肇事者已经找到了啊，说向这个盲人女孩道歉了，案件也正在处理当中。但问题在于，道歉只能安慰个体，却治不了普遍存在的顽疾。你就说这个肇事者，他代表了一个群体对盲道甚至对这个残疾人这个群体的漠视。稍微有点人性，内心稍微柔软一点的人，你看到或者出了这样的事故之后，不会上来马上就反唇相讥，去反而去质问人家这个受害者去。这说明什么呢？某一个群体，就这骑电动车的人，他所代表的，他那个群体对盲道、对残疾人设施以及对残疾人的一个漠视和轻视。这位残疾人朋友，这是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正好也拍着视频呢，啊，带着这个相关的这摄像头记录着自己的行走过程的。这要是没有拍下来呢？所以说，盲人每天的出行安全，你不能说光靠着这个拍视频维权来保障吧？所以把盲道真正还给看不见的人，不能只靠一次一句口号或者引起一次的关注。我们应该想到，你如果这个占据了盲道之后，你应该想到可能那盲道这个残疾人朋友这个可能很少出门啊，尤其是这个视力这个有问题的啊，视障的朋友可能出门很少。但是一旦要有个视障朋友出门呢，一旦要视障朋友说你的车正好挡在那里，正好占压了盲道，就给人家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造成极大的威胁，那不是造孽是什么？换一个角度来说，占压盲道是一种违法行为啊。可是现在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占压盲道的行为比比皆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公众的教育啊，不能光停留在标语上，而要用真实的案例，比如说用这次事件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社会的每一次对残疾人的关注是我们社会文明和温暖的体现。你的每一次随意的违章可能让一个看不见的人付出受伤的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0: 08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十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商品种类愈发丰富，功能也更加多元，给当下更广大的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选择的空间，也让很多人患上了购物选择困难症，简单来说就挑花眼了。于是各类测评博主、好物推荐直播间迅速走红，收获了大量的关注，而与此同时一些争议也随之显现。不少人看到不同机构的测评结果之后，可能会产生疑惑，说网络上的第三方测评到底还能不能信啊？就是说网络上的一些个人的这个测评直播间，他们的这个测评视频能信吗？说实话，这网络测评的走红根源上还是来自于市场的迫切需求，那各类产品琳琅满目，广告说的天花乱坠，消费者很难光靠自己去分辨哪些产品更加质优价廉啊，是什么性能，是什么品质啊，更符合自身需求。民间的网络测评正好就填补了这个需求的空缺，有不少测评博主在直播间直接对产品进行拆解的测评啊，通过数据对比，你比如说他买两种买三种，然后呢来进行对比啊，就是这个货比货得扔嘛，通过这个对比亲身试用，把这个参数啊变成直观的使用感受，帮助人们看清认清不同的品牌不同型号产品之间的差异，让大家选到贴合消费需求、具备实际价值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正透明科学的测评，那对于当下的消费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正透明科学的测评对于当下的消费者来说那是很重要的啊，甚至很多消费者很依赖的。不可否认啊，现在确实有一些这个网络测评不够严谨，但这并不意味着测评这个形式不可信了或者不再被需要了，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更加真实可信、更加实事求是的测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测评类内容天生容易产生争议啊，就像尝一个苹果一样，那十个人来尝同一个苹果是吧，每人尝的这个口感和评价都是不一样的。商家广告只会一味的说自己产品的优点，刻意回避它的缺点和短板，但是测评就是好的坏的都摊开来说清楚。你比如把一个手机拆开了，有人夸它散热性强，有人嫌它重量大，一瓶护肤品测完了，有人说吸收快，有人说功效弱，有夸的 就有批评的，有认可的就会有质疑的，有消费者觉着不认可不满意，这可以理解，但不能因为有人不满意，因为触碰了部分商家的利益就刻意放大矛盾，否定整个测评形式存在的意义。所以正因为有争议的存在，更要看到网络测评实打实的价值，因为它要没价值的话也就没有争议了，人们有争议是为了让它更好更可信。这个网络测评它通过实物拆解、成分剖析、极限测评等等接地气的方式拨开迷雾，戳破营销的泡沫，还原产品的真实品质。尤其是面对高端数码、大型家电这类商品，消费者的试错成本很高，不容易及时发现问题，买回来之后用一段才发现这儿不满意那儿有缺点，想退货都来不及。而大量的测评博主花钱花时间去亲身体验、去踩坑，从方方面面把这个产品啊都琢磨透了，为普通人节省时间，大幅度的降低消费决策的试错门槛，这也是一些测评博主广受欢迎成为网红的根本原因。

那当然了，网上看的这个测评多了，一定会出现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的一些情况啊。因为不同的测评者的测试方法、关注角度啊、使用场景啊各有侧重，那结论当然也会有差异啊。只要没有数据造假，没有刻意的剪辑误导，多元视角的测评反而能让消费者兼听则明，更全面的看清产品的面貌。那对消费者来说，不偏听偏信，不盲目跟风，多看几方说法，一边看一边思考，想清楚核心的。说到底啊，好商品根本不怕测评，真正怕测评的是那些靠参数忽悠、用料缩水、品控等碰运气的产品。测评行业应该规范，但是不能因噎废食。那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弄虚作假、失去公允的测评，终究会失去大众的信任。我看有网友说现在要是有人单纯靠测评视频来决定老百姓们买什么，那我只能说你真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大 V 的测评啊，谁家的产品出来他都说好，好像从来没听他们真心挑过什么毛病。还有的网友说，只要不是官方的测评机构，再知名的测评博主也不一定完全可信，因为这民间测评博主啊、自媒体博主啊、网红他都需要赚钱呐，啊，要商业运作啊，要直播，要什么带货呀、卖货呀、插播广告的，甲方给了钱你就不能说甲方不好。我想说的是，首先来说，网络测评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但是它需要规范，因为现在问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则，是吧？网络测评的搞测评的人，他这个专业水准怎么样，可能都需要打个问号。消费者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很难分辨出哪些是商单，哪些是客观测评，甚至哪些是黑稿，所以引发质疑也就在所难免。对这些测评视频，我的意见是，可以参考，但别全信。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0: 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儿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 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五个一，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四个一。七恩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到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 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咱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

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
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

0: 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在孩儿就不一样了，发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 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的，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不多聊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呐。
5: 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0: 是吧？
5: 啊，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都用了半年了。
0: 哦。
5: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0: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嗯，
5: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嘛，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再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0: 那相当危险呐、
5: 哎，
0: 是的。
5: 对呀、啊。你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了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的是倒锅里了，滋啦一下浇炉台上了，火
0: 就浇灭
5: 了。嗯，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了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 要上了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所以要是突突一回，就得

0: 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是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
1: 嗯嗯嗯
0: 嗯。就是吃着这咱们这个胡家那个老高，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就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1: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0: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1: 你看，
0: 哎呀，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哎呀妈呀，这是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1: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0: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1: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胡教授，你说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哈，完了我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胡家老高不是治疗一种病，他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0: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他，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1: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胡教授，你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1: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

0: 哎，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
1: 嗯，
0: 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0: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
1: 哎哎哎，
0: 嗯，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嗯
1: 啊，
0: 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
1: 哎哎哎，
0: 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的，就是左胯这面，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呢、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的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跟那样。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

0: 那哪凶，可是感觉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三天瘦了将近30斤。
1: 嗯。
0: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干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干
1: 啊，
0: 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他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家老膏，能把身体回归，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1: 是吗？啊
0: 哇、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
1: 啊啊啊！
0: 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一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疼的了。
1: 啊！
0: 我最高兴的事啊！
1: 啊，
0: 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儿，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1: 改变多
0: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1: 太好了啊，
0: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以后吧，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那当然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0: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在这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1: 好。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
0: 哎、
1: 永远快乐，好吧？啊，
0: 好
1: 好，那
0: 谢谢
1: 热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阳光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104.3河北新闻广播， FM102.9河北综合广播， 并机直播。 阳光热线的

0: 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那今天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听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一本特殊的声音情报。
1: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阳光思政课，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2: 今天请听一本特殊的声音情报，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车丽。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红云，我讲述的文物是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现在收藏在福建三明宁化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最为完整而且是正规出版的红军时期号谱，他还是一位红军失散的司号员，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这位司号员的名字叫罗广茂。1934年，罗广茂在一次作战的时候负伤，突围后回到家中，把军用号谱郑重地交给母亲。他自己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四处漂泊。解放后，母亲年事已高，怎么都想不起来藏在了哪里。想起在红军部队吹起冲锋号的场景，罗广茂就会拿出那个号嘴儿吹一吹。宁化县长征出发地遗址保护中心副主任邱明华说，
1: 人在号谱在，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了他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0: 1974年，已经年近花甲之年的罗广茂，在拆建家中谷仓的时候，发现在仓底木板上有一块油纸布被牢牢地钉在底板上，层层包裹的就是他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军用号谱。
2: 我是宁化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马行东。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有责任有义务传承理想信念，传递红色精神。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近期呢全国各地都在强调防范小火亡人事故，看似不起眼的一缕烟一个插座，往往因为发生在深夜或者是被忽视的角落，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特别是对于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以及农村自建房老旧小区来说，这小火背后的风险啊尤为突出。今天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衡水市消防救援支队和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道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加强基层消防工作、防范小火亡人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和大家。

0: 展开交流。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宁，衡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桃城区大队副大队长王亮，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道副主任徐兆威，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说消防工作连着千家万户，近年来呢大家对于消防工作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对于消防安全的期望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省的火灾形势是怎么样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何处长何立斌何处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何处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今年以来呢，我省火灾形势持续平稳，共发生火灾1.36万起，亡24人，伤11人，直接财产损失约是1.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亡人数、伤人数和直接财产损失分别下降64.6%、65.2%、42.4%。从这个数据上来看，这四项指标都是全面下降的。从火灾分布来看，农村地区火灾数量较多，占总数的71.6%。从起火场所看，露天户外的火灾数、居住场所的火灾亡人数均占总量的半数以上。从起火原因来看呢，电器故障火灾占总数的36.6%。造成的亡人比较多。从发生时间来看，早晨8点到晚上20点，就是晚上8点，这12个小时里边的火灾起数呢，占全天的68.7%。从数据上看，也就是白天的火灾还是明显多于夜间的。除了一起较大火灾外，其他均为一般火灾。在人员伤亡上也都是小火亡人。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到的就是小火亡人。那么它和我们印象当中的大火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看起来不大的火反而更容易夺人性命呢？何处？
1: 好的，小火亡人呢，一般是指经济损失小、过火面积小、受灾户数和人数相对小，但又造成人员死亡的火灾事故。此类事故呢，零散的偶发，多源于日常用火、用电、用气的细微违规行为。从时段上来看呢，夜间22时至次日的凌晨6时为小火亡人的高发时段。此时居民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感官敏感度下降，往往无法及时察觉火情。小火亡人发生的场所呢，多为消防基础薄弱、空间密闭、人员自救能力差的住宅以及城乡小场所，比如老旧的自建房、城中村的出租屋、独居老人的住房，还有一些杂物储物间、临街的小商铺、便门小店、家庭作坊、农村的老旧平房，还有一些附属的搭建的用房等等。这个我们今年分析了一下，此类的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呢，有很多方面，其中有几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发现火情晚，事故多发于凌晨熟睡的时段。刚才也说了，密闭的空间里边，烟气快速的积聚，人员发现火情时已经错失了初期处置和逃生的黄金时机。二是逃生能力弱，遇难人员多为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病患、低龄儿童等弱势群体，此类群体呢行动不便，风险认知不足，自救互救的能力比较差，面对突发火情急于遇险，是小火亡人主要的受害群体。三是烟气致命强，现代装饰装修以及高分子物品燃烧后会快速的产生很多有毒的烟气，比方说一氧化碳、氢化氢等这些有毒的气体，人员多为烟气中毒窒息死亡。第四个方面就是基础设施比较差，这个基础设施主要说的是消防的基础设施。此类场所普遍存在建筑耐火等级低、防火间距不足、疏散通道不畅通、消防设施不完善，还有老气设备老旧损坏等问题。一些场所经营与住宿场所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割， 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呢，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违规动火作业，违规使用夹心彩钢板或外墙保温材料，这些情况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单位和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不规范，人员消防安全素质不高，也是导致人员伤亡的一些重要因素。小火亡人呢，多发生在农村社区等基层末端，只有健全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完善消防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消防宣传教育，才能补齐基层消防工作短板，有效压减火灾事故，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何处的详细的介绍啊。那我们知道今年三月份呢，国务院办公厅也是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那么这个文件的出台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宁丁莹。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消防工作也要从基层抓起。今年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3月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意见的出台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也标志着消防工作重心向大抓基层深刻转变。对于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重大安全风险，加快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城乡火灾防控能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意见的总体考虑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用2年左右时间健全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机制，构建党委和政府组织领导、消防牵头、部门协同、县乡一体、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全面夯实社会火灾防控基础。意见突出强化了6个方面工作。一是突出强化属地领导，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牵头的消防安全协调机制，乡镇街道将消防工作职责细化落实到有关内设机构，因地制宜推进基层应消结合。二是突出强化综合监管，主要是对消防力量布局、监管模式、能力建设等进行重大调整，明确消防综合监管，强化统的作用，推动部门发动社会共同做好基层消防工作。三是突出强化行业管理，明确行业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消防工作纳入行业常态化管理，在行业规划、资源配置、法规标准、资质资格、行政许可等方面强化消防安全要求，严格行政审批源头把关。四是突出强化主体责任，对大单位和高风险行业领域强化自主管理，逐步分行业推行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对连片小单位、小场所以及老旧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等支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建设区域性共享消防设施，推广新型实用的智能化消防产品，并纳入民生实事项目。五是突出强化社会共治，遵循消防工作社会化规律，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实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组织开展基层重点人群实操实训，广泛发动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健全覆盖城乡的消防自防自救力量体系，提升全社会抗御火灾的整体能力。六是突出强化激励约束，深入推进为基层减负，推行简易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严肃调查处理火灾事故，尤其是对较大及以上亡人火灾事故，要主起依法依规、 严肃追责问责，强化奖惩，将基层消防工作成效作为基层干部奖惩激励的重要参考，并鲜明提出禁止免责要求，鼓励一线干部担当作为。意见把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属地责任摆在了首位，明确提出党委和政府组织领导就是要强化消防工作的地方事权属性，进一步压实属地消防工作党政领导责任。同时重申了三管三必须原则，旨在推动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同，形成在基层消防工作上齐抓共管的合力。目前呢，我省各级正在按照意见提出的目标要求细化措施，全力保障实施。
3: 嗯，好，非常感谢您出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特别请到了衡水市桃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和河西街道办相关负责同志。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到的是衡水市桃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王亮，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啊辖区消防工作的整体的情况。啊，王队您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衡水市桃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王亮。桃城区位于衡水市东南部，总建筑面积呢是383平方公里，辖3镇一乡4个街道，一个省级高新区，常住人口60余万。作为衡水市的主城区，人口多，高层多，人员密集场所多，酒小场所多，结构产业结构呢复杂多样。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呢，确定了是365家。今年以来呢，我们扎实开展了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等重点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颁布实施以后呢，我们区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落实措施，督促指导乡镇街道、行业部门、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努力构建党委和政府组织领导、消防牵头、部门协同、县乡一体、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今年以来呢，全区共发生了火灾是285起，火灾总比下降呢是41%，火灾形势呢总体平稳可控，但也发生了一起的这个农村小火亡人事故。
3: 嗯，那么现在农村社区的小火亡人事故啊比较多发，您觉得目前我们需要来紧急解决哪些问题呢？王队，
4: 结合桃城区的这个实际呢，我觉得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如何精准识别和帮扶消防安全薄弱点，像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人员结构复杂，生活方式、身体状况各不相同，如何建立精准的排查机制和一对一的帮扶措施，实现政府、消防、民政、街道、社区的多方联动，做到一户一档的动态管理，是我们当前急需破解的难题。二呢，是如何推动电气线路的隐患整改。农村老旧房屋电气线路老化问题呢比较突出，而且呢部分居民呢也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觉得几十年来都这么用过来了，改不改也无所谓，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设备的连接的，这是大功率的这个用电设备，加之更换老化电线和配电设施呢需要投入一定的这个经费，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弱势群体而言呢，改造难度就相对较大了。如何多渠道筹措资金，精准帮扶呢，真正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考验着我们的这个治理智慧。三呢，是如何有效提升基层末端的消防治理能力。从隐患排查和火灾调查情况来看，部分单位对自身消防安全责任认识不清，法定职责履行不到位，隐患排查不深不细， 不实等问题呢也很突出。如何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让基层网格员能够真正做到查得出、改得了、守得住，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重点攻克的这一个难题。
3: 嗯，那么王队，在加强农村社区等这个基层消防工作上，咱们桃城区各级各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现在来看成效怎么样呢？
4: 为了预防和减小这个小火亡人事故的发生呢，我区在加强消防设施的这个建设上，从力量建设、宣传教育、隐患排查、科技赋能等五个方面呢，重点发力。第一个是推动基层消防监管力量建设，全面探索推广乡镇街道的一加二加 N 加一消防安全监管模式。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加二加 N 加一呢，既是一名乡镇街道分管副职，负责统筹领导和组织协调，两名事业编专职消防工作人员呢，充实基层专业力量。N 呢，就是 N 名社区和农村消防负责人深入网格前哨，以及呢，最后的一个一，就是一名我们消防大队派驻的专职消防人员强化业务指导，构建大队统筹、文员驻点帮扶、多点联合参与的基层消防工作网络，打通消防安全监管的末梢神经，真正实现基层消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管得住。第二个呢，就是全面开展帮扶行动，将隐患排查做到群众的家门口，对农村社区的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呢，组织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消防宣讲队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帮扶行动，重点帮助排查整治较多的电器线路隐患、消防通道堵塞、易燃可燃杂物乱堆乱放、违规用火用电等问题。三呢，是科技赋能基层治理，实现探测、预警、救援全链条闭环。桃城区积极探索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升火灾预警能力，将这个智慧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控管理系统和设备安装工程列入了我们这个2026年桃城区的民生实事项目，在全区九小场所推广安装这个烟感火灾探测器，并免费呢为辖区的五保户、孤寡、残障等重点人群呢场所安装这个预警设备，多方联动协调等方式呢，努力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预防小火这个亡人事故的发生。不少群众呢也反映，装上了这个火灾报警器以后呢，晚上睡觉呢，也踏实多了。这个店铺的这个商铺主呢，离开以后呢，也放心多了。遇到小火小烟呢，也能够及时的反应，真正起到了小设备保大安全的这个作用。四呢，就是线上线下齐发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全覆盖。线上我们依托微信公众号、短信视频平台、衡水消防抖音公众号以及这个桃城融媒重点单位群呢，多渠道的及时发布典型火灾案例、法律法规解读、消防知识科普等内容，实现宣传内容的精准推送、广泛的这个传播。我们线下呢还采用了这个社区宣传栏、农村大喇叭、楼宇电视，以及呢我们常用的这个社区工作群等载体呢，开展沉浸式面对面宣传教育，近距离做好政策解读和知识普及，全面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第五个呢，就是这个畅通这个举报渠道，营造消防共治的这个氛围。我们鼓励呢群众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还有一些这个邮寄来信或者电话等方式呢，反映身边的这个 消防隐患，形成人人参与、全民监督的消防共治氛围。

0: 经过全区上下的这个共同努力呢，今年辖区火灾形势基本稳定，基层火灾防控能力呢持续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对小火亡人的这个致灾因素呢有了更深的认识和预防。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按照上级的这个安全安排部署呢，结合全区实际，深入推进各项消防工作，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队的介绍。从您刚刚的介绍来看，我们衡水市桃城区在抓消防安全上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好，这样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和大家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衡水市消防救援支队和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道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加强基层消防工作、防范小火亡人这方面的主题呢，和大家来展开交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我们桃城区河西街道办副主任徐兆威，来介绍一下咱们社区消防工作情况，包括今年的火灾的形势啊。徐主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兆威。河西街道地处桃城区核心位置，5.2平方公里，8.9万常住人口，216个小区，4600多家沿街门店和酒小场所，概括起来就是人口密、高楼多、商铺杂、风险散。今年以来，我们街道火灾形势稳定，未发生亡人和较大以上的火灾事故，但火灾防控工作不容松懈。
1: 那么咱们通过日常的排查，您发现在社区当中最突出、最常见的火灾隐患主要有哪些？咱们平常呢是怎么排查、怎么来督促大家整改的呢？徐主任，
3: 日常排查最突出、最常见的隐患主要集中在这几类。第一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我们辖区高层住宅有165栋，电动车保有量非常大，有些居民图方便，推进楼道拉根线就充，这是小火亡人的高发风险点。第二类，生命通道堵塞，老旧小区车位紧张，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楼道里堆纸板、堆杂物，甚至把消防栓前头堵死，关键时刻就是赌命。第三类，沿街门店和酒小场所三合一问题，小餐饮、小商店后面住人，电线撕拉乱接，灭火器过期，油烟管道清理不及时，老板觉得我就是个小买卖，能出啥事儿？恰恰是麻痹大意出大事。第四类，燃气安全和消防设施缺损，特别是老旧小区管网老化，消火栓没水，应急灯不亮，这些问题隐蔽性强，但一旦发生火情就是致命短板。根据以上这些常见隐患，我们摸索出了一套

0: 周排查、月调度、季总结的常态化机制。台账管理实行电子加纸质两套流档，谁查了，查了哪儿，改没改，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在排查力量上，我们构建了一加二加 N 加一的管理模式，街道统筹抓两名专干骨干，一内以外14个社区各配2到3名辅助执法人员，统一着装，定岗定责。我们还专门给社区干部制定了一张履职清单，电话有没有乱跌，电话线有没有乱跌，楼道里有没有堆纸板，灭火器有没有过期，全翻译成大白话，拿着单子谁都能上手查。区消防大队还派了一名常驻文员，既是技术顾问也是执法帮手，遇到商户拒不整改的，当场联系大队，该立案立案，该处罚处罚，我们绝无五干。我们也不光靠人跑，靠腿勤，还借助科技力量辅助发现。高层小区实现了电动车堵车系统和智能充电设施全覆盖，在沿街门店和酒小场所安装了智慧烟感探头，技防加人防，排查的精准度和整改的时效性都提高了不少。在整改闭环上，我们实现发现、交办、整改、消耗，一本账管到底。一般隐患社区现场督促厉行厉改，难点问题每周召开消防工作例会，14个社区安全主管挨个汇报，现场拍板，绝不拖到下周。拒不配合的，街道联合消防、应急、市监、执法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我们还和区消防大队搞教学式检查，不是去了就开罚单，而是手把手教电线老化怎么看，消防通道怎么量，应急灯怎么试，社区干部跟着查一次，比听10次课都管用。
1: 嗯，好，谢谢徐主任的介绍。应该说把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检查都把它落成实成大家都能够看得懂的而且好落实的一些具体的方案啊，很实用。那么另外呢，咱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那么对于咱们乡镇街道的工作职责包括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咱们社区在落实过程当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有没有一些亮点的成效，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徐主任。
0: 好，意见出台后啊，我们对照要求一条一条抓落实，重点在责任体系、管理模式、协同共治、科技赋能、宣传培训5个方面下了硬功夫。第一，构建4级责任链条，筑牢主根基。我作为街道主管副职，直接统筹，每周调度，不当二传手，构建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协同抓，社区兜底抓的工作格局，层层坚定责任状，街道与社区，社区与网格，网格与楼栋，楼栋与商户，4级责任清单全覆盖，责任可追溯可倒查，把责任钉死在岗位上，把工作落实在每一天。第二，创新一加二加 N 加一管理模式，破解人才困局。基层消防最难的就是没人懂，没人管，管不好。我们的一加二加 N 加一的模式运行以来，街道统得住了，骨干盯得紧了，社区处得准了，从被动应付变成了主动治理，从没人愿管变成了专人专管。第三，深化协同共治格局，凝聚强合力。一方面，联合消防、应急、市监、执法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另一方面激活基层力量，市区106名包联干部下沉一线，和辖区639名网格员、微网格员并肩作战。还有一个创新做法，我们依托广场社区河西一家人暖心驿站，吸纳了148名外卖骑手担任文明骑士、微网格员，他们走街串巷就是我们的移动探头。去年冬天，骑手小王发现一家烧烤店后厨灭火器被杂物挡住，顺手拍照发到群里，我们半小时内就派人整改。 骑手们还帮忙发现发放消防宣传印，通过小歌学院参与社区消防意识，干了好事积分，积分能兑换礼品换培训机会，每月还评最美骑士。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变成了治理伙伴，群防群治的路子越走越宽。第四是强化科技赋能支撑，提升时效度。高层小区电动自行车堵车系统和智能充电设备全覆盖，从源头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今年还为沿街门店和酒小场所安装了491个智慧烟杆探头，实现火情秒级报警，快速处置。上个月一家快餐店后厨油烟油锅啊冒烟，智慧烟杆秒级报警，消防监控平台第一时间推送，社区网格员3分钟赶到现场，和店主啊一起把火灾灭了。店主后来说，有了这个智能哨兵心里踏实多了。我们还推行十户联防机制，邻里互看互助互管，商户互相提醒，小伙请早处置大风险，早化解。第五，打造平安大讲堂品牌宣传走心入脑，摒弃大水漫灌，创新开展全年平安大讲堂系列活动，形成月度有主题、季度有重点、全年全覆盖的宣传体系，针对老年人、商户、养老机构护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通过消防演讲比赛、实战应急演练、入户宣教答疑、情景短剧、实操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普及消防知识。去年119消防宣传月期间，我们在高层小区开展全要素应急疏散演练，覆盖火情报警、人员疏散、伤员救治全流程，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明显提高，成效是实实在在的。辖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智慧烟杆成功处置了多起早期火情，骑手网格员提供有效隐患线索数十条，平安大讲堂覆盖群众数万人次，基层消防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正在一步步打通。
1: 嗯，看来我们在基层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啊。那么在预防小火亡人上，针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尤其是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这些弱势群体，咱们河西街道有没有好用管用的一些方法呢？徐主任。
0: 小火亡人事故啊，往往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更是我们防范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聚焦这两类最脆弱的人群，摸索出了几招啊土办法和加这个新智慧。第一招，预警信息点对点，确保叫得应。我们建立了微信群加楼栋长通知加入户提醒加电话告知4级预警信息传达机制。一般情况，楼栋长微信群发通知，遇到紧急情况，楼栋长挨家敲门，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实行一对一告知、点对点帮扶，确保预警信息在最短时间内覆盖到每一户，一个人都不能落下。第二招，养老机构动真格，确保跑得掉。辖区养老机构，我们采取不打招呼、真烟真火模拟的方式组织逃生演练。第一次演练时，烟雾刚起来，几位老人就慌了，有的往反方向跑，有的坐在轮椅上不知所措，护工啊也顾了东顾不了西。我们事后复盘，给每位老人啊制作了醒目的逃生路线卡，贴在床头，护工分批培训，重新明确分工。经过几次演练，现在一听到警报，护工能按照分工把老人扶上轮椅走消防通道，老人也不慌了， 直到往亮的地方走。

0: 往人多的地方靠，有章法了，懂技巧了，这个土办法呀、啊、看着笨但管用。第三招，入伙宣教，拉家常，确保听得进。我们组织网格员志愿者定期上门，不是发完传单就走，而是坐下来啊跟老人拉家常。大爷，您这电视毯睡前得关啊。大妈，楼道里别堆纸板，万一着火都跑不及。话糙理不糙，老人听得进记得住。同时网格员日常巡查中对独居老人住所重点关注，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阀门有没有关，床头有没有堆易燃物，发现问题当场帮整改，整改不了的立即上报。街道次日派人上门。我们还针对留守儿童在学校社区开展消防演讲比赛、情景短剧、实操体验，让孩子从小有安全意识，回去能还能啊督促爷爷奶奶。第四招啊，应急保障备在前，确保用得上。我们把防灾减灾和消防安全深度融合，对老旧小区低洼路段雨季积水、老旧建筑墙体裂缝、地下车库排水不畅等风险点一一建档，动态更新，应急物资配备齐全。结合平安大讲堂开展常态化综合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这几招啊，说到底就是把弱势群体当亲人，把防火工作当家事，多跑一趟腿，多说一句话，多操一份心，小火风亡人风险的就能降一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很详细的介绍，看到我们在基层的确是做了大量关于消防安全教育的工作啊。好，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马上我们精彩回来。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

0: 光热切，架起荡心民心连心墙。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荡心民心连心桥。
1: 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到的是我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还有呢我们来自衡水桃城区河西街道的我们的徐主任，还有衡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我们的王队，共同来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刚刚我们从基层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来讲了，我们在基层真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那么抓好消防工作呢，是需要各级各部门的长期坚持和不懈的努力的。我省在构建基层消防工作格局、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上有什么样的谋划和举措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宁丁宁三级指挥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宁主。
2: 好的，基层是火灾防控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防范化解小火亡人风险的主战场。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健全源头防控、闭环管理、常态长效的工作机制，是我们从根本上遏制亡人火灾多发势头、筑牢消防安全防线的有效抓手。为精准破解短板弱项，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从责任闭环落实、基层治理提效、警示宣传覆盖、火调追责倒逼、考核问效引导等方面靶向施策，着力构建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全域覆盖、责任到人的基层防控体系。在基层群防群治长效工作机制建设上，持续推动消防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培养乡镇、行业部门、村、社区消防工作明白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消防宣传教育，确保基层消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懂业务、会落实。在高风险群体精准防控上，始终把失能独居老人、智障残障人员等人群作为重点，推动村、社区落实邻里守望、结对帮扶制度，同时推动将重点人群家庭安装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纳入民生工程、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服务活动，以智能化技防手段筑牢弱势群体消防安全防护网。在初期火灾处置上，持续指导农村、社区、高层住宅小区、经营性自建房、集中区域等重点场所建强各种形式的消防队伍，配齐消防装备器材，常态化开展实战拉动演练和技能培训，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处置，实现灭早、灭小、灭初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们充分发挥各级消防安全委员会的意识协调作用，定期研究针对性措施，对火灾多发的重点领域开展督导帮扶，推动工作落实。同时对每起亡人火灾都全面调查三因，也就是起火原因、蔓延扩大原因、人员伤亡成因，以严格的火灾溯源调查倒逼责任落地。
1: 好，谢谢您的介绍。那么国务院办公厅呢，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也是提出要实施全民消防素质的提升行动，咱们省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继续我们请何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何处。
3: 好的，在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上，我省将按照意见要求持续推进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活动。第一个呢，就是深入推进消防宣传五进，也就是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依托消安委平台督促各级各部门落实消防宣传教育责任，完善宣传教育制度，常态化开展群。

0: 群众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第二呢，是会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中小学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加强消防宣传教育，鼓励支持各类院校开设消防安全治理、工程、消防技术相关课程。目前呢，我们总队和教育厅已经联合开展了春季的消防安全公开课等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第三呢，是拓宽宣传渠道，利用各类媒体载体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创作发布一批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作品。全省已建成的各类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消防救援站等体验设施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也欢迎广大群众就近参观体验。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加强基层宣传队伍建设，分批分类开展公益宣讲、技能培训、灭火疏散演练等活动，加强对各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以及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网格员、物业服务企业员工、保安员、保洁员、厨师、护工、家政服务人员等等重点人群的实操实训，推动各类专业培训机构、技工类职业学校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和技能的培训，各类单位、村、社区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灭火应急疏散演练。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健全火灾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鼓励社会群众和单位员工主动报告，积极查找身边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或者消防的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45便民热线，或者直接向当地的消防部门举报。
1: 应该说我们人人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发现身边的一些消防隐患的时候，及时的来向相关的部门来进行举报啊。那么在预防小火亡人的宣传教育上，咱们单位和群众最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呢？何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消防宣传呢要接地气，首先要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消防知识呢涉及很多很多方面，我就说一些基本的内容吧。对群众来说，一是要做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气源、关电源、关火源，楼道楼梯间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的畅通。二是要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儿，不卧床吸烟，不乱扔烟头，尤其是不高空抛扔烟头。这个近期也有一些火灾事故，这个原因就是高空抛扔烟头。教育儿童不玩火，睡前离家前可以花一分钟的时间，把燃气、电源还有一些不用的电器都看一遍。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夺命仅需100秒，这个在无数次的火灾案例中都验证到了，大家一定要规范停放和充电。四是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火灾的时候不乘坐电梯，听到警报或者看见小火通道还通畅的时候就要赶紧跑。如果没有烟气，也不必飞得毛腰低姿，也不要为了找湿毛巾而耽误宝贵的逃生时间。这个如果开了门外边全是烟的话，也别硬闯，马上回屋把门关严，固守待援，这样比乱跑活下来的几率啊要大得多。此外，家中要常备灭火器、救生绳、逃生面具、面罩等器材，并正确的掌握使用方法。对单位沿街门店来说呢，一是不住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夹层住人的要果断清理，或者进行有效的防火分割，设独立的逃生口。二是清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封闭楼梯间等等部位，绝不能上锁、堆积杂物或者设置床铺、杂物间。三呢是做到一懂三会，也就是懂得所在场所的火灾危险性，以及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发现起火立即组织人员疏散，不要贪恋财产。
1: 好，非常感谢何处的精彩的分享还有提示，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呢，我们是从全省的火灾形势的分析，也聊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的落地生根，从衡水桃城区的一加二加 N 加一网格化管理，再到河西街道外卖骑手变身移动探头的创新举措啊，我们看到了我省在防范小火亡人上的决心和智慧啊。正如各位刚刚反复强调，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了唐朝凉州城一位名叫林修文的读书人，因为常年呢寒窗苦读，日夜不休，用眼过度，最后呢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视神经萎缩，最后呢几乎是走到了失明的边缘。就在他们一家呀最绝望和无助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极其珍贵的赛加羚羊角粉配合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硬生生的 把他一双快要废掉的眼睛给救回来了，不仅重新看清了书本上的文字，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最后啊，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过完了一生。今天这一讲呢，咱们就顺着林修文的故事啊往下走，把时间呢往后推几十年，来到了唐朝末年。晚唐时期的长安城，给大家呢讲一个呀普普通通的靠眼睛吃饭的老百姓是怎么得上这个最折磨人的高血压眼病，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这个眼病啊逼到了绝路，如何求医无门，差点儿彻底失明，最后用上了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重见光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王承业，家住晚唐时期的长安城西市，街坊邻居啊都管他叫王魔镜，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磨铜镜。在那个没有玻璃镜子的年代呀，上到皇宫贵族、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商户人家，家家户户啊，用的全都是青铜镜子。而磨镜子这门手艺呀，得全靠一双眼睛。你这个人要是眼睛差一点儿，镜面就磨不平，眼睛要花一点呢，光影就找不准。王承业呢是从十几岁呀跟着父亲学艺，磨了整整40多年的铜镜。年轻的时候啊，他能站在3步开外，一眼就看清这面铜镜上一根头发丝粗细的划痕。晚上点着油灯磨镜子，不用凑得特别近，只看到这个光影的变化，就知道这个镜面啊磨得平不平，光不光。他磨出来的镜子可以说在整个长安城呢都是出了名的好，就连城里的大官啊、节度使家的女眷呢，都专门的派人来到他这小铺子里边定做镜子。可以说呢，王承业这辈子手艺是他的饭碗，而眼睛就是他饭碗的根，是他一家人活下去的全部的指望。可谁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比尺子还精准、比老鹰还锐利的眼睛，在他58岁这一年突然就不行了。最先出问题的呀不是眼睛，是哪儿啊？脑袋。那段时间呢，这王承业天天就觉得头顶发紧，脑袋发胀，头晕心慌，喘不过气儿来，一天到晚尤其是晚上，这个耳朵里边是嗡嗡嗡响个不停啊，就好像有无数只的蚊子在耳边飞，就像呢远处有人不停的敲鼓，就吵得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很痛苦啊。一开始啊，他以为呢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毕竟啊磨铜镜它是一个精细活儿。大家想一想啊，一天蹲在那儿7-8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谁的身体呀、啊、也扛不住。所以呢他就关了铺子，安安心心的在家休息，整整休息了10天。可结果呢不仅没好转，头反而胀得更厉害了，耳朵响得也更凶了，眼睛也开始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个眼睛啊出现问题之后呢，它是看东西啊发暗发雾，就像眼巴前儿啊蒙了一层擦不干净的毛玻璃。明明这是一面平平整整的铜镜，

在他眼睛里边呢变得坑坑洼洼。明明啊是一个光亮的这个镜面，在他眼睛里边是什么呢？灰蒙蒙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紧接着没过三天，更吓人的症状来了。他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呢开始飘起了一片一片红色的影子，就像雪粘在了眼前挥之不去，还有黑色的小点点、小思绪、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飞来飞去，赶不走也擦不掉，哪怕闭上眼睛也都在。其实这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飞蚊症，也是眼底出血呀最典型的表现。又过了半个月，王成业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啊他是彻底慌了神呐。他呢站在镜子面前，连自己的眉毛眼睛都看不清了。徒弟站在他面前，他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根本分不清是谁。吃饭的时候呢拿着筷子夹三次能掉两次，走路的时候脚底下台阶看不清楚，好几回呀差点是摔在地上，把腿摔断了。这家里边人一看情况不对劲儿啊，赶紧的带着他呢四处求医，长安城大大小小的医馆、药铺、郎中，前前后后的走访了不下20位。有的郎中啊说他是年纪大了，肝火太旺，开了一堆的菊花啊、决明子啊、金银花啊，让他回家泡水喝。回来呢整整喝了一个月，眼睛该模糊还是模糊，一点好转的情况都没有。还有的郎中呢给他把完了脉，看完了眼睛，直接呀就摇着头叹气，说他这个眼底呀已经坏了，血管烂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就等着眼睛彻底瞎掉，除此之外呀没别的道了。最后呢一位在长安城里边行医几十年、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郎中，给王成业呀仔细把完了脉，又看了看他的眼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全家人都瞬间掉进了冰窖里的话，说老王啊，你这个不是普通的眼睛不舒服，你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啊彻底冲坏了。在这儿啊也老师给大家伙啊讲的这些古代的这真实的医案，实际呢都是记录在案的。当然这些医案呢都是文言文，所以说呢我就把它转化成现在咱们老百姓大家伙能听得懂的现在的这词汇。要不然呢如果说尹老师你按照文言文给大家去讲的话，那很多的一些个病名称啊包括一些个症状啊咱们压根儿就听不懂，所以咱就按照现在的这些个病名给大家伙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老郎中说的话啊，他说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彻底冲坏了，在中医呢叫肝阳上亢、目络淤堵，说眼睛里边啊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的小血管被高血压的血流一遍一遍的冲击变硬了，变得又脆，然后破裂出血，视网膜呢泡在水肿和淤血里边，视神经因为缺血呢开始萎缩了，再往下拖用不了3个月双眼呢就会彻底的失明，到时候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其实啊我给大家伙儿啊咱们把他这个病的情况用现代的一个例子咱们形容一下啊，我们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台呀最精密的照相机，那视网膜呢是相机里的底片，视神经呢
就是连接这个照相机和大脑的数据线。眼睛里边布满的微血管啊，就是给底片和数据线输送营养、输送氧气的管道。这些血管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咱们一根头发丝儿的10分之1、20分之1。人的血压一高，血液就像发了洪水一样，流量大，往上那个冲击力特别强，压力也大，一遍一遍呢冲击我们这些个又细又脆的血管，时间一长，血管变硬了，失去弹性了，然后破裂出血，血液和渗出的水肿盖在视网膜上，这底片就废了。视神经呢，因为缺血缺氧，慢慢的坏死，数据线也就断了，底片也就坏了。那数据线断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眼睛再好看，它也看不见东西啊。别管您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您大眼睛还是小眼睛，最后都看不见了，只能是彻底失明。王成业呀，听完老郎中的这番话，当场就瘫坐在地上了。他是什么职业的？是魔镜匠啊，眼睛就是他的命，是他一家子人的饭碗。他这眼睛要是瞎了，不仅是不能磨铜镜挣钱了，他连自己穿衣服、吃饭、走路、喝水、上厕所都得需要家里人的照顾啊，等于就变成废人一个了。那段时间呢，王成业是天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面。家里开了几十年的铜镜坊关了门，跟着他学艺的徒弟们也都走了。老伴儿啊，天天躲在角落里边偷偷的哭。王成业自己是越想啊越绝望，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觉得与其瞎了拖累家里边人，不如啊给自己一个一了百了，干干净净啊。那么就在王成业彻底的认命，等着眼睛彻底失明的时候，他的一个远房侄子从外地呀来到长安看他。这个侄子呀有点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年呢是跟着一位老猛医学医看病的，而这位老猛医不是别人，正是几十年前治好读书人林修文视神经萎缩的那位猛医的亲传弟子。他的手里呢一直是传承着那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古方。这侄子呀一看到王成业躺在床上绝望的样子，再听这一大家子人呐描述病情症状，包括一些郎中的诊断，当场啊就一拍大腿，对着王成业就大声地说，大伯，您这个病能治，有救，瞎不了，绝对瞎不了。王成业呢有气无力地摇着头，连睁眼的力气啊都没有了。孩子呀，你别哄我开心了，别给我宽心了，长安城里有名的郎中我看了20多个了，这所有的郎中就一句话，说我眼底子烂了，血管破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我这双眼睛啊算是彻底废了，没救了。他这个远方侄子呀非常认真地摇着头说，大伯，他们治不好您的病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而是他们没有对症的君药，没有传世的古方。您得的这个是高血压眼病，病根呢在肝阳上亢，血压飙升，肝眼通道堵塞，病位在眼底血管破裂，视网膜出血水肿，
视神经缺血萎缩。普通的一些草药，菊花、决明子、枸杞子、金银花的，只能是清一清眼睛表面的火气，缓解一下眼干、眼涩、眼疲劳，他们根本进不去眼底的深处，通不开呀，您堵死的干眼通道，也修不好您破损的出血的那些血管，止不住眼底的淤血水肿。要想把您这眼病啊，把您快要失明的眼睛救回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位世间最珍奇、最对症的在家羚羊角做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合赛加羚羊角粉一起治疗高血压眼病，这样就能根治，就能让您呐重见光明。王成业呀活了快60岁了，听过羚羊角，知道羚羊角啊是一种呢非常名贵非常少见的药材，可是他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赛加羚羊角，也不知道啊什么是明目二十味丸，更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药都治不好，就只有说他侄子说的这两样宝贝能救命。侄子呢接下来呀这一番话就把赛加羚羊角的珍贵呀神奇呀，把明目二十味丸的配伍功效作用都给他讲得非常清楚，让王成业呢内心要有能够活下去重见光明的希望啊。侄子呢告诉王成业说，大伯啊，我呀问您三句话，我说您回答，等咱爷俩啊这三句话呀对话完了之后，您大概就懂我是什么意思了。第一句就是您这个眼病是什么造成的，是肝阳上亢，实际就是咱们现在的高血压啊，是肝风往上冲，肝火往上烧，把您眼底呢最脆弱的血管啊给冲爆了，烧烂了。这第二句呢，普通的药能干什么您知道吗？王成业摇了摇头说，普通的药啊就在咱们眼睛表面打转转，清点火气，润润眼球，根本到不了眼底的病灶，也通不开呢堵塞的干眼通道，修不好啊破损的血管，这一点您能听懂吗？王成业点了点头。第三句，在家羚羊角能干什么？我告诉您，它是天底下唯一一种啊能够同时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还能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呢营养通道的珍稀药材，没有任何一种药材能代替它，没有任何一种草药能跟它相比。侄子说了，在家羚羊角啊它是生活在遥远的戈壁荒漠，是赛加羚羊头上啊最精华的部分。那么这个赛加羚羊它可以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也可以在极其干旱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所以说它的脚啊凝聚了一生的精气，入药的效果是普通羚羊角的10倍几十倍。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平肝息火，直接把您往上冲的肝风压下去，把您狂躁不稳的血压呀平稳下来，从根源上呢切断高血压对眼底血管的破坏，这个是普通药材呀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作用啊也是它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打通肝眼通道。
中医常说

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专门输送气血、输送营养的通道。这高血压眼病的人呢，其实古代管这高血压就叫眩晕症，就是高血压的人，这条通道100%都是被风邪、火邪还有淤血堵得严严实实的，药吃进去了到不了眼底，等于白吃啊。而这赛迦羚羊角啊，就像一台呢最强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的打通，让药效啊顺顺利利的进入到眼底的病灶。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散血解毒，修复眼底出血。就您这眼底不是血管破了吗？出血了吗？水肿了吗？那么赛迦羚羊角呢，能把淤血呀散开，把渗血止住，把水肿啊给它消掉，让破损的视网膜一点一点的修复平整，让缺血的视神经呢重新的得到营养。讲到这里啊，侄子拿出了一瓶小药丸，这小药丸倒在手心里边一看是什么样的呢，黑乎乎圆溜溜的小药丸。然后啊就跟这王成业说了，大伯呀，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光有赛迦羚羊角还不够，赛迦羚羊角是主帅，是将军，能冲锋陷阵，能开路打通通道。但是将军再厉害，也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配合呀，才能把敌人彻底的消灭，才能把眼病啊连根拔除。这支军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可不是随便配出来的药方，是蒙医经典古方，传承了上千年，结合中医肝肾同源的理论，整整25味名贵的药材，缺一不可。这方子里的君药呢，就是我跟您讲的赛迦羚羊角，坐镇指挥，统领全局，平肝息风，打通肝眼通道，散血明目，也是这整个方子的灵魂。那王成业就问了，说大侄儿啊，中药讲究君臣佐使，那臣药是什么呢？臣药啊是石决明、牛黄、珍珠。这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您这眼部的血管，明目退翳；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理啊眼底深层的毒素；珍珠呢滋养您的视神经，修复视网膜，让视力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左药是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精，从根上啊调理体质，不让高血压，也就是眩晕症再次的反弹。还有专门清火的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辅助赛迦羚羊角啊清除肝火，让您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胀了、不疼了。还有专门活血化瘀的红花、三七、茜草、牛膝，打通眼底的淤堵，吸收啊出血渗出，让眼底干干净净，没有淤血也没有水肿。还有补气养血的人参、当归，给眼睛呢补充足够的营养，加速眼底组织的修复，让您的视力啊恢复得更快更稳。还有谁呢？利水消肿的车前子、冲胃子，把眼底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让视网膜恢复平整。最后有麝香做引药，带着所有的药材的功效啊，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处的病灶，让每一分药效都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一丁点儿。侄子最后啊，非常认真地告诉王成义。

0: 和大伯呀，这赛家羚羊角啊负责开路治本，给您降压修血管，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复滋养通瘀护眼底，它们搭配在一块儿啊就是绝配。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不管是哪一种重症眼病，都能够从去调治，从源头上呢进行修复，这就是救您眼睛唯一的希望啊。王成业听完侄子的这番话，心里边那团已经熄灭掉的希望之火一下子就又燃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不想失明嘛，他更不想失明啊，也不想变成一个废人呢，所以呢就决定按照侄子的一个嘱咐，认认真真的开始用药，每天早晚两次再加羚羊角角粉，温水冲服，专门呢负责开路降压，打通干眼通道，每天两次明目二十味丸，一次13碗，饭后服用，专门啊负责修复滋养治疗根本。第一天服药之后啊，王成业呢明显的就感觉舒服多了，他脑袋不那么胀了，耳朵里边嗡嗡声啊小了很多，眼睛也没有那么又干又涩了，整个人呢轻松了一大截。可是第二天服药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他的眼睛反而比用药之前更模糊了，眼前的黑影啊更重了，而且红色的那个影子呢更明显了，就是看东西啊几乎是一片漆黑。王成业呀当时就急了，就以为啊药吃错了，就以为呢药效把眼睛彻底啊吃坏了，然后对着他这个侄子就大吼说，你这什么药啊，越吃越严重，我眼睛马上就要彻底瞎了，我不治了，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了。老伴吓得在一旁啊直哭啊直哆嗦呀，拉着侄子的手说，孩子呀别治了别治了，再治下去你大伯这眼睛彻底就没了，咱们认命吧。可是这侄子呀一点都不慌，非常坚定地告诉王成业和他的家人，大伯大娘，这个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停药啊，这不是病情加重，这叫明显反应，是药效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侄子呢解释说，赛家羚羊角现在正在全力打通您堵死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正在全力的清除您眼底堆积了成年累月的积血和淤血，渗出物、水肿液这些脏东西、坏东西往外排呢，往外代谢，你这个时候当然会暂时的挡住视线呢，会暂时的让您觉得模糊加重，就像咱们打扫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一样，一开始你翻动垃圾，那灰尘会更大，那味儿会更重，看起来呢这个屋子就更乱了，但是只要坚持的打扫下去，垃圾都给它清干净了，这屋子自然呢干净明亮了。您现在的眼睛啊就是在给您打扫垃圾呢，就是在疏通通道呢，在修复这个破损的血管和视网膜，这是好现象啊，这不是坏现象啊，您得坚持用药啊，大伯千万不能放弃啊，咱可不能中断，最多3天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变亮了，变得清晰了，眼前的黑影红影都会一点点的变淡消失。王成业呀这个时候啊也稳定下情绪了，心里呢又慌又有点害怕，但是呢侄子解释完了之后啊，他内心呢稍微的踏实了一些，说白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别的道就是等瞎，所以呀他就咬着牙继续坚持用药，一天两天三天，就在第3天的晚上，他呢躺在床上突 突然感觉右眼里边有一阵清凉的感觉，就像有一股子清泉流到这眼睛里边，干涩发胀还有疼痛的感觉一下子都消失了。他试着慢慢的睁开眼睛，很惊喜的发现呢，眼前的黑影淡了一大片，然后呢，红色的影子啊，几乎是看不见了。他能看清楚床头上油灯的火苗了，也能看清楚老伴儿啊模糊的轮廓了。从那天开始，王成业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他坚持服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半个月之后，他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能看清楚啊自己家墙上挂着的字画，也能够呢看清楚啊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个铜镜。一个月之后，他眼前的飞蚊、黑影、红影彻底的都消失了，眼底的出血呢吸收干净了，视网膜的水肿消退了，视神经缺血的状态改善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脑袋不胀了，耳朵不鸣了，觉睡得特别香，吃饭也香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啊，王成业呢又重新坐回了他磨铜镜的小凳子上，拿起了磨镜石，重新开始磨镜子。他的眼睛居然恢复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能看清楚铜镜上细微的划痕，能找准光影的变化，能磨出光亮又平整的铜镜。开了几十年的王家铜镜坊重新开门营业，长安城的老主顾们听说呀王成业的眼睛好了，都纷纷上门定做铜镜。大家伙都在问说，老王啊，您这眼睛到底是被什么药治好的呀？王成业呀逢人就说，是赛加羚羊角粉，是明目二十尾丸，就这两样宝贝救了我的眼睛，也算是救了我这条命啊，救了我们一家人。从那以后，王成业不仅自己坚持用药巩固效果，防止眼病复发，还主动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那些得了高血压眼睛开始模糊看不清东西的中老年朋友们。别以为眼睛模糊啊是老花眼，也别以为眼睛不舒服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这高血压眼病啊，它属于是隐形杀手，悄无声息的就能让人失明。一旦出现了眼前模糊，有飞蚊，有黑影，眼红，头胀，耳鸣，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定要用对药。而真正的能从根儿上治好高血压眼病，保护好眼底，保护视神经，保护视力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子从晚唐的长安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历经千年，经过无数的医者，无数患者的验证，直到今天依然是治疗重症眼病最有效、最稳妥、最根本的良方。它不追求啊表面的去缓解这个症状，而是真正的打通肝眼通道，平肝息风，降压稳血压，散血止血，修复血管，滋养视神经，修复视网膜的功能，能让眼睛从内到外，从根儿到梢，彻底的恢复健康。咱们身边呀，也有太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总觉得我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了呗，眼睛模糊一点啊，没关系，年龄大了都这样。可大家不知道啊，高血压眼底病变，高血压眼病 是沉默的致盲杀手。它可能不疼，也可能不痒，是不声不响的，一点一点的侵蚀您的眼底的血管、视网膜、视神经。等到您真正感觉看不清楚、看不见的时候，往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视神经已经大面积的萎缩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好好治，那真的就来不及了。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能打通干眼通道，从根儿上呢护眼明目，让咱们晚年呢有一双好眼睛。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这太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这眼睛呢是个干眼症。哎，别的眼病没有。哦，就是干眼症。这干眼症啊，都多少年了，去年严重了。我说五年前的时候啊，就眼珠子就通，一年犯好几回，我就去检查，检查就说是这干眼症。医生啊，给我拿一个小瓶这个药水，我也就点了两次。我想我这眼睛啊这么严重，点两次就放那儿，然后我也没治。去年这眼睛就特别的干，就火烧火燎的干，就是不得劲。去年9月28号那天啊晚上，我这眼睛啊晚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像手指头啊这么长的黑影，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出问题了。
0: 对，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啊就是一个小病，其实呢人一旦得了这个干眼症之后啊，会导致呢眼内的细胞和组织的一个脱水。这一脱水啊，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玻璃体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晶状体出了问题，还有的人呢是视网膜，甚至是黄斑区。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您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咱拖的时间太长了，出现了这些情况了，就黑影天天晃来晃去的，说明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已经有问题了。
4: 就第二天就开始这黑影啊就散开了。白天呢像苍蝇那么大，晚上就是一片白光，就闪来闪去的。哎呀，我这着急啊，我现在就听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讲的节目了。我一听你讲啊，越听你讲的越好，我就咨询一下场外的老师。常安老师呢听了我的这种情况，说的情况很严重，再就是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一听着心里可高兴了。可是我这条件有限，我就问他常安老师需要多少钱，他说得几千的。我这情况他说可以给我申请半价补贴呀。
0: 知道为什么给您申请半价吗？是因为您当时这个眼病啊已经非常重了，您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打闪那么严重，随时都有可能视网膜脱落呀。这个时候我们 就得想办法赶紧的让您治上。其实呢，这个申请半价补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啊，能给您申请下来，是因为您这个眼病啊，非常的危重，得让您必须尽早的赶紧用上药，赶紧治上啊。当然也是非常幸运的。
4: 是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药，他问了老师啊，告诉我怎么吃。我觉得现在啊，三个疗程了，现在眼睛的情况、确实是好了。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屋子就亮堂了，敞亮了。眼睛发光的情况呢好了。有一天呢，场外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眼睛症状怎么样了？我说现在眼睛的黑影啊，原来像苍蝇那么大，现在已经小到大米粒那么大了。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原来像片的一样的黑影，眼睛还有一小条，我特别的高兴，这眼睛还是稳住了。
0: 因为您用药用的及时嘛，如果当时场外的老师没有想尽办法让您用上药的话，很可能您稍微提一点重的东西，或者说打一个喷嚏，咳嗽一声，坏了，一下子就视网膜就脱落了。当然现在咱们高兴的就是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后期呢继续用药，整个视网膜完全修复好的时候啊，您现在偶尔出现的那小条打闪的情况啊，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的。
4: 好的，尹老师，我现在需不需要再订一些药？
0: 您这个情况啊，四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就别担心。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力打通肝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肝眼通道呢，就是这个根儿和苗之间呢，唯一的输送营养的这么一个输送线。这条通道要是堵死了，咱们眼睛就缺血、缺氧、缺营养，轻则眼干、眼涩、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眼睛发炎，重则呢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的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这些草药啊，我说句实在话，力量太弱了，就像拿个小勺挖那个堵死的石头，根本就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是一台能量巨大的挖掘机，能直接的把那个大石头啊就给它掀走，那肯定的也能够把我们堵在肝眼通道当中的痰瘀啊、淤堵啊、结啊全部给它清开打通，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流到视网膜中，然后呢再到眼底最深层的地方，您想通道一通，气血一上来，营养一上来，眼细胞得到了滋养。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的眼病啊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4: 是啊，谢谢尹老师啊，遇到您的真的是我的福气。我太有福了，这药啊是真的治了我的病了。
0: 我呀，希望每一位患者朋友啊，咱们眼镜患者朋友都能像您一样，真正的健康起来，快乐起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好的，感谢尹老师，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
5: 您好，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哎尹老师，我从去年眼睛就开始花了，那看东西模糊、看不准，感觉呀发虚，但是我也没太在意。我就认为人老了有老花眼很正常。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都60了。
0: 您看咱民间有一种说法叫花不花48，其实人在50岁左右啊，眼睛看东西啊就会发花。那么这个花呢是看东西重影发虚，但是花眼本身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反应，其实老花眼也是病。当然您60岁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到医院去查一查的。
5: 嗯， 今年我就感觉这个视力又不如去年了。

0: 我眼睛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吗？
1: 目前来讲不严重，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慌。60岁了，有早期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事实上它不是重病，您现在都是早期，很好治的。用什么方法？您可以记一下啊，用枸杞子一次15克，桑葚子一次15克，海带15克。这个方特别好记，一共就三样：枸杞子、桑葚子和海带各15克，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煎2次，每次呢大火煎20分钟，然后把2次煎的药汁合在一块儿，早晚各喝一回，每天一剂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啊，自己去买就行，坚持用就有效果。
0: 嗯、哦，好的，林老师，我听的节目呀，这个治眼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门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你看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方子呀？
1: 您这个情况用不上啊。我要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专门针对于重症眼病患者的。严老师刚才给您这个方子呀，针对您初期的白内障和初期的黄斑病变呢，疗效是非常好的。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您用什么方法，您就踏踏实实的用吧，我给您这方法绝对没问题。
0: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1: 哎，方子记下来了吗？如果说没听清楚，没记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拨打场外电话再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0: 好的，于老师，谢谢您了。
1: 哈哈，不用谢啊，只要您健康就好，我们再见。
0: 嗯，好，再见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
1: 嗯，
4: 因为啊，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最主要啊，就想向你表达感谢呀。我是受益者。
1: 哦，受益就好。如果大家因为我呀受益了，获得到光明了，也健康了，我觉得这是作为医者呀最大的一个福气，非常的高兴。您也不要跟我客气，挺好。
4: 对，但是吧，确实要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来感谢你呢？不瞒你说呀、我这眼病也好多年了，因为之前的医生都诊断了、说治不好了，我感觉自己当时都有些绝望了，都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啊、后来呀，偏偏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听到你这个节目了，一听啊、就感觉有希望了。
1: 您这样的声音啊，我听见过很多，有很多的患者跟我讲，当初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放弃自己了，但是呢、找到我之后又重新的看到了希望。其实啊，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眼病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医解决的是眼病的病根儿，就像我们想救活一棵树一样，中医看到的这棵树的时候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棵树的一个病患，通过调理根换土加营养，那这棵树呢就会重新的焕发生机。西医不是，他是看到这棵树枯萎了，他就剪枝儿、剪叶，所以说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不见得医院放弃了您，就真的说明您这病治不好了。反正在我这儿吧，只要是有光感的话，咱们就会有希望。
4: 对，当时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你当时啊，就是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当时吧是抱着一线希望，就是想啊最后再试一次，能行的话就继续，那不行的话呢就真的放弃了。因为我这眼病非常严重，医院诊断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反反复复啊，就为了降这个眼压，医院呢给开了好多的药啊，但是这眼压一直降不下来。不光这眼压没降下来，而且后来这视力也越来越差了，这视野越来越小，看什么都看不全。这医院吧就给下结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说治不好了，最后啊发展下去就是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后来呀、多亏你给了我希望啊。
1: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句话说，不是因为有希望再去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努力了、

0: 只要眼前有光感，咱们不放弃，用上好的药，这个视力它就会回来一部分，过上正常的生活呀。
1: 对，我当时吧就非常开心的听到你的节目，后来就下定决心直接买了四个疗程的药，拨云复光散也用上了。没想到啊，用药见效的这么快呀，才十多天时间吧，当时这眼睛就不胀不疼了，我当时啊都难以置信呢，我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后来越用效果越好，这一个疗程还不到的时候，当时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一下子降下来了。你说这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我们治眼病啊，其实是传统中医的一个科学和智慧。眼睛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眼病呢就越重。而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就这一个方子治疗了这么多种的眼病。因为什么？因为这方中还有赛迦羚羊角，首先打通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另外呢这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这个离子激活酶啊，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眼内的组织和细胞。大家想一想，这眼睛能不好吗？我们眼睛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被激活了被更新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这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另外呢，拨云复光散当中的五种矿物药啊，它对眼部的修复啊、清毒啊、防腐杀菌呢、啊、都作用非常非常好，所以说眼部功能咱们就慢慢的恢复了。您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恢复的很好，两个疗程的时候、当时不光这眼窝不疼，这以前眼压高的时候、头啊、眼皮啊、后脑勺都疼，现在所有地方都不疼了、而且这感觉这眼睛视力也上来了呢、慢慢的、能分清人了，以前连男的女的都分不清、而且看东西感觉这视野也扩大了、感觉是越用越好啊。现在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恢复的相当好了，现在看东西亮堂了，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吧就是50米远的东西、都能看见了，这眼压也稳定了、眼前雾蒙蒙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吧、眼前就像有塑料布挡着似的，现在好像有人把这塑料布拿走一样啊，现在眼前特别干净、这视力啊恢复的相当好。我现在啊、自己拿筷子夹菜夹的特别准，以前吃个东西、那眼前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非常好，现在等于前前后后您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对不对？
1: 对，还有一盒就四个疗程呢、
0: 那常来老师给您减药了吗？
1: 减量了。
0: 啊，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一直都特别稳定、特别好。
0: 用完之后您就放心停药了啊。如果为了更保险的话呢，到医院咱们再去做个检查。
1: 哎，那好的，我呀给你打电话、一是啊给你反馈一下，再就是啊、想让你啊给我把把关，我不想啊到医院去检查，感觉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呀。
0: 如果减量之后这个视力情况没波动，应该是恢复的挺稳定的了，就可以停药了。
1: 哎，好的，尹老师，我吧现在还有个担心、我担心吧以后没药了，我就想一次断根儿啊。
0: 不用考虑再用药了。
1: 行行行，哎，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0: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跨平台生活服务类节目《有缘天空》，我是主持人俊晨。本栏目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信息花镜冠名播出。
7: 莫愁前路无知己，有缘天空来帮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涵。今天是我们的开放日，如果您自己是单身，如果您身边有单身，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发布消息，电话是03118711000。
6: 这个每到开放日呢，依旧是电话去帮助各位去分享，去帮助各位去查询。如果说您是单身的话，可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来说说您的事情。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7: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我吗？
7: 是您电话这位先生，您给谁介绍啊？
8: 然后给我本人。
7: 好的，您说说您情况吧。您的年龄是？
8: 我年龄是53年的。
7: 53年是吧？
8: 73岁，对，73岁。
7: 您的身高呢？
8: 身高1.78米。
7: 嗯，挺高的个儿。您在哪个城市生活呀？
8: 我在保定市。
7: 保定市里哈。
8: 对。
7: 嗯，您之前从事什么工作？目前退休金的情况？
8: 以前在企业开车，退休金4500。
7: 哎呀，挺不错的，是吧？收入挺好。您的婚姻状况和您子女的情况呢？
8: 丧偶5年了。这个儿子，一个儿子，他是85年的，已经成家了，自己单过。我也是个人一个人单过，有房有车。
7: 哎呀，这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就差一老伴儿了。
8: 谢谢谢谢。
7: 行。那您看过我们节目，听过我们节目吗？平时？
8: 经常看。
7: 嗯，如果您看啊，如果您看的话，应该有发言权。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男士，咱们大部分其实还是60岁左右，是吧？或者是65岁左右。就是70多岁的这些男士的话，我们特别希望听一下您的择偶标准和条件。就是您对女士的这个年龄的要求，咱们是多大到多大呀？
8: 我的要求这样吧，60到70岁之间。都可以，面试如果说是有缘的话，都大事小事都无所谓。
7: 好，就小的话13岁咱们都能接受，是吧？最少也得要小3岁，这是您的标准。
8: 对对对。
6: 您过去的老伴儿多大年纪啊？比您差多少？
8: 他比我小5岁。
6: 比您小5岁呢。然后您再找这孩子什么建议啊？
8: 孩子支持。
6: 他是支持的，
8: 非常支持，对。我没有任何负担了，孩子都已经成家，这孩子也大了，上初中初二了都。
7: 您上面也没有老人了？
8: 那没了。
7: 就您一个人生活了现在啊？
8: 对，没有任何负担。
6: 您身体怎么样？
8: 身体还行吧，没三高。
7: 一听说话就特年轻哈。
6: 是您抽烟喝酒吗？
8: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7: 哎呀，
6: 那平时都干点啥呀？
8: 经常就是锻炼身体、健身，这个散步、买点菜、做做饭、整理家务，然后街坊邻居的唠会嗑啊，就这个，就是这一套吧。看会儿电视，那这一天就过去了。
7: 您这条件完全是长在了我们阿姨们的这个审美点上呀，是吧？人家的择偶标准是啥？您这就是过了什么样的生活？这个说的，我觉得特别的清晰啊。尤其是您说不抽烟、不喝酒，这很多阿姨上来就把这个条件看得很重。
6: 是。
7: 而且您看，您身体也挺好，虽然咱们到了这个岁数了，但是也没有三高。这个对于现在这个择偶来说，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事儿，
6: 就是健康。您说还行，没有三高，其他问题也没有，是吧？
8: 还鸡毛蒜皮的，什么一走道多了，这腿疼一会儿，是吧？你累着了，腰疼一会儿，这气的人，老年人，这个东西咱不能说你绝对的说一点毛病没有，那可能不现实。
6: 行，就是除了这个腰腿疼啊，其他的没啥事儿是吧？
8: 那没事儿。
6: 行，挺好的。您之前也没住过院，也没做过相关的一些这个治疗是吧？
8: 我每年做体检，全面现在住院做个体检。
6: 行，那个您住这个房子是几楼啊？
8: 我这房子新去年新装修完的，2楼。
6: 2楼啊，挺好的啊，楼层不高。
7: 老人特别喜欢住2楼层哈。
6: 是，就是有电梯也好，步行梯也好，这个2楼就特别受欢迎。你要是有楼梯吧，没事爬爬楼梯，你每天走个2回3回就算是锻炼，是吧？然后您要是有电梯的
8: 楼方
6: 便，对，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然后您除了这个对女生的这个年龄有要求之外，其他的呢？退休金呢？收入啊？
8: 退休金多少无所谓。这个年，这个想找一个性格比较温柔、开朗、 心地善良的过日子。

0: 这个退休金得有吧？
1: 需要有退休金吧？
2: 最好是有，多少无所谓。没有的，要是人有缘的话，也可以。
0: 然后他有房没房这个事儿？
2: 无所谓。
0: 那他将来上您这住可以是吧？
2: 对。最好到我这来住。
0: 在哪儿找啊？
2: 什么意思？
0: 在什么地儿找？
1: 就只找保定的吗？还是省内其他地方也可以啊？
2: 保定市的当然好。省内吧。
0: 省内都可以，
1: 但是需要人家去您那儿。
2: 对对对，到我这儿来，两头住也行，有条件两头住也可以。完了，他这孩子也没负担了，怎么着都无所谓。
0: 生活费谁出啊？
2: 生活费两人商量来吧。
0: 一般女生都不商量，他都让男生出。
2: 没事，无所谓，这个问题不用商量，没事。
0: 不行，得商量。你说不清楚的话，你聊不到一块儿去，我们容易出问题啊。
2: 就没问题，没问题。生活费我可以出，没问题。
0: 您就开诚布公的把您的想法说清楚，咱们看您的底线，然后再去聊聊看什么样的合适，是吧？
2: 就是说两个人一起生活，生活费我包了。
0: 然后这个其他方面呢？
1: 谈了
0: 对
1: 这个问题，
2: 其他方面，这就要看情况，视情况而定。
0: 我给您提个建议啊，我给您提个建议啊，您是第一次通过这样的平台找对象吗？
2: 就算是吧。
0: 之前您在生活当中有人给你介绍过吗？这期间，
2: 也有。
0: 怎么不成呢？
2: 是，
0: 为什么？
2: 各方面条件，你想说这个家庭负担重啊，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啊，这都不合适，有某些点不合适。
0: 还有其他的不合适的地方吗？
2: 别的有的身体条件不行。
0: 身体条件是健康程度不好是吗？
2: 对对对对。
0: 除了这些呢？
2: 其他的不多。
1: 其实我们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俩也不愿意问，但是这个现实摆在这儿，就很多阿姨吧，她会要彩礼。
2: 彩礼不给，要彩礼的我不谈。
0: 对这些话题你要提啊，彩礼不给。
2: 这个很坚决，要彩礼的不谈。你老了还买人呢，这没意思，对吧？像咱们就找为了找过日子的。
0: 你不能说人要彩礼不过日子，就是要彩礼的不谈就好了，别说别的啊。然后这个。跟你要钱呢？
2: 要钱商量来吧，我条件允许的话，都尽量满足了。
0: 就是您给我们个底线，您说就是，您只能接受每个月大概要多少钱，只能接受到多少？
2: 几百块钱吧。
0: 行，几百块钱。
2: 一千之内。
0: 一千之内是能接受的，是吧？
2: 对对，一个零活有多少啊？是吧？够了。
0: 这种话题其实聊的，每次聊的时候我都特别不愿意聊，就搞得好像我们主持人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不健康的观念似的。我们要跟大家去说一个事儿哈，这个不管您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结婚这个事情全看感情，全在感情和相处，不在于说物质条件。当然，物质条件是我们保证生活的基础，你有这个基础之外，其他的全都是在感情上。但是现在很多人啊，特别是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很多人上来就是我能给他拿多少钱，他跟我过日子；我跟他过日子，他能给我多少钱，跟我过日子。这事我就听到特别反感。那没有办法，那确实现在就是很多人他就这么跟你聊。所以呢，我们也不得不就跟您说这个事儿，就是您也是心里有个数，是吧？他也不排除会有些人跟你接触的时候会谈到这些。所以呢，您就把您的底线就在跟我们聊的时候，咱就亮明白，就是别人看到您的信息的时候，就是啊，这个老爷子就是你的彩礼我是肯定不给的啊，这种观念我不支持，对吧？然后如果说生活在一起呢，生活费我可以负担，对吧？一起吃喝拉撒倒也没有多少钱，对吧？然后你要跟我过日子，你说这个那个，你个月给我点钱呗，那个我也想美一美啊，这个买点衣服或者是买点喜欢的东西也行，但是我最多只能给你个不超过一千块钱，再说清楚就好了，对不对？
2: 对。
1: 俊臣，你记不记得咱们前两天的时候也是咱俩在，有一个阿姨70多岁了，石家庄人。之前她还介绍咱们给她介绍过一个，然后她去了人家那个外地，见了面之后不小心还摔伤了。那个阿姨也是70岁左右，她应该是家里其他的亲属都是军人，她特别想找一个就是做事干净利索的，就是说话不拖泥带水的。就是我听着您的表达，我觉得两个人的性格还是挺搭的。就那个姐姐人也特干脆利索，而且她应该是不要彩礼，因为人家条件也很好，她更多的是追求两个人有没有共同话题，情感上有没有共鸣。您考虑吗？就是跟您年龄相仿。
2: 那个人年龄比较大了，76了。
1: 哦，您知道是吗？您联系过？
2: 邯郸的。
1: 哎，不是那个，他是石家庄的，我印象很深。
2: 哦，石家庄有一个是吧？
1: 那就是另外一个。
2: 哦，那我不知道，他外地的他要吗？
1: 这个到时候您看看吧。如果那个阿姨在听的话，他会要您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您要是。

0: 是可以查询的话，一会儿您问问导播老师能不能查到。
1: 啊，一会儿查他，我一会儿查他这个。
0: 啊，
1: 谢谢。
2: 嗯，还有其他的补充和要求吗？
1: 没有了。
2: 就是身体好点儿是吧？年龄比您小点儿。
0: 嗯。
2: 然后呢，性格好一点。然后呢，其他
1: 要好一点。
2: 其他呢，没有什么硬性要求，是吧？
1: 没有。
2: 嗯
0: 嗯
2: 嗯，好，那咱们就这样，好吗？
1: 哎，谢谢。
2: 好，
0: 好嘞，再见。
2: 支持，再见啊。
1: 我。
2: 嗯，他是要查询，让他跟导播去说啊。这个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我们是希望大家树立正确的、健康的婚恋观。什么叫正确和健康的？就是我们不提倡彩礼，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在法律层面上的必然要求，不是说你结婚必须有彩礼，没这一说。你没彩礼不能领证，这也没这一说。
0: 嗯，
2: 能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还是那句话，两个人在一起啊，全凭感觉和感情。感觉是我喜欢你，哎，你中意我，两个人可以聊一聊，聊来聊去。觉得说生活习惯又相似，或者呢性格上又互补，然后呢在一起又觉得开心快乐，那就可以继续去发展。然后就是谈婚论嫁。那谈婚论嫁，年轻人来讲呢，有几个基础，就是是否有房啊，生活是否有保障，彼此是否有工作，未来在一起是否会有负担，没有负担是不是能过得更好？那这些是年轻人关注的点。老年人一般这个情况来找对象的呢，多数情况下70%以上的他都是有退休金的。有退休金就是你现在生活其实是无忧的，你无非就是跟我们分享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啊。一个人久了，好几年了，太孤独了，想有个伴儿。然后呢，聊着聊着就是，那我不光想有个伴儿，我还想有人给我花钱儿，那就变了味道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跟我们去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您开诚布公的说，然后咱们有啥说啥，这样呢大家找的时候也容易一点啊。有请第二位朋友。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这位先生您好，您给谁发布啊？
1: 李四伯吗？
0: 是您电话，您给谁来介绍啊？
1: 外甥。
0: 外甥、哦、
2: 外孙子是吧？
1: 对，外孙子、
0: 外孙子好、您说说情况吧，老爷。他的年龄是
1: 25周岁。
0: 哦，身高呢？
1: 身高1.8米。
0: 哎呀，这就成了一半了。什么学历？
1: 他是本科。
0: 本科学历，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
1: 他在上海上的学，上海怎么？上海理工。
0: 哎，您是不是发布过一回啊？
1: 我是发布过一回。
0: 就是您吧，应该是。
1: 是我，他那回我没说怎么体重，他体重140。
0: 挺好的，挺标准的呀。他不是180斤吗？1.8米，140斤。
1: 对，
0: 这个挺好的。您是想补充这点，是想要描述他偏瘦吗？还是想怎么着？
1: 不瘦不胖，我觉着。
0: 啊，
2: 对，可以的，140斤。
0: 就你想说说身材匀称是吧？
1: 他不能，对，他不瘦不胖，就是、
2: 刚好刚好啊，很健康。
0: 您上次这条件不错，我和俊臣应该也是在的，是吧？听完了以后觉得条件真不错，有联系上的吗？
1: 没有联系的。
0: 行，那这次咱再发布。是吗？因为您这个年龄说实话有点偏小。
1: 他发布了以后，他联系以后，要是有合适的人，是你们给我打电话，是谁给打电话？
2: 他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有觉得合适的话，会直接给您打电话。谁联系您，谁给您打？
0: 我们这儿只是个中转。
2: 嗯，
0: 就人家向我们来问您的电话，人家自己拿到手了以后，人家本人会跟您联系。
2: 以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量而言，只能是达到说彼此打电话交换一下联系方式，你们自己联系，我们不给牵线搭桥。因为要知道每天5-6个、7-8个，这一个月就得造多少个呀，我们没有这个工作量啊。
0: 是
1: 我现在给你们电台打的电话，以后你们电台给我打去。
2: 不会的，都是本人打电话的，我们会核实一下大概信息，然后自己联系，自己来辨别。
0: 嗯，行，咱继续补充补充他的情况。您刚才说了，这25周岁，身高1.8米，体重140斤，本科学历，在上海工作，目前做什么呀？
1: 做的软件。
2: 软件开发这一块，收入是多少？
1: 收入孩子给我的，他也没这么没招手，咱也没这不好意思招手，他是反正1万，起了什么？他是反正攒了什么了？
0: 1万多是吧？
1: 2年多。攒了这几十万块钱了都。
2: 嗯，
0: 哎呦，那可以。
2: 然后他这个在上海有户口有房吗？
1: 他说一万家。
2: 啊，有户口有房吗？
1: 没有。
2: 没有户口，没有房，未来的工作计划和规划是在哪儿呢？在2001年的25岁。
1: 他在这么呗，他不想回来，
2: 就打算留在上海了。那家里能给他在上海买得起房，付起首付吗？
1: 首付能付。
2: 啊，父母是做什么的？他父母是做什么的？
1: 他母亲跟他父亲都是高级工程师。
2: 啊， 然后都是在父母都是在河北是吧？
1: 都在那沈阳的，
2: 在沈阳庄的啊、哦
0: 独生子吗？
2: 对，
1: 独生子。
2: 好、哦哦，嗯，行，这些、
1: 他是孩子，他小几岁，反正是。就现在搞编程吧，就是
2: 明白软件开发嘛。这孩子长得怎么样？
1: 得说不能说是俊，也不能说太俊，反正小伙子也行了。
2: 嗯，
0: 长得挺精神的，是吧？
2: 是吧？
0: 不能说非常的哇塞，
2: 嗯
0: 啊，但是能看，绝对是这个中规中矩，是吧？让别人看上去觉得稳重踏实。
1: 他得有比较才行。我哪个外孙长得哪个比较人才，那个就是是吧？
0: 哎，咱心里这杆秤能端平点吗？叔，你看，就反正都挺优秀的，是吧？
1: 哎，有些人开人考分高，他那报校报差了，
2: 嗯，
1: 就上海理工这么。
2: 行，没事没事，这都不重要、
0: 啊，
2: 那只能代表他上学期间的一个过程。
0: 那工作能力
2: 以后是工作的事情啊。
0: 这两年攒好几十万、嗯，挺厉害的。
2: 然后这个他抽烟喝酒吗？
1: 不抽烟不喝酒，
2: 咱们在哪找？
1: 你说不喝酒不？在家里搁一大了上班了喝酒。
2: 您这样是这样的啊，年轻人他没有，现在我认识的年轻人当中就没有说我们像一些年纪大的朋友那样每天自己喝着小白酒的，他没有，所以这个就不算是喝酒。
0: 就家人聚会的时候喝点是很正常。
2: 我们指的喝酒是有这不良习惯的，没有不良习惯就行了。
1: 没。
2: 然后这个对女生的年龄有什么要求吗？
1: 比他大两岁小两岁都行
2: 啊。然后身高，
1: 身高得1米6吧。
2: 行，1米往上。然后学历、本科及以上。
1: 学本科的。
2: 在上海找吧。
1: 在上海找行，在石家庄，在上海干工作就行。
2: 那别这么找，这么找找不着，你就在上海的就行了。
0: 说天南海北的，只要跟您孩子有缘分的，这个咱们就要就要。
2: 上海多大一个城市啊？还非得是石家
0: 庄
2: 在上海的，那能行吗？上哪找去啊？找不着。
1: 不是，石家庄有在上海上班的吗？
2: 没有。
1: 没有。
2: 我这么跟您说吧，他就是有，他也不一定看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节目也不一定找您外孙子，咱就找在上海工作的好女孩不行吗？
0: 我们
2: 跟石家庄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1: 行。
2: 好吧，咱就找在上海工作的，你甭管北京、天津、石家庄的，看到我们节目了的，愿意跟您孙子认识的，这就行了。
0: 对，
1: 行，
0: 好嘞，
2: 是吧？你非要找石家庄的，我上哪给你联系石家庄的去？我是找不到。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我就数一数，我们单位3000多人，我肯定不能认识那么多啊。就我来石家庄认识的所有人数到一起，目前没有一个我知道女孩跟您孙子年龄相当的在上海工作的，那上哪找去？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咱就找一个年龄相当的，在上海工作的，河北的也好，北京的也好，天津的也好，看到咱们信息，觉得您外孙子好的，您愿意认识的，就联系他，才25岁，出去呗。
0: 对，
1: 行，
2: 是吧？
1: 行，我那回去给陈茹老师那时候打过电话去。
2: 给他打也
0: 行，
2: 你给他打，他更这么说，你给他打，他比我说的还不客气呢。
1: 好，这都多年的事儿了
2: 啊，
1: 给他打过，
2: 是吧？然后这个女孩的工作和收入有什么要求吗？
1: 反正你孩子一个人少点也不紧的，是吧？家人，
0: 但能在上海立足也不会太少的，
2: 是
1: 吧？不会太少。
2: 嗯，
1: 他在那里工作，我的以后，不会太少，是吧？
2: 这个您给我们打电话分享这个事儿，您外孙子知道吗？
1: 知道，我跟他说，我说跟说怎么啊？
2: 他同意。
1: 我你们这有些天空啊，我早就听，我没说我那。闺女那时候不，没出嫁，可有我是打过。
2: 哎，你看看，哎，所以您这外孙子是同意跟我们这样的方式去联系的，是吧？
1: 那时候跟陈露老师打电话。
2: 不，你回答我问题，你别顾左右言他，他同不同意这么去找啊？
1: 同意
2: 就行啊，同意就没有问题啊，好吧？然后这个其他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什么补充的了。是
2: 那咱们等等看吧啊，有好消息一起分享好不好？
1: 行，就是反正他妈给他这后续的工作都这么了。
2: 行，那就这样吧，有没有进广告了啊？回头聊啊，赶紧参与，再见，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是出来反正看电视，也看不大清楚。平时要是看看什么手机啊，孩子们来了个短信啊，朋友来短信， 根本就。

0: 看不清楚，老觉得是有一层雾似的，雾蒙蒙的。从市场上吧也买了好多那个眼镜，没有哪个合适的，戴戴就不行，戴戴就不行。出去旅游的时候戴好几副眼镜很麻烦，就是老花镜啊，近视镜、太阳镜啊，最少的戴三个。无论是生活还是自己玩，出去玩都很那个什么不方便。偶尔一次我看电视，看到电视台在那播那个蒋大为做广告，哎，我一听这个不错，挺好的，我就过来试试吧，来测一下。工作人员就给我检查，哎，检查的特别细，结果没想到一测我的眼睛视力也是不行，很多有散光啊，还有远视啊，还有老花，好几样。我就下决心了，我说不行，我得配一个，多方便呀，出门就带着这一个就行了。平时出去玩哈，那也不怕太阳耀眼了，就这一个它还变色，对眼睛特别舒服。嗯，看得也很清楚，看远看近都行了，一个眼镜就解决了这些看远看近的这些困扰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惠景专线400-998-1166。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配这眼镜确实戴着挺舒服，挺好的，就是特别看电视啊，特别清楚，看小字啥的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保护眼睛，防蓝光，完了还那个变色，出外边走路也能戴，非常的舒服。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惠景专线400-998-1166。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语言天空》。本来没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信息花镜冠名播出。我们今天是开放日，电话是03118711000，希望大家通过这部热线呢来公布信息和查询信息啊。刚才这个老先生呢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7: 是啊，
6: 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而且呢据说也给陈露打过电话。那如果说您给陈露打过电话，你就知道刚才你说那个话题，如果您跟陈露聊，陈露就会给你回这样的一句话：那你不如找你家对门多好。还真是这么个情况，不是我们不帮忙，也不是不愿意去达成您的愿望，就这个事儿吧，即便它有，它也是存在概率的。你要找对象，就不可能完全按照你每条条条框框去镶，这不是拼图，你拼成了未必那个图案也就是你想要的，它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像这么好个小伙子，在上海工作条件又好，然后学历又高，然后家里条件又不错，而且能力又强，找个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呀？非得盯着就一定得是石家庄的姑娘吗？当然了，就石家庄姑娘如果有是最好的，你们想到是一个城市方便，但也不排除说这个事儿不一定能成。
7: 嗯，
6: 能明白啥意思吧？就我们希望您找这个事儿吧，就是能达成您的愿望是最好的，但是也有一些现实问题我们得跟您说清楚啊。而且毕竟不是我们一个一个去给您检，是您打完电话到时候人家看到了再给我们回电话要了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再跟您联系。我们只提供平台，不提供牵线搭桥，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工作能力吧啊，因为现在确实人数有限，就这样的工作已经把你就你要知道一个直播你要多少人，我们最起码得将近20人守在这儿去围着您去转去。如果说您再按照您那个标准去弄的话，我们真没有这么多人力的，好不好啊？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这个也是没等
8: 正好咱聊这个话题。
6: 是，
8: 其实就算是我们有这份心的话哈，其实大家自己想想，找对象这个事儿，其实你自己亲爸亲妈都帮不上忙，
6: 嗯，
8: 只能靠自己。
6: 嗯，
8: 你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其实别人参与的过多，反倒是给您添麻烦。就像是刚才这位老先生一样，他其实只是一个个例，但是他说的这个问题，他代表了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在给孩子择偶时候的一个共性，
6: 是，
8: 就是我要图个方便，
6: 嗯，
8: 我要让孩子少点负担，
6: 是，
8: 未来家人相处少点麻烦。
6: 嗯，
8: 其实他为 为什么要找石家庄呢？就是未来咱们过年逢年过节回来的时候，
7: 孩子不用来回奔波嘛，
8: 对
7: 吧？
8: 不至于到时候如果临了了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因为这事变得争吵，咱就不值当的。其实心是这么一个好心，但是您想想，比起孩子未来生活的幸福，这点阻挠，我觉得是可以调解、可以去商量的。
6: 而且这不算是什么问题，我觉得啊，这个要看您自己的观点了啊。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8: 哎，您好，时间关系哈，我问您答，您给谁介绍？
9: 好的。
8: 您给谁介绍啊？您本人吗？还是孩子呀？
9: 我本人。
8: 好，您说说您情况，您的年龄是？
9: 我是54年的。
8: 54年的。哦，72岁。
9: 属马。
8: 您的身高呢？
9: 身高1米，高1米3呐，我到不到1米7。
6: 您够1米7吗？
9: 没得1米7，1米6多的那可能不到1米7。
8: 哦，
6: 那是1米多少啊？1米56。
9: 啊，
6: 您这个身高说不清楚，没法跟您联系这个事儿啊。您大概多高？您知道吗？
9: 就1米6几吧，接近1米7吧。
8: 好，
6: 行，明白了。
8: 1米6多
6: 到1米7啊。
8: 您是哪人呐，这位先生？我听您说话肯定不是我们石家庄的。
6: 湖北的。
9: 四川广安。
6: 四川的。
8: 您现在住哪儿
9: 啊？你看我讲话好吗？从广安你知道吗？
8: 老家在四川。您现在住哪儿呢？是住河北吗？
9: 住在河北石家庄的。
8: 住在石家庄，这个老早就来了吧？但是乡音没改。
9: 因为是我那个闺女，他们上班在石家庄，她结婚就在石家庄。
8: 那您退了休之后就奔姑娘来了，就在石家庄定居了。
9: 是的。
8: 好的。您之前做什么工作呀？退休金多少？
9: 退休金7000多吧，1600多。
8: 您之前什么单位退休啊？事业单位、企业还是？
9: 事业吧，那企业哪里那么高？事业单位。
6: 事业单位退休
8: 啊，7000多
6: 的退休金。您的婚姻状况是？
9: 啊，是离异。
6: 离异多久了？
9: 离异好多年了，六七年了吧。
6: 六七年的时间了。孩子现在还在石家庄工作生活呢，是吧？
9: 是孩子啊，对是吧？孩子啊，独生子女吧，那个时候。
6: 男孩女孩？
9: 女孩。
6: 女孩在石家庄。
9: 成年吧。
6: 您在石家庄有独立住房吗？
9: 没有。
6: 那您现在住在哪儿呢？
9: 我租的房子吧。
6: 租的房子住
8: 的。
6: 租
8: 的房子啊。
6: 想找个什么样的？您说说，找个多大年纪的？
9: 大哥，70左右的吧。
8: 70左右的
6: 。身高没有要求是吧？
9: 身高嘛，反正差不多吧，一般吧，你是吧？
6: 1米5以上吧。然后对方的这个收入，退休金。
9: 收入，退休金在2-3千块钱都可以。
6: 对方需要有房吗？
9: 啊，有房也可以，没有房我可以租房吧。
6: 就没有房就租房住是吧？
8: 哎，叔，咱这不兴这个，您知道吗？
6: 对。
8: 就是一般这个阿姨到了这个年龄嘛，她都觉得租房这事儿心里不踏实。
6: 不找租房的。
8: 那买房现实吗？
6: 老家还有房子吗？
8: 或者还回老家，还是怎么着？
9: 都不回老家，我闺女在那边呢。
6: 咱们是四川哪儿的呀？
9: 我四川广安的。
6: 咱们那边老家那边还有房子吗？
9: 老家的房子早就处理了，
6: 所以就是老家现在没有房了。然后闺女在石家庄工作生活，然后呢，您的房子是租的，闺女自己有房子是吧？
9: 哦，她没有，因为我们那个是独生子女吧，计划生育很严的。
6: 这个跟你没关系，咱就谁不家不一个呀，对吧？咱就说你的事儿就行了。就是未来你还打算买房子吗？
9: 不希望我买房子，
6: 就是你想着一辈子都租房子住是吧？
9: 是，我70多岁了，我到这里。
6: 行，明白了，就是咱们找一个愿意跟你一起租房子生活的，是不是？
9: 是的。
6: 好的啊，性格上有什么要求吗？
8: 其实。
6: 对。
9: 啊，身心健康。
6: 好。行，那就这样吧，就是有合适的跟您联系，好吗？
9: 好的，谢谢。
6: 好，感谢参与，再见。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看也麻烦，眼睛还难受。
13: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因为原来搞技术吧，就用眼比较多，所以眼睛花的比较严重。350度了，大受卫生，地下有些脏东西看不清，去超市看那个商标看不清楚。工厂是规定40岁发那个老花镜，戴上以后看完了，你走路时候还得摘下来，要不你走路也走不了。你看电视，你得把那眼镜摘下来。完，你要是低头看手机。

0: 急的时候你得把那眼镜戴上，所以特别麻烦。过去老想买那种，就是说，自动调光那种，尝试过，效果不好，又看远看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是，就看远看近是一副。戴超视力眼镜吧，好处多了，就是一个看电视不用得换眼镜了，你就抬头看电视，低头看手机。上超市你就可以一直戴了，价格表了，包括你那个说明书那上面那个都能看得很清楚了，而且你走路也可以戴着它，就方便多了，不要老摘戴啊摘。包括大手尾酸看电视看手机都这一副眼镜了，包括你做饭都可以戴它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998-1166，400-998-1166。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真是好，解决了我看远看近的问题。我现在戴着超视力骑车跑步，运动手表上的小字儿看得清清楚楚，自己骑了多少公里，心率是多少，配速是多少，一目了然。有太阳的话，这个超视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不用戴这戴那了，很是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汇景专线400-998-1166。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天空，本栏目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信息化镜冠名播出。我们今天是开放日，电话是03118711000，我们恭候各位拨打电话来公布信息和查询信息啊。刚才那位先生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呢，没有继续去聊下去，但是说的差不多了，
6: 说的挺清楚的，
5: 就是希望在石家庄找个老伴儿，然后呢目前他在租房子，退休金不少，7000多块钱的，然后呢四川人，然后女儿在这边就在这边养老了。那如果说有年龄相当的，有一点退休金的，都可以尝试跟我们联系啊。这个对方呢，如果说是怎么说呀，就除了租房这事你能接受之外，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好吧。啊，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
6: 哎，您给谁介绍啊？
7: 我介绍姑娘。
6: 好，您说她情况吧。她的年龄是
7: 96年的，30岁。
6: 嗯，30岁周岁了，真的是。身高呢？
7: 1.64米。
6: 1.64米。什么学历啊？
7: 本科毕业。
6: 嗯，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呢？
7: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那个一个光大银行的工作。
6: 哎，您之前发布过一回信息是吧，阿姨？
7: 啊，发布过。
6: 哎，您上次发布完了以后有人找他吗？
7: 没有。
6: 哦，行，我觉得姑娘条件还是不错的，在银行里工作是吧，而且呢年龄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30周岁，身高也不错，也是本科学历。她在天津是有户口吗？
7: 户口在那里呢，想买房还没买呢。
6: 对，咱们计划买房，我记得是
7: 明天再买。我们家是泾县的吧，我之前和她爸爸和俺们在山东省德州市有一套老楼，想往哪个卖了吧，给他交首付。他两个姐姐都结婚了，完成我自个了，他爸爸去世了。
6: 哦。
7: 一个姐姐都有两套楼，没要过这个楼。
6: 就是咱三个闺女都挺优秀的，是吧？另两个呢，结婚成家了，也没有什么负担，过得还挺好，所以咱全家都能够帮助这个妹妹来找。咱们想找什么样的？您说说吧，什么样的男孩？
7: 起码有个稳定的工作吧，一年一银嘛的呗。
6: 好，就也得在天津吧。
7: 啊，也在天津上班的。
6: 嗯，年龄呢？
7: 大30岁，小3岁，差不多。
6: 好，身高？
7: 身高1.7米以上呗。
6: 1.7米以上就行。行，这条件不算高，是吧？我觉得中规中矩的，就是两个年轻人在大城市，人家奋斗，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5: 收入有要求吗？
7: 啊？
5: 收入有要求吗？
7: 没嘛要求，俺闺女的工资也不算高，反正。是吧，1000块钱吧，反正当年人民讲多，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要这个钱。我也不知道。
5: 您跟我们联系，您女儿同意吗？
7: 我跟她说了，同意。
5: 同意。
7: 她这 银行光加班给我忙嘞，还能俺们
6: 可不。
5: 这个金融系统的女生其实好找一点，因为他们系统里面男生多一点啊。自己生活当中没有接触过吗？没有处过对象吗？
7: 没有，他们的工作忙，顶加班，搁有时候七点多八点的吧，
5: 他想找吗？
7: 想找。
5: 那想找，那忙算什么理由啊？谁不忙？你看我们中午饭点天天上班。
6: 我来广告口还刷会手机呢，我们发个信息什么的。
5: 这不是理由，就是他要想找的话，怎么都能找到。
6: 对，需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让他自己先把这个心扉打开，而且从周边先寻摸寻摸。我们这儿也帮他找着。阿姨，
5: 你好。
7: 哎，
5: 听到我们说话了吧？
7: 听见了。
5: 然后咱们这个男孩家是哪儿的也没要求是吧？在天津工作生活就行了。
7: 啊，只要在天津工作就行，没有。爹娘也是农村，也没事儿，我们也是农村的，也没啥要求。
5: 嗯，
7: 只要是他们有个稳定的工作就行。
5: 就是两个人能聊得来，然后彼此工作稳定，有固定收入，以至于多了少了的自己去谈，是吧？得找未婚的是吧？
7: 啊，找
6: 未婚的。
5: 行，那就这样。
7: 最好嘛得有房，没房吧，大家啥都可以买也行。
5: 他要是没房子的话，两家一起付个首付行不行啊？
7: 行，
5: 是吧？
6: 就
5: 他们家，他们家多拿点儿，
6: 对，
5: 咱们家少给点儿，一起来买这个房子，是不是？
7: 啊，他两个姐姐都有房，都有一个人两套房了。
5: 他姐姐有房没房跟他没关系啊，这个他也不住他姐姐的房子啊。行，就这样吧啊。好了，感谢您的参与，再见。能理解一个母亲朴实的心理啊，就是希望跟别人说清楚，我们家里面没有任何负担，过得非常好。
6: 是，
5: 但确实现在找对象的时候吧，我觉得95%以上的人不会关注你家里面人过得怎么样的。只要这个人他的工作够好，他够稳定，然后这个人彼此聊得来的话，这个就是能成啊，就可以谈。
6: 是，我觉得今天开放日让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大家先看结果，然后再谈原因。就是往往我们在节目里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哎呦，我儿子已经太大了，40多岁了，一定得有个后啊。当然这是一个结果，这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还有一个这个一位先生，这个呢离异了，孩子跟着自己，他说我得找一个女士能照顾我孩子呀。这些都是一个结果，我觉得大家把这个原因要摆在更前面的一个位置，你能为对方付出什么，这是咱们优先要考虑的。
5: 你要是不能换位思考的话，这个对象不好谈。要是真能彼此考虑的话，这事儿啊就容易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5个1，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4个1。吸烟我不会，一样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 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

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深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
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

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

在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

0: 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 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的，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不多聊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呐。
5: 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0: 是吧？
5: 啊。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都用了半年了。
0: 哦。
5: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0: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
5: 嗯，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0: 那相当危险呐。
5: 哎，
0: 是的，
5: 对呀，你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着是倒锅里了，滋啦一下浇炉台上了，
0: 倒在外边了。嗯，
5: 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来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了一口气儿。要上来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
0: 嗯嗯
5: 嗯。嗯，就是吃这咱们这个胡家那个老高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就看东西也清亮了，就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0: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5: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哎，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0: 你看，
5: 哎呀，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哎呀妈呀，说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0: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5: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0: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5: 是，完了我一寻思，我说这个胡教授，你说这个胡家老高怎么好哈？完了我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那个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0: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胡家老高不是治疗一种病，他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5: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它，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0: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啊，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5: 哎，谢谢胡教授，你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0: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5: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6: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高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0: 所以
6: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有时候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家老高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0: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6: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0: 那这是您的福分呢、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6: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0: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6: 对对，
0: 太好了，
6: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0: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笑不更方， 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婆娘。
6: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

0: 用胡椒老高的太多了，效果。
1: 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椒老高，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0: 哦。
2: 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这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的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跟那样。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感觉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的，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3天瘦了将近30斤。
0: 嗯，
2: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椒老高，能把身体回归，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0: 是吗？
2: 我以前嘛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嘛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1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进刺的了。我最高兴的事啊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0: 改变多
2: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0: 太好了啊。
2: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0: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那当然了，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1: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0: 好，
1: 嗯，
0: 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啊，
1: 好
0: 好，
1: 那
0: 先谈点热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好，咱们闲言少叙，不行，今儿必须得说两句闲嗑。最近这段日子，这不是一直在做视频号吗？讲的是我童年的一些见闻，有的是我亲自参与、亲眼所见的，有的是听家里边长辈老人给说的活灵活现的。这些内容放在咱们节目里边不太合适，而且视频不可能一做半个小时，那疯了，操作成本太高了。所以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换言之，您喜欢聊斋那个类型的话，欢迎您关注我的视频号。您就直接呀，在这个视频号里边搜索老郭老故事，甭管是汉语拼音的全拼，还是直接搜索汉字都可以。我经常把这么一句话挂在嘴边上，甭管是微信呢、视频号啊、抖音呢、快手啊，您随便去搜去，一搜老郭老故事就准能找着我。我这版权意识比较浓厚，但是执行能力比较薄弱。如果说您不会搜或者搜不着的话，您直接加我的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问题呀，或者说对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呀，咱们就直接对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不用谁搁中间给您捎话。行，三言两语的闲话勾去不表，继续来给您正说嘉庆皇帝。

0: 林清敢偷袭紫禁城是因为他手中有什么筹码？领路的太监为什么不带天理？
1: 清代紫禁城的守备结构主要包括侍卫处前锋营、护军营以及内务府三旗包衣各营、神机营等等等等。其中这个侍卫处负责内廷保卫，只允许上三旗的子弟任职，总兵力大概1000人。护军营是守卫紫禁城各个门户要道的主要军队，由下五旗的旗人组成，一共有8名统领，总兵力能达到15000多人。前锋营呢是皇帝出巡时候的军队，总兵力1800多人。神机营那是咸丰朝时才设立的，林清这时候他还遇不着呢。虽然这些大内侍卫都是战五渣级别的，但好歹拢到一块儿也是16000多人呢。这10000多人就排排坐让你拿刀砍，你那刀都得砍卷刃了，毕竟你手里边没有马克沁呢，是吧？更何况嘉庆皇帝可是经历过前车之鉴，此前有过陈德行刺案，他又多次下发上谕要加强紫禁城的安保工作，因此明面上紫禁城的安保系数比之前可是高了很多的。咱们看金庸小说啊，里边个人的武功再高，在千军万马当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可是入到皇宫里边那也消停也老实了。所以就算林清的麾下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这种顶尖高手也不太管用，除非说你这有 AWP 有狙击步枪，可惜天理教的手中他没有这玩意儿啊，他只是一帮子神棍呢。林清之所以敢偷袭紫禁城，是因为他觉得呀自己手里边有一定的筹码。什么筹码呢？清宫里的太监。咱们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了，皇宫里边很多底层太监都信了天理教，这些太监跟陈德都是一个念头，我们这日子过得太惨了，被欺负得太厉害了，我要报复，要报仇，我要当人上人，既然日子过得如此苦，不如我拼死搏一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打上马赛克，给我逼着急了，我把你照片变黑白了。林清偷袭紫禁城之前先安排了几名太监做内应，太监虽然生理上有缺陷，上不了阵打不了硬仗，但是开个门啊带个路啊还是没问题的。可搞笑的是，偷袭紫禁城的这些教众死就死在带路的太监手里边了。眼瞅着约定起事的日子越来越近，林清也是盲目的自信膨胀，他呢也做了周密的安排。进攻紫禁城的人马兵分两路，东路由陈爽率领，这批人身着长褂，衣服里边藏好了兵器，先混进城内，而后呢在东华门外集结，太监刘德才、刘金作为内应开门带路。西路由陈文奎率领，清晨时分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集结，扮成卖东西的小商小贩，把兵器放在担子里边筐里边，随后从宣武门直达西华门，由太监张泰、高广福、杨进忠让这仨人带路。两路当中，东路的陈爽是前线总指挥，负责攻占紫禁城，林清自己呢坐镇在黄村迎接河南滑县那边李文成的大军，到时候兵合一处将打一招，到时候我当这个皇帝啊，你是一字并肩王，他想这没事呢。这个计划太理想化了，先不说李文成那边有没有能力攻下滑县，就算他顺利地拿下滑县县城，从滑县一路直捣北京要经历多少防区啊？他李文成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吗？就算人家清军全是饭桶，目送着李文成大摇大摆地到了紫禁城附近了，滑县到北京直线距离就是直升飞机原地往起拔呀，那也是900里地呢，实际的行军距离更长。清代步兵的行军速度大概是每天20公里，您别嫌慢啊，您琢磨琢磨，一士兵背着辎重步行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一切顺利，不考虑作战辎重补给的情况下，李文成的部队从滑县来北京也得20多天。林清纠结的那200来号人，就算你打下紫禁城了，梁静茹给你的勇气让你在那儿坚守20多天等待援军吗？可以说这次进攻紫禁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就是一个闹剧，比小孩过家家肯定要强，但是强的有限。甭管怎么说吧，9月15这天终于还是到来了，这陈爽和陈文奎各自按照计

计划集结了兵力分路合击，只不过原本安排了200多人，在渗透进紫禁城的路上悄悄地溜了不少。毕竟这不光是掉脑袋的事儿，这是祸灭九族、九族消消乐的行动，所以半道上就跑了不少。等到中午时分，陈爽这一路到了东华门外，扭头一瞧，蛤蟆只剩下20-30人了，剩下的这几十耗子属于是天理教的铁杆教众，而且是属于没啥脑子那种。陈爽率众正要进门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卖煤的经过，完了跟那个卖煤的还吵起来打起来了。天理教的教众一瞧，我们这么多人呢，你破卖煤的敢跟我们吵，一怒之下脱了衣服就准备干仗。东华门的守门官兵就觉得这帮人身怀利刃，是图谋不轨呀，嘎吱吱把大门就给关上了。仅仅剩下陈爽跟身边的5-6个人，他们进到门内了。那么负责领路的太监刘德才和刘金一瞧，啊，就来这么点儿，加上我们也凑不够10个人呐，这就要攻打紫禁城。而被关在门外的教众一瞧，大事不妙，跑吧，脚底下抹油溜了。你说你这帮人，你跟一个卖煤的较什么劲呢？这回耽误大事了吧。而陈爽呢，他可是这次前线总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也真不怂，抽出兵器就开砍了。太监刘金领着陈爽还有2名教众一路杀进了西河门，结果被护军统领以及他统帅的一路官兵就给截住了。双方激战，陈爽重伤被捕，身边的教众当时就被剁死了。除了陈爽这几个人以外，还有像公树等2名教众在太监刘德才的带领之下直扑仓镇门。说为什么直奔仓镇门呢？是皇帝搁那儿呢吗？不是，其实啊，早在8月16，人家嘉庆皇帝呢就去木兰围场那儿去了，9月初10才从避暑山庄动身返京，这会儿皇帝还在回銮的路上呢。9月15这天，嘉庆皇帝刚到密云，都没在皇宫里边。你说你林清策划进宫杀皇帝，这么大的事儿，你好歹打听一下皇帝搁哪儿呢？不问直接上，没在家是吧？到时候再说。而既然皇帝不在，那么这个领路的刘德才为什么带着人去仓镇门呢？去那儿也是杀人了，他要带着人去杀总管太监常永贵。常永贵作为总管太监，平时对刘德才这种底层太监少不了欺压打骂，刘德才心里边恨得痒痒，正好想趁此机会就把这个常永贵给他宰了吧，以泄夙愿。仓镇门，这是紫禁城中宫女太监出入的重要门户。刘德才他也不知道常永贵平时在哪儿，从仓镇门过，他觉得遇到常永贵的概率大一些。只是跟着刘德才的天理教的教众才俩，这俩人啊也不是什么真的刀枪不入，更何况常永贵这时候啊正在养心殿那儿伺候皇子呢。结果这一个太监，一个天理教的教众，连常永贵的面都没见着，刚到仓镇门就被一伙子太监协力给擒拿了。负责领路的这个太监刘德才他倒机灵，一瞧形势不对，撒丫子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抓贼，可了不得了，有贼人呐！可问题是，那么多人眼睁睁地瞧着是你领着贼人进来的，你现在再喊抓贼晚了。没过多久被一脚踹倒，现场抓获了。所以说陈爽负责的这一路太倒霉催的了。而西华门那边呢，陈文奎那一路倒是挺顺利，虽然一路上也溜了不少人，但是最终抵达西华门外的时候还剩下了40多。陈文奎安排几个假装卖柿子的让他们打头阵，后面的教众一拥而上，大家伙推倒了担子，踹倒了筐，抽出兵器冲入了西华门。西华门的守卫措手不及，被陈文奎带着人冲了进去，在太监杨进忠的带领之下直扑上一箭。那既然皇帝不在紫禁城，杨进忠带着人去上一箭干嘛呢？说来也搞笑，也是为了泄私愤，因为他曾经被上一箭的太监欺负过，他领着人就奔这儿来了，弄死他们。到了上一箭，天理教教众先是杀了制衣太监，就是负责制造衣服的太监，后来呢又杀了几个在文英馆共事的人。领路的杨进忠他倒是觉得痛快了，他爽了。

0: 可是却耽误了天理教攻打内廷的时间。所以紧接下来呢，陈文魁等人就跟没头苍蝇一样杀到了隆宗门。东边的护军统领已经带着身边的人增援过来了，太监杨进忠一瞧大事不妙，他转身就溜。到现场的官兵马上关闭了隆宗门和景运门，把陈文魁等几十个人堵在了内廷之外。您看，隆宗门往北就是养心殿，过了养心殿就是后妃们居住的西六宫。这伙的人冲进来，把那些千娇万贵的后妃们吓出了一身冷汗。
1: 皇后娘娘，大事不妙了，大事不妙了，天理教的暴民竟敢闯宫，现在正在太和殿与守城的护军交战，听说有些暴民已经闯进后宫，事出突然，所以奴才已经叫内务府召集宫中所有护兵前来处救宫这里守卫，但是奴才怕后宫其他宫房守卫不足，其他主子会有危险，
2: 为本宫传话下去，召集所有妃嫔与储秀宫中躲避。
0: 尤为搞笑的是，就这么几十号人居然把镇守午门的统领策凌给吓破了胆了。策凌一听，怎么着，好些人冲进了大内皇宫了，您倒是打听打听到底进来多少人呢？不问，还以为是千军万马呢，吓得他呀撒腿就跑。跑到半路了才发现，哎，没进来几个人啊，还是己方人多势众啊，哎，他又折回去了。剩下这些没有被吓破胆的值班的护军，平日也是懒散惯了，遇到这种突发事件居然没有几个带正经兵器的，大部分是空着手跟天理教的教众搏斗，伤亡者甚多。最后一些守卫呀，竟然是从地上抄起砖头瓦块开始扔板砖了，你这跟闹着玩有什么区别呀？此刻陈文魁的心里边是问候了杨进忠这个领路的太监，他们家十九代祖宗。如果说这帮人直奔养心殿，以皇宫守卫之松懈，陈文魁他们还真就有可能直接冲入内廷去砍人，那样的话战果会更大。眼下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大内侍卫们把门一关，你再想把门撞开那可就难了，攻不开隆宗门，你就得爬墙溜走。有几个天理教的教众爬上了御膳房的矮墙，顺着右边西大墙往北走。顺便说一句啊，隆宗门的牌匾上至今还插着一根天理教教众射出的箭矢。
3: 去过故宫游玩的朋友们可能会注意到，留在隆宗门匾额上面的箭头，这皇宫里怎么匾额上会有一只生锈的箭头呢？为什么没给清理掉呢？关于这支箭头的来历呢，就是在清嘉庆时期啊，天理教攻入紫禁城时留下的箭矢。嘉庆皇帝呢，为了警示自己和后人，所以就没让人拔下来。
0: 那么且说当时皇二子绵宁、皇三子绵凯这俩人正在养心殿呢，他们忽然瞧见怎么对面墙上有好几个手持利刃的刺客呀，有消防演练吗？怎么没给我们打个电话啊？确实千百年来哪个皇宫也没闹出过这种西洋景，你说这事儿说出去谁能信呢？当即把这俩人啊看傻了。那时候绵宁都已然是31岁了，他还算是沉得住气，在他身边伺候的就是主管太监常永贵，也就是刘德才带着人准备去杀的那个太监总管。能爬到这个位置上，这脑瓜子错不了，挺机灵的。常永贵赶紧提醒绵宁说，你看这个距离可以使用鸟枪啊，说是火铳吗？还真不是，是那时候的火绳枪，咱们用枪能够阻拦住这几个人。一句话就提醒了绵宁了，绵宁赶紧命人把这鸟枪给取过来，瞄准墙头三点一线，可就开了枪了。当即打伤一个人，这人从墙头上一摘呗掉下去了，那墙头上还剩下三四人呢，又打中了一个手拿白旗的指挥人员。两枪以后，贝勒棉质拎着鸟枪也过来支援了，也击毙了一个人。有两名天理教教众潜入到御膳房的屋里，被一堆太监围起来殴打致死，活活给踹死了。您别看这帮太监他手里边没有鸟枪，而且这个太监也没有鸟了，但十几个人欺负俩人这还是好说的，一拥而上气势狂张，直接把俩天理教的教众活活给打死，都不用什么擀面杖啊、菜刀啊，用脚吧。在这次事件当中，绵宁除了在一线亲手击毙数人以外，还不忘赶紧安排绵凯

他回到内廷去保护母后。控制住场面以后呢，他又紧急给皇帝嘉庆呈送了一封600里加急的奏折，把详细经过汇报了一番。他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这个战役也奠定了绵宁的地位。后来嘉庆死了，死得挺离奇的，都没来得及留下遗诏，绵宁就是众望所归，成了大清朝唯一一个以嫡长子身份所登基的皇帝。当然这个绵宁也是后来输掉了鸦片战争的皇帝道光，那抠门的家伙。反正吧，这场闹剧因为发生在癸酉年，史称癸酉之变。在绵宁鸟枪的威慑之下，天理教教众也不敢再爬墙了。陈文魁命人找来引火之物，纵火烧门。在这种危急时刻，成亲王、庄亲王、李亲王有这么几位亲王得到消息，各自带了侍卫家丁还有少数亲兵过来增援。镇国公奕浩也带了千余名火器营的官兵匆匆赶到。陈文魁一瞧大事不好，大势已去，赶紧带着人呢从西华门开溜。天理教的教众他毕竟不是职业军人，沿途四散藏匿，溃不成军。成亲王命令护军统领石瑞岭、义烈公庆祥、散义大臣缅怀、副都统策凌分别把守四门，开始拉网地毯式搜索，把天理教的教众和那些做内应的太监一一给擒获，拒捕者那就格杀勿论，剁成肉酱。当然有来帮忙的，也有沿着河边啊搁那看热闹的，在御河岸边逍遥散步呢。列位，我们说就这帮货啊，如果是天理教人多势众的话，他们就敢帮着天理教扶梯子去。这是9月15的事儿。您等到16这天凌晨呢，大雨如注，暴雨当中的紫禁城仍然在全面搜捕，在五凤楼、南薰殿、御书处、假山石头缝里边陆续搜出了藏匿的天理教的教徒。最终一清点，在皇城里边连俘虏带击毙的一共是72人，就这几十号的人就差点打进紫禁城的内廷，这也是千古奇闻了。而这一天呢，嘉庆皇帝的銮驾抵达了白建行宫，绵宁给他的600里加急的奏报也呈到他手里边了。嘉庆御览以后，那个脑袋咚嗡呼，哎，这嘉庆皇帝又从乡长被打成三胖子了，震惊之下泪流满面。作为皇帝，十年前被一个失业的仆人陈德冲进紫禁城行刺，这已经是丢脸丢到外婆家了。当时呢，为了杀一儆百，活剐了陈德，这才过了几年啊，居然发展到几十号的人冲进皇宫里边又奔自个儿来的，难道自己这个皇帝就做得这么失败吗？嘉庆这伤心的委屈的大脑一片空白，一时都忘了下达指示了。有人就建议说，要不然皇宫里边太危险，您先移驾奉天，调来大军护驾，然后呢，您在军队的保护之下再回京城。这把嘉庆给气的，你们这帮蠢货还嫌朕丢脸丢得不够大发是吗？下边人一瞧，哎，皇帝不愿意，皇帝翻脸了，赶紧我们提出反方面的建议。大学士董诰赶紧站出来反对，说现场已然是控制了，皇帝应该赶紧回去稳定大局。荣郡王绵义在旁边啊，也是劝嘉庆迅速返京。董诰和绵义毕竟一个是大学士，一个是皇帝的亲侄子，政治眼光还是有的。京中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就算有天大的危险，皇帝也得赶紧回京主持大局。要是皇帝需要先去奉天调大军保护才敢回到自己的宫殿，这就是举着灯笼昭告世人，现在已然是朝局不稳了，皇帝胆小如鼠了。这不仅是会动摇民心，甚至会引起更多的人蠢蠢欲动的。嘉庆在悲伤和愤怒当中不能自拔，回过神来以后呢，决定立即回京。做完这个决定，嘉庆又连发四道谕旨。第一，对杀敌有功的绵宁、绵凯兄弟予以嘉奖，绵宁升为至亲王，并且每年加俸禄12200白银。第二，对于贼人擅入禁地而毫无察觉的步兵统领，像什么杰伦呢，以及左翼总兵玉林，这二人革职查办，另行安排大臣托金和侍郎英和回去处理工作。第三，
怡亲王奏称贼匪进紫禁城的共有200多人，但是击毙和俘虏的仅有几十人，剩下的人跑哪儿去了？成亲王审出来的地安门外还有500多人，这些人又该如何处置，如何收拾？你们俩赶紧商量，商量好了以后给朕回复。第四，传谕京城内满洲、蒙古、汉军的八旗各部护军都统全都给我过来，严密的搜查，务必把京师周边的乱贼余党清理干净。这是他下发的4道谕旨。当然了，这一晚上这一宿嘉庆也没睡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仅仅是剿匪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尽快的稳定人心。到了17，皇帝一行抵达燕郊行宫，嘉庆把一夜没睡好写成的罪己诏就颁布天下了。在罪己诏当中，嘉庆十分委屈的就说呀，说你看朕当皇帝这么些年了，既不残暴也不昏庸，怎么会突发这种事儿呢？实在想不通不理解，反正千错万错还是皇帝的错呀，都是我不好啊。然而变起一时，积祸有日，都是因为这帮官员们因循守旧，松懈怠政，才酿出这么丢人的事儿。皇帝心里边这么郁闷，一股子邪火没处撒去，下边的官兵都是人精，谁敢在这个当口上往枪口上撞啊？赶紧打起精神做事吧。北京的步兵统领叫领英，当天就派人在松家庄活捉了林清。在林清的指认之下，第二天又抓了不少潜伏在皇宫里边的太监。河南的总兵克通阿率军在河南的石阳村大破天理教，前后击毙2500多人，还活捉了100多人。清军毕竟是正规军呢，战斗力比邪教的那些乌合之众还是强不少的，当然这里边有没有杀良冒功的咱就不知道了。接到奏报以后，嘉庆的心里边稍微舒坦一点，回京主持大局吧。9月19，京城所有的王公大臣都在朝阳门外跪迎嘉庆，嘉庆这端起架子缓缓入宫。回宫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之前写好的罪己诏发下去了，诸王公大臣跪在乾清门外诵读罪己诏，个个的呜咽失声，哭得涕泪横流，一个一个比死了亲爹表现的都难受呢，就凭这个演技拿个奥斯卡什么的应该跟玩似的。其实嘉庆总结的不错，当时啊各级官员因循怠政，导致无论是当时的中央朝廷啊还是地方各个机构啊几乎形同虚设，最终铸成此事。可是为什么这些官员们因循怠完没有人愿意干活呢？如何让认真做事的人出头，让这些不干活的人被淘汰呢？这才是当皇帝的应该考虑去解决的问题。可是嘉庆这儿看不到问题的根源，这也是受到时代的限制啊。即使看到了，以嘉庆的性格呢，他也没有能力没有魄力去解决，所以只能是哀叹一声，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啊。回京城以后，嘉庆自然是要彻查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的这个事儿，可万万没想到查出来的问题比这件事的本身更让他难以接受。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了唐朝凉州城一位名叫林修文的读书人，因为常年呢寒窗苦读，日夜不休，用眼过度，最后呢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视神经萎缩，最后呢几乎是走到了失明的边缘。 就在他们一家呀最绝望和无助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极其珍贵的赛加羚羊角粉配合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硬生生的把他一双快要废掉的眼睛给救回来了，不仅重新看清了书本上的文字，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最后啊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过完了一生。今天这一讲呢，咱们就顺着林修文的故事啊往下走，把时间呢往后推几十年，来到了唐朝末年。晚唐时期的长安城，给大家呢讲一个呀普普通通的靠眼睛吃饭的老百姓是怎么得上这个最折磨人的高血压眼病，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这个眼病啊逼到了绝路，如何求医无门，差点儿彻底失明，最后用上了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重见光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王承业，家住晚唐时期的长安城西市，街坊邻居啊都管他叫王魔镜，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磨铜镜。在那个没有玻璃镜子的年代呀，上到皇宫贵族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商户人家，家家户户啊用的全都是青铜镜子，而磨镜子这门手艺呀、啊，得全靠一双眼睛。你这个人要是眼睛差一点儿，镜面就磨不平；眼睛要花一点呢，光影就找不准。王承业呢，是从十几岁呀、啊、跟着父亲学艺，磨了整整40多年的铜镜。年轻的时候啊，他能站在3步开外，一眼就看清这面铜镜上一根头发丝儿粗细的划痕。晚上点着油灯磨镜子，不用凑得特别近，只看到这个光影的变化，就知道这个镜面啊磨得平不平，光不光。他磨出来的镜子可以说在整个长安城呢都是出了名的好。就连城里的大官啊，节度使家的女眷呢，都专门的派人来到他这小铺子里边定做镜子。可以说呢，王承业这辈子手艺是他的饭碗，而眼睛就是他饭碗的根，是他一家人活下去的全部的指望。可谁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比尺子还精准，比老鹰还锐利的眼睛，在他58岁这一年突然就不行了。最先出问题的呀不是眼睛，是哪儿啊？脑袋。那段时间呢，这王承业天天就觉得头顶发紧，脑袋发胀，头晕心慌，喘不过气儿来，一天到晚尤其是晚上，这个耳朵里边是嗡嗡嗡响个不停啊，就好像有无数只的蚊子在耳边飞。就像呢远处有人不停的敲鼓，就吵得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很痛苦啊。一开始啊他以为呢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毕竟啊磨铜镜它是一个精细活儿。大家想一想啊，一天蹲在那儿7-8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谁的身体呀、啊、也扛不住。所以呢他就关了铺子，安安心心的在家休息，整整休息了10天。可结果呢不仅没好转，头反而胀得更厉害了，耳朵响得也更凶了，眼睛也开始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个眼睛啊出现问题之后呢， 它是看东西啊发暗发雾，就像眼巴前儿啊蒙了一层擦不干净的毛玻璃。明明这是一面平平整整的铜镜，在他眼睛里边呢变得坑坑洼洼。明明啊是一个光亮的这个镜面，在他眼睛里边是什么呢？灰蒙蒙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紧接着没过三天，更吓人的症状来了。他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呢开始飘起了一片一片红色的影子，就像雪粘在了眼前挥之不去，还有黑色的小点点、小思绪、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飞来飞去，赶不走也擦不掉，哪怕闭上眼睛也都在。其实这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飞蚊症，也是眼底出血呀最典型的表现。又过了半个月，王成业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啊他是彻底慌了神呐。他呢站在镜子面前，连自己的眉毛眼睛都看不清了。徒弟站在他面前，他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根本分不清是谁。吃饭的时候呢拿着筷子夹三次能掉两次，走路的时候脚底下台阶看不清楚，好几回呀差点是摔在地上把腿摔断了。这家里边人一看情况不对劲儿啊，赶紧的带着他呢四处求医，长安城大大小小的医馆、药铺、郎中，前前后后的走访了不下20位。有的郎中啊说他是年纪大了，肝火太旺，开了一堆的菊花啊、决明子啊、金银花啊让他回家泡水喝。回来呢整整喝了一个月，眼睛该模糊还是模糊，一点好转的情况都没有。还有的郎中呢给他把完了脉，看完了眼睛，直接呀就摇着头叹气，说他这个眼底呀已经坏了，血管烂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就等着眼睛彻底瞎掉，除此之外呀没别的道了。最后呢一位在长安城里边行医几十年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郎中给王成业呀仔细把完了脉，又看了看他的眼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全家人都瞬间掉进了冰窖里的话，说老王啊，你这个不是普通的眼睛不舒服，你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啊彻底冲坏了。在这儿啊也老师给大家伙啊讲的这些古代的这真实的医案，实际呢都是记录在案的。当然这些医案呢都是文言文，所以说呢我就把它转化成现在咱们老百姓大家伙能听得懂的现在的这词汇。要不然呢如果说尹老师你按照文言文给大家去讲的话，那很多的一些个病名称啊包括一些个症状啊咱们压根儿就听不懂。所以咱就按照现在的这些个病名给大家伙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老郎中说的话啊，他说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彻底冲坏了，在中医呢叫肝阳上亢、目络淤堵，说眼睛里边啊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的小血管被高血压的血流一遍一遍的冲击变硬了，变得又脆，然后破裂出血，视网膜呢泡在水肿和淤血里边，视神经因为缺血呢开始萎缩了，再往下拖用不了3个月双眼呢就会彻底的失明，到时候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其实啊我给大家伙儿啊咱们把他这个病的情况用现代的一个例子咱们形容一下啊， 我们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台呀最精密的照相机。那视网膜呢，是相机里的底片，视神经呢，就是连接这个照相机和大脑的数据线。眼睛里边布满的微血管啊，就是给底片和数据线输送营养、输送氧气的管道。这些血管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咱们一根头。

瞎不了，绝对瞎不了。王成业呢，有气无力地摇着头，连睁眼的力气呀、都没有了。孩子呀，你别哄我开心了，别给我宽心了。长安城里有名的郎中，我看了20多个了，这所有的郎中就一句话，说我眼底子烂了，血管破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我这双眼睛啊，算是彻底废了。没救了。他这个远方侄子呀，非常认真地摇着头说，大伯，他们治不好您的病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而是他们没有对症的君药，没有传世的古方。您得的这个是高血压眼病，病根呢在肝阳上亢，血压飙升，肝眼通道堵塞，病位在眼底血管破裂，视网膜出血水肿，视神经缺血萎缩。普通的一些草药，菊花、决明子、枸杞子、金银花的，只能是清一清眼睛表面的火气，缓解一下眼干、眼涩、眼疲劳，他们根本进不去眼底的深处，通不开呀。您堵死的肝眼通道，也修不好您破损的出血的那些血管，止不住眼底的淤血水肿。要想把您这眼病啊，把您快要失明的眼睛救回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位世间最珍奇、最对症的在家羚羊角做君药的明目20味丸。再配合赛加羚羊角粉一起治疗高血压眼病，这样就能根治，就能让您呐重见光明。王成业呀，活了快60岁了，听过羚羊角，知道羚羊角啊是一种呢非常名贵、非常少见的药材，可是他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赛加羚羊角，也不知道啊什么是明目20味丸，更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药都治不好，就只有说他侄子说的这两样宝贝能救命。侄子呢接下来呀这一番话就把赛加羚羊角的珍贵呀、神奇呀，把明目20味丸的配伍、功效、作用都给他讲得非常清楚，让王成业呢内心要有能够活下去、重见光明的希望啊。侄子呢告诉王成业说，大伯，我呀问您3句话，我说您回答，等咱爷俩啊这3句话呀对话完了之后

争点火气，润润眼球，根本到不了眼底的病灶，也通不开呢堵塞的干眼通道，修不好啊破损的血管，这一点您能听懂吗？王成业点了点头。第三句，在家领养角能干什么？我告诉您，它是天底下唯一一种啊能够同时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还能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呢营养通道的珍稀药材，没有任何一种药材能代替它，没有任何一种草药能跟它相比。侄子说了，在家领养角啊，它是生活在遥远的戈壁荒漠，是赛加羚羊头上啊最精华的部分。那么这个赛加羚羊，它可以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也可以在极其干旱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所以说它的脚啊凝聚了一生的精气，入药的效果是普通羚羊角的十倍几十倍。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平肝息火，直接把您往上冲的肝风压下去，把您狂躁不稳的血压呀平稳下来，从根源上呢切断高血压对眼底血管的破坏，这个是普通药材呀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作用啊也是它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打通肝眼通道。中医常说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专门输送气血输送营养的通道，这高血压眼病的人呢其实古代管这高血压就叫眩晕症，就是高血压的人，这条通道100%都是被风邪火邪还有淤血堵得严严实实的，药吃进去了到不了眼底，等于白吃啊。而这赛加羚羊角啊就像一台呢最强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的打通，让药效啊顺顺利利的进入到眼底的病灶。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散血解毒，修复眼底出血，就您这眼底不是血管破了吗，出血了吗，水肿了吗，那么赛加羚羊角呢能把淤血呀散开，把渗血止住，把水肿啊给它消掉，让破损的视网膜一点一点的修复平整，让缺血的视神经呢重新的得到营养。讲到这里啊，侄子拿出了一瓶小药丸，这小药丸倒在手心里边一看是什么样的呢，黑乎乎圆溜溜的小药丸，然后啊就跟这王成业说了，大伯呀，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赛加羚羊角是主帅是将军，能冲锋陷阵，能开路打通通道，但是将军再厉害也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配合呀，才能把敌人彻底的消灭，才能把眼病啊连根拔除，这支军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可不是随便配出来的药方，是蒙医经典古方，传承了上千年，结合中医肝肾同源的理论，整整25味名贵的药材缺一不可。这方子里的君药呢就是我跟您讲的赛加羚羊角，坐镇指挥，统领全局，平肝息风，打通肝眼通道，散血明目，也是这整个方子的灵魂。那王成业就问了，说大侄儿啊，中药讲究君臣佐使，那臣药是什么呢？臣药啊是石决明、牛黄、珍珠

0: 直觉明，平肝潜阳，修复您这眼部的血管，明目退翳。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理啊眼底深层的毒素。珍珠呢，滋养您的视神经，修复视网膜，让视力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左药是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精，从根上啊调理体质，不让高血压，也就是眩晕症再次的反弹。还有专门清火的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辅助赛加羚羊角啊，清除肝火，让您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胀了、不疼了。还有专门活血化瘀的红花、三七、茜草、牛膝，打通眼底的淤堵，吸收啊出血渗出，让眼底干干净净，没有淤血，也没有水肿。还有补气养血的人参、当归，给眼睛呢补充足够的营养，加速眼底组织的修复，让您的视力啊恢复得更快更稳。还有谁呢？利水消肿的车前子、冲胃子，把眼底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让视网膜恢复平整。最后有麝香做眼药，带着所有的药材的功效啊，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处的病灶，让每一分药效都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一丁点儿。侄子最后啊，非常认真地告诉王成业，说大伯呀，这赛加羚羊角啊，负责开路治本，给您降压修血管，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复滋养通瘀护眼底，他们搭配在一块儿啊，就是绝配。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不管是哪一种重症眼病，都能够从去调治，从源头上呢进行修复，这就是救您眼睛唯一的希望啊。王成业听完侄子的这番话，心里边那团已经熄灭掉的希望之火一下子就又燃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不想失明嘛，他更不想失明啊，也不想变成一个废人呢，所以呢就决定按照侄子的一个嘱咐，认认真真的开始用药，每天早晚两次再加羚羊角角粉，温水冲服，专门呢负责开路降压，打通肝眼通道，每天两次明目二十味丸，一次13碗，饭后服用，专门啊负责修复滋养治疗根本。第一天服药之后啊，王成业呢明显的就感觉舒服多了，他脑袋不那么胀了，耳朵里边嗡嗡声啊小了很多，眼睛也没有那么又干又涩了，整个人呢轻松了一大截。可是第二天服药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他的眼睛反而比用药之前更模糊了，眼前的黑影啊更重了，而且红色的那个影子呢更明显了，就是看东西啊几乎是一片漆黑。王成业呀当时就急了，就以为啊药吃错了，就以为呢药效把眼睛彻底啊吃坏了，然后对着他这个侄子就大吼说，你这什么药啊，越吃越严重，我眼睛马上就要彻底瞎了，我不治了，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了。老伴吓得在一旁啊直哭啊直哆嗦呀，拉着侄子的手说，孩子呀别治了别治了，再治下去你大伯这眼睛彻底就没了，咱们认命吧。可是这侄子呀一点都不慌，非常坚定地告诉王成业和他的家人，大伯大娘，这个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停药啊，这不是病情加重， 这叫凝血反应，是药效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侄子呢解释说，赛迦羚羊角现在正在全力打通您堵死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正在全力的清除您眼底堆积了成年累月的积血和淤血，渗出物、水肿液这些脏东西、坏东西往外排呢，往外代谢。你这个时候当然会暂时的挡住视线呢，会暂时的让您觉得模糊加重，就像咱们打扫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一样，一开始你翻动垃圾，那灰尘会更大，那味儿会更重，看起来呢这个屋子就更乱了。但是只要坚持的打扫下去，垃圾都给它清干净了，这屋子自然呢干净明亮了。您现在的眼睛啊，就是在给您打扫垃圾呢，就是在疏通通道呢，在修复这个破损的血管和视网膜，这是好现象啊，这不是坏现象啊，您得坚持用药啊，大伯千万不能放弃啊，咱可不能中断，最多三天，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变亮了，变得清晰了，眼前的黑影儿、红影儿都会一点点的变淡消失。王成业呀，这个时候啊也稳定下情绪了，心里呢又慌又有点害怕，但是呢侄子解释完了之后啊，他内心呢稍微的踏实了一些。说白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别的道就是等瞎。所以呀，他就咬着牙继续坚持用药，一天两天三天，就在第三天的晚上，他呢躺在床上，突然感觉右眼里边有一阵清凉的感觉，就像有一股子清泉流到这眼睛里边，干涩发胀还有疼痛的感觉一下子都消失了。他试着慢慢的睁开眼睛，很惊喜的发现呢，眼前的黑影淡了一大片，然后呢红色的影子啊几乎是看不见了，他能看清楚床头上油灯的火苗了，也能看清楚老伴儿啊模糊的轮廓了。从那天开始，王成业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他坚持服用赛迦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半个月之后他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能看清楚啊自己家墙上挂着的字画，也能够呢看清楚啊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个铜镜。一个月之后，他眼前的飞蚊、黑影、红影彻底的都消失了，眼底的出血呢吸收干净了，视网膜的水肿消退了，视神经缺血的状态改善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脑袋不胀了，耳朵不鸣了，觉睡得特别香，吃饭也香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啊，王成业呢又重新坐回了他磨铜镜的小凳子上，拿起了磨镜石重新开始磨镜子，他的眼睛居然恢复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能看清楚铜镜上细微的划痕，能找准光影的变化，能磨出光亮又平整的铜镜。开了几十年的王家铜镜坊重新开门营业，长安城的老主顾们听说呀王成业的眼睛好了，都纷纷上门定做铜镜。大家伙都在问说，老王啊，您这眼睛到底是被什么药治好的呀？王成业呀逢人就说，是赛迦羚羊角粉，是明目二十尾丸，就这两样宝贝救了我的眼睛，也算是救了我这条命啊，救了我们一家人。从那以后，王成业不仅自己坚持用药巩固效果，防止眼病复发，还主动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那些得了高血压、 眼睛开始模糊，看不清东西的中老年朋友们。别以为眼睛模糊啊是老花眼，也别以为眼睛不舒服，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这高血压眼病啊，它属于是隐形杀手，悄无声息的就能让人失明。一旦出现了眼前模糊，有飞蚊，有黑影，眼红，头胀，耳鸣，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定要用对药。而真正的能从根儿上治好高血压眼病，保护好眼底，保护视神经，保护视力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从晚唐的长安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历经千年，经过无数的医者，无数患者的验证，直到今天依然是治疗重症眼病最有效、最稳妥、最根本的良方。它不追求啊表面的去缓解这个症状，而是真正的打通肝眼通道，平肝息风，降压稳血压，散血止血，修复血管，滋养视神经，修复视网膜的功能，能让眼睛从内到外，从根儿到梢，彻底的恢复健康。咱们身边呀也有太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总觉得我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了呗，眼睛模糊一点啊没关系，年龄大了都这样。可大家不知道啊，高血压眼底病变，高血压眼病是沉默的致盲杀手，它可能不疼，也可能不痒，是不声不响的，一点一点的侵蚀您的眼底的血管、视网膜、视神经。等到您真正感觉看不清楚、看不见的时候，往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视神经已经大面积的萎缩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好好治，那真的就来不及了。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儿上呢护眼明目，让咱们晚年呢有一双好眼睛。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这太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的眼睛呢是来干眼症。哎，别的眼病没有。哦，就是干眼症。这干眼症啊，都多少年了，去年严重了。我说五年前的时候啊，就眼珠子就通，一年犯好几回，我就去检查，检查就说是这干眼症。医生啊，给我拿一个小瓶这个药水儿， 我也就点了两次，我想我的眼睛啊这么严重，点两次就放那儿，然后我也没治。去年的眼睛就特别的干，就火烧火燎的干，就是不得劲儿。去年9月28号那天啊晚上，我的眼睛啊晚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像手指头啊这么长的黑影，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出问题了。
0: 对，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啊就是一个小病，其实呢人一旦得了这个干眼症之后啊，会导致呢眼内的细胞和组织的一个脱水，这一脱水啊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玻璃体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晶状体出了问题，还有的人呢是视网膜甚至是黄斑区，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您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干脱的时间太长了出现了这些情况了，就黑影天天晃来晃去的，说明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已经有问题了。
4: 就第二天就开始这黑影啊就散开了，白天呢像苍蝇那么大，晚上就是一片白光，就闪来闪去的。哎呀我这着急啊，我现在就听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讲的节目了，我一听你讲啊越听你讲的越好，我觉得现在啊三个疗程了，现在眼睛的情况、确实是好了。我现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屋子就亮堂了，敞亮了、眼睛发光的情况呢好了。有一天呢场外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眼睛症状怎么样了，我说现在眼睛的黑影啊原来像苍蝇那么大，现在已经小到大米粒那么大了。有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原来像片的一样的黑影，眼睛还有一小条、我特别的高兴，这眼睛还是稳住了。
0: 因为您用药用的及时嘛，如果当时场外的老师没有想尽办法让您用上药的话，很可能您稍微提一点重的东西或者说打一个喷嚏咳嗽一声坏了、一下子就视网膜就脱落了。当然现在咱们高兴的就是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后期呢继续用药，整个视网膜完全修复好的时候啊，您现在偶尔出现的那小条打闪的情况啊，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的。
4: 好的尹老师、我现在需不需要再定一些药？
0: 您这个情况啊四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就别担心。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肝眼通道呢就是这个根和苗之间呢唯一的输送营养的这么一个输送线，这条通道要是堵死了，咱们眼睛就缺血缺氧缺营养，轻则眼干眼涩，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眼睛发炎，重则呢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的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这些草药啊，我说句实在话，力量太弱了，就像拿个小勺挖那个毒死的石头根本就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是一台能量巨大的挖掘机，能直接的把那个大石头啊就给它掀走，那肯定的也能够把我们堵在干眼通道当中的痰瘀啊淤堵啊结儿啊全部给它清开打通，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流到视网膜中，然后呢再到眼底最深层的地方，您想通道一通，气血一上来，营养一上来，眼细胞得到了滋养，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的眼病啊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4: 是啊，谢谢尹老师啊，遇到您的真的是我的福气、我太有福了，这药啊是真的治了我的病了。
0: 我呀希望每一位患者朋友啊，咱们眼病患者朋友都能像您一样真正的健康起来快乐起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好的，感谢尹老师，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3030303。

0: 0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
3: 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哎尹老师，我从去年眼睛就开始花了，那看东西模糊、看不准，感觉呀发虚，但是我也没太在意、我就认为人老了有老花眼很正常。
3: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都60了。
3: 您看咱民间有一种说法叫花不花48，其实人在50岁左右啊，眼睛看东西啊就会发花。那么这个花呢是看东西重影发虚，但是花眼本身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反应，其实老花眼也是病。当然您60岁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到医院去查一查的。
2: 今年我就感觉这个视力又不如去年了，这眼前的呀重影挺明显的，怕见那个太阳光，感觉这眼前呀发白，看不清楚。比没有太阳光的地方要模糊一些。后来呀老伴啊就带我去那个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左眼眼底

0: 我开了五光甘肽，还有一个眼药水儿，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眼睛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吗？
1: 目前来讲不严重，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慌。六十岁了，有早期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事实上它不是重病，您现在都是早期，很好治的。用什么方法您可以记一下啊，用枸杞子一次15克，桑葚子一次15克，海带15克，这个方特别好记，一共就三样，枸杞子、桑葚子和海带各15克，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煎2次，每次呢大火煎20分钟，然后把2次煎的药汁合在一块儿，早晚各喝一回，每天一剂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去买就行，坚持用就有效果。
0: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个治眼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门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你看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方子呀？
1: 您这个情况用不上啊，我要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专门针对于重症眼病患者的。严老师刚才给您这个方子呀，针对您初期的白内障和初期的黄斑病变呢，疗效是非常好的。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您用什么方法，您就踏踏实实的用吧，我给您这方法绝对没问题。
0: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1: 哎，方子记下来了吗？如果说没听清楚没记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拨打场外电话再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0: 好的，于老师，谢谢您了。
1: 哈哈，不用谢啊，只要您健康就好，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
1: 嗯，
4: 因为啊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最主要啊就是想向你表达感谢呀，我是受益者。
1: 哦，受益就好，如果大家因为我呀受益了，获得到光明了，也健康了，我觉得这是作为医者呀最大的一个福气，非常的高兴。您也不要跟我客气，挺好。
4: 对，但是吧确实要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来感谢你呢？不瞒你说呀，我这眼病也好多年了，因为之前的医生都诊断了，说治不好了，我感觉自己当时都有些绝望了，都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啊，后来呀，偏偏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听到你这个节目了，一听啊就感觉有希望了。
1: 您这样的声音啊，我听见过很多，有很多的患者跟我讲。当初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放弃自己了，但是呢找到我之后又重新的看到了希望。其实啊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眼病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医解决的是眼病的病根儿，就像我们想救活一棵树一样。中医看到的这棵树的时候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棵树的一个病患，通过调理根换土。加营养，那这棵树呢就会重新的焕发生机。西医不是，他是看到这棵树枯萎了，他就剪枝儿、剪叶，所以说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不见得医院放弃了您，就真的说明您这病治不好了。反正在我这儿吧，只要是有光感的话，咱们就会有希望。
4: 对，当时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你当时啊，就是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当时吧是抱着一线希望，就是想着最后再试一次，能行的话就继续，那不行的话呢就真的放弃了。因为我这眼病非常严重，医院诊断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反反复复啊，就为了降这个眼压，医院呢给开了好多的药啊，但是这眼压一直降不下来。不光这眼压没降下来，而且后来这视力也越来越差了，这视野越来越小，看什么都看不全。这医院吧就给下结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说治不好了。最后啊发展下去就是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后来呀多亏你给了我希望啊。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句话，说不是因为有希望再去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努力了才有希望。只要眼前有光感，咱们不放弃，用上好的药，这个视力它就会回来一部分，过上正常的生活呀。
1: 对，我当时吧就非常开心的听到你的节目，后来就下定决心直接买了四个疗程的药，拨云复光散也用上了，没想到啊用药见效的这么快呀，才十多天时间吧，当时这眼睛就不胀不疼了，我当时啊都难以置信呢，我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后来越用效果越好，这一个疗程还不到的时候，当时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一下子降下来了。你说这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我们治眼病啊其实是传统中医的一个科学和智慧。眼睛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眼病呢就越重。而蒙药镇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就这一个方子治疗了这么多种的眼病。因为什么？因为这方中它有塞下羚羊角，首先打通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另外呢，这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这个离子激活酶啊，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眼内的组织和细胞。大家想一想，这眼睛能不好吗？我们眼睛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被激活了被更新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这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另外呢，拨云复光散当中的五种矿物药啊，它对眼部的修复啊、清毒啊、防腐杀菌呢，都作用非常非常好，所以说眼部功能咱们就慢慢的恢复了。您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恢复的很好，两个疗程的时候，当时不光这眼窝不疼，那以前眼压高的时候，头啊、眼皮啊、后脑勺都疼，现在所有地方都不疼了，而且这感觉这眼睛视力也上来了呢。慢慢的能分清人了，以前连男的女的都分不清，而且看东西感觉这视野也扩大了，感觉是越用越好啊。现在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恢复的相当好了，现在看东西亮堂了，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吧就是五十米远的东西啊都能看见了，这眼压也稳定了，眼前雾蒙蒙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吧眼前就像有塑料布挡着似的，现在好像有人把这塑料布拿走一样啊，现在眼前特别干净，这视力啊恢复的相当好，我现在啊自己拿筷子夹菜夹的特别准，以前吃个东西那眼前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非常好，现在等于前前后后您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对不对？
1: 对，还有一盒就四个疗程呢。
0: 那常来老师给您减药了吗？
1: 减量了。
0: 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一直都特别稳定，特别好。
0: 用完之后您就放心停药了啊。如果为了更保险的话呢，到医院咱们再去做个检查。
1: 哎，那好的，我呀给你打电话，一是啊跟你反馈一下，再就是啊想让你啊给我把把关，我不想要到医院去检查，感觉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呀。
0: 如果减量之后这个视力情况没波动，应该是恢复的挺稳定的了，就可以停药了。
1: 哎，好的，尹老师，我吧现在还有个担心，我担心吧以后没药了，我就想一次断根儿啊。
0: 不用考虑再用药了。
1: 行行行，哎，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0: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庆年间，鬼友之变，天理教的教众联合宫内太监就直闯入皇宫了。那么嘉庆皇帝这儿当然要彻查了，查出来的问题啊，比这件事本身更让他难以接受。
5: 林清供出来的同党助宪究竟是什么人？针对嘉庆关于逆党的提问，崇禄和宋公荣这两位大臣为何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在彻查助宪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件什么事儿让嘉庆龙颜震怒？当时大清朝廷还丧失了哪些把鬼友之变扼杀于萌芽的机会？剿灭反贼本是大功一件，可从上到下为何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大臣们给出的裁定为何既皆大欢喜又十分无耻？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嘉庆皇帝。
4: 您看，当时事件的主谋和内监都已然是抓获了，那就审吧。9月23这天，嘉庆皇帝亲自在丰润园审问了林清一干造反的主谋，还有刘德才等一众做内应的太监。皇上亲自审讯，自然规格特别高。嘉庆坐在中间，庄亲王棉客、超勇王拉旺多尔济分坐左右，许多的御前侍卫身佩腰刀，环立在嘉庆的身后，威仪严肃。先带上来的是刘德才、刘金这俩太监。嘉庆很不理解的就问说，朕平时哪儿亏待你们了，让你们生出了这种想法？这俩太监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只会喊一句说，主子饶命啊。就这副脓包相把嘉庆都给气乐了。你们既然已然是归顺了天理教，就是林清的人了，甭跟我这叫主子啊。刘德才、刘金俩人吓得哆里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嘉庆一瞧，这实在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也懒得再纠结，一挥手让人把这俩太监带下去，先加打一顿解解气，然后再交给刑部议罪。什么叫加打呢？男的直接上夹棍，女的直接上攒纸。没交给刑部之前，这俩人啊差点被打死。其实呢，你像刘德才这些太监呢，没什么政治野心，纯粹就是在底层被其他太监欺负久了，只想爽一把。受限于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就想着只要能报仇怎么着都行。他们也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可是受欺负的太厉害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可不管这些太监在底层过得有多凄苦，嘉庆是看不到的，看到了他也不认为这是自个儿的错。在他看来，自己已经不像乾隆那么下令鞭打太监很宽人了，以至于你们这些太监生存环境如何，自古如此啊，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嘉庆还是很委屈。随后嘉庆让人把这林清给带进来，问他谋反的动机是什么。林清是这种连自己都敢骗的神

神棍。这时候仍然一口咬定说，这都是老天爷定下的劫数，我只是应劫而已。嘉庆一瞧，知道这也问不出什么动机了，改口就问说，你们天理教教内是什么情况啊？临清那些天，尤其是见皇帝之前，没少受苦打呀，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不再充什么硬汉了，皇上问什么就答什么，最后录了一份口供，这口供一直保留着呢啊，现在还在档案馆里边呢。紧接着嘉庆又问说，那你还有什么同党吗？随口一问，结果林清说，有一个叫祝宪的包衣是我党中的巨魁。嘉庆对这事儿很关心，跟左右大臣就问说，现在这祝宪此刻何处啊？皇上问问题，这大臣们呢应该是事先做好功课做好准备，可嘉庆身边的几个大臣呢，没想到皇帝会问这一出，事先没对好词儿，没排练，这下丢人丢大发了。嘉庆皇帝这一问，尚书荣禄说，哦，祝宪呢已经被正法了。侍郎宋公儒几乎跟他同时说，祝宪呢还没抓着呢。同一个问题，两名大臣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这不是拿皇帝当猴耍吗？事实上，祝宪和天理教里边像什么刘成祥啊、刘帝武、董伯望、知进才、刘成章这几位天理教大佬，直到道光年间也没被擒获，这几个人真正的去向史书里边也没记载，估计就是溜之大吉，隐姓埋名了。那么荣禄他干嘛要说夜以正法呢？哎，这就是回答领导说话的艺术了。嘉庆这随口一问，崇禄那儿脑瓜转得快，随口就一答说，已经夜以正法，被砍了脑袋了，反正死无对证，皇帝也不可能逐一的去排查尸体，这样就显得呢大家伙办事得力，能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也能给领导一个心理安慰。至于祝宪这个家伙，以后抓着了直接把他弄死不就得了吗？抓不着也无所谓，反正早就告诉皇帝了，死了。可宋公荣他在官场上火候明显的不如崇禄，一不小心说了实话，打了崇禄的脸，后来这宋公荣官路坎坷，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仕途变得不平顺了。那么且说当时俩人的答案完全相反，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嘉庆皇帝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只能是没话找话。他扭过身问庄亲王说，现在外面都传宫内侍卫全反叛了，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朕的内侍并非都是反贼呀。庄亲王和超勇王一听，对，外边就是瞎传的，您身边这些侍卫有反心的那是极少数，反正就闲唠嗑呗，把刚才这个尴尬给缓解过去呗。随后嘉庆下令把首逆各犯全都凌迟处死，从逆按律其诛，并且特别交代要把林清的脑袋剁下来送到直隶、河南、山东这些天理教活动的地方重点的巡展一番。这个操作在古代有一个学名叫传首，传就是传送的传，传递的传，首就是首级的首。你们看看啊，你们信奉的天理教那个头林清他脑袋已经在这儿呢，瞧瞧吧，目的就是警示各地反贼，这个就是造反的下场。那林清供出来的这个祝宪是什么人呢？是吧，怎么下边有这个相反的答案呢？皇帝自然要亲自过问。哦，没抓着呢是吧，给我逮去。可祝宪早就溜没影儿了，林清当时可说的是包衣祝宪，包衣就是清代服役于帝王、宗室、王公之家的一个奴仆的群体，那不是普通的奴才，那得是皇帝的奴才的奴才。您像曹雪芹的父亲曹寅，那就是正白旗的包衣，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康熙六次南巡，有四回就住在曹寅他们家。而祝宪这个包衣呢，是在裕亲王裕丰他们家当奴才。裕亲王裕丰这也是姓爱新觉罗的，家里边居然出了这么大一反贼，这可了不得，嘉庆自然是下令彻查。这一查，查出了一件让嘉庆皇帝更难受的事儿。案发以前，祝宪是裕亲王裕丰他们家里边的一个庄头，类似于《红楼梦》里边乌进孝那种角色，管理着王爷的田。

县有一侄子叫祝海庆，是豫亲王府的四品典仪之子。九月初八这天，祝海庆回村去祭祖，一块儿去的还有很多祝家的族人。这个家族当中有一个祝海庆的族叔，就是家族里边他一个叔叔啊，神神秘秘的就把祝海庆拉到一边。海庆啊，我看你亲叔叔祝宪，他收罗了不少人在庄子里边，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的，昼伏夜出，跟这么几十号人不知道商量什么事儿呢。如果他要犯了事儿，咱们整个宗族都要受到牵连，你正好在豫亲王府，你得想想辙，想想办法呀。祝海庆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饭都没来得及吃，筷子都没拿住，说我赶紧回去，此地不宜久留。说完他辞别众人，直接去找自己的伯父祝桂山，把这事儿啊跟他伯父说了。祝桂山也是大惊失色，说这个祝宪如果有什么异动，这可是灭九族的罪过。于是祝桂山呢就带着祝海庆去见了左领叫单贵，又跟单贵一块儿去会见了王府的护卫拜崩阿，跟这个护卫举报了这个事儿了。拜崩阿还算是负责，一方面先把祝宪的从弟祝瑞给喊过来询问情况，另外一方面跟祝桂山就说，你们赶紧把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给我写出来，我要上奏王爷。祝瑞来了以后，对祝宪的行为虽然不清楚，但是这是抄家灭族的罪过，哪个敢扛，谁又能扛得住呢？祝瑞这赌咒发誓，说我对皇上对王爷绝对忠心不二。拜崩阿说，你甭起誓，你先回到那个村庄，详细的打探一下情况再来回报，看看这个祝宪到底长什么幺蛾子呢。豫亲王毕竟是亲王，也不是拜崩阿一个护卫说见就见的。第二天，这是九月初十的傍晚，拜崩阿才见到了豫亲王豫峰，把祝宪谋反的事儿汇报了一遍。豫峰说，谋反这么大的事儿，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吗？拜崩阿这儿作为一个护卫哑口无言呢，不是这种事儿谁会留下证据呀？玉峰一瞧，你没证据是吧？那你回去吧，明儿写个详细情况汇报给我。拜崩阿回去以后，又安排祝海庆回到那个村查探一下，最好能够找到证据。祝海庆回到那个村里边，跟祝瑞又碰了头。祝瑞说，我今天观察了，祝宪这帮人确实有问题，咱得赶紧举报上去，不然咱们这一族啊都要抄家灭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祝海庆又回去汇报给拜崩阿，拜崩阿又找到豫亲王，王爷这事儿很紧急呀。可豫亲王呢仍然是不在意，你们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真凭实据，先给我找证据去吧。无奈拜崩阿回去跟祝海庆又说，劳烦您还得回趟村，让祝瑞好好的找证据，要不然王爷他不信呢。祝海庆傻了眼了，官家捉反贼向来都是宁枉勿纵，怎么豫亲王这么有原则，不见证据不抓人呢？直到九月十五的黎明，祝瑞还有祝松山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到了祝海庆家里，跟祝海庆说，这次我们敢肯定了，祝宪召集了这么多人鬼鬼祟祟的，就是在谋反，赶紧举报吧。祝海庆级别低，他见不着王爷，他就写了一封举报状递给了左领单贵，单贵他也见不到王爷，就给了统领伊京阿。这种天上掉下来的一等功，伊京阿倒是不贪，他说，王爷进大内去议事了，等他回来你把这个谋反的举报状亲自给了王爷吧，甭从我这儿转手了。可单贵只是一个左领，说跑到紫禁城那儿去找王爷，哪有那资格啊，等着吧。直到九月十六，豫峰亲王这才回到家里，单贵带着祝海庆在王府门口等了一天了，直接拦下王爷的马，把这个举报状递上去。豫峰在马上看了半天，又把这举报状给甩回来了，这个事儿不要声张，应该在哪儿办就在哪儿办吧。之后这位亲王豫峰倒是派了护军带着人呢到村里边去抓人，可那时候祝宪已经跑了没影了，后来祝宪一直也没抓着，所以民间传闻说他藏匿在豫亲王府当中，传得头头是道，哎，后来传到皇帝耳朵里边了。本来豫亲王琢磨的是派护军到那个庄上抓住了祝宪，完了这么大的事儿呢，好歹跟皇帝汇报一声，没想到人没抓着，这事儿啊就此打住了，
因为谁也没成想，这祝县

真的是要谋反的。其实这位亲王玉峰呢也有苦衷，祝宪这货是自己府上的庄头，如果他真的是谋反，自己肯定会受到牵连的。更何况玉峰自己曾经在祝宪的带领下在林清的家里边住过一晚上，这事儿如果查出来，那就是裤裆里边的黄泥，不是屎也是屎了，对自己半点好处也没有，干脆他就闭嘴装不知道。他觉得或许祝宪只是叫了几十号人一块儿喝个酒聊个天吹个牛皮，就这么着鬼有之变，本来有线索能够及早发现，却被扼杀在萌芽当中了。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呈报给嘉庆皇帝以后，皇帝被气得直接冒烟了。你玉峰作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是跟我一样啊，姓爱新觉罗的皇亲贵族，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是藏匿不报，你是何居心呢？龙颜震怒的嘉庆当场革去了玉峰的王爵，交宗人府议罪。审理玉峰的是庄亲王绵客等人，最后给他定的罪是谋反大逆，知情不报，一律杖一百，流放三千里。不过人家是亲王嘛，哪能真的打他呢？按律折算一下，圈禁两年。咱也不知道这里边是怎么折算的啊。反正古代封建王朝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话谁要是信了，那才是缺心眼儿呢。后来嘉庆他说呀，玉峰的先祖多铎在大清开国的时候有卓越的战功，把这个惩罚呀改为罚俸十年，禁足家中，不得出王府一步。玉亲王的爵位由他三弟玉兴承袭了。可惜这个玉兴啊也是一个不成器的家伙，荒淫无耻，人品还不如玉峰呢。到了后来嘉庆25年的时候，嘉庆皇帝猝然驾崩，玉兴居然是不顾国孝家孝在身，奸污了婢女银阁，银阁羞愤上吊自杀。宗人府查知此事以后，上奏了即位不久的道光皇帝。本来那个时候说亲王睡了一个奴婢丫鬟不是什么大事，问题是这事儿发生在国丧期间，道光皇帝气的都想杀了这个玉兴。后来呢，皇太后和几位王公说情，道光皇帝留了玉兴一命，把他圈禁三年，玉亲王的爵位由玉峰的五弟玉泉给继承了。其实啊，除了玉亲王玉峰知情不报以外，当时大清朝廷还丧失了很多把这个鬼友之变扼杀于萌芽的机会。您琢磨琢磨，林清聚集了那么多人，在人口流动率非常低的古代，这是很扎眼的。卢沟司巡检陈绍荣因为百姓逃窜，也从百姓嘴里边查出了大致的情况，然后陈绍荣呢把这情况报给了宛平县，县令派兵去捉拿，没抓着人。宛平县的县令和玉峰做出了惊人一致的决定，抓不着就抓不着呗，这事儿就此打住呗。步兵统领吉伦平时没少贪污，史书对他的评价就俩字，叫贪吏。鬼友之变几天以前，吉伦借口在白涧迎接皇上的銮驾，就跑去香山寺游玩，又是喝酒又是吟诗作赋，哎呀，小日子过得倍儿美。当天出城门的时候，有左营参将拦住吉伦的马车，趴在窗户上说，最近京城里边情况不对呀，恐怕有大事发生，要不您还是留在城内吧。这把吉伦给气的凛然呵斥，如今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你犯什么毛病了吧，说这种疯话。说吧，把这参将甩到一边驾车而去。您看吧，大清上到亲王，中到统领，下到县令，对这种隐患都是视而不见，任其发展，最终这鬼友之变就发生了。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剿灭反贼大功一件，怎么从上到下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嘉庆皇帝在龙书案前看到这样的调查报告，也是欲哭无泪呀。大清的官僚系统怎么就瘫痪到此等地步呢？其实这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当时的大清官场是欺上瞒下，互相糊弄，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较真儿。如果这时候你说怎么着忽然冒出了一大堆的反贼，这反贼怎么来的？一连串的人都受到牵连，更何况在当时啊，那叫海晏河清，太平盛世，你嚷嚷着有人要犯上作乱，他们为什么犯上作乱啊？吃不上饭了，活不下去了，你这是给大清抹黑呀。皇上治理的国家就这么差吗？

皇上一不高兴，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是提出问题的人先把你给解决了。哎，反而是你不掺和，大概率就没你什么事儿。你掺和了，解决好了没啥功劳，解决不好全是你的错，你来背锅。因此甭管是豫亲王豫丰，还是步军统领吉伦，亦或是宛平县的县令，发现问题的第一选择就是先掩盖，或者是跟鸵鸟似的把脑袋扎到沙子里边。豫丰算是倒霉的，因为自己的包衣助县被抓了典型了。你像什么吉伦呢、宛平县的县令啊，什么事儿没有，你追究八圈也追究不到他们的头上。这就有点说远了，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说这个助县藏在豫亲王府，这个流言可就传到了嘉庆的耳朵里。嘉庆皇帝让肃亲王永熙调查此事，永熙这儿懒得动弹，他把压力往下传导，他命令步军统领英和去豫亲王府提审祝海庆问话。可英和这忙活半天，问来问去也没问出什么事儿来，就回去复命了。查不到结果，嘉庆自然不甘心，又让庄亲王棉客带着英和再去豫亲王府一趟，详细查询祝县的踪迹。反正这个阵仗挺大，左领单贵就把前面什么祝海庆啊、祝瑞啊这些人举报祝县谋反的事情详细汇报了一番。朝廷这才知道，我的天哪，早就有人举报此事，但是这事儿被瞒住了。一众军机大臣商议之下给出的方案是把拜崩阿革职查办，祝海庆等人拘拿过来严加审讯，希望能够找到祝县的下落。你看这个解决方案多扯呀，前面咱们可是说了，祝海庆等人是举报此事有功的人，拜崩阿也是三番两次找到豫亲王去汇报，让这个亲王早有准备，早做准备，抓谁也轮不到抓这几个人呢。可问题是，这么大的事儿，总得有人出来背锅呀。当初你们举报了是吧，那你们就是知情人呢，不抓你们抓谁呢？祝松山、祝海庆等人埋头喊冤，明明我们是举报人呢，怎么把我们给扣押起来审讯呢？这怎么说也说不通啊。最后军机处也觉得这么搞下去没办法向皇帝交差呀。嘉庆皇帝虽然平庸，但是他不是个傻子，可是这个事儿总得找这么一个人背锅，要不然显得朝廷太无

还包庇。哎呦，就这么着，最后裁定把祝瑞捉拿入罪。祝海清、祝松山、祝桂山说这几个人呢是忠于朝廷的，只是被祝瑞给蒙蔽了，不予追究，并且提拔至本旗的大营当差，拜崩阿官复原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这样的处理结果实在是太无耻了。你想到这种处理方式，后脊梁都会发凉。为了糊弄差事，为了应付皇上，不惜把无辜的祝瑞给治了罪，而处理人员对上对下都有交代，有人背锅，有人脱罪，可谓是皆大欢喜。当然得除了这个祝瑞，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玉峰、吉伦、宛平县县令这些人的选择是对的。谁往里边掺和，到最后说不定就得出来背锅。当你瞧见了一艘破船漏了水，你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赶紧闭嘴，谁先说话谁倒霉，到最后这个锅可能就甩到你的头上。而且对于这些官员来说，那当官都是有任期的，大部分官职任期也就这么三年。对于官员本身来说，在有限任期内尽可能的多捞钱才最符合自己的实际利益，下个任期到底是升官啊还是降职啊，这个谁也不好说，万一被调到一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刮地皮都刮不出来。所以各级官员都是精致的现实主义者，活在权力的当下，在权力还没过期之前，还在保质期呢，就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至于说冤枉了某个人了，什么底层百姓要死要活的，死去，跟我捞钱没关系，应付一下糊弄一下。林清那些反贼能抓住固然是好，抓不着也就抓不着了，反正林清攻入紫禁城，倒霉的是皇宫的守卫，事后挨板子的也是大内侍卫，跟京师的地方官扯不上关系。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事儿汇报上去，就会面对一系列问题。你是怎么得到消息的？这个消息真实的来源是什么？事先你怎么没有防患于未然？怎么没有抓人呢？那是你的失职，你让歹徒给跑了，结果这帮歹徒围攻紫禁城，是不是你也有责任？这种神逻辑不是开玩笑啊，祝瑞的下场就是明证。所以嘉庆年间这官场上一直奉行的就是欺上不瞒下，这是很有道理的。后来大清烂成那样，都跟这些官员没关系，他们自认为是这样啊，只要多汇报太平盛世，把上边糊弄住，别耽误自个儿捞钱就行了。那么嘉庆接到的折子全是什么上邦大国、国富民强、天下安稳。后来嘉庆也觉得这都是真的吗？要不我问问。嘉庆刚亲政的嘉庆四年二月份，他曾经像模像样的下过一次诏书，让大家伙畅所欲言，完了朕宫这儿有则改职，无则加勉，绝对不会秋后算账，这叫广开言路。那领导让下边提意见，说不准呢到底是客套啊还是圈套啊。你要提的话，你说领导我对你意见太大了，你整天的废寝忘食的，身板扛不住，大清帝国怎么办呢？你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哎，以提意见的方式把这马屁拍上去不就行了吗？按理说当时清朝官场里边这些当官的个个都是人精，可偏偏有这个不开眼的。这个人呢叫洪亮吉，他提了什么意见了，到最终是什么下场呢？这我们再慢慢给您说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

了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绳医生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老祖宗的眼光和选择，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那都是咱们的老祖宗，讲话了，那都相当于咱们的父母。那父母会骗我们吗？你看哪有父母骗自己孩子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讲中药不治病，有机会的话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炼得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所以很多孩子从小就没吃过那个西药片，也没打过什么滴流。你反过来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了啊，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有病了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所以你发现就现在这个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边缘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那人怎么活的？有病的就不治了，就在那放挺等死吗？不是吧。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
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从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呐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和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儿呢，哎，控制的特别严，它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啊，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退烧药，就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啊，冰凉，就想马上下去，人家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 ，no no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那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啊，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它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棵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羊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啊，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那有的人那农村的
尝尝啥味儿的也跟着吃。

0: 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吧，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就命名叫什么阴阳藿，这通过阳发现的。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往血管里打的那些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这不都是赐给我们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10个手指头尖儿，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搁那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它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儿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儿也行，啊，缝衣服针儿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就给他舌头尖放血。啊，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呀，咱就是上下牙。咬住这舌尖儿，你比如说突然间出现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还没有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儿，你就用上下牙一咬，哎呦有疼痛感了就可以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就能缓解。你看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01年还是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患者，这病人姓侯。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岁，有一天呢，就突然压榨性的胸闷疼痛，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住院的，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呢，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痛。在门诊检查，做了个心肌酶的这个多普勒检查，啊，就做的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啊，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我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一阵的，啊，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啊。他现在是在急性期，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 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先给他缓解了。这个蒙石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药啊一般用的不多啊，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衣、平肝下气、散毒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能行气止痛，能缓解心绞痛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代黄这味药呢？啊，因为代黄大家都知道，这类药它是苦药啊，但一般人他不太懂。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呀、啊，用这代黄干啥呢？代黄这个药用到十克以上，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代黄又叫什么药？泻下药。当代黄这个药用到五克左右的时候，啊，它就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个地方。所以用药如用兵啊。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改鹤岗那个中医卫生院，啊，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补肾通淋呐。什么叫通淋呐？通淋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呐是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来多少尿了，所以就全身的浮肿，你得想法把他这个水从尿液里边给他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瘀不通给他通开呀。所以当时呢给他用了50克的牡蛎，另外又加了10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当时给病人开了6副。这病人喝完之后啊没有多大反应，那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寸功吧。因为当时家属呢也认为说这病太严重了啊，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很正常，能理解。那怎么办？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啊，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啊。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啊、方子，他这是慢性肾衰，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瘀，肾不通了，瘀堵不通了，所以全身水肿啊，这肾呢逐渐逐渐就衰竭了啊。我师傅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方子，是你这个方子里边的一个麻黄用量有问题，这个量太大了啊。在这里呀、啊、你这个方子里的麻黄你不能超过5克，你得看你是治什么病。如果说你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能用到20克、30克，但是你治疗这个慢性肾衰，麻黄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它不但起不了利尿的作用，反而这个药效可能最后就不走肾了，走哪去了？通过汗液走出去了，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你说我从书本上看不行，没用。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 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啊尿不到一矿泉水瓶，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的尿。这病人和这家属啊就高兴了，啊，看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多长时间啊没尿过这么多尿了？因为尿一旦能排出去，身体里的毒素就会排出去，啊，那个肿就会消，对吧？哎，后来呢就慢慢的用2个来月，啊，这个水肿啊基本上就消下去了。但在农村你也知道，那时候80几年，谁家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这个舒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1年半的时间，如果说能够一直坚持用下去，这个病人的命啊指定能保住。但农村没那条件呢，是吧？哪有那么条件就成天抓药吃啊？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蒙石是20克，沉香是10克，带黄是5克，5克的带黄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5克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2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3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3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也就咱说的舒心汤。当时呢又给加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啊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胸闷也已经没有了啊，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啊，一切都正常，所以就可以正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我就叮嘱他，我出院之后啊回家继续服用这舒心汤，然后呢每个星期啊吃上2天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啊，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啊，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伴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啊，孩子30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了，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啊，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啊，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嘚，一吃饭就嘚嘚，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嘚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啊，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2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啊。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所以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挺好，挺好，啊，我这2天在医院住的，啊，挺消停的，啊，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啊，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啊，不能停，啊，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啊。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啊？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 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两辈儿，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完了之后我就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的那女的可能干活了。啊，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甚至成天喝大酒，对吧？有的呢是家里男的啥都干，有那女的就不行了，成天呢在家也不着家，啊，打麻将，对不对？所以有这个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你放心吧，那日子过不到一堆去。那有多少儿女亲家是一个单位的，对吧？也就你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最后那孩子，啊，掰了，对不对？不少吧。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说说呢，你看我给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啊，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啊，可拿这姑爷当回事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啊，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啊，压在这个心呐，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 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是吧？肺炎呐，包括各种，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上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啊，是甲亢啊、甲减呢给你开点优甲乐呀，是吧？就这样逆止甲状腺的药物。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啊，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看西药啊，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不疼啊就算是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啊？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啊怎么能治好呢？你想想，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就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 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的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呐、肾呐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呀、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各种，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他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啊，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操劳劳累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呀，生活的重担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病啊你得去分析。你像咱们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瘀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瘀，瘀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5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5份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父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秘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啊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 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点，装个枕头。本身这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也不是中医不行，是什么？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夏红。哎呀，今天能和你说上话呀，我太激动了。
0: 是有缘人呐。
4: 是啊，我也很幸运。
0: 嗯，
4: 今天呢，首先我得先谢谢你，动我们这个大图册和那个筋骨通，我都报上名了。我今天得向你汇报，真是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0: 嗯，
4: 那个你跟我们讲过那个舒心汤，我也用上了，还刚刚用4天。
0: 哎，
4: 我之前呢有高血压，这血压特别高，这前年呢还检查出个脑梗。
0: 哎呦呵，
4: 哎呀，
0: 哪来啥嘛？
4: 是呀，这好在发现比较及时。
0: 嗯，
4: 这没啥太大的后遗症。
0: 嗯，
4: 我现在说话还行。
0: 嗯，听得出来，说话挺流利的。
4: 就是走的路啊，
0: 啊，
4: 现在不行，这血压高的脑袋呀，总是迷糊。
0: 嗯，
4: 哎呀，这腿脚有时候没有劲儿，有时候走起道啊，得拖的，哎，拖着地走。
0: 啊，你看还是落下后遗症了啊。
4: 哎呀，但是我还觉得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这时间长了吧，这心脏也还是不是特别行，有这个动性心律不齐。
0: 啊，只要是动性心律啊，就问题不大啊。
4: 这心跳也没规律。
0: 嗯，
4: 有时候啊就60多下。
0: 嗯，
4: 有时候还90多下。
0: 那是啊，不规律。
4: 这心呢，心总慌。这晚上啊，以前呢，这睡觉啊，睡眠不太好。
0: 嗯嗯，
4: 但半夜总爱醒，一醒了就费劲喽，睡不着了。不过年轻时候吧，身体还行。自打那个2018年呢，我帮个媳妇带孩子。哎，和孩子们上点火。
0: 哎呦，你本身带孩子他就是累活啊！你说你现在带孩子可不像说咱年轻时候带孩子那么简单，扔那不管了。
4: 是啊，
0: 你恨不得就你眼睛离不开，是不是啊？
4: 这些年轻人吧，带孩子要求还高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哎呦，
0: 对呗？你看他带吧，他可以不管；但是你要带吧，那就不行，就得给你
4: 对呀
0: 上来了啊。
4: 不是呗？哎呀，这么的，我们这意见也不一样，也不同意。得了，我就回来吧。这咋回来？这病啊就加重，这都心里郁闷上火呀。
0: 跟儿媳妇闹别扭生气顶嘴了是不？
4: 是啊，对呀、啊，这儿媳妇、
0: 哎、有的时候
4: 玩的
0: 进
4: 媳妇的，你咋的？
0: 心里委屈、
4: 哎、
0: 啊，说儿子呀听媳妇的、哎、
4: 啊，对啊、
0: 这个时候我就能听得出来，这心里边还有火呢。
4: 有啊，这一上火这病就啥都来了呗。
0: 对，
4: 2022年吧，那时候吧，我就发现有脑梗了。哎呀，这脑梗啊，就先整天迷糊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刚开始迷糊，上医院一检查是脑梗。哎呀，脑梗这简直是太痛苦了，
0: 迷糊、啊、有的时候胳膊腿不听使唤是不？
4: 是啊、这简直是，这是哎呀，要死的心都有。
0: 哎呀，
4: 这生活都要不能自理了，都要啊。哎，累多了。
0: 那脑梗那病发作了有轻有重，轻的呀、你可能就感觉不出啥，那重的有的那都植物人，对不？
4: 是啊，
0: 你这一比较吧，你这还算是万幸的啊。
4: 这不嘛，
0: 落下点这个后遗症。
4: 是啊，我这挺幸运，就前一段时间就听了您讲的课。哎呀，你课讲太好了，正好你讲那个舒心汤。我这一打听的药材还不多啊，就5味药。我原来害怕喝药，但是我这是我听你的话，我一看这个舒心汤你讲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正适合我。所以我就买回来了，就开始用上了。
0: 因为你这个病啊，你这么一说啊，就全都能明白，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就听都听明白。你这病啊，就是打气上打泪上得的。
4: 对，
0: 哎，生点气完了之后再受点泪，你看看，就导致咱们说这血液淤住了，对不对？淤住了，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淤到哪儿了，那就是哪儿的病。你这是淤到脑袋上了，这不就落脑梗了吗？
4: 是，
0: 对不？
4: 所以的话，就用这个买回来，我就开始用了。就用2天。
0: 啊，
4: 你知道老师，我这有个感触什么感触呢？我原来不是脑梗吗？这几天手脚总是冰凉。这个好像呢也不过血似的。哎，这回呢，我老伴摸着我说：“哎，摸我哪都热乎乎的了。”还有这两条腿呀、 我总觉得有劲儿了。哎，原来走路那腿都不行，软了搭的，哎，还得让人搀着。那现在呢，抬腿走路啊，哎，比以前灵活。

0: 胳膊腿啊，它是受我们脑神经支配的。
1: 对对。
0: 由于它堵了，啊，完了血过不去，它吃不上饭，所以它就没有那个能力再去支配它去运动。你现在一点一点的把这淤化开，把血送过去，它就能听话了。哎，所以说就是我给你饭吃，那是不是就是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对呀，
0: 不就这么个意思吗？是不是？
1: 这老师大妹说太对了，
0: 哎，
1: 就你讲那个事情那些啊，都对我太对症了。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疑惑，就是在这血压高，
0: 嗯，
1: 下不来。
0: 啊，血压降不下来。
1: 啊，我寻思，
0: 嗯，
1: 老师你看，给我看看。大夫说我得注意血压。
0: 那肯定。
1: 多少啊？
0: 嗯，因为本身就有过脑梗，你这个血压再降不下来的话，那么，
1: 嗯，
0: 咱们这个脑梗就容易出现二犯甚至三犯，那就麻烦了，
1: 哦，
0: 知道吧？
1: 啊啊啊！
0: 哎，所以说这个血压呢，咱还必须得给它控制下来。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情况，你跟我说说。
1: 哎呀，我现在是高的时候哈，170到180。
0: 嗯。
1: 啊，高压，这低压呢，都得达到110。
0: 嗯，哎呦，那的确是高，
1: 啊，
0: 而且压差还大。
1: 啊，吃完那降压药啊，
0: 嗯，
1: 还能下来点儿。
0: 啊，
1: 嗯，能在160左右吧。就
0: 是
1: 压呢，也在100。
0: 首先，第一，咱说这个血压呀，它跟咱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哎，着急呀，上火呀，肯定这个血压会升高。你就别说你是有高血压病的了，你就没有高血压病的，你遇到点啥事儿，心一扑腾，哎，这血压立马就上来了。
1: 嗯，啊，
0: 所以说情绪这方面一定得稳定住啊。
1: 是，
0: 这
1: 是
0: 一，
1: 这岁数大了，这心不存事儿了，嗯，
0: 哎，对，就容易导致血压升高。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觉，觉得我头脑发懵啊，身上发热呀，啊，脑袋发胀啊，有这情况没？
1: 有有有有
0: 有，
1: 脑袋就是那个，哎，就是那已经白了，有太有了
0: 啊。
1: 对啊，
0: 那就是属于什么呢？肝炎上亢型的啊，就是咱说这个肝火旺，
1: 嗯，
0: 啊，
1: 哦，
0: 你看你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哦，你现在说话你这个调门还挺高呢，
1: 是
0: 吧？哎，所以说这就属于啥呢？肝阳上亢，肝火旺，那就是以前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急性的人啊？
1: 急性的，急性的，动了好几眼，给你
0: 对呗，
1: 哎，那不是结合不拢，
0: 哎？那你这么的，咱们这个舒心汤肯定得用。为啥呢？刚才咱就说了，你本身这个疾病就是打淤堵这儿来的，所以必须得把这个淤给它化了，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样呢你问题的根儿能解决，对不？但是现在呢咱还要帮助你把我们的血压降下来啊。那既然咱都已经知道了这属于肝炎上亢型的，那好，那咱们有针对性的啊给它加上点药就行，知道吧？

0: 咱们原方里边不有牡蛎15颗吗？
1: 啊，对。
0: 再给它加上10颗。
1: 加10克。
0: 对，完了之后呢，加牛膝是10颗，完了钩藤加上12颗。
1: 钩藤十二。
0: 对，莲子心加上个5颗，莲子心5颗，莲须是10颗。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啊，你看我们这里边加牛膝干什么？引血下行。把脑袋上的血适当的往下走一走，别让它都在脑袋上，再引起咱们的脑梗加重麻烦了。钩藤，钩藤，你就听这名吧，给它把血压往下勾。这个石决明啊，包括咱说生牡蛎，这个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平肝潜阳，所以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把血压给它往下控一控。莲子心呢，它能清心除烦。啊，换句话来说，你别老心烦，你一心烦一乱的话，这血压就更高了。是不是啊？
1: 太对了，
0: 哎，这么综合一下就帮助咱把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完了之后呢，像这牡蛎呀，啊，包括龙骨啊，包括咱说丹参呐，北沙参呐，还继续给你进行化瘀，包括黄柏化全身的瘀，哎，把所有的瘀化开，把堵给你通开，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好，哎呀，
0: 别着急，别上火，遇到啥事啊，稳稳当当的，完了把咱这个方子给它用下去。啊，你先喝上7天，这个血压就能下来了。
1: 好的。
0: 完了，另外呢，咱不有大图册吗？大图册那个十宣穴，十宣穴这10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自己啊就抠就行，压就行，啊，压的酸疼酸疼的，它也能降血压啊。
1: 好的，我就把压下来。
0: 好嘞，
1: 宋老师，
0: 把血压降下来就行了。
1: 啊，我太感谢了，等我再有啥改变的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我等你好消息。啊，
1: 好的，有你我们身体会健康，非常感谢。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和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接下来咱们还是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正说嘉庆帝。
4: 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上书中说了哪些话让嘉庆勃然大怒？嘉庆出于什么考虑免去了洪亮吉的死罪？乾隆六年，铸造钱币的工匠们因为何事集体大罢工？乾隆为此下了怎样一道霸气的指示？是什么事件成了嘉庆21年铸币厂再次罢工的导火索？得知真相的嘉庆又是怎么处理涉事官员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嘉庆皇帝。
3: 之前是给您说到，癸酉之变的时候，大清官场上奉行的是欺上不瞒下，这些官员都觉得大清烂成什么样跟我没关系。而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跟嘉庆皇帝也有关系。您看，早在嘉庆刚亲政的嘉庆4年2月，他还像模像样的下了一道诏书，让大家伙畅所欲言，并且表示有意见随便提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会秋后算账的。这些官员早就把领导的意图给摸清楚了，什么叫揣度圣意呢？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儿。结果有着不开眼的，他的名字叫洪亮吉。洪亮吉出生于乾隆11年，他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是擅长舆地。舆是那个舆论的舆，舆地也就是古代的地理。他这个学问呢，颇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不过这个洪亮吉虽然有才吧，却深受科举制度的摧残，以至于多年来屡试不第，因为他的所长跟这个八股文啊不太相干。而洪亮吉呢，一边给官员们做幕僚，一边还是刻苦的复习备考，直到乾隆55年，终于以1甲第二名的成绩高中了进士了。那时候洪亮吉呢45岁，随后他被授予了翰林院编修，在当时的国史馆担任编纂官。嘉庆3年的时候，洪亮吉实在看不惯大清官场的黑暗，上书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那会儿乾隆还活着呢，啊，乾隆自认为我实权老人，哪能听你说这话？洪亮吉一瞧情形不对呀，借口回家办理弟弟的丧事，这才躲过了一劫。没过多久啊，乾隆驾崩了。嘉庆的老师朱圭觉得这洪亮吉是个人才呀，就把他给招了回来。
5: 洪亮吉早年做过朱圭的哥哥朱云的幕僚，于是朱圭就跟嘉庆帝说，就是洪亮吉嘴巴大好，但是学问非常好，乾隆太上皇是很看重这个人的，曾经是国家的青年后备干部。嘉庆帝说，这个人我知道不大着调，那么嘴不好那是肯定的，可以给他找一个不用动嘴的工作，让他去编乾隆实录。
3: 那么洪亮吉眼瞅着嘉庆帝干净利索地收拾了大贪官和珅，他以为大清自此变成了晴朗的天下。但是仔细睁眼一瞧呢，这嘉庆年间官场上各种黑暗依旧，仍然没有什么起色，于是他就想告老还乡。恰在此时，嘉庆皇帝下诏书广开言路，洪亮吉你说前面都吃过亏了，这回啊还是按捺不住读书人骨子里边犯言直谏的冲动，来，我再犯言直谏一回。他再次上书言事，可是嘉庆皇帝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大家伙都是不疼不痒的瞎糊弄，唯独洪亮吉又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叫起驾将归留别成亲王吉言时政起，这文章里边针砭时弊。这一年洪亮吉已然是53岁了，年过半百的人还是如此的天真。洪亮吉的原文挺长，他的核心意思就是指出当时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是似通未通，吏治欲速而未速。 并且把每一句话都展开，举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洋洋洒洒的把皇帝的施政能力和大清的官场一大半的官员骂了一个狗血淋头，说这帮官员处事模棱两可，软弱无能，热衷钻营，苟且偷安。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洪亮吉这怎么说呢，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就在于皇上你本身能力不够，就你那糊涂老爹想当年的盛名你都难以达到。说这个皇帝应该怎么做呢？他里边说呀，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先法献皇帝之严明，使吏治素而民生乐，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啥意思呢？就是你别按照你自个儿思路来啊，先学学你爷爷雍正皇帝的严明整治吏治，再学学你太爷爷康熙，哎，学学他的宽仁转移风俗，这样的话一张一弛，这才是治国之道呢。文章里边罗列了尸位素餐的官员40多人，顺便把大清的各种弊端揭了一个底儿朝天。咱们客观来说，嘉庆这个人的能力比康熙啊、雍正啊固然有所不如，比这个糊涂之前的乾隆呢也差着一大截子呢。大清的官场当时也很黑暗，但是眼不瞎的人都能瞧得出来。问题是这个事儿能说吗？你这么说的话，就算这皇帝换成李世民他都接受不了啊。而且这洪亮吉呢只是一个翰林院的编修，没有资格给皇帝直接上书，于是他把这封上书抄录了3份，分别给了皇帝的老师朱圭、左都御史刘全以及成亲王永兴。
5: 为什么抄3份呢？我感觉他是豁出去了，无论如何要把这份奏折递到嘉庆帝的桌子上。抄3份是为了保险，他估计3个人里边啊，至少能有1个人给他递上去。
3: 朱圭和刘全那都是官场老油条，一看这封上书，知道这是惹祸的苗子，直接扣下不发。当然，这样人因为这件事儿啊，被嘉庆连降3级作为处分，这是后话。没想到那个永兴，他作为书法家，你说他是没有政治头脑呢，还是诚心的给这个嘉庆添凹套呢？他一瞧这封上书，分析的头头是道啊，颇有海瑞那个治安书的风范呢，不假思索的就呈给了嘉庆皇帝。但是永兴，你看过明史没有啊？嘉靖看到治安书的时候差点被气死啊，被气得都学老虎叫唤了。
6: 天下地坛将落，民不聊生，富役增长，世无玄庆。
7: 反了，反了！
6: 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
8: 天皇，奴婢在。
7: 抓住这个人。
3: 这个咱们说的是嘉靖，而嘉庆呢看到洪亮吉这封上书，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了啊。哦，过去我做那个四皇帝只能是装孙子，现在我是大权在握，生杀予夺，他的脾气也是日益见长。读了洪亮吉的上书勃然大怒，你说我不行还让我效仿谁了谁？你老几呀你呀？
5: 我不如我爸爸乾隆，我不如我爷爷雍正，我不如我太爷爷康熙啊，不错，但是这话只能我自己说，你们当臣子的不能说。我说那是谦虚，是对祖先的崇敬，你们说就是没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嘉庆一下子想到了自己亲政这半年来受的窝囊气，现在这个洪亮吉又指着鼻子教训自己，自己在天下人眼里哪里还是个皇帝。
3: 震怒之下，嘉庆下旨革去洪亮吉的职位，你也甭什么告老还乡退休了，直接把他关到刑部大牢了，着军机大臣严加审问。皇上震怒，这官员办事的效率就很快了。洪亮吉还在西华门外都虞司那儿没动身呢，就被如狼似虎的官兵直接给绑走。围观的吃瓜群众议论纷纷，洪亮吉这次肯定会以大不敬之罪被砍头了。洪亮吉的好朋友叫赵怀玉，看到洪亮吉的狼狈样，伤情之下投地拜别，哭的呀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知道此生再也难以见面了。洪亮吉这儿颇有慷慨赴死的觉悟，笑着跟好朋友赵怀玉就说，今日见到我死，你何必悲伤呢？洪亮吉随口做了一首绝句，末尾两句叫 丈夫自信头颅好，虚为朝廷吃一刀。可是从

0: 这儿我们也能瞧得出来，无论是说实话的洪亮吉，还是洪亮吉的好朋友，或者是那帮官员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么说实话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有几个人敢说呢？后来嘉庆皇帝可能也觉得抹不开了，你前脚下诏让大家伙禁言，后脚就把尚书严氏的给治罪，你这不是自己啪啪打脸吗？所以呀，他特地关照刑部，说洪亮吉是读书人，身体弱，千万不能动刑。这可把洪亮吉给感动坏了，当即是伏地大哭，承认自己有罪。军机大臣及刑部官员审理之后，一致认为洪亮吉犯了大不敬之罪，该斩立决。这要是真给砍了，嘉庆自个儿脸上他还有脸吗？是吧？于是免去了洪亮吉的死罪，改为发配新疆伊犁，交伊犁将军保宁让他严加管束。保宁这儿呢揣度圣意，看来这是皇帝不好意思把这家伙给宰了，交给我，让我暗中把他弄死，是吧？可是又不敢擅自下手，就给皇帝上了一道密折。
1: 这个伊犁将军是个马屁精，他估计嘉庆帝是怕背黑锅，不敢杀洪亮吉，所以呢他跟皇帝表示说，我要见义勇为，为皇帝杀洪亮吉。你比如说制造场交通事故，制造个什么医疗事故之类的，伊犁将军一再跟嘉庆帝强调，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从来没干过，虽然是没干过，但估计不难办。
0: 这下把嘉庆吓一大跳，留下洪亮吉一条性命，这是保住自己的颜面，你真把他弄死，我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他赶紧下旨把这保宁骂了一顿，
1: 把批评伊犁将军那些话写成上谕发往全国。嘉庆帝这样做，我感觉根本意图是为了保护洪亮吉，因为这些话就向天下公开了。伊犁将军暗自叫苦啊，心想这不是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吗？这回可好，等洪亮吉到了伊犁，还得给配两个保镖，配两个保健医生，万一洪亮吉在伊犁期间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0: 嘉庆皇帝又发了上谕，说近日风气往往为了议论而议论，别自负为国为民就胡说八道，这种风气如果蔓延开来，那还了得？所以朕这才惩戒一番，以儆效尤。可问题是，您给解释解释啊，什么叫胡说八道，什么又叫为国进言呢？反正嘉庆一念之间的事儿，没什么明确标准。因为洪亮吉之处理，此后正经言事的越来越少，几乎绝迹了。这就好比一个浑身疼痛的人不愿意开刀治病，就愿意天天吃这个止疼药。你这儿都讳疾忌医了，

话，皇帝不爱听实话，那大家伙也不说，或者说说假的拍马屁。皇帝就这么着被困在自己和官场联手打造的信息茧房当中，成了聋子，成了瞎子，所以才发展成为了，即便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不久之后会有暴徒要进攻紫禁城，谁也不吱声。皇帝真被杀了，大不了换一个呗，我继续当我的官，给谁磕头不是磕头啊？所以像什么豫亲王啊、吉伦呐、宛平县的县令啊，全给瞒下了，谁也不上报，报上去了没好处，反而惹一身腥。如果暴徒没行动，你就是谎报军情，妖言惑众，诽谤大清太平盛世。如果暴徒真的去攻打紫禁城了，那就得问你，你消息打哪儿来的，你还知道什么内幕，说不清楚甭想走。接下来呀，咱们该聊经济方面了。对于任何一个封建制度下的政体来说，经济都是它正常运行的根基，如果经济完蛋了，再厉害的政权也无法维持。明末的白银通货紧缩，清末的铜币通货膨胀，民国末期的纸币通货膨胀都是如此。咱们就从这个铜钱铸造来给您说说吧。从铜到铜钱要经历一个铸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工匠，这部分人呢，好歹也掌握了钱币铸造这么一个国家机密，所以说这个特殊群体薪资待遇不太差。可是到了清朝的中期晚期，朝廷的腐朽已然是深入骨髓了，士大夫阶层历来是轻视工匠。早在乾隆年间呢，户部的保全局就设有东西南北四个铸造厂，这种工匠一共有2000多人。铸造铜币这种小事，朝廷是懒得自个儿操作的，于是呢，就以炉为单位，把这活啊给外包出去了。承接这活的就叫炉头，炉头是包工包料，最终按照产品跟朝廷那儿结算工钱。这炉头说白了就是一个包工头，包工头的位置你应该懂吧？一方面，朝廷拨下的铸币款项很少有足额下发的；另外一方面，包工头自个儿还要盈利，肯定是往下压榨工匠的工钱，工匠们被克扣，这就成了家常便饭，矛盾日积月累就积攒下来了。因为这些工匠也是人呢，也得吃饭，也得花钱呢，工资被克扣了，糊口都成了问题了。乾隆六年的7月27日，炉头又一次克扣了工匠们的工钱，这回工匠们不干了，四个铸造厂的2000多工匠集体罢工。保全局一看形势不妙，赶紧妥协，让炉头按照正常的工钱给人工匠给算。西北南这仨厂的工匠们领到钱以后逐渐散去，开始正式开工。但是东厂内的翻砂工叫童光荣，他就说呀，你得把过去欠的钱都给补上，我们才继续开工呢。他鼓励工匠们继续罢工，工匠们心呢是不齐的。这时候磨钱匠叫张文仓急需钱用，他想先领了这个钱，然后就去复工。于是这俩人就起了争执了。童光荣失手把这张文仓给打死了，这下闹出人命，童光荣自己也傻了。保全局的监督立刻拿下童光荣，扭送到大兴县审讯。剩下的工匠气势已衰，陆续的领了工钱就开工了。这一天的罢工勉强平息下来了，但是童光荣的诉求传到工匠群里，在大家伙心里边泛起了不小的涟漪。然后这事儿酝酿到8月初7日，北厂的工匠们再次罢工，要求把今年秋天的新账和过去2年的旧账一并给我们结清了，每炉每卯要28串工钱，这个价钱其实是很合理的啊。保全局的那些监督们几经开导，工匠们依旧是不肯开工。到了8月18日，西厂也开始罢工喧闹，南厂和东厂也是停炉观望。在现场的炉头和保全局的官员一瞧形势不妙，调兵镇压。出兵的是步兵统领衙门，这些衙门的官兵到了，工匠们也不怕，爬到厂区内的土堆上用砖头瓦块反击。因为人多势众，也不好大开杀戒，官员们下令对空就鸣枪了，吓住工匠以后再围场镇压。枪声过后，工匠们虽然不复喧闹，但仍旧不肯复工。事儿越闹越大，户部官员担心当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影响交工，这事儿可就大了，最终决定先把冬天的工料银两暂借给炉头，如数发放。

0: 这笔钱记在卢头的名下，以后慢慢从你这个手里边扣。工匠们领到钱，这才开炉复工。事情虽然结束了，但秋后算账是免不了的。户部一方面暗中调查这个事情的领头人，另外一方面上奏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看完这奏折，当然是不高兴了，说办理书妾矣，妾是怯懦的妾，说此等刁民及枪伤一二何妨，比剑空枪，所以肆无忌惮也。意思就是说你们办事太胆小了，就这些刁民打死一两个怕啥的啊？他们一瞧你们只敢是放空枪，所以越来越肆无忌惮了。随后乾隆命令兵部尚书领步军统领舒赫德务必严密查访此事的组织者，查出来定要重惩。你说这个命令也是混蛋啊，你不问青红皂白吗？而且当时啊，下完命令这乾隆还不解气，再度下达最高指示，以后再有聚众闹事达到四五十人，不分青红皂白，现场格杀勿论。有了乾隆皇帝的霸气指示，铸币厂聚众闹事的情况就少了很多。可话要说回来，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按时按量的给人结算工钱呢。工匠们没饭吃，横竖是一死，他还得闹啊。很多事情往往道理是简单的，可是简单的道理，简单的事儿却难以完成。按时足量的发工钱这种事儿，既重要又简单，大清难以做到。为什么呢？朝廷外包铸币这种业务，预算的费用绝对是充足的。很多人呢，挤破头都想争抢这种好生意，但是我凭啥把这活给你呢？平时你得给我打点吧，而且下发的时候我得再克扣点吧，要不然这肥差我给你干嘛呀？承包这项工程的炉头上下打点，拿到的这个钱又是被克扣过的，他怎么办呢？少给工匠们发呀。所以这就形成了主管官员吃肉，炉头跟着喝个汤，下边工匠趴到地上舔尘土去，西北方倒是管饱。时间就这么到了嘉庆21年的5月，铸币厂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罢工的导火索是增料钱。一开始啊，朝廷给炉头的料钱不太够，又追加了一笔。这个消息被工匠们知道以后，当即坐不住了，因为增加了料钱意味着就要增加生产，要增加生产大家伙就得多付出劳动，而你炉头拿了增加生产的钱让我们多干活，却不给我们多加钱，这肯定不行啊。于是工部保元局的这些工匠们开始停炉罢工，现场的监督文禄等人难以弹压，只好口头答应，哎呀，回去就给你们发钱，你们先上班吧。文禄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侍郎程格，程格跟同僚们就商量了一下，他找的是前法侍郎辅助，商量完了以后决定从这个增料钱里边抽出30%分给这些工匠。辅助呢，在5月16含糊奏请把这个料钱呢分给了工人了。原本以为这事儿就此打住了呗，没想到工匠们一瞧闹事儿能闹出钱来，那谁不闹啊？其他几个厂的工匠们也是参与进来。到了6月初6，户部保全局的工匠也纷纷是停炉罢工，围堵炉头，你得给我们加钱。程格一瞧坏了，本想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想到小事化大，大事化炸。眼瞅这事儿越闹越大，他只能是奏请兵丁镇压。风声传到了嘉庆的耳朵里边，为此啊，嘉庆呢就找了这个辅助还有这个官员呢过来询问。这官员们说，哎，陛下您放心吧，铸币厂安静无事。嘉庆这日理万机，也就没有过多追究，他没有多问。可是这个铸钱是大事，下边得有操心的人呢。御史萧震听闻此事以后，觉得辅助等人的奏报跟事实有出入，他经过一番调查，在6月12上了一道奏折，把这事儿给捅上去了。嘉庆这才知道整件事情的经过，京师保全局就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为什么出了这个事儿？为什么辅助等官员第一反应是瞒报呢？说到底，大清的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一块儿想把这皇上蒙在鼓里。这事儿不报就等于没发生，没发生自己就随便处理，反正大家伙没责任，反正吃亏的只有皇帝嘛。得知真相的嘉庆又是气不打一处来， 哦，这么大的事儿，扶住你们几个不主动上奏也就算了，朕主动问你们，你们还说安静无事，直到现在生产没有恢复呢，耽误了铸币，影响货币流通，影响经济发展，到时候算谁的？发完了火，嘉庆下令让英和带兵镇压，尤其是要把带头闹事的工匠叫贾喜子给捉拿归案，交付刑部严加惩处。工匠们的生存状态，其实这嘉庆啊一点也不关心。虽然这个史书里边对嘉庆的风评还不错，给他上的庙号是仁宗，但他毕竟是专制帝王，让他跟这个工匠们共情那是不现实的。在嘉庆看来，就这些工匠微末小人贪得无厌。让他更为生气的是，铸造钱币这种涉及国家稳定的事儿出了乱子，一个小小的钱法侍郎就敢自作主张瞒下去。三年前发生了天理教攻打紫禁城这么大的祸事，然后自己呢还专门写了一篇因循皮丸论作为最高指示下发了，没想到下边人呢把这圣旨当成擦屁股纸，依旧是欺上瞒下。这帮子官员如果纵容下去，那朝廷还了得吗？于是嘉庆通谕内阁，把扶助等人革职，交付督察院严加议处。大清财政中枢类似于现在的中央银行啊，一个简单的铸币厂都办成这样，大清官僚系统之腐化，欺上瞒下之风的盛行，大清政体之脆弱，您就可想而知了。那咱们接着往下聊，说时间来到1816年2月8号，也就是嘉庆21年，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挂帆出发，出使大清，这已经是第二回来了。上次他们来，那还是乾隆皇帝在位呢。当时啊，摄政王威尔士亲王希望阿美士德把中英关系推进一步，但是阿美士德本人对这次出使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深知清政府的权力是绝对的，一切全凭皇帝一个人的好恶，跟外界影响没什么关系。从阿美士德的视角来看，中国那几个世纪的变化还没有欧洲几十年多，十分的无趣。可是这回来了，有这么一个问题，还跟之前一样，就是需要三跪九叩，这是让外国使团难以接受的。从个人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是这是外交任务，英国政府怎么办呢？把这个皮球啊踢给了阿美士德，你呀随机应变去吧。阿美士德作为大使，肩负着外交使命，绝不愿意降低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进入中国之前呢，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愿意在合理范围之内尽可能顺从清帝国的特殊的习俗。经过漫长的航行，1816年7月28号，阿美士德使团的船队经过庙岛群岛，驶入渤海，在塘沽靠岸。阿美士德之前已经通过传教士带信，先向清政府知会了此次出使。不过英国这船呢来得太快了，以至于地方官完全没有做好接待准备。使团是在天津的塘沽靠岸的，没有清政府的许可，他们只能待在船上，不能上岸。当时的天津隶属于直隶，而直隶总督在保定府，所以时任天津兵备道的张无伟和长芦的严正叫广惠二人出面会晤了阿美士德一行。先得问，你们这次使团来这目的是什么呀？阿美士德说呀，我们那边摄政王威尔士亲王希望向大清皇帝陛下表达他的敬意，并且巩固一下由他们的父辈建立起来的友好的关系。这些事儿啊，具体的我们都写在信上了，信已经转交给军机大臣托金，他看了就知道。你看这个回答还是很得体，张无伟等人呢也十分满意。在觐见皇帝人数等方面，双方虽然有分歧，但是是可以沟通的。直到中国官员说出为了确保在皇帝面前能够端庄稳重的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

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5个1，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4个1。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

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

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

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

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他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醉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

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

0: 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的，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不多聊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呐。
5: 哎，胡教授啊，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0: 是吧？
5: 我吧，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都用了半年了。
0: 哦。
5: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0: 不一样了，对，听出来了。嗯，
5: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
0: 哦。
5: 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了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0: 那相当危险呐。
5: 哎，
0: 是的。
5: 对呀。你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着是倒锅里了，滋啦一下浇炉台上了，
0: 倒在外边了。嗯。
5: 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胡教授，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了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了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就是吃这咱们这个胡家那个老高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就看东西也清亮了，就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0: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5: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哎，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0: 你看
5: 也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哎呀妈呀，说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0: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5: 是， 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

0: 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1: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胡教授，你说这个胡家老高怎么好哈？完了我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
1: 啊、
0: 那个我亲家，我寻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胡家老高不是治疗一种病，他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最大的功能。
0: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他，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1: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
0: 哎、
1: 啊，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胡教授，你希望你也健康长寿。
1: 哎，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
1: 嗯。
3: 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
1: 嗯。
3: 完了，通过吃胡家老高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有时候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家老高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 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
1: 啊、
3: 就是点滴什么的，嗯、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
1: 啊。
3: 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
1: 嗯，
3: 就是感觉到是
1: 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哎、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
1: 哎哎哎，
3: 嗯，完我就是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嗯
1: 啊
3: 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
1: 哎哎哎
3: 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呢、啊
3: 嗯。
1: 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嗯，嗯嗯，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
1: 啊、
3: 这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1: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对，
1: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
1: 啊、
3: 对胡老师、
1: 嗯。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
1: 嗯，
3: 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
1: 啊
3: 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嗯、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
1: 嗯、
3: 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3: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3: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3: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1: 哦。
4: 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驼着腿呀、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的腿就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跟那样
1: 啊，
4: 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感觉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奇石医院去看去了， 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

0: 半天瘦了将近30斤。
1: 嗯。
0: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
1: 啊。
0: 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他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
1: 嗯。
0: 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家老膏。能把身体回归，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1: 是吗？啊
0: 哇、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
1: 啊啊啊！
0: 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一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刺的了。
1: 啊！
0: 我最高兴的事啊。
1: 啊，
0: 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儿，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1: 改变多
0: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1: 太好了啊。
0: 对，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
1: 嗯嗯嗯嗯。
0: 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以后吧，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那当然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0: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1: 好，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啊，
0: 好
1: 好，
0: 那
1: 先谈这个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

0: 东。
1: 我发现的麦中心啊，它和所有麦中心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8: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7: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8: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8: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0: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1: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6: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3: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2: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4: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6: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5: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 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8: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7: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8: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9: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19: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0: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0: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0: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行。
6: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3: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4: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4: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5: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6: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7: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8: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7: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9: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4: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4: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在日常生活中啊，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跟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那么关于开门杀事故，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哎，这什么意思呀？在这儿呢，先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呀，就是有一辆车停下来了啊，在路边停下来了，这车内呢有开车的司机和乘客，如果是乘客疏于观察，贸然开了门了，导致别人遭遇了开门杀，受伤了甚至死亡，那么这个钱怎么赔呢？按照这个司法解释，就是如果判定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在于机动车这一方啊，是机动车这边的责任，那么即使是乘客开的门啊，不是司机开门，那么这辆车的保险公司也得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商业三者险啊，这个来赔偿受害者。那么有这么一个典型案例啊，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某路段处停车了，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的时候，跟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那么构成了10级伤残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就这司机董某和那乘车人那乘客杜某啊，这董某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负责任。那么案涉车辆就这辆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也发生在保险期啊这期间之内，潘女士就告到了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这司机董某和那乘客杜某还有这车的保险公司得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多啊。这保险公司肯定不愿意这么赔啊，他就辩称啊，说我这个交强险可以赔，这商业三者险应该仅就驾驶人董某就这司机承担的50%这个事故责任予以赔偿，那乘客呢我不应该赔啊。哎，这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是具有控制权的啊，因为他开的车嘛，他呀没有在乘车人杜某开门的时候开门之前尽到提醒义务，那么乘车人杜某开车门的时候也没有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侵权啊。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以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啊，就是司机跟这乘客负有同等责任，各一半呗，就是啊。但是对于电动自行车车主潘女士来说，驾驶人以及乘车人都是机动车这一方的组成人员，你这机动车这是一个整体啊。法官说，无论驾驶人以及乘客的内部责任你怎么分啊，是28分55分啊，你承保机动车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的那个保险公司都应该对机动车这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以及乘客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啊。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了7万多元的情况之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多。哎，也就是说啊，有了这条司法解释，

0: 这就意味着以后啊，真的遇到开门杀了，受害者就可以绕过跟个人的漫长纠缠，直接从保险渠道获得及时赔付，为伤痛中的家庭雪中送炭的。现实中所有的开门杀毫无疑问都是赤裸裸的人祸，杜绝类似的悲剧方法很简单，就是多一份责任心，推广合适开门法，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你的那只手去开门去，这样呢就会强迫你自然转身，这不就能观察后边吗？或者两段式开门，先微开车门，然后确认安全之后再大开。就这些看似很细微的动作呀，实则是法治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投射。另外呢，借着这起事儿啊，也再强调一下，大家平时一定要有保险意识。因为现实中就有这么一起案例，就因为司机没有投保商业三者险，只买了个交强险，开门杀了导致受害者严重伤残就是因为他没有买这个三者险，100多万的赔偿都得自己掏这起案例就是广东汕头，有一辆小车靠边停车了，这个时候乘客开门了，导致电动自行车翻车60岁的驾驶者刘某重伤昏迷，法院审理认为小车司机没有确保车辆停靠位置安全，没有对开门行为尽到提醒或者制止义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案涉车辆没有购买第三者商业险，交强险的承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了143,370元的赔偿，另外剩下的152万多呀都由司机一个人承担了你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可以说是灭顶之灾。如果真的无力承担卖房卖地都还不上，都赔不了，这对受害者家庭来说也是一种二次伤害所以说当回头看缓慢开成为肌肉记忆，当保险意识跟风险防范这个意识相深度融合，法律的强制力就会转化为文明的自觉性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声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近日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了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的倡议比如还有4月20号武宁县发文要求党员干部要树立花钱买服务的消费理念，按时缴纳物业费，主动补缴欠费。之后呢，共青城市、柴桑区等地也发了倡议书，要求公职人员党员干部主动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另外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云南绿春县、平边县也都发布了倡议书，要求广大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带头缴纳物业费，自觉清缴历史欠费。这么多地方相继发文倡议公职人员、党员干部主动的、及时的、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甚至还要求自觉清缴历史欠费，这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就是督促公职人员、党员干部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遵守契约意识。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是业主这物业费交不交是个民事行为。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委会应该督促业主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物业费的，物业方可以依法起诉，你可以告业主虽然这么多地方发的都是倡议书号召，并不带有强制性，但是也引发了过度介入民事纠纷的嫌疑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彭泽县甚至将物业费缴纳情况纳入到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这种将物业费缴纳和个人前途强行绑定的行为它不仅不妥，还涉嫌违规。它不仅解决不了物业费缴费难的问题，还容易遮蔽物业费缴费难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很多业主甭管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大家不交纳物业费，那不是说缺乏契约精神，不是说不知道花钱买服务，而是在霸道的物业面前业主根本就没有博弈能力。理想状态下，物业费的收取应该跟服务质量挂钩，确保质价相符。 但是现实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验吧。很多小区啊，在入住刚开始的时候，或者物业刚接手的时候，这服务质量还凑合还行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服务水平逐渐下滑，管理日渐松懈。一旦物业公司通过招投标入住了，往往呢就能获得稳定的收费权，即便服务打折了也难以被及时的替换。那么相比之下，业主个体力量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很多小区根本就没有业委会啊，就算成立了业委会也是个花架子啊，运作也难，都有这种困境，对吧？你单个的业主几乎是很难对物业公司形成有效制约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不交物业费，用这种方式来抗议，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现实中啊，很多小区这个物业跟业主之间的矛盾剑拔弩张，都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了。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物业费不交了，这物业呢就设置障碍，阻止这个业主进门啊，或者捆绑收费啊，有的都发生过肢体冲突。像有一次，上海市青浦区新华联雅苑小区居民在进行业主大会投票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不明身份人士抢夺投票箱，把表决箱扔进了垃圾桶啊，还有居民因此受伤。从网上传的视频看，有小区居民在争执过程中被推倒在地，场面十分混乱啊。根据小区业主居民的反映，这个小区啊，业主大会正在投票表决选聘啊物业服务企业等事宜啊，就选新物业呢。这期间呢，遭到了老物业多次阻挠，直到发生了抢夺投票箱的这荒诞的一幕。这些年啊，一些地方的物业收费确实越来越难啊。有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全国物业服务企业500强平均收缴率已经从2020年的93%跌到了2025年的71%呀。还有多地的12345热线数据显示，物业管理类的投诉那是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025年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才73.2分，较上年同期又降低了1.4，啊，就创近年来的新低。啊，另一方面，小区公共收益成了一笔糊涂账，本该属于全体业主的收益啊，被物业揣进自己的腰包，引发业主的不满。衡量物业的服务质量啊，业主的切实感受是说了算的啊，所以应该建立高效的维权渠道啊。除了业主要积极的参与社区管理之外，相关职能部门也应该搭建平台，能让业主的意见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增强跟物业公司博弈的能力啊。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对物业进行监督考核，实行末位淘汰，政府在背后给业主撑腰，业主就有底气了呀。这样呢，就能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尊重业主的诉求，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就说到底啊，物业缴费这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不是简单的谁愿不愿意交费这个道德选择，更不是仅靠某个群体带头就能解决的。啊，这些年不少地方的物业费都开始下降了，这反映了市场的变化。就当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啊越来越低，居住属性慢慢提升的时候，人们当然期待这物业能够满足我们安居的期待呀，对吧？如此一来，物业费价格本身就不是唯一标准了，那质量才是更重要的。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啊，对吧？业主真正需要的终究是货真价实的服务啊，也会愿意为好的服务质量来付费。你提供优质的服务，物业缴费率自然就上来了啊，缴费意愿自然就增强了，又何须专门发个文来倡议呢？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
3: 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期新能源汽车 OTA 什么意思呢？就是远程升级啊，通过这个方式锁电的问题啊，再度引发关注。根据央视网的数据，2026年3月，全国12315平台关于车企 OTA 锁电的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啊，最终8家车企被监管部门约谈，3家因违规被立案调查，2家车企撤回了争议升级包，并承诺恢复性能。啊，很多人可能问了，这8家车企谁呀？咱们不知道，还没有媒体披露呢。什么叫锁电呢？锁电啊，上锁的锁啊，这个词儿呢，简单来说就是车企通过远程软件升级，它悄悄地修改了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限制电池的充电上限、放电深度和功率，就是导致车主的电动车啊，什么结果呢？就是续航缩水了，动力下降了，充电变慢了。我看被那个媒体报道中有这么一个案例，说有车主反映，升级了之后啊，他那个续航啊，从420公里骤降到320，啊，少了100公里，快充的时间从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在高速上超车的时候就感觉明显动力不足了，啊，这些变化不是因为电池衰减，而是软件层面的人为限制。更令人不满的是，多数车主并没有被告知要升级了，啊，更没有获得车主的明确同意。这升级啊，往往是在夜间偷偷的完成了。你醒来之后发现你的车已经今非昔比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锁电呢？车企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背后啊是多重利益的驱动。首要原因就是规避安全风险跟召回成本。啊，部分车型出厂的时候电池一致性差，热管理存在缺陷，后期自燃风险可能比较高。如果大规模召回更换电池啊，这成本可就海了去了呀，动辄好几个亿啊。而通过 OTA 锁电啊，远程在线升级，相当于就用软件手段限制电池的使用范围，降低了故障概率。这个呢，被业内称之为零成本的修复，不用召回，给你升个级就得了。那么其次就是减少质保期内的换电支出。咱们国家规定，电池8年或者跑了12万公里，衰减超过20%就是需要免费更换的。而锁电后呢，电池实际使用容量减少，啊，充放电循环降低，衰减速度不是这不就慢了吗？啊，车企就可以大幅节省质保成本。另外呢，还有车企通过锁电统一老款的车型参数，降低售后运维复杂度，甚至将高功率模式转换为付费订阅，又开辟了新的盈利渠道。啊，但是啊，这些算盘打的可都是车主的权益。啊，我是买了这辆车了，这辆车就是我的私有财产，你车企未经授权擅自修改我这辆车的核心性能参数，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财产权和知情权的侵犯。啊，消费者花全款购买的电池容量和动力性能被你单方面给缩水了，啊，但是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补偿。更严重的是，动力受限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高速超车无力，爬坡没劲儿，这是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但是车企的维权之路很难，就最大的障碍在于司法认定难。目前呢，我国法律法规还没有对锁电做出明确的定义，也缺乏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标准和设备，啊，就车主难以证明我这辆车性能下降是你锁电造成的，而不是电池自然老化。这车企啊，他们掌握着底层代码和数据，他经常以什么系统优化呀、提升安全性为理由搪塞，啊，他就是既当选手又当裁判。啊，有数据显示 ，OTA 相关投诉解决率才17.2%，远低于汽车行业的平均水平。啊，所以说要破解这个现象，还是多管齐下呗， 监管。

0: 部门已经迈出关键一步了。今年3月的时候，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了四大红线，严禁未经同意强制 OTA， 必须提前7天告知并获得确认。还有严禁通过 OTA 缩减续航、降低动力，还有严禁用 OTA 掩盖缺陷、逃避召回，还有所有升级必须备案并接受监督。开头说了，目前已经有8家车企被约谈了，3家被立案调查，这已经释放出监管部门零容忍的信号。但是监管不能止于事后之追责呀，更要建立长效机制，还是应该推动制定锁电技术认定标准，扶持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打破车企对数据的垄断。同时呢，要明确车企在 OTA 升级中的告知义务跟违约责任，对恶意锁电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那么对车主来说，咱们一定要增强维权意识，升级之前仔细阅读通知，拒绝那种不明升级。升级之后啊，关注你这辆车的续航啊、动力这方面的变化，保留充电记录、行车数据这些证据，发现问题及时举报，必要的时候联合其他车主集体维权。总之啊，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本应该是那种越用越新这种感觉，而不是越升级越缩水。OTA 技术不应该成为车企规避责任、损害用户权益的后门。只有当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监管真正落地，车主的权益真正被尊重，这新能源汽车行业才能走出锁电的阴影啊！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一段关于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差点夹住小孩的一个视频啊，让很多家长看的是有点后怕。在这段视频中，有一位车主通过语音开启了副驾驶位的那个零重力模式，零重力座椅，这个副驾驶座椅呢就开始向前折叠，而这个时候座位上正坐着一个没有系着安全带的小孩，一个幼童。令人揪心的是，在座椅折叠的过程中，这家长多次焦急地喊出停止停止，但是这个语音助手一点反应都没有，最终只能是手忙脚乱地手动地把孩子拽了起来，这才避免被夹伤。那么这个视频引发热议之后，鸿蒙智行就迅速做出了回应。怎么说的呢？说呀，我们这个车辆是有这个防夹功能的，但是因为这个视频中那个场景啊，不坐着个小孩吗，他没有达到触发阈值才没有启动保护。什么意思？就你坐那儿啊，他没有感应到你这儿有个人，并强调已经设置多重安全机制。就这么个解释，但是很多人对这个解释不满意啊。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套解释或许在工程逻辑上是对的啊，没问题的，但是在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尤其是为人父母者来说，你这样的回应不仅显得冰冷，更暴露出智能汽车在安全设计上这种工程师思维跟用户思维的脱节。首先啊，这个防夹功能的设计是不是有认知盲区呀？你官方解释了，说防夹需要达到一定的受力阈值，这个恰恰是最大的隐患所在。防夹这个阈值通常以标准成年人的阻力为基准，但是当被挤压的是身形小、体重还特别轻的孩子的时候，他们产生的阻力很可能是低于预设标准的，对吧？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危险的逻辑漏洞，在这个系统的眼里，这个孩子可能就根本不存在的，他识别不出来，当技术参数只适配那种标准场景，却忽略了我们百姓真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非标准的场景、复杂多样的场景，那么你所谓的多重安全防护就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全方位的兜底。那么其次，交互设计的逻辑也令人费解。什么意思？那个视频中啊，那个车主是通过语音开启的零重力模式，你既然可以通过语音跟车机系统互动告诉他开启零重力模式说话就能控制，为什么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却不能通过语音紧急叫停呢？ 啊，在那个视频中，家长啊着急忙慌的喊了好几句“停止，停止”，啊，却得到了当前状态不支持暂停的机械回复。啊，这种设计无疑将用户置于了极度危险的境地。啊，在着急忙慌的紧张啊这种状态之下，你说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呼救啊，喊停啊，而不是特别冷静的去找那个不起眼的实体按键。啊，能语音开启，但是不能语音停止，这种交互上的不对等，暴露了产品在紧急场景响应能力上的短板。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啊，车企在研发的时候啊，是否真正的将儿童这种弱势群体纳入了安全考量呢？对吧？儿童本就是车辆使用中的重点保护对象，但是在智能座舱的测试中，他们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哎，目前行业内针对座舱智能配置的安全测试标准还不完善，啊，但这绝对不能成为忽视儿童安全的理由。啊，真正的安全啊，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合规啊或者达标了，而应该主动追求更高的安全冗余。啊，真正的智能豪华绝不仅仅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等参数的堆砌，啊，也不是在实验室里啊跑出一个完美的一个数据，啊，当技术跟人性发生碰撞的时候，企业和产品应当愿意选择更保守但更安全的动作逻辑，啊，体现出人本位的敬畏，对吧？公众期待的从来不是车企在事后解释啊为什么没触发，而是如何通过更灵敏的传感器、更周全的交互逻辑，确保以后一定能触发。啊，一条未能及时响应的房价阈值，在代码世界里或许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但是在现实中，它关乎一个孩子的安危，啊，它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啊，所以说这次事件给所有狂奔在智能化赛道上的车企们，啊，敲响警钟。无论技术如何先进，成年人对机械运动的警惕，始终是守护儿童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而车企对安全勇于的主动追求，则是守护用户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啊，希望这次事件啊，能够成为一个郑重的提醒，啊，所有为了领先而奔跑的技术，都应该回头看看，安全是否真的跟上了你的脚步呢？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

0: 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的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绳医生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老祖宗的眼光和选择，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那都是咱们的老祖宗，讲话了，那都相当于咱们的父母，那父母会骗我们吗？你看哪有父母骗自己孩子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讲中药不治病，有机会的话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

锻炼得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所以很多孩子从小就没吃过那个西药片，也没打过什么滴流。你反过来，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喽，啊，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有病了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所以你发现，就现在这个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边缘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那人怎么活的？有病的就不治了，就在那放挺等死吗？不是吧，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从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呐，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和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呢，哎，控制的特别严，他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
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那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退烧药，就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那、冰凉，就想马上下去，人家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那、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它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科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的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淫羊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啊，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啊，有的人那农村的，尝尝啥味儿的也跟着吃，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吧，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就命名叫什么淫羊藿，这通过羊发现的。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往血管里打的那些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这不都是赐给我们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十个手指头尖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他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赶着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他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也行啊，缝衣服针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
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就给他舌头尖放血啊。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呀咱就是上下牙咬住这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出现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还没有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你就用上下牙一咬，哎呦有疼痛感了就可以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就能缓解。你看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还是20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患者，这病人姓侯，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岁，有一天呢就突然压榨性的胸闷疼痛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住院的，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呢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痛，在门诊检查做了个心肌酶的这个多普勒检查啊，就做的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啊。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我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一阵的啊，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他现在是在急性期，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先给他缓解了。这个猛石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药啊一般用的不多啊，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衣、平肝下气、散毒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能行气止痛，能缓解心绞痛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味药呢啊，因为带黄大家都知道这类药它是苦药啊，但一般人他不太懂，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呀、啊、用这带黄干啥呢，带黄这个药用到10克以上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又叫什么药，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啊，它就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个地方。所以用药如用兵啊。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改鹤岗那个中医卫生院啊，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啊，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
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补肾通淋呐。什么叫通淋呢？通淋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呢是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来多少尿了，所以就全身的浮肿。你得想法把他这个水从尿液里边给他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瘀不通给他通开呀。所以当时呢给他用了50克的牡蛎，另外又加了10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当时给病人开了6副。这病人喝完之后啊没有多大反应，那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寸功吧。因为当时家属呢也认为是这病太严重了啊，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很正常，能理解。那怎么办？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啊，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啊。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方子，他这是慢性肾衰。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瘀，肾不通了，瘀堵不通了，所以全身水肿啊，这肾呢逐渐逐渐就衰竭了啊。我师傅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方子，是你这个方子里边的一个麻黄用量有问题，这个量太大了啊。在这里呀、啊、你这个方子里的麻黄你不能超过5克，你得看你是治什么病。如果说你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能用到20克、30克，但是你治疗这个慢性肾衰，麻黄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它不但起不了利尿的作用，反而这个药效可能最后就不走肾了，走哪去了？通过汗液走出去了，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你说我从书本上看不行，没用。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啊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的尿。这病人和这家属啊就高兴了啊，看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多长时间啊没尿过这么多尿了？因为尿一旦能排出去，身体里的毒素就会排出去啊，这个肿就会消，对吧？哎，后来呢就慢慢的用2个来月啊，这个水肿啊基本上就消下去了。但在农村你也知道，那时候80几年谁家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这个舒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1年半的时间，如果说能够一直坚持用下去，这个病人的命啊指定能保住。但农村没那条件呢，是吧？哪有那么条件就成天抓药吃啊？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猛食是20克，沉香是10克，带黄是5克。5克的带黄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5克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2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3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3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也就咱说的舒心汤。

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完全恢复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啊，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伴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孩子30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了，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瑟，一吃饭就嘚瑟，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瑟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2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所以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他说挺好，挺好。我这2天在医院住的，挺消停的。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不能停。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啊，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呀？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2辈，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完了之后我就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着那女的可能干活了，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甚至成天喝大酒，对不？有的呢是家里男的啥都干，有那女的就不行了，成天呢在家也不着家，打麻将，对不对？所以有这个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你放心吧，那日子过不到一堆儿去。那有多少儿女亲家是一个单位的，对不？也就你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最后那孩子，掰了，对不对？不少吧，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说说呢，你看我给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可拿这姑爷当回事儿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2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压在这个心呐，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
就这。

0: 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是吧？肺炎呐，包括各种，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伤数，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啊，是甲亢啊、甲减呢给你开点优甲乐呀，是吧，就这样逆止甲状腺的药。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啊，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 所以你看西药，那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不疼啊就算是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啊？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啊怎么能治好呢？你想想，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就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呐、肾呐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呀、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各种，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啊，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他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啊，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操劳劳累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呀，生活的重担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病啊，你得去分析。你像咱们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 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儿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瘀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瘀，瘀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五味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傅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秘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啊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点，装个枕头。本身这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也不是中医不行，是什么，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夏红，哎呀，今天能和你说上话呀，我太激动了，
0: 是有缘人呐，
4: 是啊，我也很幸运，
0: 嗯，
4: 今天呢，首先我得先谢谢你。动我们这个大图册和那个筋骨通，我都报上名了。我今天得向你汇报，真是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0: 嗯，
4: 那个你跟我们讲过那个舒心汤，我也用上了，还刚刚用4天。
0: 哎，
4: 我之前呢有高血压，这血压特别高。这前年呢还检查出个脑梗。
0: 哎呦呵，
4: 哎呀，
0: 哪来啥嘛？
4: 是啊，这好在发现比较及时。
0: 嗯，
4: 这没啥太大的后遗症。
0: 嗯，
4: 我现在说话还行。
0: 嗯，听得出来，说话挺流利的。
4: 就是走的路啊，
0: 啊
4: 现在不行，这血压高的脑袋呀，总是迷糊。
0: 嗯，
4: 哎呀，这腿脚有时候也没有劲儿，有时候走起道啊，得拖的，哎，拖着地走。
0: 啊，你看还是落下后遗症了啊。
4: 哎，但是我还觉得比以前好多了。
0: 哎，
4: 但是这时间长了吧，这心脏也还是不是特别行，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0: 只要是窦性心律啊，就问题不大啊。
4: 这心跳也没规律。
0: 嗯，
4: 有时候啊就60多下。
0: 嗯，
4: 有时候还90多下。
0: 那是啊，不规律。
4: 这心呢，心总慌。这晚上啊，以前呢，这睡觉啊，睡眠不太好。
0: 嗯，
4: 但半夜总爱醒，就醒了就费劲喽。
0: 嗯，
4: 睡不着了。不过年轻时候吧，身体还行。自打那个2018年呢，我帮媳妇带孩子。哎，和孩子们上点火。
0: 哎呦，你本身带孩子他就是累活啊。你说你现在带孩子可不像说咱年轻时候带孩子那么简单，扔那儿不管了。
4: 是啊，
0: 你恨不得就眼睛离不开，是不是啊？
4: 这些年轻人吧，带孩子要求还高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哎呦，我天！
0: 你看他带吧，他可以不管；但是你要带吧，那就不行，就得给你
4: 对呀
0: 来了啊，
4: 不是呗？哎呀，这么的，我们这意见也不一样，也不同意。得了，我就回来吧。这咋回来？这病啊就加重。那心里郁闷上火呀，
0: 跟儿媳妇闹别扭生气顶嘴了是不？
4: 是啊，对呀，这儿媳妇儿，
0: 有的时候
4: 玩的
0: 进
4: 媳妇儿的，你咋整？
0: 心里委屈啊，说儿子呀。 听媳妇儿的。
4: 啊，对啊，
0: 这个时候我就能听得出来，这心里边还有火呢。
4: 有啊，这一上火，这病就啥都来了呗。
0: 对。
4: 2022年嘛，那时候吧，
0: 嗯，
4: 我就发现有脑梗了。哎呀，这脑梗啊，就先整天迷糊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刚开始迷糊，上医院一检查是脑梗。
0: 嗯嗯嗯，
4: 哎呀，脑梗这简直是太痛苦了，
0: 迷糊，有的时候胳膊腿不听使唤，是不？
4: 嗯，是啊，
0: 嗯，
4: 这简直是就是，哎呀，要死的心都有，
0: 哎呀，
4: 生活中要不能自理了都要啊。
0: 嗯，
4: 哎，那段
0: 脑梗那病发作了，有轻有重，轻的呀，
4: 嗯，
0: 你可能就感觉不出啥，那重的有的那都植物人，对不？
4: 是啊，
0: 就你这一比较吧，你这还算是万幸的。啊，
4: 哎，这不嘛，
0: 落下点这个后遗症。
4: 是啊，我这挺幸运，这不前一段时间就听了您讲的课，
0: 嗯，
4: 哎呀，你课讲太好了，正好你讲那个舒心汤，
0: 嗯，
4: 我这一打听的药材还不多，
0: 嗯，
4: 啊，就五味药，我原来还怕喝药，但是我这次我听你的话，我一看这个舒心汤你讲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正适合我，
0: 嗯，
4: 所以我就买回来了，就开始用上了，
0: 因为你这个病啊。你这么一说啊，就全都能明白，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就听都听明白，
4: 嗯，
0: 你这病啊就是打气上打泪上得的，
4: 对，
0: 哎，生点气完了之后再受点泪，你看看，
4: 是，
0: 就导致咱们说这血液淤住了，对不 对，
4: 啊，对，
0: 淤住了，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淤到哪儿了那就是哪儿的病，你这是淤到脑袋上了，这不就落脑梗了吗，
4: 是，
0: 对不，
4: 是，
0: 嗯，
4: 所以的话就用这个买回来我就开始用了，
0: 嗯，
4: 就用两天，
0: 嗯，
4: 你知道老师我这有个感触什么感触呢，我原来不是脑梗吗，
0: 嗯，
4: 这几天手脚总是冰凉，
0: 嗯，
4: 这个好像呢也不过血似的
0: 啊，
4: 嗯，哎，这回呢我老伴摸着我说，哎，摸我哪都热乎乎的了，还有这两条腿呀，啊，
0: 嗯，
4: 我总觉得有劲儿了，哎，原来走路那腿都不行，软了搭的，
0: 嗯，
4: 哎，还得让人搀着。那现在呢，抬腿走路啊，哎，比以前灵活多了，
0: 嗯，
4: 还有劲儿了。
0: 那挺好。
4: 啊，嗯，啊，到现在我的心脏啊，
0: 嗯，
4: 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那以前就老疼啊，哎呦天哪，
0: 嗯，
4: 太难过了。所以现在舒服多了。
0: 嗯，
4: 啊，虽然现在没有好利索，这我就挺感觉满足。
0: 慢慢来呀，
4: 啊，
0: 别着急呀，
4: 啊。是的。
0: 你像咱这个单身呢，啊，他是化我们这个心瘀的。这个心一散开，心里供血足了，心里就敞亮。北沙参是化咱这脑袋上瘀的，这个脑袋这瘀一化开，就是你原来不通的那个血管给你疏通开了，那么这就给神经啊供血了，这个神经功能就逐渐恢复。为什么说我们神经受损之后，这胳膊腿就不听使唤呢？这胳膊腿啊，它是受我们脑神经支配的，
4: 对对，
0: 由于它堵了啊，完了血过不去，它吃不上饭。所以他就没有那个能力再去支配他去运动，你现在一点一点的把这瘀化开，把血送过去，他就能听话了，哎，所以说就是我给你饭吃，那是不是就是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4: 对呀，
0: 不就这么个意思吗，是不是，
4: 这老师大爷说太对了，就你讲那个事情那些啊都对我太对症了，
0: 嗯，
4: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疑惑，就是现在这血压高下不来，
0: 嗯，血压降不下来
4: 啊，我寻思，
0: 嗯，
4: 老师你看给我看看，大夫说我得注意血压，
0: 那肯定
4: 咋办呢？
0: 因为本身就有过脑梗，你这个血压再降不下来的话，那么，
4: 嗯，
0: 咱们这个脑梗就容易出现二犯甚至三犯，那就麻烦了，
4: 哦，
0: 知道吧？
4: 啊啊啊！
0: 哎，所以说这个血压呢，咱还必须得给它控制下来。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情况，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现在是高的时候哈，170到180，
0: 嗯，
4: 啊，高压，这低压呢？都得达到110，
0: 哎呦，那的确是高，而且压差还大。
4: 吃完了降压药啊，还能下来一点儿，能在160左右吧。这低压呢，也在100。
0: 首先，第一，咱说这个血压呀，它跟咱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
4: 哦。
0: 哎，着急呀，上火呀，肯定这个血压会升高。你就别说你是有高血压病的了，你就没有高血压病的，你遇到点啥事儿，心一扑腾，哎，这血压立马就上来了。
4: 是啊，
0: 所以说情绪这方面一定得稳定住啊，
4: 是，
0: 这是
4: 岁数大了，这心不存事了，嗯，
0: 哎，对，就容易导致血压升高。第二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觉，觉得我头脑发懵啊，身上发热呀，啊，脑袋发胀啊，有这情况没？
4: 有有有有，
0: 有
4: 脑袋就是那个，哎，就是那银白的有，太有了
0: 啊，对啊，那就是属于什么呢？肝阳上亢型的，啊，就是咱说这个肝火旺。嗯啊，你看你得了这个脑梗之后，你现在说话你这个调门还挺高呢，
4: 是
0: 吧？哎，所以说这就属于啥呢？肝阳上亢，肝火旺，那就是以前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急性的人啊？
4: 急性的，急性的，动了好几眼，跟你
0: 对呗，
4: 那不是结合不拢。
0: 那你这么的，咱们这个舒心汤肯定得用，为啥呢？刚才咱就说了，你本身这个疾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所以必须得把这个淤。给它化了，把这个堵给它散开，哎，这样呢，你问题的根儿能解决，对不？但是现在呢，咱还要帮助你把我们这血压降下来，啊，那既然咱都已经知道了，这属于肝阳上亢型的，那好，那咱们有针对性的啊，给它加上点药就行，知道吧？
4: 嗯嗯。
0: 哎，那么用什么呢？石决明，在原有的，也就咱们舒心汤的基础上，加上石决明20克。
4: 20克，
0: 对，咱们原方里边不有牡蛎15克吗？
4: 啊，对，
0: 再给它加上10克，
4: 加10克，
0: 对，完了之后呢，加牛膝是10克，完了钩藤加上12克，
4: 钩藤12克，
0: 对，莲子心加上个5克，莲子心5克，莲须是10克，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啊，你看我们这里边加。牛膝干什么？引血下行，把脑袋上的血适当的往下走一走，别让它都在脑袋上，再引起咱们的脑梗加重麻烦了。钩藤，钩藤，你就听这名吧，给它把血压往下勾。这个石决明啊，包括咱说生牡蛎，这个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平肝潜阳，所以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把血压给它往下控一控。莲子心呢，它能清心除烦。啊，换句话来说，你别老心烦，你一心烦一乱的话，这血压就更高了，是不是啊？
4: 太对了，
0: 哎，这么综合一下，就帮助咱把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完了之后呢，像这牡蛎呀，啊，包括龙骨啊，包括咱说丹参呐，北沙参呐，还继续给你进行化瘀，包括黄柏化全身的瘀，哎，把所有的瘀化开，把堵给你通开，这问题就解决了。
4: 好，哎呀，
0: 别着急，别上火，遇到啥事儿啊，稳稳当当的，完了把咱这个方子给它用下去啊，你先喝上7天，这个血压就能下来了。
4: 好的，
0: 完了，另外呢，咱不有大图册吗？大图册那个十宣穴啊，十宣穴这10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自己啊就抠就行，压就行啊，压的酸疼酸疼的，它也能降血压啊。
4: 好的，我就把压降下来。
0: 好嘞，
4: 老师，
0: 把血压降下来就行了。
4: 啊，我太感谢了，等我再有啥改变的啊，
0: 嗯，
4: 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我等你好消息啊。
4: 好的，有你我们身体会健康，非常感谢。
0: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老师。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

0: 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1: 新闻特写，雄安博士团队扎根雄安，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0: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请听自媒体达人和他的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省71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达9.3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630万亩。
0: 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全国通办68.2万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很快将收到伊朗对美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图谋。
1: 5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突出矿山、危化、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聚焦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提高监督执法效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要建好用好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火热实践。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引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着力推动青年事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查看大模型研发应用、企业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我省算力优势，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倪岳峰详细了解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情况。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来到雄安新区低空数字通信企业和低空经济大厦，实地查看企业和园区运营情况。他指出，要完善低空经济发展生态，培育拓展应用场景，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定，用好北京支撑条件，吸引高科技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吸纳和集聚更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在雄安新区，活跃着一支充满创业激情的博士团队，他们曾凭借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斩获了2024年雄才杯一等奖，并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他们说，自己是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2: 通过这个坐标的下发，他能够得到一个坐标。
3: 在雄安安影科技研发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张泽群正给新入职成员做技术交底，演示信号采集、坐标匹配到算法成像的完整流程。这套由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微波成像核心技术，正是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的研发根基。每一次系统调试，每一组数据优化，都在为产品临床落地筑牢技术支撑。
2: 我们现在正在全

0: MR 小太多，而且呢全程无创，没有辐射。我们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进一步优化它的这个佩戴舒适度和医护人员操作的一个便捷性，让它能更好的适配像院前急救啊、急诊分诊这些关键的场景。
1: 今年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的张泽群是团队的核心发起者。一年前，他和几名清华大学的伙伴携手，带着微波射频加人工智能的创新思路，参加了2024年雄才杯创业大赛。凭借这款填补行业空白的便携式检测设备，团队一举拿下一等奖及30万元奖金，正式开启在雄安的创业路。
0: 我觉得雄安不管是城市的建设、政策扶持，还是人才配套这些方面，都做得特别到位。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呢，雄安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在一个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儿。说实话，挑战是挺大的，但我特别愿意在这件事上证明自己的能力。
1: 创业靠技术，技术靠人才。获奖后，团队吸引力持续提升，短短一年间就有2名博士、5名硕士陆续加入。香港浸会大学人工智能博士胡毅阳就是被雄安的政策诚意和团队的创新初心吸引来的。
2: 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资助，以及每月3000元的住房补贴，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研发当中。
1: 落地雄安新区以来，政策的精准扶持、资源的高效对接，成为团队快速成长的助推器。如今，团队已累计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30多项，研发的产品还被列入国家药监局气审中心审评前置重点产品。2025年底，他们的项目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再次获得雄安新区300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3: 这笔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大大缓解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经济压力和风险。现在我们已成为了天坛脑健康创新联盟的首批成员，和天坛医院的临床合作也正在稳步的推进。这款可以实现分钟级检测的设备很快就能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走进社区，为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的抢救争取黄金时间。
4: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如何撬动大市场？在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品直播正成为当地企业开拓市场的新途径。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看自媒体达人和他的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
5: 如何在家门口就能有35万个竞争对手，上个班能遇见3万家同行卖螺丝？
6: 产业集群有多厉害？而在河北邯郸永年区，每年生产全国58%的锦鲤。
5: 解剖下场如何提升送货速度？小娜，你先讲。
7: 那个卫星带着螺圈，搁天上飞，谁要就扔过去。
8: 这些以紧箍件产业为主题的短视频，就出自程浩天的团队。
5: 我觉得你可以再离得近一点，因为咱这收音。
8: 2019年大学毕业后，学习编导专业的他，开始涉足短视频内容创作。由于没能找到突破方向，作品热度平平。2024年，邯郸在全市全面推广工业品直播新业态，让程浩天眼前一亮。他把目光投向家乡，全国闻名的紧箍件之都邯郸永年，决心用自己的专长为家乡传统制造业赋能。
5: 我们永年的现状是已经是高中低档产品都有，有些大企业也是出口欧盟、美洲之类的顶尖的产品。
8: 程浩天返乡入职邯郸市浩盛紧箍件有限公司，担任起运营厂长，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螺丝、螺母这些冷冰冰的工业零部件，没有高颜值，缺乏趣味性，如何在几十秒的短视频里抓住观众眼球？程浩天走遍了永年本地及周边的紧箍件市场，从研发到采购，每个环节都不放过。
5: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产品知识，了解这个市场。准确说，从制作到拍摄其实只有半天，但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8: 凭借多年的自媒体运营经验和对紧箍件行业的深刻理解，程浩天很快找准了趣味剧情破圈、专业内容留客、产品植入自然的创作方向。他跳出工业品传统硬广宣传套路。去年10月，他们以企业销售人员杨曼宇的真实工作日常为蓝本，精心打造小杨的销冠之路原创 IP 系列，把销售中的趣事改变成幽默接地气的剧情，用生活化、网感化的表达，让冰冷的紧箍件变成短视频的主角。企业短视频每月稳定曝光2500万，

0: 到3000万人次。
1: 小杨，你是说以后结婚就别交换婚戒了，让他们都换螺栓螺母？
2: 对呀、啊，整成定制的螺栓螺母，丝扣也改一下，只有对应的才能拧上。
1: 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离谱吗？
2: 那咋了？不都是五金，而且比金子、钻石都坚固。
0: 这种反差感十足、轻松搞笑的剧情，瞬间打破了观众对工业品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在欢笑中了解产品、记住品牌，实现了看得懂、喜欢看、记得住的传播效果。
3: 我们在分析数据的过程发现，好玩的东西是受欢迎的，我们就决定把这些网络的梗、有网感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视频里边，让大家引起传播、评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植入我们的产品。
0: 如今小杨的销冠之路已更新了120多期，实现日更不间断。系列短视频既用趣味剧情降低了工业品传播门槛，打响了企业知名度，又精准对接了有采购需求的客户，拉近了传统制造业与市场的距离。
4: 以前我做业务呢，主要是地推和展会，全国各地来回跑。通过短视频呢，我们能够让客户能发现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建立沟通联系，极大降低了我们的复购成本。
0: 流量急剧，转化提速，好胜紧箍剑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近150,000，品牌总曝光量突破了1.5亿人次。爆款 IP 小杨的销冠之路直接为企业带来300万元订单，让传统工业品实现云端出圈。
5: 一开始我觉得拍视频没什么用，还挺浪费时间，后来慢慢的订单就越来越多了，今天还在网络上接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客户。
0: 挖掘行业特色，打造专属 IP。 前不久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以政策为引领，分阶段分步骤引导工业企业深耕电商直播，让更多邯郸工业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今年邯郸计划推动2000家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直播营销，覆盖工业品类超5000种，让数字新业态持续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日前省委决定常斌同志任唐山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7: 以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为主题，中外政党专题对话5月8号在行唐县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参会并访问河北。
6: 如何靠红枣把荒山穹岭变富民绿洲？小种鸡怎样在定点帮扶下走向世界？对话会现场，行唐县的返乡大学生、挂职干部等分享了当地发展的鲜活故事，展现中国在减贫治理、乡村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汤加前首相、平民议员埃萨克·埃凯。
8: 这里最独特的一点是，经济发展兼顾公平，发展成果覆盖到广大乡村地区。你们国家的发展规划自下而上汇集民意，自上而下统筹布局，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6: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执行局成员尼基塔·伊里斯·李加。
9: 由于产业发展，农村居民也可以在家乡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很值得学习。
6: 在河北期间，与会外宾先后走进石家庄京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博克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观摩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国际化布局等方面的举措成效。河北制造的精美的产品使外宾深深种草，更是主动加入企业直播间，化身产品推荐官。汤加内政大臣、平民议员福恩·费图阿飞。
10: Very great product.
11: 河北制造的精美产品使外宾深深种草，更是主动加入企业直播间，化身产品推荐官。
12: 在汤加，我们一直以为最好的地毯产自欧美国家，而这次亲眼见证，才发现中国本地的地毯产品品质堪称顶尖。我认为这对汤加来说也是一个新机遇，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这里，学习你们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口我们本土稀缺的商品。
6: 随后，外宾们走进行唐县博物馆，依次参观行唐古代历史陈列展、故郡遗址考古成果展，并现场体验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挝技术与通信部党委委员巴林亚·彭马维塞。
13: 中国把民间的智慧和文化转化为产品，我也感受到在整个生产生活过程中都有人民参与， 我们老挝要借鉴这宝贵的经验。
6: 外宾们还来到正定县塔园庄村参观，实地感受家在河边住，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美丽乡村场景。2022年，尼加拉瓜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两国在交通、住房等领域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多位外宾表示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绘现代化发展新途径。尼加拉瓜马纳瓜市市长雷纳鲁埃达：
14: 我们两国两党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非常注重这个理念，也推动构建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发展。希望未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进出口，而是进一步探索在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更多合作。
6: 汤加农业食品和林业大臣维利阿米西西法：
15: 这里从高层管理到基层乡村，整套协作发展体系和建设模式已经十分成熟，我们可以借鉴这里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架构，回国后尝试发展本土社区。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近日，省工信厅发布了河北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2026年度，目录共收录88家优质中试平台，涵盖石化化工、钢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20多个细分领域。这是我省首批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制造业中试资源全景图和导航册。
7: 近日，省工信厅发布现代化钢铁产业2026年重点工作清单，以打造拳头产品为引领，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年内钢铁领域要突破25项关键技术，研发30个以上新品种，认定20个以上绿钢品种，推广10个钢铁大模型，加快36个重点项目建设。
6: 春灌供水是支撑夏粮丰收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充分利用大中型水库河渠蓄水较多的有利时机，持续推进春灌工作。来自省水利厅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截至5月7号，全省71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达9.3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630万亩。
7: 近日，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开展攻坚造林补植活动，拉开了塞罕坝2026年植树造林工作序幕。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18: 在阴河分厂白水营林区攻坚造林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植树景象，大家分工协作，扶苗填土。塞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厂职工陈颖：
19: 这片地就是我们典型的攻坚造林的石质阳坡，土层非常的薄，底下石头非常多，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
18: 目前塞罕坝机械林场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有林地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2%。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20: 今年是塞罕坝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我们聚焦13.7万亩三北工程，重点营造0.8万亩混浇林，完成2000亩土壤改良。
6: 日前，衡水市河北扶扫北京服务中心正式启用，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搭建起集管理、服务、保障、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支撑平台，聚焦衡水籍在京家政从业人员核心需求，提供求职对接、轮转住宿、技能提升、权益维护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7: 东园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2.76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真定国国都。近日，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
21: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时政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4大板块， 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
1: 原来呢，大家都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呢，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才知道石家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它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呢，文明就已经非常的发达。
2: 以后我会经常带朋友参观，也会让我的家人朋友多来了解东园古城遗址，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21: 东园古城是华北地区两汉时期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拥有华北地区已知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古城遗址是国内罕见的两汉时期诸侯国宫殿建筑遗存，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探明各类历史遗迹337处，出土文物270余件。此次陈列展展出包括刻有“真定长乐”字样的文字瓦等200套文物，同步推出宫殿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营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
22: 通过我们参观考古现场和文物陈列，能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力地增强了石家庄的城市内涵和历史底蕴。
6: 近日，兴业银行河北雄安分行与雄安新区一家科技型企业签署认股权协议，并同步在雄安股权交易所完成我省首单认股权登记，成为区域性股权市场联合商业银行以头贷联动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创新实践。
7: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依托全县17个乡镇、321个行政村广播大喇叭，用通俗易懂的乡音详细解读贷款惠农政策、涉农补贴代发等专属金融政策，同时常态化普及反电信诈骗、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6: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去年5月10号实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各地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减少到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
7: 近日，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目前平台已开放供需发布、全域检索、凭证申领等基本功能，并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以及安徽省等地方平台完成对接。截至目前，平台已认证供需主体200多家，发布数据集1000多个。
6: 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6: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

0: 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此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
1: 今天到13号，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地区气温超30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干热暴晒。
0: 当地时间5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他表示，伊朗方面仍有意完成和平协议谈判。
1: 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
0: 伊朗海军司令10号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以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欧洲正推动俄乌冲突升级，虽然欧洲也明白这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他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四十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了唐朝凉州城一位名叫林修文的读书人，因为常年呢寒窗苦读，日夜不休，用眼过度，最后呢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视神经萎缩，最后呢几乎是走到了失明的边缘。就在他们一家呀最绝望和无助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极其珍贵的赛加羚羊角粉配合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硬生生的把他一双快要废掉的眼睛给救回来了，不仅重新看清了书本上的文字，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最后啊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过完了一生。今天这一讲呢咱们就顺着林修文的故事啊往下走，把时间呢往后推几十年，来到了唐朝末年。晚唐时期的长安城，给大家呢讲一个呀普普通通的靠眼睛吃饭的老百姓是怎么得上这个最折磨人的高血压眼病，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这个眼病啊逼到了绝路，如何求医无门，差点儿彻底失明，最后用上了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重见光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王承业，家住晚唐时期的长安城西市，街坊邻居啊都管他叫王魔镜，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磨铜镜。在那个没有玻璃镜子的年代呀，上到皇宫贵族、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

商户人家，家家户户啊，用的全都是青铜镜子。而磨镜子这门手艺啊，得全靠一双眼睛。你这个人要是眼睛差一点儿，镜面就磨不平；眼睛要花一点呢，光影就找不准。王成业呢，是从十几岁呀，跟着父亲学艺，磨了整整40多年的铜镜。年轻的时候啊，他能站在3步开外，一眼就看清这面铜镜上一根头发丝粗细的划痕。晚上点着油灯磨镜子，不用凑得特别近，只看到这个光影的变化，就知道这个镜面啊磨得平不平，光不光。他磨出来的镜子可以说在整个长安城呢都是出了名的好，就连城里的大官啊、节度使家的女眷呢，都专门的派人来到他这小铺子里边定做镜子。可以说呢，王成业这辈子手艺是他的饭碗，而眼睛就是他饭碗的根，是他一家人活下去的全部的指望。可谁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比尺子还精准、比老鹰还锐利的眼睛，在他58岁这一年突然就不行了。最先出问题的呀不是眼睛，是哪儿啊？脑袋。那段时间呢，这王成业天天就觉得头顶发紧，脑袋发胀，头晕心慌，喘不过气儿来。一天到晚，尤其是晚上，这个耳朵里边是嗡嗡嗡响个不停啊，就好像有无数只的蚊子在耳边飞。就像呢，远处有人不停的敲鼓，就吵得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很痛苦啊。一开始啊，他以为呢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毕竟啊，磨铜镜它是一个精细活儿。大家想一想啊，一天蹲在那儿7-8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谁的身体呀、啊、也扛不住。所以呢，他就关了铺子，安安心心的在家休息，整整休息了10天。可结果呢，不仅没好转，头反而胀得更厉害了，耳朵响得也更凶了，眼睛也开始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个眼睛啊出现问题之后呢，它是看东西啊发暗发雾，就像眼巴前儿啊蒙了一层擦不干净的毛玻璃。明明这是一面平平整整的铜镜，在他眼睛里边呢变得坑坑洼洼。明明啊是一个光亮的这个镜面，在他眼睛里边是什么呢？灰蒙蒙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紧接着没过3天，更吓人的症状来了。他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呢开始飘起了一片一片红色的影子，就像雪粘在了眼前挥之不去，还有黑色的小点点、小思绪、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飞来飞去，赶不走也擦不掉，哪怕闭上眼睛也都在。其实这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飞蚊症，也是眼底出血呀最典型的表现。又过了半个月，王成业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啊，他是彻底慌了神呐。他呢站在镜子面前，连自己的眉毛眼睛都看不清了。徒弟站在他面前，他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根本分不清是谁。吃饭的时候呢，拿着筷子夹3次能掉2次，走路的时候脚底下台阶看不清楚，好几回呀差点是摔在地上把腿摔断了。
这家里边人一看情况不对劲儿啊，赶紧的带着他呢四处求医。长安城大大小小的医馆、药铺、郎中，前前后后的走访了不下20位。有的郎中啊说他是年纪大了，肝火太旺，开了一堆的菊花啊、决明子啊、金银花啊，让他回家泡水喝。回来呢，整整喝了一个月，眼睛该模糊还是模糊，一点好转的情况都没有。还有的郎中呢，给他把完了脉，看完了眼睛，直接呀就摇着头叹气，说他这个眼底呀已经坏了，血管烂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就等着眼睛彻底瞎掉。除此之外呀，没别的道了。最后呢，一位在长安城里边行医几十年、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郎中，给王成业呀仔细把完了脉，又看了看他的眼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全家人都瞬间掉进了冰窖里的话，说：“老王啊，你这个不是普通的眼睛不舒服，你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啊彻底冲坏了。在这儿啊，也老师给大家伙儿啊讲的这些古代的这真实的医案，实际呢都是记录在案的。当然这些医案呢都是文言文，所以说呢我就把它转化成现在咱们老百姓大家伙能听得懂的现在的这词汇。要不然呢，如果说尹老师你按照文言文给大家去讲的话，那很多的一些个病名称啊，包括一些个症状啊，咱们压根儿就听不懂，所以咱就按照现在的这些个病名给大家伙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老郎中说的话啊，他说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彻底冲坏了，在中医呢叫肝阳上亢，目络淤堵，说眼睛里边啊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的小血管儿，被高血压的血流一遍一遍的冲击，变硬了，变得又脆，然后破裂出血。视网膜呢，泡在水肿和淤血里边，视神经因为缺血呢，开始萎缩了。再往下拖，用不了3个月，双眼呢就会彻底的失明，到时候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其实啊，我给大家伙儿啊，咱们把他这个病的情况用现代的一个例子咱们形容一下啊。我们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台呀最精密的照相机，那视网膜呢是相机里的底片，视神经呢就是连接这个照相机和大脑的数据线。眼睛里边布满的微血管啊，就是给底片和数据线输送营养、输送氧气的管道。这些血管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咱们一根头发丝儿的1/10、1/20。人的血压一高，血液就像发了洪水一样，流量大，往上那个冲击力特别强，压力也大，一遍一遍呢冲击我们这些个又细又脆的血管，时间一长，血管变硬了，失去弹性了，然后破裂出血，血液和渗出的水肿盖在视网膜上，这底片就废了，视神经呢因为缺血缺氧慢慢的坏死，数据线也就断了，底片也就坏了。那数据线断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眼睛再好看它也看不见东西啊。别管您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您大眼睛还是小眼睛，最后都看不见了，只能是彻底失明。王成业呀听完老郎中的这番话，当场就瘫坐在地上了。他是什么职业的？是魔镜匠啊。眼睛就是他的命，是他一家子人的饭碗，
他这眼睛要是瞎。

不仅是不能磨铜镜挣钱了，他连自己穿衣服、吃饭、走路、喝水、上厕所，都得需要家里人的照顾啊，等于就变成废人一个了。那段时间呢，王成业是天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面。家里开了几十年的铜镜坊关了门，跟着他学艺的徒弟们也都走了。老伴儿啊，天天躲在角落里边偷偷的哭。王成业自己是越想啊越绝望，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觉得与其瞎了拖累家里边人，不如啊给自己一个一了百了，干干净净啊。那么就在王成业彻底的认命，等着眼睛彻底失明的时候，他的一个远房侄子从外地呀来到长安看他。这个侄子呀有点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年呢是跟着一位老猛医学医看病的，而这位老猛医不是别人，正是几十年前治好读书人林修文视神经萎缩的那位猛医的亲传弟子。他的手里呢一直是传承着那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这侄子呀一看到王成业躺在床上绝望的样子，再听这一大家子人呐描述病情症状，包括一些郎中的诊断，当场啊就一拍大腿，对着王成业就大声地说：“大伯，您这个病能治，有救，瞎不了，绝对瞎不了。”王成业呢有气无力地摇着头，连睁眼的力气啊都没有了。孩子呀，你别哄我开心了，别给我宽心了，长安城里有名的郎中我看了二十多个了，这所有的郎中就一句话，说我眼底子烂了，血管破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我这双眼睛啊算是彻底废了，没救了。他这个远方侄子呀非常认真地摇着头说：“大伯，他们治不好您的病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而是他们没有对症的君药，没有传世的古方。您得的这个是高血压眼病，病根呢在肝阳上亢，血压飙升，肝眼通道堵塞，病位在眼底血管破裂，视网膜出血水肿，视神经缺血萎缩。普通的一些草药，菊花、决明子、枸杞子、金银花的，只能是清一清眼睛表面的火气，缓解一下眼干、眼涩、眼疲劳，他们根本进不去眼底的深处，通不开呀，您堵死的干眼通道，也修不好您破损的出血的那些血管，止不住眼底的淤血水肿。要想把您这眼病啊，把您快要失明的眼睛救回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位世间最珍奇最对症的赛迦羚羊角做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合赛迦羚羊角粉一起治疗高血压眼病，这样就能根治，就能让您呐重见光明。王成业呀活了快六十岁了，听过羚羊角，知道羚羊角啊是一种呢非常名贵非常少见的药材，可是他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赛迦羚羊角，也不知道啊什么是明目二十味丸，更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药都治不好，就只有说他侄子说的这两样宝贝能救命。侄子呢接下来呀这一番话就把赛迦羚羊角的珍贵呀
神奇呀、啊，把明目二十味丸的配伍、功效、作用都给他讲得非常清楚，让王承业呢内心要有能够活下去、重见光明的希望啊。侄子呢告诉王承业说，大伯啊，我呀问您三句话，我说您回答，等咱爷俩啊这三句话呀对话完了之后，您大概就懂我是什么意思了。第一句就是您这个眼病是什么造成的，是肝阳上亢，实际就是咱们现在的高血压啊，是肝风往上冲，肝火往上烧，把您眼底呢最脆弱的血管啊给冲爆了，烧烂了。这第二句呢，普通的药能干什么您知道吗？王承业摇了摇头说，普通的药啊就在咱们眼睛表面打转转，清点火气，润润眼球，根本到不了眼底的病灶，也通不开呢堵塞的干眼通道，修不好啊破损的血管，这一点您能听懂吗？王承业点了点头。第三句，在家羚羊角能干什么？我告诉您，它是天底下唯一一种啊能够同时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还能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呢营养通道的珍稀药材，没有任何一种药材能代替它，没有任何一种草药能跟它相比。侄子说了，在家羚羊角啊它是生活在遥远的戈壁荒漠，是赛加羚羊头上啊最精华的部分。那么这个赛加羚羊它可以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也可以在极其干旱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所以说它的脚啊凝聚了一生的精气，入药的效果是普通羚羊角的十倍几十倍。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平肝息火，直接把您往上冲的肝风压下去，把您狂躁不稳的血压呀平稳下来，从根源上呢切断高血压对眼底血管的破坏，这个是普通药材呀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作用啊也是它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打通肝眼通道。中医常说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专门输送气血输送营养的通道，这高血压眼病的人呢其实古代管这高血压就叫眩晕症，就是高血压的人，这条通道100%都是被风邪火邪还有淤血堵得严严实实的，药吃进去了到不了眼底等于白吃啊。而这赛加羚羊角啊就像一台呢最强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的打通，让药效啊顺顺利利的进入到眼底的病灶。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散血解毒，修复眼底出血，就您这眼底不是血管破了吗，出血了吗，水肿了吗，那么赛加羚羊角呢能把淤血呀散开，把渗血止住，把水肿啊给它消掉，让破损的视网膜一点一点的修复平整，让缺血的视神经呢重新的得到营养。讲到这里啊，侄子拿出了一瓶小药丸，这小药丸倒在手心里边一看是什么样的呢，黑乎乎圆溜溜的小药丸，然后啊就跟这王承业说了，大伯呀，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

在家林阳烈就问了，说大侄儿啊，中药讲究君臣佐使，那臣药是什么呢？臣药啊是石决明、牛黄、珍珠。这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您这眼部的血管，明目退翳。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理啊眼底深层的毒素。珍珠呢滋养您的视神经，修复视网膜，让视力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左药是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精，从根儿上啊调理体质，不让高血压，也就是眩晕症再次的反弹。还有专门清火的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辅助赛加羚羊角啊，清除肝火，让您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胀了、不疼了。还有专门活血化瘀的红花、三七、茜草、牛膝，打通眼底的淤堵，吸收啊出血渗出，让眼底干干净净，没有淤血也没有水肿。还有补气养血的人参、当归，给眼睛呢补充足够的营养，加速眼底组织的修复，让您的视力啊恢复得更快更稳。还有谁呢？利水消肿的车前子、冲胃子，把眼底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让视网膜恢复平整。最后有麝香做引药，带着所有的药材的功效啊，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处的病灶，让每一分药效都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一丁点儿。侄子最后啊非常认真地告诉王成业说，大伯呀，这赛加羚羊角啊负责开路治本，给您降压修血管，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复滋养通瘀护眼底，他们搭配在一块儿啊就是绝配。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不管是哪一种重症眼病，都能够从去调治，从源头上呢进行修复，这就是救您眼睛唯一的希望啊。王成业听完侄子的这番话，心里边那团已经熄灭掉的希望之火一下子就又燃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不想失明嘛，他更不想失明啊，也不想变成一个废人呢，所以呢就决定按照侄子的一个嘱咐，认认真真的开始用药，每天早晚两次赛加羚羊角角粉，温水冲服，专门呢负责开路降压，打通肝眼通道，每天两次明目二十味丸，一次十三丸，饭后服用，专门啊负责修复滋养治疗根本。第一天服药之后啊，王成业呢明显的就感觉舒服多了，他脑袋不那么胀了，耳朵里边嗡嗡声啊小了很多，眼睛也没有那么又干又涩了，整个人呢轻松了一大截。可是第二天服药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他的眼睛反而比用药之前更模糊了，眼前的黑影啊更重了，而且红色的那个影子呢更明显了，就是看东西啊几乎是一片漆黑。王成业呀当时就急了，就以为啊药吃错了，就以为呢药效把眼睛彻底啊吃坏了，然后对着他这个侄子就大吼说，你这什么药啊，越吃越严重，我眼睛马上就要彻底瞎了，我不治了，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了。老伴吓得在一旁啊直哭啊直哆嗦呀，拉着侄子的手说，孩子呀别治了别治了，再治下去你大伯这眼睛彻底就没了，咱们认命吧。可是这侄

子呀，一点都不慌，非常坚定地告诉王成业和他的家人：“大伯、大娘，这个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停药啊，这不是病情加重，这叫凝血反应，是药效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侄子呢解释说，赛迦羚羊角现在正在全力打通您堵死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胃丸正在全力的清除您眼底堆积了成年累月的积血和淤血，渗出物、水肿液这些脏东西、坏东西往外排呢，往外代谢，你这个时候当然会暂时的挡住视线呢，会暂时的让您觉得模糊加重，就像咱们打扫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一样，一开始你翻动垃圾，那灰尘会更大，那味儿会更重，看起来呢这个屋子就更乱了，但是只要坚持的打扫下去，垃圾都给它清干净了，这屋子自然呢干净明亮了。您现在的眼睛啊就是在给您打扫垃圾呢，就是在疏通通道呢，在修复这个破损的血管和视网膜，这是好现象啊，这不是坏现象啊，您得坚持用药啊，大伯千万不能放弃啊，咱可不能中断，最多三天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变亮了，变得清晰了，眼前的黑影儿、红影儿都会一点点的变淡消失。王成业呀这个时候啊也稳定下情绪了，心里呢又慌又有点害怕，但是呢侄子解释完了之后啊，他内心呢稍微的踏实了一些，说白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别的道就是等瞎，所以呀他就咬着牙继续坚持用药，一天两天三天，就在第三天的晚上，他呢躺在床上突然感觉右眼里边有一阵清凉的感觉，就像有一股子清泉流到这眼睛里边，干涩发胀还有疼痛的感觉一下子都消失了。他试着慢慢的睁开眼睛，很惊喜的发现呢眼前的黑影淡了一大片，然后呢红色的影子啊几乎是看不见了，他能看清楚床头上油灯的火苗了，也能看清楚老伴儿啊模糊的轮廓了。从那天开始，王成业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他坚持服用赛迦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胃丸，半个月之后他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能看清楚啊自己家墙上挂着的字画，也能够呢看清楚啊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个铜镜。一个月之后，他眼前的飞蚊、黑影、红影彻底的都消失了，眼底的出血呢吸收干净了，视网膜的水肿消退了，视神经缺血的状态改善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脑袋不胀了，耳朵不鸣了，觉睡得特别香，吃饭也香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啊，王成业呢又重新坐回了他磨铜镜的小凳子上，拿起了磨镜石重新开始磨镜子，他的眼睛居然恢复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能看清楚铜镜上细微的划痕，能找准光影的变化，能磨出光亮又平整的铜镜。开了几十年的王家铜镜坊重新开门营业，长安城的老主顾们听说呀王成业的眼睛好了，都纷纷上门定做铜镜。大家伙都在问说，老王啊，您这眼睛到底是被什么药治好的呀？王成业呀逢人就说，是赛迦羚羊角粉，是明目二十胃丸，就这两样宝贝救了我的眼睛，也算是救了我这条命啊，救了我们一家人。从那以后，王成业不仅自己坚持用药

0: 巩固效果，防止眼病复发，还主动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那些得了高血压、眼睛开始模糊、看不清东西的中老年朋友们。别以为眼睛模糊啊是老花眼，也别以为眼睛不舒服，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这高血压眼病啊，它属于是隐形杀手，悄无声息的就能让人失明。一旦出现了眼前模糊、有飞蚊、有黑影、眼红、头胀、耳鸣，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定要用对药。而真正的能从根上治好高血压眼病，保护好眼底、保护视神经、保护视力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从晚唐的长安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历经千年，经过无数的医者、无数患者的验证，直到今天依然是治疗重症眼病最有效、最稳妥、最根本的良方。它不追求啊表面的去缓解这个症状，而是真正的打通肝眼通道，平肝息风，降压稳血压，散血止血，修复血管，滋养视神经，修复视网膜的功能，能让眼睛从内到外、从根到梢彻底的恢复健康。咱们身边呀也有太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总觉得我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了呗，眼睛模糊一点啊没关系，年龄大了都这样。可大家不知道啊，高血压眼底病变、高血压眼病是沉默的致盲杀手，它可能不疼，也可能不痒，是不声不响的一点一点的侵蚀您的眼底的血管、视网膜、视神经。等到您真正感觉看不清楚、看不见的时候，往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视神经已经大面积的萎缩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好好治，那真的就来不及了。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上呢护眼明目，让咱们晚年呢有一双好眼睛。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这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我的眼睛呢是干眼症，别的眼病没有，就是干眼症。这干眼症啊，都多少年了？ 去年严重了。我说五年前的时候啊，就眼珠子就通，一年犯好几回，我就去检查，检查就说是这干眼症。医生啊，给我拿一个小瓶这个药水，我也就点了两次。我想我这眼睛啊这么严重，点两次就放那儿，然后我也没治。去年这眼睛就特别的干，就火烧火燎的干，就是不得劲儿。去年9月28号那天啊晚上，我这眼睛啊就晚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像手指头啊这么长的黑影，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出问题了。
0: 对，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啊就是一个小病，其实呢人一旦得了这个干眼症之后啊，会导致呢眼内的细胞和组织的一个脱水，这一脱水啊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玻璃体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晶状体出了问题，还有的人呢是视网膜甚至是黄斑区，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您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干拖的时间太长了，出现了这些情况了，就黑影天天晃来晃去的，说明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已经有问题了。
4: 就第二天就开始这黑影啊就散开了，白天呢、
0: 啊、
4: 像苍蝇那么大，晚上就是一片白光，就闪来闪去的。哎呀，我这着急啊，我现在就听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讲的节目了，我一听你讲啊，越听你讲的越好，我就咨询一下那场外的老师。常安老师呢听了我的这种情况，说的情况很严重，再用上林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一听着心里可高兴了。可是我这条件有限，我就问那常安老师需要多少钱，他说得几千的。我的情况他说可以给我申请半价补贴啊。
0: 知道为什么给您申请半价吗？是因为您当时这个眼病啊已经非常重了，您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打闪那么严重，随时都有可能视网膜脱落呀。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赶紧的让您治上。其实呢这个申请半价补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啊能给您申请下来是因为您这个眼病啊非常的危重，得让您必须尽早的赶紧用上药赶紧治上啊，当然也是非常幸运的。
4: 是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药，常温的老师啊告诉我怎么吃，我觉得现在啊3个疗程了，现在眼睛的情况、
0: 啊、
4: 确实是好了。我现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屋子就亮堂了，敞亮了，眼睛发光的情况呢好了。有一天呢，场外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眼睛症状怎么样了？我说现在眼睛的黑影啊，原来像苍蝇那么大，现在已经小到大米粒那么大了。有了2个疗程的时候，原来像片的一样弄的黑影，眼睛还有一小条。我特别的高兴，这眼睛可是稳住了。
0: 因为您用药用的及时嘛，如果当时场外的老师没有想尽办法让您用上药的话，很可能您稍微提一点重的东西，或者说打一个喷嚏，咳嗽一声，坏了，一下子就视网膜就脱落了。当然现在咱们高兴的就是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后期呢继续用药，整个视网膜完全修复好的时候啊，您现在偶尔出现的那小条打闪的情况啊，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的。
4: 好的，尹老师，我现在需不需要再定一些药？
0: 您这个情况啊，4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就别担心。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肝眼通道呢就是这个根儿和苗之间呢唯一的输送营养的这么一个输送线。这条通道要是堵死了，咱们眼睛就缺血缺氧缺营养，轻则眼干眼涩，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眼睛发炎，重则呢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的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这些草药啊，我说句实在话，力量太弱了，就像拿个小勺挖那个毒死的石头，根本就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是一台能量巨大的挖掘机，能直接的把那个大石头啊就给它掀走，那肯定的也能够把我们堵在干眼通道当中的痰瘀啊淤堵啊结儿啊全部给它清开打通。 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流到视网膜中，然后呢再到眼底最深层的地方，您想通道一通，气血一上来，营养一上来，眼细胞得到了滋养。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的眼病啊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4: 是啊，谢谢尹老师啊，遇到您的真的是我的福气，我太有福了，这药啊是真的治了我的病了。
0: 我呀希望每一位患者朋友啊，咱们眼病患者朋友都能像您一样真正的健康起来，快乐起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好的，感谢尹老师，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哎，尹老师，我从去年眼睛就开始花了，那看东西模糊，看不准，感觉呀发虚，但是我也没太在意，我就认为人老了有老花眼很正常。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都60了。
0: 您看咱民间有一种说法叫花不花48，其实人在50岁左右啊，眼睛看东西啊就会发花。那么这个花呢是看东西重影发虚，但是花眼本身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反应，其实老花眼也是病。当然您60岁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到医院去查一查的。
5: 嗯，今年我就感觉这个视力又不如去年了，这眼前的呀重影挺明显的，怕见那个太阳光，感觉这眼前呀发白，看不清楚，比没有太阳光的地方要模糊一些。后来呀老伴儿啊就带我去那个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左眼眼底还有黄斑躯干性的那个病变是早期，还问我看东西变形吗？哎呦，我说没有，然后呀就给我测了测视力，这个视力啊都是0.5，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谷胱甘肽还有一个眼药水儿，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眼睛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吗？
0: 目前来讲不严重，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慌，60岁了有早期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事实上它不是重病，您现在都是早期，很好治的。用什么方法您可以记一下啊，用枸杞子1次15克，桑葚子1次15克，海带15克，这个方特别好记，一共就3样，枸杞子、桑葚子和海带各15克，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煎2次，每次呢大火煎20分钟，然后把2次煎的药汁合在一块儿，早晚各喝一回，每天一剂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去买就行，坚持用就有效果。
5: 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个治眼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门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你看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方子呀？
0: 您这个情况用不上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专门针对于重症眼病患者的。严老师刚才给您这个方子呀，针对您初期的白内障和初期的黄斑病变呢，疗效是非常好的。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您用什么方法，您就踏踏实实的用吧，我给您这方法绝对没问题。
5: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哎，方子记下来了吗？如果说没听清楚没记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拨打场外电话再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5: 好的尹老师，谢谢您了。
0: 哈哈，不用谢啊，只要您健康就好，我们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
0: 嗯，
6: 因为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最主要啊就是想向你表达感谢呀，我是受益者。
0: 哦，受益就好，如果大家因为我呀受益了，获得到光明了，也健康了，我觉得这是作为医者呀最大的一个福气，非常的高兴。您也不要跟我客气，挺好。
6: 对，但是吧确实要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来感谢你呢？不瞒你说呀、我这眼病也好多年了，因为之前的医生都诊断了、说治不好了，我感觉自己当时都有些绝望了，都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啊后来呀偏偏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听到你这个节目了，一听啊就感觉有希望了。
0: 您这样的声音啊我听见过很多，有很多的患者跟我讲，当初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放弃自己了，但是呢、找到我之后又重新的看到了希望。其实啊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眼病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医解决的是眼病的病根儿，就像我们想救活一棵树一样。中医看到的这棵树的时候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棵树的一个病患。通过调理根换土加营养，那这棵树呢就会重新的焕发生机。西医不是，他是看到这棵树枯萎了，它就剪枝儿剪叶，所以说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不见得医院放弃了您就真的说明您这病治不好了。反正在我这儿吧，只要是有光感的话咱们就会有希望了。
6: 对，当时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我给点醒的。你当时啊就是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当时吧是抱着一线希望，就是想着最后再试一次。能行的话就继续、那不行的话呢就真的放弃了。因为我这眼病非常严重，医院诊断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反反复复啊，就为了降这个眼压，医院呢给开了好多的药啊，但是这眼压一直降不下来。不光这眼压没降下来，而且后来这视力也越来越差了，这视野越来越小，看什么都看不全。这医院吧就给下结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说治不好了，最后啊发展下去就是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后来呀、多亏你给了我希望啊。
0: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句话说，不是因为有希望再去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努力了才有希望。只要眼前有光感、咱们不放弃，用上好的药，这个视力它就会回来一部分，过上正常的生活呀。
6: 对，我当时吧就非常开心的听到你的节目，后来就下定决心直接买了四个疗程的药，拨云复光散也用上了、没想到啊用药见效的这么快呀，才十多天时间吧、当时这眼睛就不胀不疼了、我当时啊都难以置信呢，我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后来越用效果越好，这一个疗程还不到的时候、当时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一下子降下来了、你说这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我们治眼病啊其实是传统中医的一个科学和智慧。眼睛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眼病呢就越重。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就这一个方子治疗了这么多种的眼病。因为什么？因为这方中它有塞下羚羊角，

0: 拿筷子夹菜夹得特别准，以前吃个东西、
1: 嗯、
0: 那眼前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非常好，现在等于前前后后您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对不对？
0: 对，还有一盒就四个疗程呢、
1: 啊、那肠胃老师给您减药了吗？
0: 减量了。
1: 啊，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一直都特别稳定、
1: 嗯、
0: 特别好。
1: 嗯嗯，用完之后您就放心停药了啊、
0: 嗯、
1: 如果为了更保险的话呢，到医院咱们再去做个检查。
0: 哎，那好的，我呀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医师啊给你反馈一下，再就是啊、
1: 嗯、
0: 想让你啊给我把把关，我不想要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感觉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呀。
1: 如果减量之后这个视力情况没波动，应该是恢复的挺稳定的了，就可以停药了。
0: 哎，好的，尹老师、
1: 嗯、
0: 我吧现在还有个担心、
1: 嗯、
0: 我担心吧以后没药了我就想一次断根儿啊。
1: 不用考虑再用药了。
0: 行行行，哎，那我听你的、
1: 嗯、
0: 尹老师。
1: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在美国释放驻德美军调整信号后，波兰迅速表态有意承接。据报道，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九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波兰已做好准备，愿意接纳更多美国士兵，以强化北约东翼防御，并为欧洲提供更坚实的安全保障。他同时强调，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石。就在波兰发生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率先释放可能将驻德美军部署至波兰的信号。在白宫讲话中，特朗普不仅称赞美波关系紧密，还提及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直言两人私交甚好，并强调自己当年公开支持纳夫罗茨基，他最终也成功当选。
2: 这个消息难免让人感慨一句，你看历史有的时候吧就像连续剧哈、有的时候啊就是个复读机你看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故事。你还记得有一张照片，G7成员国的领袖们凑在一块儿，特朗普在那坐着，两手这个抱在胸前，那默克尔站在他面前，俩胳膊拄着这桌子啊，气势汹汹，旁边还有几个人围着看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呢对北约就不满，对德国也不满，就嚷嚷着要从德国撤军，你还记得吧？那个时候波兰就说，来我们家，来我们家，我给你军事基地，你核武器搬过来都行。那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啊。之后特朗普下台，拜登做总统，跨大西洋的关系要恢复，美国又回来了，哈哈，然后拉着北约，这跟俄罗斯对抗嘛。但是现在呢又是人家特朗普做总统，做了一年多吧，跟北约的关系呢又是急转直下，这回呢比上次有了更明确的理由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国跟伊朗的动武，希望欧洲国家就是北约成员来帮忙，大家都不来，特朗普就很恼火，骂他们是白眼狼，要退出北约啊。是不是真能退出，我说了那是有程序的问题，而且北约美国是带头大哥呀，你说退哪那么容易啊，美国两党就国会能干吧，那我不管了，现在我能做的我撤军，从一些北约盟友那儿，我不是驻着军的吗，我撤军。这里边点名吧，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意大利，这最基本的。而且说是从德国要撤5000人，目前美国在德国驻军得3万多呢，说撤5000可能还不止5000，但也没说全撤啊。这两天特朗普嚷嚷从那个德国撤军之后，莫斯德国总理呢想缓解俩人的关系，但是特朗普这样的性格，你越是缓解可能对方越不高兴啊。另外还有意大利，这个特朗普原来和谁呢，意大利那个总理梅洛尼关系是不错的，因为梅洛尼呢说到底是个右翼兄弟党嘛，右翼，所以双方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接近啊，生气相通。但是呢就欧洲面临这么几个事儿，一个是对等关税，一个是格陵兰岛，一个是俄乌战争，再加上目前对伊朗动手，希望欧洲国家去帮忙，就这几个事儿，我们开个玩笑，这叫大是大非啊。你别人无所谓，咱是围观群众，咱看乐就是了啊。那么作为欧洲国家，他只能站队啊。你就说格陵兰就这事儿，你是支持美国把它拿下，你还是反对吧，那欧洲国家只能反对啊。那你说俄乌战争，现在人家美国轻轻松松往后一退，把欧洲都晾在这儿了，欧洲国家得抱团啊，你能站到美国那边吗？你也没法站啊。那你说对等关税，美国就是霸凌欧洲，包括意大利包括德国，你说你能怎么着，你说来你多砍我一刀，怎么可能啊。那么所有这些事情，欧洲国家主流国家吧，这几个相对的大国吧，你还可以算上法国西班牙啊，大家恐怕态度就是一致的，和美国就没法站在

个立场上啊，那特朗普就是不高兴嘛，首当其冲现在对这个德国，对意大利，那你说人家法国呢，英国呢，哎，让人长叹一声啊，特朗普对英国对斯塔默也不满啊，至于法国，特朗普马克龙这关系早就不强啊，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关键是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原来是跟着美国走的，那你现在忽然不跟了，这落差太大，就特朗普就表达不满嘛。更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讲像波兰这样的国家，一看这个局面，来，你要是撤军来我们这儿吧，就美国你来我波兰驻军嘛，那搬过来吧，那军事基地给你找地儿优惠，这个和德法和西班牙意大利他们这个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这就非常有意思。所以就是这个话题咱们也聊两句啊。第一个呢，我们就说波兰吧。波兰在欧洲呢其实也得算一个大国，在历史上啊，只不过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它是夹在更大的国家之间。你比如德国，我们说波兰就算个大国，跟德国也没法比啊。那边俄罗斯嘛，原来俄罗斯帝国很庞大，乌克兰也是它一部分啊，就这么个状况。我们也知道波兰曾经三次被灭国呀，就是沙俄、普鲁士、奥地利，大家三次瓜分波兰。这个一方面和波兰那个国力相对弱有关，另一方面确实和他的这个国家的战略，就大国之间呀，你想欧洲啊，很多是老牌帝国啊，老牌列强啊，在这之间你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你来活命来保自己的安全，一旦走错路的就没有出路了。就说二战在欧洲爆发是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吧，在那之前其实苏联曾经和英法波他们是有这个同盟的啊，同盟关系的啊，曾经说咱们搞一个欧洲的安全框架，关键是英法有算计啊，想祸水东引嘛，想让德国去打苏联啊。而波兰这边呢，因为出于之前我们讲三次灭国对俄罗斯有非常深刻的警惕和敌意嘛，他甚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苏联跟英法比如说有一个针对德国的联盟，就算有啊，那你苏联军队不能到波兰，客观上讲如果真的达成这个同盟，那就是波兰、英法和苏联，这不把德国就孤立了吗？甚至苏联有义务保波兰的安全，同盟嘛。但是波兰说那不行，你不能进，因为之前有苏波战争的，打过仗啊，所以波兰对苏联是极其警惕甚至恨之入骨的。在这么一个局面下，反而是苏联和德国签了个互不侵犯条约，那这回波兰就完蛋了。你想啊，苏德如果互不侵犯，双方从长远看即使必有一战，在短期内等于也是背靠背了，谁也不会背刺对方啊，那你波兰不就完蛋了吗？就是在这种非常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之中，他似乎比那些老狐狸啊他少根筋，那就吃亏啊，那就损失惨重啊。当然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呢，因为波兰本身算是被苏联解放吧，从纳粹手里解放，他是苏东集团的成员，在冷战期间嘛，那是这个东方集团和西方集团那是对峙，但是在苏联逐渐衰弱之后吧，就苏东巨变，那波兰是第一个。当时那个团结工会那瓦文萨其实就是一个工人，他没有很高的文化，没有更多的所谓国际政治啊，大国博弈啊，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反而就是他带着这个团结工会最后影响到波兰的政局，率先脱离苏东集团。那你脱离这边肯定要倒向那边啊，就加入西方啊，加入欧盟北约啊，就是这么个状况。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啊，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就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呀，还有这个苏东集团的成员，他们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后，北约和欧盟不就东扩了吗？这个格局就变了。以前我和大家打过一个比方，就是咱们出去玩，如果咱们收入比较一致，那咱们吃什么呀，在哪儿住啊，玩什么呀，这就好达成协议。那如果咱们收入差异很大，我就没什么钱，我就穷游啊，你们有钱，那你说咱们要一块玩就不好玩了，要么你们屈尊按我的标准来，我没钱嘛，要么你们给我钱，你们养着我，要不咱玩不到一块吗？欧盟就是这样，原来就是老欧洲西欧那些国家，美钢联盟啊，欧共体啊，那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比较接近啊，宗教啊，文化历史啊，它比较接近，就容易达成一致。那把这帮中东欧国家都拉进来之后，那大家就不一致了，那就得协调了，很难协调。这些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比如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它原来苏东集团经济不能说不行啊，
也算可以，但是和传统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你还是落后。那一旦加入欧盟，劳动力自由流动，那这些国家劳动力可就奔了比如德国。当然欧盟可以给补贴，给一些援助，但另一方面人家有钱啊，人家有话语权啊，在欧盟这个盘子上，当年是法德轴心呢，有你波兰什么事儿？你就要点钱好好养着就算了，没你说话的地儿。可是波兰不干呢，我不是说吗，你要论版图论人口，波兰在欧盟也算是个大国，人家当然需要话语权，而话语权被德法当年还有英国被他们垄断，那我怎么着，那就需要有别的招法。你比如说我和美国关系不错，我背靠大树好乘凉，尤其在英国脱欧之后，那美国要影响欧盟，当然你可以通过布鲁塞尔那帮人，通过冯德莱恩去影响。另一方面欧盟内部谁和美国关系不错，欧尔班，匈牙利的欧尔班和美国和特朗普关系就不错，波兰关系也不错，而且波兰呢很响应特朗普的号召，这个他军费到5%了，接近5%，是欧盟这个军费就占比最高的。为什么呢？他跟俄罗斯那不对付啊，一直警惕俄罗斯啊，他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第一个他确实希望这次俄乌之间的冲突能彻底削弱俄罗斯，美国啊欧洲啊整个咱就抱团把俄罗斯放倒我就放心了，否则他担心的是乌克兰一倒下面就是波兰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他自己军费开支就增加，买武器，当然现在呢买传统西方武器得排号啊，那产能有限嘛，买韩国的也行啊，那么波兰买了大量韩国的武器，比如这个 K9 自行火炮啊，F-A50 轻型战斗机啊，这都买，这是波兰。再就是强调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在欧盟里总的来说波兰和美国关系是比较近的，亦步亦趋的，尤其是在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那针对俄罗斯连连出招呢，波兰高兴的不行啊，机会难得呀。那现在是特朗普在台上，那波兰当然也要协调和他的关系，当然波兰自己也有问题，就是他总统总理俩人不睦，总理是图斯克，这位呢在欧盟干过，所以他算是亲欧派，他当然愿意和欧盟在政策上去统一。而总统呢，波兰总统算是新上任的吧，那弗罗斯基他和特朗普关系也不错，这是波兰目前这个状况。那现在这不是美国说打算从德国撤军呢，波兰就说那你撤了搬到我这儿来没问题，我接着，而且特朗普似乎也有此意。我这个事儿就有意思，就耐人寻味了啊。为什么啊？这确实对欧洲也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啊，从宏观上讲这也算是三国演义啊，就是俄罗斯、欧洲、欧盟啊和美国，那这个格局是不是要发生变化？我们多次讲过，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呢，他在欧洲有驻军啊，其实美国在全球驻军最多是在哪儿？是在日本啊，其次就是在德国，而日本德国恰恰是二战两个战败国，所以美国这个驻军也有他的理由，也有他的考量。那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在二战之后主要针对的是谁呢？除了这个战败国战胜国这点事儿啊，那主要是针对苏联嘛，美苏冷战嘛。那美国在全球有军事基地，在欧洲的基地主要是针对苏联，美苏冷战主战场主要的舞台就在欧洲，欧洲被一分为二了嘛，东欧这边不归了苏联嘛，那苏联也有驻军呢，西欧那边是美国，美国有驻军，是这么个局面。就是说美国在包括德国在内啊，很多传统欧洲发达国家的驻军，在自己西方盟友欧洲盟友的这个驻军是针对苏联的。那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些驻军算是有调整，但是这个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就还是针对俄罗斯嘛。我们也曾经讲过，如果美国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那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就还是有价值的，就有理由了吗？所以你看普京三次说我要加入北约，北约绝不接纳俄罗斯，如果你接纳俄罗斯大家称兄道弟，那就没美国什么事儿了，那么俄罗斯和欧洲就走近了嘛。这恐怕是美国至少前几任的总统也好啊，战略家也好，他们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这个格局特朗普上台之后发生了变化，说到底呢，从奥巴马开始吧，美国的这个精英统治精英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你的力量就得向亚太啊，向印太移动啊，那在欧洲呢你就不能全心投入了，那俄罗斯还有必要被渲染成一个主要的敌人吗？按说不应该，可是欧洲人根深蒂固就把俄罗斯做敌人，那美国洗脑洗得好吗？在这个局面下，那美国就应该在欧洲驻军保我们欧洲的安全。可现在特朗普你看跟俄罗斯跟普京关系有缓和，他想斡旋俄乌战争停火，他不愿意再履行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他的想法是你们欧洲啊，军费涨到5%，
买美国武器，我再赚一笔哈，那我就不需要向你们提供安全保障。

这是特朗普的态度。在这个局面下，特朗普如果从欧洲撤军呢，也不是不行，他应该把这个军队呢搬到亚太印太来，那他就没有必要从德国撤了军队再放到波兰去嘛，这是一个啊。那再有一个，德国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一个中心吧，也是个枢纽。如果欧洲或者欧美对俄罗斯作战，那德国这个地理位置当然很重要，它不是最前线，但它确实是一个枢纽，是要力保的啊。但是如果美国不想和俄罗斯发生大规模冲突，那原来的这个格局其实就意义不大了。其实从德国是可以撤的，而且你只要保住比如在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基地，你对地中海乃至中东的控制依然是有效的。那么波兰其实就多余了。如果啊，美国下决心跟俄罗斯要打一仗，那波兰就很重要，那美国不如现在把军队就部署到波兰去。如果美国不想和俄罗斯打仗，甚至不想保欧洲的安全，那谁最威胁欧洲安全啊？不就是苏联和俄罗斯吗？一直这么说的。那现在如果美国不想保的话，不想在欧洲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话，你在德国都不驻军，你到波兰驻什么军呢？波兰当然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可是美国如果在波兰驻军，那等于要保波兰的安全，宁可和俄罗斯对撞，不成了这个了吗？所以你看，这不是矛盾的吗？所以你看，这有点乱啊，乱套了。说到底是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在欧洲的战略，他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就彼此之间似乎不是很兼容啊。

0: 匈牙利地下党主席毛加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当天，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选举毛加尔为总理，接替自2010年连续执政16年的欧尔班。据报道，毛加尔当天发表讲话，邀请人们与他一起书写匈牙利历史，并迈入政权更迭的大门。地萨党在4月12日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99席国民议会中获得141席，赢得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毛加尔此前誓言将利用议席优势推翻欧尔班的国内政策，同时修复匈牙利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尽快推动解冻匈牙利的欧盟资金。
1: 啊，这是来自匈牙利的消息，这个确实可以使用变天这个词儿哈，确实改朝换代，权力更迭。在5月9号匈牙利的新议会选举，马扎尔是总理啊，这马扎尔也翻译成毛加尔，一个人啊。因为有一个所谓马扎尔人，就是一个族群呢，所以现在我看国内更多的愿意使用毛加尔这个词儿了，和那个马扎尔是不是想区别开啊？这是总理啊，还有福斯特霍菲尔，这是议长，这两位新的匈牙利政坛领导人，再次对前总理欧尔班发起攻击，他们指责这个欧尔班和他领导的这个亲民盟嘛，因为长期执政16年啊，所以有大量的弊端和危害，比如说造成公权力私有化，导致一党乃至一人的专政。他们认为欧尔班最终搞出来一个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国家资源流向少数的亲政府的商人，民众的基础福利被剥夺被漠视，服务也不足，另外政权内部的侵吞啊、贪腐盛行，民众困顿挣扎，所以官民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边富得流油，一边穷得叮当响啊。欧尔班执政16年，导致匈牙利内外交困。我必须再重复一下，这是毛加尔他们对欧尔班的批判，这不是我们啊，我们只是告诉你他们现在在干嘛。因为在这个毛加尔他们看来呢，欧尔班执政16年，内外交困，对内呢打压反对派啊，经济收割呀，对外你比如对欧盟是不合作，和俄罗斯呢似乎气味相投，所以现在呢新上来的这个议长也好，总理也好啊，要改弦更张，要强调和欧盟的合作，要反腐，要清算欧尔班和他那个小集团，这是匈牙利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啊。刚才我们讲了，欧尔班执政16年吧，所以匈牙利的政策一直有它的这个持续性。一方面，在我们看来啊，对外，比如匈牙利。

确实和俄罗斯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尤其欧尔班和特朗普有非常密切的私交。另外，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和以色列关系也不错，以色列现在不是个众矢之的吗？很多欧盟国家和以色列也渐行渐远，欧尔班不是。另外呢，匈牙利和中国的关系也不错，甚至在欧盟对中国的一些产品，比如电动车，大家挞伐之时呢，人家欧尔班反其道而行。从欧尔班这个角度讲，他所做的一切，他的选择都是为了匈牙利的利益嘛，国家利益啊。当然，作为反对者肯定不认同啊。那现在对欧尔班的清算似乎就要开始。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消息讲什么呢？说随着欧尔班的败选吧，渗透在他身边的俄罗斯特工正被秘密的驱逐。你说啊，有这消息？谁的消息？乌克兰的消息呗。按照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吧，匈牙利政府内部一些知情人士的话，说匈牙利已经秘密的驱逐了一个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渗透到欧尔班政府周边右翼和外交政策智库的俄罗斯情报官员，甚至就讲这个人36岁，叫苏什科夫，是俄罗斯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是在5月4号和他夫人一起被强制离开匈牙利。匈牙利当局呢确认他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卧底特工，而且不止他一个，还有呢。你说这真的假的呀？这就不好说了，反正见仁见智吧，大家自行判断。总之现在奥尔班下台，他现在姿态比较低，连议员也不要做了，但是又说呢可能还想做这个亲民盟，就他所在那个党的领导人，有这个说法啊。但现在的问题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现在姿态放得再低也没有办法避免政治对手对你的清算。所以奥尔班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甚至是不是会有这个牢狱之灾哈，那我们再慢慢的关注。但是他执政16年，他下台，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或者说也带有标志性的意义啊，就他那个时代结束了嘛。你说什么时代啊？他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我们曾经讲过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苏东剧变的时候，他是个学生领袖，他是呼吁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就这个意义上讲呢，他和当时的西方是生气相通，所以西方人一度喜欢他，支持他，所以他有机会进入匈牙利政坛。但是从宏观啊，从一个结构上，我们讲苏东剧变到底给苏东带来了什么？苏已经没有了，那东欧国家还在啊，一些中东欧国家，原来社会主义国家，这不都倒向西方，加入北约和欧盟了吗？他们到底日子过得怎么样？也是分阶段看吧。从苏东剧变8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2006年，这个阶段是一个大的衰退。有很多数据显示啊，这个衰退客观上讲甚至超越了当年1929到33年的经济危机。那今天你让我们回望也是能想象的，当时啊剧变之中的一些这个苏东集团的国家，特别是民众，也包括一些政客啊，对未来都是有憧憬的，就是我们倒向西方，我们加入西方了，我们学习西方啊，那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这个被人称作叫集体皈依，是吧？我们跟西方人一样，他们怎么干我们怎么干，那我们将来就是西方的一部分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你记住这句话吧，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就苏东集团这些国家，哪怕再差点再弱点，它毕竟是国家，有大量的资产呢。那你要是学习西方当时比较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昨天我们聊英国就这样啊，那这个新自由主义是谁的自由？你有你放弃社会主义的自由，那人家西方还有掠夺你的自由呢，你不能只看到一边啊。就原有的这个政府崩盘，对原有的资产的保护就形同虚设了，那很多人抄底的，所以很多国家的资产，包括俄罗斯本身的资产，不都让人家给抄了吗？那你没有资产你就贫困吗？私有化呗，老百姓失业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自由是有了，财富它没有，财富流失了。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2006年左右，然后2008年来自金融危机啊。那我们就不用说什么其他国家，就说德国吧，人家两德统一了，比你们得强吧？那你知道东德西德目前这个落差还是在的，正因为此，那个另类选择党才有机会崛起嘛。有机会我们再细谈吧。我们说两句，奥尔班，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有机会上台。奥尔班代表的是中东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就是怀疑和否定西方的自由主义，他们要搞的叫非自由主义民主。什么意思啊？在2014年他有个演讲，奥尔班就说呢，说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主张购

构建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范式的新型的政治形态。他就说，匈牙利要走一条不同的路啊，我们决定构建一个新国家，一个新共同体，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独立于西欧的教条和意识形态。我们寻求一种非自由主义，但是民主，这么一个共同体组织形式。我们坚信民主未必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国家就算不奉行自由主义，就是西方那套哈，依然可以是民主国家。这是欧尔班的想法。他觉得西方自由主义就导致社会分裂呀、文化衰败啊、经济不平等啊、国家主权丧失啊。其实他这套嗑啊，你注意没注意，特朗普还认同。特朗普就说嘛，现在欧洲就西方的这个文化已经完蛋了，再有30年就崩盘了。而欧尔班呢，是个西方的文明的捍卫者。这特朗普的态度，你说乱不乱？总之吧，欧尔班呢是想构建一个所谓强大匈牙利，能够保护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还有民族利益。它是一个以共同体啊、民族啊、家庭啊、传统价值观，实际上还有宗教，就基督教作为根基，能让我们走向成功，变得强大。所以他想摆脱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搞一种非自由民主。他不管这叫什么基督教民主吗？他认为基督教民主就是非自由民主。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欧尔班败选了，那是不是他这套东西就完蛋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还得等等看。因为新上台的那毛焦尔就说，你干的如果比欧尔班好，给匈牙利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大家满意，那就好办。如果你干的还不如欧尔班，匈牙利人拿到的利益啊更少，日子更难熬，那你下台的命运也就是注定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得慢慢看。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 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

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五个一，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四个一，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了。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

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到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

喝酒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酒字，酒和酒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10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
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
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

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2两有点迷糊，喝3两有点糊涂。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

0: 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说到晚唐的长安城里，磨铜镜的老匠人王成业得了特别凶险的高血压眼病，最后呢，正是靠着真正野生、正宗、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再配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君药的明目20味丸，才把这一双快要彻底废掉的眼睛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给挽救了回来，让老匠人王成业重新的拿起了魔镜石，重新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咱们接着往后说吧。唐朝灭亡之后啊，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十国的时期。短短几十年里边，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苦不堪言呐，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家庭。直到后来天下归一，慢慢的恢复了稳定，进入了文化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北宋时期。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回啊，我给大家讲一种比高血压眼病更突然、更凶险、更吓人，拖上两三天就会让人彻底失明的重症眼病。它在眼科里啊，被称之为是眼睛里的地震，那名字呢，就叫做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听着吓人，但是呢，让我们患者呀，他感觉呢，不痛、不痒、不红也不肿，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眼睛里边那层负责看东西的视网膜会突然的掉下来，脱离开了。一旦脱离，得不到了气血的滋养，几天之内呀，就会彻底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呐，把这眼睛的视力救回来了。咱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位在汴梁城城东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姓苏，叫苏敬之。那年呢，他是62岁。街坊邻居，包括城里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呐，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裱糊的手艺啊， 在整个汴梁城那都是头一份。什么叫裱糊匠啊？就是给人家呀装裱字画，修补古书，占卜屏风，装裱门窗花纸的手艺人。就这门手艺啊，这么讲吧，比磨铜镜啊，比读书写字儿啊还要累眼睛。别人看不见的小毛边儿、小裂口、小褶皱、小纹路，他必须一眼就看见，一眼就看清。别人对不上的字迹、残缺、花纹、位置，他必须精准对齐，严丝合缝。可以说呀，苏敬之这一辈子靠的就是一双又尖又准又亮的眼睛。城里的大官还有收藏家、文人、画家全都抢着找他，就说苏师傅的手那叫神手，他那双眼是神眼，只要经过他的手，再破再烂再碎的字画古籍都能恢复原样，完好如新。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陪伴了他近乎一辈子、养活一家人、让他引以为傲的神眼，在他62岁这一年突然之间就坏掉了。最先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啊，不是看不清东西，而是眼前呢开始莫名其妙的出现闪光，就像夜里边突然有火星子闪了一下，闪一下闭着眼睛也能看见。一开始啊，他和前面那些所有的眼病的那些古人一样，包括也跟咱们现在的老年朋友们一样，就觉得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了，熬夜熬得多了，得歇一歇，可能睡几觉就缓过来了。到后来呢，越歇越严重，闪光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没过几天呢，更吓人的症状就来了，眼前开始出现大块大块的黑影，像黑布，像乌云，挡在他的眼巴前儿，越变越大，赶也赶不走，擦也擦不掉，闭着眼睛都存在。苏敬之那个时候啊，还在强撑着干活，他觉得自己不能倒下，这铺子还得开张呢，家人还要养活呢，这手艺人绝对不能丢了手艺。可真正出事的那一天呢，还是毫无征兆的到来了。那天早上，苏敬之呢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准备给一位大官啊装裱一幅珍贵的古画。他弯腰去拿地上的浆糊盆，猛地一直腰，就觉得左眼里边咔嚓一下子，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啊断了、裂了、掉了一样。紧接着呢，左边眼睛直接的就黑掉一大半，就剩下中间一点一点微弱的余光，周围全都是这个漆黑一片的，看东西缺一半，看人少一半，看墙少一大片，看字画直接缺一个大角，就连他放在桌子上的工具都看不清了。这个时候这人呐，你突然之间经历这样的一个变故的时候，这人是缓不过劲儿来的。当时他吓得浑身冰凉，腿一软，直接就瘫坐在地上了。儿子呢赶紧跑过来把他扶到床上，他自己能清清楚楚地感觉掉眼睛里像是少了一块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里边空荡荡的，就不管怎么用力睁，不管怎么揉，也看不见东西了。家里边人呢彻底的都慌了神了，赶紧呢背着苏敬之往这个汴梁城里边最有名最有经验的眼科医馆跑。那个时候的郎中啊，看病全靠经验，把脉、看眼球、看眼神、看症状， 老郎中呢仔细的扒开苏静之的眼皮，又看了看这个眼底，又认真的把了脉，问清楚发病的经过、时间、症状，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老郎中说呀，苏师傅，你这个病不是小事儿，你得的这个病啊，叫做视网膜脱离。当然在这里呀，尹老师还是给大家呀，按照现在的这个病名讲解的。因为在古时候啊，视网膜脱离这个叫法儿，它特别特别的拗嘴，我就算给大家伙讲了的话，咱们也听不懂。所以咱们依旧是所有的故事当中，这病我们就按照现代的这个病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可以听明白。人家就直接说了，你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一层负责看东西的膜啊掉下来了，就像墙皮从墙上剥落一样，画纸的从画板上翘起来似的。这层膜一旦脱离了，你没有气血养着了，没有营养供着了，几天之内呢就彻底的就坏死萎缩，到那个时候这眼睛肯定就瞎了，治不回来了。苏静之可没听过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呀、啊，那个时候的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视网膜啊。他就颤抖着声音问说，我这眼睛还能贴回去吗？你看问这话，问能不能贴回去，还能看东西吗？老郎中啊摇着头说，难呐、啊、太难了，所谓覆水难收吗，你泼出去的水怎么回来呀，你这眼睛掉下来的东西怎么再贴回去呀，而且你这个病不是突然得来的，是老早就埋下了病根儿。你一辈子用眼过度，天天费眼，天天伤神，伤肝伤血，这年纪大了之后，肝肾慢慢的亏虚了，肝和眼睛之间呢，那条最重要的营养通道，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肝眼通道啊，已经在常年劳累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窄，变得堵了，不通了。这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呀、营养啊、津液呀，送不到眼底深处，视网膜长期的处于缺血、缺氧、缺营养、缺滋润的状态，慢慢的不就干巴了吗？脆了，然后就松了，也薄了，失去了支撑，失去了固摄，失去了粘连的力量。你那天一弯腰、一直腰、一用力、气血一冲，这一层早就松松垮垮的膜瞬间就掉了下来，脱了开，就好比一棵树啊，根儿上供不上水，叶子慢慢的干巴，风一吹它就掉。你眼底的视网膜就是因为通道堵了，气血虚了，肝肾亏，营养断，才挂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脱离开了。这家里人就赶紧就问呢，老先生啊，那有没有这个办法能治啊，有没有药能救啊，我们家不是很差钱啊，别管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哪怕是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我们也认。老郎中啊在那儿半天没说话，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啊缓缓开口就说了，普通的药啊没用，只能润一润眼睛表面，也进不到眼底的深处，更打不开啊你这堵死几十年的肝眼通道，也脱不住啊这已经脱落松垮的视网膜，修不好已经受损的眼底的组织。要说把你这眼睛救回来吧，也不是说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用天底下最珍贵、最名贵、最不可替代的再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再配以呢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补肝肾、养气血、固眼底、修网膜。可是我呀，实话跟你们说，这再加羚羊角啊，太稀少、太昂贵了，比黄金呢还要贵重。 整个汴梁城的大药铺都未必能拿出一支真正正宗、药效十足的在家羚羊角。老朽我呀，活了半辈子，我也就是在小时候学徒的时候，跟着我师父有幸见过一回。而且就算是有，也不是普通人家啊能承受得起的。老郎中的这一番话呀，就像一把锤子似的，狠狠地砸在了这一家人的心上。钱能凑，债能借，可是呢，你找不到药，一切那都是白搭呀。就在一家人呐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呢，传承并守护着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的一位老先生，正好在汴梁城啊行医救人。他听说呢苏静之的遭遇之后，了解到了病情的症状，二话不说，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说要给苏静之老先生治病。人来了之后呢，走进屋里边，先走到床边，轻轻地扒开了苏静之的左眼，仔细看了看眼底，又把了把脉，依然是问清这个发病的时间呢、经过呀，包括这些日子的感受啊，看起来非常的平静。然后人家呢很有把握地说了一句话，苏师傅，您的眼睛能治，有救，瞎不了，只要您愿意配合，我保证啊让您重新拿起裱糊工具，重新的生活下去。苏静之那个时候已经是半信半疑了，有气无力地说，先生啊，城里的名医都看遍了，都说我呀，说我里边有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该眼通道堵死了，说只有这个世间难寻的在家羚羊角能治，可是这个药啊太难找了，千金难换呢，我只能认命了。说完之后啊，嘴就开始抹眼泪，然后呢就说这个郎中啊笑了笑，慢慢的从怀里啊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之后里边放着一小包洁白细腻带着淡淡天然血丝纹的粉末，又拿出一瓶深褐色圆润光滑药香浓郁醇厚的小药丸。他把这两样东西啊轻轻地放在桌上，声音沉稳有力地说，苏师傅，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能救您眼睛的宝贝来的，这锦盒里的正是真正野生正宗产自隔壁极寒之地药效十足的赛家羚羊角粉，而这瓶中的正是完整配伍传承千年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是您视网膜脱离的唯一的救命方，也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还有难症眼病急症眼病真正的可行。然后呢先生啊就继续说，苏师傅，您得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呀、核心的病根呢只有三个，而且全跟着干眼通道有关系。第一点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脏的气血营养津液根本送不到眼底的深处，视网膜长期的断水断粮断滋养，慢慢就变得又干又脆又松又薄，失去支撑。第二，肝肾长期的亏虚，气血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营养啊推上去，眼底呢长期的处于虚弱干枯失养的一个状态，收摄不住视网膜，那么这个膜呢自然它就挂不住。第三点呢，眼底失养，网膜松垮，稍微的您看您一用力一弯腰一低头，本身呢就脆弱不堪的视网膜呢它瞬间就掉下来了， 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一个比一个严重，你普通的药材一个都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普通的药材呀，力量太轻，通不开毒死几十年的肝眼通道，这个药性也太浅，到不了眼底最深层的视网膜的位置，而且普通草药的配方太单一，只能说补一点血清一点火，做不到通补养固修五步一块做。而同时能解决这三个致命问题的，天底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赛加羚羊角，再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最不可替代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强力打通肝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肝眼通道啊，就是根和苗之间唯一的营养输送线。你这条通道一旦堵死了，眼睛呢，它就缺营养，缺气血，轻则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下降，重则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草药啊，力量太弱小了，就像呢，用小勺挖毒死的石头，根本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一台力量巨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直接把堵在通道里的风、火、痰、瘀、虚、堵、结全部清开、打通、散开，让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地流到眼睛里，流到视网膜当中，流到眼底呀、最深层的地方。这通道一通，气血一来，脱落的视网膜就能重新的得到滋养，它就有机会重新的贴回去，稳住了，而且长牢固了。这就是救眼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赛加羚羊角呢，就是凉血、散血、消水肿。视网膜一脱离呀、眼底一定会出现水肿、积液、淤血，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水肿越重，我跟大家伙讲啊，视网膜呢它越贴不回去，越容易继续的脱落坏死。而赛加羚羊角呢，它是性寒味咸，能凉血清热、散瘀消肿，把眼底的热、毒、瘀包括积液全部的给它散掉、排掉、消除掉，让这个视网膜呢慢慢的得到一个舒展和平复，然后呢它不胀了、不肿了，这是保住眼睛不彻底失明、不让病情继续恶化的非常核心的一步。那赛加羚羊角的第三个作用啊，是平肝固摄、定目。视网膜脱离的人呢，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肝气不固、肾气亏虚、气血涣散，眼底它收摄不住了，所以膜呢才会往下掉，才会松，才会脱落。赛加羚羊角啊，质地沉重，能把上亢的肝气、涣散的气血、躁动的肝风全部镇住、稳住、收住、固摄住，所以说让眼底呀、重新变得非常的稳固，这样就有力量让脱落的视网膜呢它有抓力，就重新的紧贴回眼球壁，不再继续的脱落下滑乃至坏死。来人呢特别就强调，赛加羚羊角啊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的君药，也是先锋，你没有它，肝眼通道是打不通的，视网膜呢它也脱不住，水肿啊消不掉，气血呢它更上不来呀。所以你这个时候眼病患者吃再多的补药啊、清火的药啊、包括养护的药，那全都是白费，全部都是像隔靴搔痒一般，达不到病灶，也解决不了病根儿， 这就是为什么汴梁城那么多的郎中都知道病名，都知道病情，却治不了这个病，因为他们手里边没有真正的赛加羚羊角。你没有这个能开路、能救命、能通通道、能拖住视网膜的核心的君药，说一切都是白费呀。所以呀，讲完了赛加羚羊角，这个来的郎中呢，又拿起了那瓶啊明目二十味丸，继续的给解释，因为人家毕竟是来的一个生人嘛，所以说人家也得让病人或者病患家属知道为什么给病患用这个药，得跟人家讲明白了。就像咱们现在到医院去看病似的，您是不是也得问一下，您看我这个情况为什么你给我用这个药啊，我这个情况为什么您让我坚持着吃什么降脂药，吃这个是干嘛的？那人家有的大夫说啊，这个可以给您溶栓，这个可以给您稳定斑块，斑块稳定住了它不容易脱落了，不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梗死和血栓吗？那人家都会给您讲清楚的。来的这个人呢，人家也是一样的，赛加羚羊角怎么好，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棒，他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啊说明白了，掰开了揉碎了。紧接着说什么呢，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羚羊角是先锋，是主帅，负责开路的、消水肿的、通通道的、脱视网膜的，是救急保视力的。但是呢，你想让就是已经脱落受损松垮的视网膜彻底的给修复紧贴不再复发，想要把亏虚的肝肾补回来，然后把虚弱的眼底给固摄住了，就必须要靠明目二十味丸这支精锐的大军。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也是传承千年的蒙古的一个蒙医的古方，整个方子呢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坐镇指挥，统领全局，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凉血散血，平肝息风，消肿脱网膜，救急保眼。然后呢配上石决明、珍珠、牛黄三味陈药。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血管，明目退翳，专门稳住眼底，拖住脱落的视网膜，让它慢慢的呀贴回去。珍珠呢滋养视网膜，修复受损的组织，让这视力呀慢慢的恢复。牛黄清热解毒，清理眼底的毒素，防止炎症和水肿的加重。这三味药啊是赛加羚羊角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协同作战效果翻倍。再配上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等佐药，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阴、补津液，从根上把身体亏空的这部分呢全部的补回来。人的肝肾足了，气血它就足了呀，气血足了，眼睛就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眼底呢你就不再那么虚弱了，也没那么干那么堵，当然呢这视网膜它不松了，它就不会再轻易脱落了。还有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专门协助赛加羚羊角清肝火、明目退翳，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让眼睛表面舒服，让内里健康。还有红花、三七、茜草、牛膝，专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打通我们眼底最细微的血管，让气血流得更顺畅，让营养呢送得更到位，让这个视网膜啊修复得更快也更牢固。还有人参、当归，专门呢补气养血，气能生血，血能养目，气血充足，人的眼睛修复它才有动力、有能量、有速度。车前子、冲胃子专门是干嘛的呢？利水消肿。 排出这个眼底的积液呀、水肿啊、垃圾呀，让眼底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视网膜就能在最好的环境里边恢复它的功能，长牢固了。最后还有一味珍贵的麝香，作为眼睛药，带着所有药材的药效，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层、最核心、最关键的病灶位置，一点不浪费。就是所有这些药效啊，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最后呢，他总结了一句话，说在家营养角粉负责开路、通通道、消肿、脱网膜，救急是视网膜脱离的第一救命药。明目二十味丸负责修复、滋养、补肝肾、固眼底，能够断根儿，是视网膜脱离的唯一治本方。一个先锋开路，一个大军跟进，一一的打通通道，一个打通通道，一个养好眼底，这两者合在一起呀、才是绝配呀、才是视网膜脱离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可行。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赛加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二十味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5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的影子了。哎呦，当时啊，苏静之激动的就是全身发抖，就大声地喊家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10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1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消退，眼底呀、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2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4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呢，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 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幕通丹窍，25位顾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赛家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全在一条，干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系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20味丸。赛加羚羊角既珍稀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军药。明目20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跟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拖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4: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我太高兴了。
3: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快70了。
3: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就先后啊都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视力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3: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我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就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3: 中心处。 有黑点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5: 哦，跟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这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上这个病了，
3: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5: 啊，查了眼底，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3: 打的眼针是康博还是雷珠单抗啊？
5: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博七伏，完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最后又换成了阿博西伏。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博西伏打一针说是可以管2个月，完了吧就打了3针阿博西伏。
3: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5: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就不稳定。后来打针多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你说，
3: 垃圾越打越多，
5: 嗯。
3: 那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5: 不是，就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代谢物排不走，而且我这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土蓝色的，我吧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照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照影，
3: 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照影剂呀、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
5: 哦，严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那我运动爱好挺多呢，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3: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5: 是
3: 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第一呀、费眼睛，第二费脑子，
5: 是
3: 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5: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3: 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5: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3: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5: 还有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它不是雾状，全是点儿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儿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泌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出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3: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 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挺好的。这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5: 啊，我那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数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3: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5: 那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病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3: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他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肝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也有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5: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3: 行，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5: 那知道了，老师。
3: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5: 好的，谢谢严老师啊，祝严老师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5: 好，谢谢，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呐。
3: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6: 对对对，老朋友
3: 啊，
6: 要不是遇见您呐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得这么快啊。
3: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4。
3: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6: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是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呐、真是太感谢您了。
3: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6: 我用药分2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手术也做了，但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 我去医院问呢，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三个月。
7: 嗯，
6: 不光是磨呀，而且它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
7: 嗯，
6: 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
7: 嗯，
6: 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这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我在屋里啊都不敢出去，而且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3: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毒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6: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
3: 嗯，
6: 雾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
3: 0.15。 嗯，
6: 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黄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都单抗啊，
3: 哎呦，
6: 花了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而且视力还更差呢，只有0.1
3: 了。
6: 认识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都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一个疗程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眼睛呢就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以前这个2-3个小时这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3: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6: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 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3: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6: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黄斑呢也正常了，没有新型血管，看东西啊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
3: 嗯，
6: 我现在视力啊，左眼是0.6，右眼是0.7。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0.4、0.5，没想到现在恢复到0.0、0.7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3: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6: 当然满意了，尹老师真太满意了。
3: 嗯，那就好。
6: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越盲目啊，越心急，他越治越不行。
3: 哎，
6: 我就是典型啊。
3: 嗯，
6: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3: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首先呢， 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

0: 在的地方吗？
1: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0: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1: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1天2次，一次7粒，这算下来还有8天的量。
0: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不好的波动啊？
1: 没有，没有波动。
0: 行，那把手头剩下的药用完了，咱就放心停药吧啊。
1: 好的，好
0: 行，
1: 的，好
0: 那
1: 的。
0: 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好，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进入春季，气温多变，病菌活跃，儿童消化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腹泻、呕吐、腹痛、积食可以说是频频找上门。身边的很多家长啊，分不清是普通吃坏了肚子，还是传染性消化道的疾病。孩子一不舒服，就会盲目的止泻，并且啊，会乱用药物，反而可能加重病情。那春季儿童肠胃为何格外的脆弱？哪些症状我们需要警惕传染病？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科学的护理，有效来预防呢？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儿科消化科专家为大家来科普春季儿童常见的消化道以及传染性肠胃疾病的识别、治疗与防护，来教大家科学应对，守护孩子的肠胃健康。好，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赵瑞琴。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赵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赵主任您好。赵主任能听到吗？赵主任能听到我们的电话吗？好，那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来接通一下赵主任的电话。
4: 有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5: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6: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7: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6: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8: 宝贝真棒呀。
9: 让我像新娘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4: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

0: 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殷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2: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说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
3: 好，我们再次接近赵主任热线啊，赵主任您好。
4: 李彤好。
3: 哎，赵主任您好。
4: 能听到声音了吗？
3: 哎，这次可以听到了啊，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4: 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听到您讲话。
3: 好，今天赵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儿童消化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哈。赵主任，因为也是我们节目经常来请您做客的嘉宾了，再次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大家再次认识您一下。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的主任赵瑞琴。
3: 赵主任好啊，今天呢，赵主任跟大家聊到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春季高发的儿童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哈。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到了春天，儿童消化道的疾病会达到一个高发期呢？那包括从这个气候啊、饮食啊，或者是在春天孩子们的活动习惯的方面，有没有一些诱因呢？
4: 是有关系的。每年的这个春季确实是儿童这个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气候因素方面呢，主要是我们知道春季冷暖交替是比较频繁的，大暖还寒，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很有感触的啊。所以这时候呢，病毒尤其是像一些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那么它在低温环境当中存活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饮食因素方面呢，我们知道到了春季，新鲜的果蔬就逐渐的增多了，那么孩子呢摄入生冷的食物啊，或者是多样食物的机会也在增加，那么他的肠胃负担就会加重。同时还有少部分的家长觉得，哎，这时候我应该给孩子进补一些饮食，所以可能吃得过量导致积食。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活动习惯方面的了。我们知道春天了天暖和了，冬天呢好多都在屋里边是吧，封闭的比较多，那么孩子户外活动也就增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接触病菌的概率就增加了，并且少部分孩子呢不太注意手卫生，哎，出去了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摸完了以后又不洗手，或者是玩了玩具以后那么也不洗手就吃东西了，那么这些因素加起来都是他就是疾病高发的一个原因。
3: 也确实如此嘛，每到春天咱们门诊的啊孩子们消化道疾病的就诊率也会逐渐的变高，
4: 对的，
3: 是吗？
4: 对的，对，这几天尤其这几天比较多，我病房里边全在楼道加了不少床。
3: 那目前看来啊，咱们春天这个儿童消化道的疾病主要是分为哪些类别呢？哪些啊是普通的消化道不适？比如刚才您说到的积食了啊，这可能是大家说的小毛病，可能缓几天就好了，稍微吃点药就好了。那哪些呢是传染性的疾病呢？
4: 现在就是传染性的疾病比较多的。看我们医院的这些每周都有发这个统计，病源统计，其实还是诺如病毒相对来说比较多。另外呢，轮状病毒感染也是有占一部分的。像细菌性的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当然也有，有的时候也碰到这种孩子便血。那么查的白细胞、红细胞都比较多，一培养是沙门氏菌肠炎也有。当然也是有少一部分，就是一个饮食不当、饮食过量或者积食啊、消化不良造成的一些普通的消化不适，或者这个孩子喜欢光着脚丫在屋里乱跑，或者说晚上睡觉爬被子了，腹部受凉了引起的这些胃肠痉挛等等这些情况。
3: 所以可能是

0: 出现的就是呕吐、腹泻，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腹痛，也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食欲不好。像这些这个腹痛的孩子呢，有的可能就是积食了，或者说咱们说了他饭后呢剧烈运动了或受凉了，引起到他胃肠的痉挛。
1: 嗯，
0: 那么还有少一部分呢，有些孩子可能呼吸道感染了，他也会出
1: 哦，
0: 现腹痛。
1: 嗯，
0: 但是这些腹痛一般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剧烈。大多数孩子就说哪疼啊，就说肚脐周围有点疼。那过一会儿或者家里边按摩一下、揉一下，哎，过一会儿就好，这是一般的。但是有比较特殊的一些腹痛，我们要引起家长的注意来。一个是过敏性紫癜，那么这种孩子呢，疼起来特别厉害，绞痛。所以你这时候要注意，如果碰到一个孩子说腹痛特别厉害，像拧着似的那样疼，我们要注意观察他下肢有没有那种紫癜的出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腹痛，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固定在右下腹，或者叫转移性右下腹痛。刚开始是上腹不疼，后来逐渐就转移到右下腹，并且是固定的，或者是持续的加重。还有的孩子呢，有发烧，那么一摸他肚子，就是肌肉有紧张，要叫腹肌紧张，我们要特别注意阑尾炎的可能。
1: 这些其实症状上都是腹痛。啊，但他们的强烈程度不同，疼的位置也不同，咱们可以先初步做一个判断。
0: 对的。
1: 如果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日常常见的腹泻、腹痛啊，刚才您说的日常常见的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像家长说在家恢复几天就可以好呢？可以自愈的吗？
0: 一般呢是这样，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些家长也来看，说肚子疼好久了，但是孩子疼也不厉害，就说哎肚子疼，哎揉一下就好了。那这样的孩子可以观察观察。那么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这另外的下面说的这两种，就是也是腹痛比较剧烈，再有一个伴有转移性右下腹痛，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1: 所以刚才您说到的那两种情况是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说了一些常见的消化道症状哈。那其实到了春天呢，大家更为关注的消化道的疾病还是和病毒感染有关系的。比如说现在常见的一些轮状病毒啊、弱奴病毒啊，这个还是也挺常见的哈。像这些病毒导致的我们的上吐下泻呀、和普通的吃坏肚子，在症状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呢？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像诺如病毒，那么它呢，就是儿童和成人其实都是可以患病的，就是都是易感人群。但是相对来说呢，儿童的话可能主要以呕吐为主，就是突发的一个剧烈的呕吐。家长说，哎，昨天什么事儿也没有，突然今天就开始吐，这是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那么另外呢，有些孩子就是只吐不腹泻，吐吐发发烧，哎，过几天就好了。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就是先吐，紧接着就会腹泻。大便呢，一般呢是水样便或者是稀便，常常伴有发热，并且传染性特别特别强，这一点特别注意，容易在班级里边、家庭内集体的爆发。有些时候一个幼儿园，因为我参加过几次，都以为是食物中毒啊等等，说一个幼儿园一个班里面好多孩子有拉有吐，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诺如病毒。有些来带着孩子来看病来了，就说家长就说，哎呀，我们家好几口人都是有拉有吐，我就要高度怀疑可能是一个诺如，因为它传染性特别强。
1: 如果说家里有一个家长啊患了诺如病毒了，有这个上吐下泻的症状了，那作为家里的其他的成员或者是小朋友来说，怎么做好这样的隔离或者是杜绝病毒的一个传播呢？
0: 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要做好隔离，就是说，如果是大人也好或者孩子也好，那么他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们就高度怀疑，那么就要让他和其他孩子不要在一块儿住了啊，尤其是近距离的接触啊，或者说，他们的玩具啊一块玩啊，这些传染性都很强的，首先要隔离，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预防措施。
1: 先隔离，尽量的在家里边也隔离。
0: 对，在家里要隔离。如果说是个孩子，你比方说他吐了，或者是腹泻了，那么大人家长你在处理这些呕吐或者排泄物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你要最好戴上口罩，戴上手套，避免污染。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诺如病毒啊，它不光通过这些接触，还会通过飞沫传播，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1: 像我们现在这个春季高发的诺如病毒，如果已经患了诺如病毒的话，大概我们这个治疗周期需要多久呢？治疗方法是 服药吗？
0: 诺如病毒的话，它发病快。

0: 快，
1: 嗯，
0: 但它就是恢复的也比较快，一般的一到三天啊，
1: 嗯，
0: 就能恢复好，
1: 症状就不会有那么明显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期间，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防脱水。
1: 嗯，
0: 首先是隔离，第二一个对孩子要做到这个防脱水，因为他又吐，有些还会泻，所以丢失水分丢失很快，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预防性的去给他口服补液盐。如果已经脱水了，
1: 嗯，
0: 我们根据他脱水的程度，那么去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如果是轻中度的呢，可能和他喝一喝口服补液盐就行了。如果特别重了，比如说这个孩子精神特别不好了，尿的很少，一看眼纹是凹陷的，嘴唇也特别干燥，尿也比较少了，那可能需要静脉补液。
1: 嗯，所以说这个诺如病毒是来的也快啊，去的也快，症状也非常明显， 对于家长来说还是挺好识别的。
0: 对，
1: 嗯，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
0: 就是，另外就是说他这个传染期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谈到这儿了，我就想多说两句。嗯，有些那个家长觉得，哎，不吐了，就是让他去学校吧。
1: 嗯，
0: 其实一般的，我们让他的症状完全消失72小时以后再让他去上学，这样对孩子的身体恢复有好处，另外对这个保护其他同学有好处，否则他还有传染性。
1: 嗯，即便是自家的小朋友没有症状了，但依然还是有传染性的。
0: 对，
1: 嗯，还是要做好我们这个病后的恢复啊，恢复几天才去上学。
0: 对的，
1: 嗯，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诺如病毒啊。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轮状病毒吧，
0: 嗯，
1: 这也是到了春天啊，感染率比较高的。
0: 对，轮状病毒呢，其实它和诺如病毒的症状很相似，但它发病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孩子，像6个月到2岁的孩子比较多见，当然也有少部分成人也可以患病的。它的症状也是先发热、呕吐，然后腹泻，那么大便的性状基本上就是水样便或者是淡化汤样便，也有传染性，相对来说比诺如会稍微弱一点它的传染性。
1: 嗯嗯，它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可能会比较小啊，6个月到2岁的小朋友容易患轮状病毒的感染。
0: 对，
1: 嗯，症状上也是很相似，它也是属于来的比较快去的比较快的疾病吗？
0: 嗯，相对来说比诺如病毒它的恢复时间稍微长一点，它的病程大概是5到7天的时间。
1: 嗯，好，这个是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我们春季经常会遇到的也是高发的一些病毒类的消化道的疾病啊。其实除了这些病毒类的消化道疾病，日常最让家长困扰的还是孩子春天容易上火或者积食儿啊。家长嘴里经常说的这个积食儿啊，一说孩子积食儿了，吃多了不消化了，家长呢经常会给孩子吃一些消食药，这种做法对吗？
0: 嗯，是这样的，嗯，其实不是特别推荐盲目用药。一般呢，我们家长要先观察孩子的症状。那么，首先你会判断他是真正的积食，或者是上火，还是什么情况，避免盲目的去给他用药。如果是确实觉得孩子需要用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的给他去施治，选择适合孩子体质的一些药物。另外呢，我们还要是按的剂量短期的使用，不要长期的给他使用。如果症状没有了，我们就要及时停药。
1: 嗯，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高危人群哈。那哪个年龄段的孩子，或者是哪些体质的孩子，在春季更容易患我们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的小年龄段的，比方说6个月到3岁的孩子，他的免疫系统没有成熟，没有完善，所以他另外呢，他对事物充满了好奇。这样的孩子刚刚学会走路，他也喜欢到处乱摸摸。另外呢，他的手卫生的这种意识是比较差的，所以这样的孩子是特别容易患这些疾病的，也就是说特别容易中招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这孩子比如说平时里就是抵抗力比较差，那么又是爱挑食偏食，或者有贫血，或者有些孩子是过敏体质的，那么在春季的时候特别特别容易得病。
1: 嗯，好，就平常脾胃就比较虚弱啊，容易过敏，这样的孩子在春天也容易患我们消化类的一些疾病。
0: 对，
1: 嗯，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朋友确诊了，那其他的姐妹啊，同住的这个姐妹兄弟或者是同班的同学，怎么样做好防护和隔离呢？
0: 嗯，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我觉得也是应该提醒学校老师和家长的啊。
1: 嗯，
0: 首先咱们前面其实也说了，因为它是传染性嘛，我们一定要首先要隔离，就是对这种孩子尽量的单独的居住，避免与兄弟姐妹啊同伴接触。
1: 嗯，
0: 那么在幼儿园的话，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我们得了病的话，就别让孩子再去上幼儿园或上学了。
1: 嗯，
0: 那么在家里 给孩子做好隔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物品这方面呢，像餐具啊、水杯啊，或者毛巾啊、衣物啊，我们也应该严格的分开。有些像这些餐具，我们要做好消毒，煮沸以后消毒。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护理这个病孩子的这个人员，比方说一些幼儿园的阿姨呀、啊，或者是家里边带孩子、照顾孩子呢，必须要勤洗手。另外，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洗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七步洗手法。
1: 嗯
0: 啊，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另外就是处理这个孩子的呕吐物、排泄物的时候，我前面其实也说了两句，最好要戴上口罩，那么戴上手套，防止被这个传染上。另外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呢，我们要用这个含氯的消毒剂，那么给他消毒处理以后，再倒入这个马桶里边。
1: 嗯，含氯的消毒剂家里常见的，比如说八四消毒液。
0: 对，对。
1: 酒精这些都是可以的。
0: 主要这个要用像那个诺如，它酒精可能就不太好，还是要用含氯消毒剂比较好。
1: 哎，好，这个是我们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应该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哈，防止我们这个疾病的传播。好，这是赵主任刚才跟大家讲的，为什么我们在春季的时候儿童消化道类的疾病是比较高发，和我们季节的一个关联性哈。那今天呢，赵主任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的话，在节目的播出期间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赵主任为大家做介绍。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

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那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那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

0: 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儿科消化科专家为大家来科普春季儿童常见的消化道以及传染性肠胃疾病的识别、治疗与防护，教家长呢可以科学应对，我们共同来守护孩子的肠胃健康。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赵瑞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进赵主任的热线。赵主任您好。
4: 一通好。
3: 赵主任，刚才跟大家也介绍了很多关于我们早期的一些肠道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啊，作为家长来说怎么帮助孩子去进行一个判断。同时呢，刚才赵主任也给我们说了一些高危人群以及日常的防护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治疗和居家的一些护理。春季的儿童的腹泻还有呕吐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了。那在治疗这个疾病或者在家庭护理的时候，作为家长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是什么呢？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醒各位家长避免的？
4: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们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误区啊，就是有的孩子家长一看发现孩子腹泻了，那么就不让吃东西了，说这个让他饿吧。其实这样的话，盲目的进食不让孩子吃东西，可能会导致孩子脱水发生的更快更重。另外呢，有些孩子不吃东西，他可能发生了低血糖，这样的孩子呢会出现大汗、手脚发凉。那么有些如果你时间比较长，可能孩子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这是腹泻的时候盲目进食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说这个孩子又发烧又拉肚子，那么肯定是有炎症了，所以上来就给抗生素。有的时候来了，我一问他用的什么药，他吃了头孢呢。我说为什么要吃头孢？他发烧了，那不就有炎症了吗？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的呕吐腹泻，我们考虑的急性胃肠炎是病毒感染，那么你用抗生素是没有效果的。不但没有效果，有些孩子用了抗生素还会造成抗生素相关性腹泻，从而加重他的病情。
3: 像我们平常常见的这些腹泻呕吐哈，作为家长日常怎么来观察呢？比如说他可以有个观察期，一天到两天的恢复期，如果孩子恢复了，这时候应该就不需要再去医院做治疗了。那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是需要立马去医院的呢？
4: 是这样，如果说你这个孩子就是他虽然有点腹泻，大便次数不是特别多，水分也不是特别大，尤其是观察孩子精神状态，如果

0: 孩子精神状态挺好，他的尿量和平时相比没有明显的减少，那么这样情况下您就可以在家里给他喝上口服补液盐，观察观察看看情况。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了呕吐腹泻，精神也不好了，尿量明显减少，甚至没有尿了，
1: 嗯
0: 嗯，另外有些孩子您看眼窝都凹陷了，嘴唇很干，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他脱水比较严重了，那么就需要立即的到医院来就诊。
1: 嗯，那在孩子腹泻期间，家长可以去给孩子买一些止泻的药吗？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啊，像这种孩子，首先你判断他，有没有脱水。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脱水，你在家里观察可以，但是呢，止泻药不是特别建议用。
1: 嗯，
0: 你像一些病毒感染，你给他用了止泻的，那么他可能病毒排不出来，反而加重他的感染中毒症状，有些孩子会腹胀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现在腹泻不是建议用止泻药的，主要是预防和纠正脱水。
1: 嗯，所以说不光是去纠正这个症状啊，重要的是我们要先判断孩子的腹泻呕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对
1: 啊，如果是病毒性原因导致的，咱们还是需要吃一些抗病毒的药去治疗。
0: 嗯，病毒性的话呢，因为现在没有就是特异的抗病毒药物，主要还是对症治疗，预防和纠正脱水。
1: 嗯，
0: 那有些家长就是说了，哎，我给他喝着水呢，我说你喝什么水啊？喝白开水。其实单纯的喝白开水，如果这个孩子有呕吐有腹泻的时候，是起不到补液作用的。他可能喝了，他就通过尿液排出去了，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就是口服补液盐，否则的话会导致他的电解质紊乱。
1: 嗯，这个时候还是要去医院的。如果说腹泻或呕吐的次数比较多啊，这个情况那家长就不太好处理了，还是第一时间去到我们专科医院。
0: 对的。
1: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春天常见的一些轻度的消化不良哈，也是刚刚节目中跟大家聊过的，孩子积食啊，消化不良啊，有没有一些安全温和的可以居家护理的方法呢？
0: 嗯，是有的。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积食了或者消化不良了，首先我们从饮食上来讲，暂停一些油腻的呀生冷的食物，
1: 嗯，
0: 让他吃一些易消化的，比如说煮一点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吃点软面条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可以辅助一些推拿啊，顺时针方向，做一做腹部按摩，这些都是很有效果的。那么另外，如果你说我就是想给他吃上一点助消化药，也是有的。像我们医院用了这么多年的，我们有一个药叫双霉散，其实还是很受小朋友欢迎的，口味比较好，那么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中药，像保和丸什么的，短期间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不要长时间去用去了，因为孩子病情变化了你都不知道。
1: 嗯，所以千万不要孩子一消化不良一急食就给孩子用助消化的药，这是不太科学的。
0: 对，
1: 嗯，我们
0: 先要明确病因。
1: 嗯，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孩子眼睛的下方发青有眼袋，这个是和肠胃功能不好有关吗？
0: 从中医上来讲，一般的中医就认为是脾胃不和，但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一个过敏体质的孩子。这样的过敏体质的孩子呢，他会经常的会出现一些鼻炎呀鼻窦炎呀，所以他会出现甚至腺样体肥大，他会出现就是夜间的张口呼吸，导致他这块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就会出现这些变化。
1: 嗯，所以像这个情况应该去哪个科室做个检查呢？
0: 嗯，我建议他先去耳鼻喉看看他有没有就是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大呀，影响他的个呼吸情况的。
1: 嗯嗯，好的，给到我们这位朋友建议了啊。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病毒性的消化道感染以后啊，如果确诊了病毒性消化道感染以后，治疗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是需要住院治疗吗？
0: 啊，那这个是这样啊，首先呢我们要判断他有没有脱水啊，如果是没有脱水，那么我们核心的就是补液，就是预防脱水，然后呢轻度的话是纠正脱水，就是首选的我刚才提到了叫口服补液盐，少量多次的让他去饮用，防止脱水，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嗯，口服补液盐这个是在药房啊，或者是比较容易
0: 买到
1: 的吗？
0: 能买到的。对对，只要孩子出现
1: 淡盐水是不行的是吗？
0: 家里如果你实在不方便，比如说小米汤少加点盐喝也是可以的。
1: 嗯嗯嗯
0: 啊，这是就是 没有脱水或轻度脱水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孩子脱水特别厉害了，像我前面提到的大家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说这孩子精神不好了，那么眼窝凹陷了，口唇干燥了，那么另外就是尿量明显减少了，或者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了，要赶快立即就医到医院来，可能需要静脉补液。
1: 那在医院治疗的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医院的流程来了也是我们首先判断他，看看他脱水情况，如果是重度脱水甚至休克了，那你肯定是需要抢救的。那么可能我们要扩容啊，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扩容然后补液。
1: 这属于一个规范化的治疗。
0: 对，
1: 就是我们针对症状去帮他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哈。
0: 对，
1: 那怎么来判断孩子已经康复了，或者像刚才您说的，什么样情况下就可以正常上学了呢？
0: 首先就是，如果发热的孩子，那么体温恢复正常，至少要48小时，我们一般的建议72小时更好。另外就是呕吐、腹泻呀，这些症状完全消失了，精神状态呢也恢复良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在这些，症状完全消失72小时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就判断这个孩子基本上恢复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逐渐的恢复他的上幼儿园呀、上小学呀、上学了。
1: 好，这个是一个恢复时期啊，家长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判断。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科学防护还有日常的调理方面的。那结合我们春天这个特点，作为家长在孩子日常饮食啊、卫生啊、作息还有穿衣上，有没有一些可以具体预防的措施呢？
0: 是有的，就是我们日常预防我们叫4要素。第一个就是从饮食上来看，就是一定要规律的三餐或者是多餐啊，一定不要暴饮暴食。另外不让孩子吃一些生冷的不洁的食物，有些家长可能孩子要什么就给买什么，什么甚至大冬天还要吃雪糕啊、冰激凌啊，我觉得这些特别不好。另外就是吃一些瓜果呀什么呀，一定要洗净削皮，这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这一点也就是说手卫生方面特别要注意，教会孩子如何做好这个手卫生，我们现在讲7步洗手法，另外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惯，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孩子教育好，不让他随地乱摸。有时候我在门诊，我也经常见到这些孩子一进来就哪都摸，那个什么，包括我们的衣橱，他那个拽开抽屉也拽开摸摸。其实这些是我觉得还是平时里可能注意的不够，应该教育孩子不要乱摸，这样的话对他的手卫生、对他的健康都是很有利的。
1: 小手闲不住啊，这也是很多小朋友的通病，所以为什么这些病毒第一波总是被孩子们感染啊，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平常要注意手卫生。
0: 另外就是作息方面，一定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尤其是这个春季的话呢，另外就是增减衣物这方面我觉得特别重要。现在有一种比较提倡的叫洋葱穿衣法，就是多穿几层，如果热了呢，把外边一层脱掉，一层一层往外脱，不要一穿得很厚，到时候它又热了，那么出好多汗，风一吹可能就会着凉甚至感冒。
1: 洋葱穿衣法，不管您在室内还是室外，都可以给孩子多穿几层，穿的稍微薄一点每一层。这样可以根据
0: 方便穿脱。
1: 春天的这个气候特点啊，也是容易这个气温反复，
0: 但是早晚温差大。
1: 这是赵主任给到大家日常的一些建议哈。咱们都说给孩子调理脾胃，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到底这个脾胃如何来调理，能够从咱们根本上去增强消化道的一个抵抗能力吗？或者您能给大家一些日常食疗的方法，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建议吗？
0: 食疗这方面就是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山药小米粥。这些呢，山药它有健脾益胃的作用，它可以，小米呢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特别适合日常的一些调理。小一点的孩子可以，另外稍大一点的呢，比方说他积食了，那么可以用点炒麦芽呀和山楂呀煮煮水，也有消食化积的一些作用。
1: 这两个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脾胃。
0: 对，还有一种就是生活习惯方面，有些孩子也是吃完饭闲不住，饭后就又跑又跳的，其实这样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最好饭后不让他立即的剧烈的运动。那还有呢，有些孩子睡前呢 一小时，一般情况下大一点孩子咱们就不让他再吃东西了，尤其是有些孩子才吃一些甜的，把牙也坏了，肠胃也不好了。
1: 嗯，
0: 另外就是一定要鼓励他食品多样化，这点很重要，保持大便的通畅。
1: 嗯，好，这个是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还有可以在家里边很容易去做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啊，咱们也可以坚持着给孩子试一试，看看能不能从这个根本上去增加咱们的抵抗力，这样消化道的疾病可能也就会慢慢的减弱了。
0: 对的。
1: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哈，之前有听众朋友提问留下的问题，今天借这个机会让赵主任一并来给大家回答一下。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们家孩子今年5岁了，一到春天就容易拉肚子，不爱吃饭，还经常说肚子痛，平常呢已经很注意饮食卫生了，想问一下，除了忌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帮助孩子调理好肠胃，减少春季的肠胃不适？
0: 嗯，是这样的，首先呢，要注意腹部的，首先要注意腹部的保暖，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一定要避免腹部的受凉。
1: 嗯，
0: 另外饮食的话呢，我们最好吃一些温热的、细软的，不让他吃一些生冷的、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像一些小米粥啊、南瓜粥啊，其实前面我也提到了，什么山药粥这些，让孩子多喝一点，因为这些粥汤类的食物呢。它不仅能够暖胃，还能补充一些水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健脾的一些食材，其实中医认为脾胃就是后天之本，所以可以适当添加一些健脾益胃的一些食材，其实也是前面说的这些南瓜呀、红枣啊、什么山药啊等等，都能帮助孩子强健脾胃啊，这是一方面。从这个饮食上，另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让孩子有一个适度的户外锻炼。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孩子就是在天气比较晴朗的时候，比较暖和的时候，带孩子出来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让他接触一些阳光。另外呢，其实他也可以逐渐的接触一些冷空气，能增强孩子对温度变化的一个适应能力，同时呢，还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 D 的一些合成，那么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睡眠方面，现在的家长可能工作节奏也是比较快，休息的都比较晚，那么孩子也是年轻一代，我看现在好多年轻孩子都是睡得特别特别晚，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应该保证他们充足的睡眠，有些是小点的孩子，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那么睡眠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修复啊和免疫性增强的，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所以一定要建立做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孩子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
1: 哎，我觉得、这个、
0: 只有这几点都做到了，我们的孩子可能他这些症状就会逐渐的减少。
1: 所以大部分的关注点还是在改善孩子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上哈。
0: 对，
1: 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啊，刚刚问到了，说孩子今年体检显示缺乏维生素 D 啊，这个维生素 D 我应该补充的量是什么样呢？
0: 他是多大孩子啊？就是这个现在呢，原来就是小点孩子补充，现在其实提倡一直要补充到青春期。我们小点的孩子的话，可能需要400到800个单位，
1: 每天是吗？
0: 对，每日的量，
1: 也就是一颗到两颗。
0: 如果他没有基础疾病的话，基本上就是按这个量。如果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有肝脏有问题，他的量更大，可以补充到5000个单位每天。
1: 那我像这个听众朋友问到的哈，体检发现孩子是已经是缺乏维 D 的情况下，每天补充400到800，这个量还是够的吗？
0: 这个是我们一个生理需要量。如果它比较低了，可以适当的就是量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如果有些像胆汁淤积的孩子，我们可以补充到5000个单位，还是很多的。
1: 好，根据孩子的情况啊，因为您这个留言也并不是太具体，没有办法给您做一个具体的判断。
0: 对的。
1: 好，我们后台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之前朋友们问到的，说最近幼儿园好几个孩子都确诊了这个诺如病毒了，我们家孩子也去了幼儿园，想问一下医生，在这个集体环境中，家长除了观察孩子的症状，能做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吗？比如说孩子回家以后怎么清洁消毒，才可以最大的程度来避免被传染呢？
0: 其实是这样，前面我也提到了诺如病毒传染性特别特别强，如果在幼儿园里边或者学校里边，幼儿园里边已经有了这样的孩子了，首先建议幼儿园的老师 让这个孩子回家隔离。
1: 嗯，
0: 另外就是说他待过的这个房间呀，就是教室啊，充分的消毒，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他除了接触传播以外，还会通过这个气溶胶传播，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在学校已经回到家了，就是说咱们的孩子回到家了，接触了这种孩子，那么首先你回家以后肯定让他把他的外套啊

0: 脱掉，放到通风的地方，好好通通风。那么洗个澡当然是更好了，然后手卫生，好好洗手洗脸，那么这些做到了，可能会减少咱们被传染的机会。但是如果你在幼儿园已经接触了，也不能完全的
1: 杜绝
0: 你得这个病。
1: 对，
0: 主要是不接触是最好的，一旦接触了，赶快去做好这个消毒隔离。
1: 所以说衣物用品尽量清洁。当然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病毒啊防不胜防，因为孩子们集体环境嘛，对吧，他又哪儿都摸啊，小朋友们又一起玩，就不太好避免。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哈，在春天怎么来杜绝我们消化道疾病，还是要增强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像刚才赵主任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日常把这个抵抗力搞上去了，可能其他的孩子在病毒感染期很多都中招了，但我们孩子还是身体是素质是比较好的。
0: 对，
1: 这种情况也是我觉得作为家长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哈。
0: 是的。
1: 好的，非常谢谢赵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在这个春天呢，给大家再次来普及了关于儿童哈消化道疾病如何来避免如何来治疗这方面的知识。好的，再次谢谢赵主任。
0: 谢谢您。
1: 好，赵主任我们收线了。
0: 好嘞。
1: 再见。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你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晨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盲人医疗按摩师，凌霄为我们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 这是来自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盲人医疗按摩师王淑玲。淑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哈。
1: 王淑玲呢，她是从学习保健按摩起步的，她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术和学历。从河北电大的按摩中专毕业以后，先后又考取了大专和本科，而且在曾经有两次参加全国的盲人医疗按摩考试，仅以一两分之差落榜，但是他从来没有灰心，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刻苦努力，2025年9月份他第三次走进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的考场，并且顺利上岸。所以今天呢，就请淑玲跟大家聊一聊他的励志求学和就业创业的经历。淑玲，还是从你接触咱们这行业开始吧，你是怎样进入按摩行业的？
2: 行，好的。我是从就是2024年的时候，就是通过一些那些短期的培训班，然后学习之后，就是去这种保健按摩店上班。就是那时候这种店收费都是10元，然后提成是5元，就是不管吃。
1: 你说的是20年前？
2: 对，04年，
1: 05年
2: 开始上班。对，04年学完以后，05年开始上的班。
1: 然后一直就是做保健按摩吗？
2: 对。

0: 反正在石家庄待了差不多5年吧，就是一直就是在这种保健按摩店，就是在保健按摩店待了1年多，后来又去这种就是养生会所啊，或者是这种美容就是理疗的这种店也做过，但是觉得就是学不到什么硬性的技术，只是做一些保健，对，所以就是想提升自己嘛。
1: 说来。听说你是到北京，选择到北京去打工了，这个原因也是跟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技术有这个几年当中是在一个平台没有突破，是这样原因吗？
0: 对，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再有一下就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嘛，也想出去走一走，然后就在09年的时候就去北京了，就是到北京刚开始找了一家这种盲人按摩店，但是我感觉以前认为自己在石家庄的这种保健店上班的时候，觉得自己技术还算可以，但是到北京以后吧，就这个然后店长给我试钟，就说这个技术就是不是特别好，然后那时候只能就是靠做足疗，然后挣一些生活费。
1: 你说的就是说到北京这家盲人按摩店以后，刚开始就是全身的保健也还没让做，是吗？
0: 对，他就是让我到了之后不是在那儿需要试钟嘛，试钟以后就是等于没有过关，但是这个店长的人也挺好的，他就把我留下了，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勤快嘛，比较能吃苦那种，然后他就教店里的比较技术比较好的技师，然后让我跟他们学一些手法什么的，没事了就是跟他们练习。学了差不多半年多吧，就开始就是让我正常就是上钟什么的，
1: 就是足疗和保健按摩都做。
0: 对对对，后来就是正常都开始都做，但是那时候他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提成比较少，1个小时我才提12块钱。然后在那边差不多待了3年多吧。3年多，等待到2年半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的点中率可能也上升了，然后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了，但是最高工资也就是3000块钱那样，就觉得来这么大老远的是吧，到北京，然后觉得挣的对我来说还觉得不太多，还想着就是更好的发展一下。后来就是离开这边了，离开以后就是在北京的别的地方，就是别的区就找了一家连锁的按摩店。那边的就是他那个顾客嘛比较多，然后每天能做10个小时左右。
1: 那换了一家店之后，就是直接去应聘就直接成功了是吗？
0: 对，去应聘他也是要通过试钟，就是然后试钟试完以后，然后那个经理说觉得还可以，然后就在那上班了。
1: 就从原来的不太忙就非常忙了，等于是。
0: 对，咱在那边一干就差不多干了5、6年，也算自己的技术有一部分的提高。
1: 那你在北京的这一段打工的这个经历，你跟原来你就是原来在咱们石家庄的时候，刚开始只是也是做保健嘛，而且到北京刚开始一试的时候感觉还不太行，你觉得他们那边在管理上啊制度上啊有什么能够督促员工提升的正面引导也好啊，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方式吗？
0: 就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去的第一家店，就是刚去的那个地方，他就是基本上他有考核制度，就是每个月就是你的请假或各方面还有你的工资，就是在你这个店里边的排名，要是连续3个月就是要是属于最低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离开，人家会找就是新的技师，是这样。
1: 给压力。
0: 对对对，
1: 给压力，反正也督促着进步。

0: 对，这样的话，你就是自己不想被淘汰的话，肯定会想就是努力，让自己不要最后一名。
1: 嗯，那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就是除了店里的，店长，这个员工能带带你，也还有什么学习的机会吗？
0: 嗯，还有包括一些顾客，他们。嗯，就是有时候就是特意找我帮他们做按摩，就是为了让我，他说你老在这个你的同事身上练的话，可能练的效果没有那么快嘛，然后他们都过来找我做按摩，然后该怎么收费他们都怎么那个付费，然后让我跟他们按。有的有好几个顾客都是经常就是一星期能来2到3次或者3到5次，就为了让我提升手法。其实遇到的好心人也挺多的，再加上店里
1: 还是不错的。
0: 对，他加上店里的这些，我跟他一起学的那个师傅，都是跟他练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喜欢吃牛肉嘛，我就经常会给他买一些牛肉啊，或者买一些小零食，然后他真把他特别好的那个就是技术的交给我了。他确实教了不少东西，
1: 也就是跟老师，也可以说跟师傅搞好关系，是吧？就是也注意，很注意这个人际关系方面。
0: 对。
1: 嗯，那你在北京，有什么业余时间？比如说找一些，比如说跟理论有关的一些资料，毕竟跟这些客户聊聊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啊？
0: 对，那时候我就会去那个北京那个盲人图书馆去借书，或者是买一些书。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理论确实就是感觉自己差的挺多的。嗯，最早的时候就是买一些这个，那时候叫解剖按摩学，买了一本这个，对，还有那个中医基础理论。然后还有经络输穴，就是一开始还有一个伤科按摩学，就是买了这几本书。自己没事了
1: 就看一看。
0: 一开始看那个解剖按摩学的时候，基本上根本都看不进去，好像好多就不太懂啊，然后就觉得自己
1: 术语太多。
0: 对，好多都是不理解。后来就是也把这几本书我基本上看了可能有2到3遍，其实多少知道一些，但是可能没有知道的没有那么深。然后后来我又买了一本那个心理的，就是叫，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就是按摩师主要学的一些心理的一些东西，就是你最起码有一个好的心态是吧，然后给客人沟通的话，比如说遇到一些顾客他有时候他心情不好，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事情或什么原因，可以能让他在这按摩的时候有能放松心情，能让他心情比较愉悦，是吧？
1: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一种，对大家有一些启示啊，就是说在做身体放松的时候，还有一种心理疏导。
0: 对，这样的话，他会感觉来到这里。就是他有时候心有压力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可以找人诉说一下，是吧？就成了那种知心朋友似的那种，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是。那从什么时候又回到老家，就是栾城这边的？
0: 因为2016年嘛，家庭就是家里有一些事儿，家庭的变故，后来以后就回来照顾家人，然后照顾孩子。然后就是一开始刚回来的之后，回来以后在家整整的就待了一年，也没有收入，然后就花之前在外边挣的那些钱，后来也就花的差不多了，没有办法，就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吧，我们都是在那个就是栾城这边一个小区的一楼，就是腾出了一个房间，买了3张按摩床。就开始就是开这个小小的按摩店。
1: 那是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吗？
0: 那个房子是我们就是在北京打工的时候可能攒了一些钱吧，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自己付的首付然后买的。当时买的时候就想着，对，
1: 是想着安家用的是吗？
0: 就想着以后就是假如不在北京了，或者不在 外边了，要回来的时候啊，最起码有个退路。真的要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就是那种写字楼啊或者小区的一楼啊，他们都会开一个按摩店，然后都是一家子干，然后是吧，还比较方便，所以后来就先弄了三张床，最起码先有点收入，再最起码不用投资房租的问题，是吧？
1: 明白了。你买这个结果还是给自己，还真是过了没几年就给用上了，是吧？
0: 对，反正是这样的话压力小一些，而且你干的话还是比较长久。你像我2019年的时候在那个栾城的就是外面还租了一个门脸，就是门市嘛，它还是房租比较贵，就因为房租贵后来那个就不做了。你就是本来咱们作为一个盲人，我是本身视力都不好，挣钱确实也相对不容易嘛，然后它房租比较贵的话，你就是只交给他房租之后自己就是挣不上什么钱，所以就觉得这样的话还不长久。要是自己的房子的话，可能一直做下去的话会比较长久一些，是吧？
1: 那开这一个就街面上重新开的这个，对你有什么正面的收获吗？
0: 因为毕竟栾城这边吧它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归我小区的店，后来就是不做了，但是跟小区的店也那个拉了好多就是外面的客源。
1: 明白了，
0: 这个吧还得靠
1: 引流了一些客户，等于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引流到自己小区里自己的房子这儿来了，等于是。
0: 对。
1: 这也不错，这也是个办法。没有长期在那个地方干，但是说也起到了它的作用。
0: 对，确实。我们这边嘛主要是就是有一个传媒学院，河北传媒学院，就是大学生相对说有一部分。
1: 那你就是说自己就是刚开店的时候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宣传吗？
0: 一开始其实我也那个印了好多那些体验的广告啊，或者是有一些拔罐啊、刮痧啊、优惠的9.9啊什么的这些，但是这个效果不大。我发出去，我记得是1000张左右广告吧，就有一个是看着广告来的。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太大用，所以只能是靠那个就是这些走这种采购平台。后来就走这些采购平台的，这个效率还是可以的。毕竟在小区，
1: 也就是说你还是跟上这个网络时代的一些东西借鉴上了，没有用在10几20年前的一些最传统的方式，你感觉效果不怎么样，是吧？
0: 对，他们好多人他都觉得现在好多人就是发特别便宜的广告，然后过去以后就是让消费别的，然后或者买他的东西啊什么的，可能有的人就是不想来嘛。我感觉这个平台团购平台毕竟它是这个比较公开的，是吧？它一般的也不会说欺骗大家消费什么的，公开透明了。
1: 那生意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就做起来了？
0: 差不多就在2018年的后半年到2019年的时候开始，就是生意就好起来了，一天就是10个左右，有时候20来个左右，忙的时候可能就是20来左右，不忙的时候就是10个到15个之间。
1: 那就是经过开头的时候有点费劲儿，逐渐的就火起来了，还是？
0: 对。
1: 那这个阶段还有业余时间在这个读书学习吗？
0: 我觉得就是从自己开店开始以来，就觉得还是有好多不足，就是技术的提高，它的根本还在于这些学习这个理论基础的这个上面。就是你把这些理论弄得比较透彻的话，可能那个手法也就提高了。所以我都是自己就没事了，就是看看书，然后学习。都是在2013年的时候啊，就是上的咱们这个河北电大，那时候是第一期的学生，我是上的第一期。
1: 我还正想问呢，我知道你是河北电大的学生，不知道你是哪一期。你这样说还是头一第一期。
0: 对，第一期的。然后后来就是电大毕业以后，又隔了2年吧，隔了2年，有一次机会，就是那个听咱们这个。

0: 残联的领导说能那个考那个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大专，后来我就报了个名，我说试试吧，就去考了。哎，后来就也被录取了，后来又上了那个大专。大专上完以后，中间可能又隔了两年，等到就是2024年的时候，那个北京联合大学他不是招生嘛，他之前招生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个居住证。因为我好几年不在北京了，我也没有居住证啊。然后那一年第一年放开不要居住证，后来我又报了个名，在2024年的10月份又去参加这个本科的考试，后来也被录取了。现在就是正在读这个本科，这就推拿专业。
1: 哎，非常好，非常好。你为什么对于这个，就是中专读完了以后，按说这个临床常用的这些理论知识，也是够用了。你为什么还一直就是在学历这方面呢，还一直在下功夫呢？
0: 一个是圆自己的大学梦吧，再有一个就觉得自己多学点东西反正没坏处，你学到自己手里了别人也抢不了是吧。你要是尤其是自己开店的话，你肯定得有过硬的技术还有过硬的理论才行。
1: 是咱们的节目的听友啊，见到我们发的节目预告还说一定要听听这今天这个节目，看看嘉宾他这个修这个学历的事情。因为大家取得了这个盲人医疗按摩资格证以后，下一步又面临了进职称啊。因为如果是中专学历，可能也就是止步在这个初级职称了。读了大专以后应该是可以读可以这个晋升到主治，就中级的医疗职称。
0: 嗯，
1: 要是修完本科以后，那就有机会接着往上复高正高，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所以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学历这个事儿还是很关注，所以说一定要听听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你给分享的这个也非常好，那下来就跟我们聊聊你参加这个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的事情。应该说你这个过程当中也还是蛮曲折的哈。曾经这个前两次考试相差都非常小，就是在理论考试这块呢给卡住了。你可以先简单跟我们回顾回顾啊这两次这个考试经历和感受。
0: 第一次考的时候是在2019年，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全国盲人医疗考试。这个考的时候吧，怎么说啊，我那时候也都是主要还是可能年轻几岁玩心比较大，也没有说去系统的去好好的去学一学，然后就去考试。当时考试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考前培训嘛，我就听了听考前培训的课。但是那时候考试的时候，他这个理论的题相对说，不管理论啊和实操啊，它相对说是确实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是理论差2分，然后没有过。
1: 但是那一次的感觉是自己就是有点试一把，也没有做太多的就是说幕后的努力工作。结果呢就是差了一点啊。那你第二次考试什么时间？
0: 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就是在2024年第二次考试。因为
1: 隔了5年。
0: 对对对，我身边好多朋友他们都考过这个考试了，我就觉得我也想努力一下，我也想这一次好好复习，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再去参加这个考试，看能不能做。但是也挺不幸的，我这一次是差1分。
1: 好啊，但是这一次应该说考试前你还是没有像2019年那样那么随意吧，也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的是吗？
0: 对，我也是听课，然后也看书。但是我觉得第二次就是考试的时候，这个理论虽然是自己该看的也看了，但是可能他的理解能力还差一点，就是好多知识串不到一起，然后理解的不够透彻。对，虽然就是差1分，但是还是好多。要是能理解得了的话，可能是你就是好好的去看这个题干的话，知道它题干的意思，知道它要选的正确答案是吧，就是很容易能选上，就不至于就差1分。
1: 这一次考试，2024年这一次考试，除了自己比那一年也更努力了一些， 但是你在对于他这个考试的这个题目难度啊，这个层面你好像也有一些新的体会是吗？
0: 对，2024年这一年的考试，他这个理论，我就是拿我就是2019年的经验，然后虽然时隔了5年，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题干也特别长，然后要选的答案就是它可能会有好几层意思，你才能深挖出它的正确答案，就觉得一下难了个高度。我觉得，我的复习虽然没白费，但是，它的难度提升了，我就感觉我可能还是比较危险。那时候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就觉得，那个有一些东西理解的不够深刻、透彻，还是不够深刻。
1: 这是考完了你有这种感受，还是在没上考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觉？
0: 没上考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准备的有个70%-80%吧，怎么也能过分数线，都这么想的。但是考试的时候，整个2.5个小时，我1分钟都没有浪费呀、好好的在这答题，到最后1分钟的时候，我才完全完成了所有的题目，但是还是，就是差那么一点。
1: 我记得在咱们这个上节目前的沟通当中你还说过，你说以自己2024年准备的这个程度，如果退回去参加2019年那个考试，是十拿九稳能通过的，也就是说水涨了船高了、也就是说你的水平提升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蚂蚁考的难度加大了，
0: 难度也提升了，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是
0: 要是2024年那个准备，我感觉2019年很轻松，确实很轻松，
1: 就没问题。
0: 对的，没问题。
1: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很有一个感触，就是说两次考试之后，你也并没有灰心，还是憋足了一股劲儿，要重新把这个事儿给弄一下。等知道了，我记得好像是在考完了以后，你就有一点预感，就是说这回的题目难了很多，交叉知识点多了很多，你就已经开始在做新一年考试的复习了，是吗？我记得因为咱们俩那个时间也会有一些沟通，你就提到过这个，是吗？
0: 我差不多就是从，就是我感觉是2025年1月份吧，才算是正式就是开始学。之前的时候就是听一些课件，就是我手里有的这些音频的这种课件，我就反复的跟他整个听一遍，反复听。就是听完以后，后来就是从1月份就开始边听边看书，因为我可以看这个大字版的，虽然就是视力也不好吧，但是可以离近点可以看大字版的。我就是一边听老师讲的课件，然后一边看那个文字，然后标注一些重点，然后写一些自己需要记的一些笔记什么的。就这样开始，从1月份一直差不多到考试前。
1: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你2024年参加完了以后也并没歇着，也就在开始做一些准备。我记得有一回我印象比较深啊，你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可能够呛，但是呢你就是说现在我就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考过了当然更好，要没考过就从现在就开始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即使我考过了，多学一点东西也没什么坏处。我印象你是说过这个内容，好像是。
0: 对对对，就是2024年考完以后，当时毕竟那个学习那个劲头还在，就是趁那个高涨的劲头，然后继续还接着听这些课，因为他毕竟听一次比一次熟悉，第一次不熟悉，第二次熟悉，反复的话可能会更熟悉。我不想让我就是2024年这一年的复习，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再拿起来再去学的时候可能就更难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听课，不管是音频的还是第四版教材的音频的，或者是一些老师的一些课件，我就反复这样听。一开始没有那个看文字的书，没有看书，一直都是听到1月份，2025年1月份开始，我就开始结合书结合的听课件，就这么。
1: 这是说了一个点，就是看从听变成了听看的结合， 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呢也具体的再给我们分享啊，多分享一些你备战2025年这一次盲艺考你背后都做了哪些课题，做了哪些努力。
0: 行，就是我就会就是读书读多了听多了就会就知道他哪一块自己的不足，就是让他把那些零散的那些不太熟悉的知识点，我就是用抄写的方式反复抄写，等的熟悉以后，就是把知识点就是梳理成比较完整的这个知识体系。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第二吧，就是你可以就是多读，就是不管是说就是有视力的或者没视力的，我也是建议就是咱们全盲的市长朋友是吧，可以就是找借一些这个盲文版的这个书籍，也可以多摸一摸摸这个书，其实也有用，就是等于是你反复的读反复的看，时间长了你就是大脑就会形成一种那种长期的一种记忆，就是你闭上眼睛可能就能想到你看过的书学过的东西，然后
1: 就是
0: 对对对，然后就是沉下心是吧，就反复的去读反复的背诵需要背的一些主要的，你就像比如说锦营书经和这些，你就是少商以济以太渊，旌旗尺泽费相连，这些是吧，手太阴肺经的五腧穴，就是把这些歌诀要把它背得特别熟，然后背的过程不能说背太熟也不行，也得理解了，理解的过程中你就是能想到它这个锦营书经和里边的一些知识要点，然后把这些知识要点再分类然后再去背，就是还有一些特定穴里边的一些东西，像募穴啊什么的，这些气穴啊，这些络穴啊是吧，它的用处还有它的作用给它总结的规划一下，然后让它形成整体的知识点，然后到时候就会你不管它怎么出题你就自己都知道里边的重点是什么。对，就是你核心的知识点肯定要反复记忆是吧，你就是能写的尽量写一写，然后能听的尽量听一听，能读的尽量读一读，就是书写听读啊这些就也反复做啊，然后他就加深印象了嘛，就是你只要考试的时候一看题干，然后就能想到哦我知道这个在哪我看到过，然后他这个正确答案需要选哪个，因为他好多答案都比较相似，你得知道他准确的100%的准确才能拿到这个一分。
1: 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你介绍的这个是一个多感官的刺激，记得你说到了听，说到了看，说到了抄写，然后有的时候还要读一读，然后这些进行完了自己还要进行一些归纳总结，等于是这样的一种，等于是自己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再进行一下深加工，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对，可以。
1: 嗯，
0: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你可以利用一些就是碎片时间嘛，没事了可以找一些有价值的这些题去做一做。其实做题并不是说你要记他的题，记他的题干或者记他的答案，不要这样去记，这样记的话因为那个题量太大了，你这样记的话到时候考试可能也用不上，你只能记他一些他这个题干讲的是什么，他考的是什么知识点，比如考的正常人体解剖学的或者是神经系统的或者是一些跟输血有关的是吧，特定穴的一些知识点啊什么的，你就是或者伤科的一些知识点，你得让他把它细化一下，这样的话你就是题干你读透了，然后你的这些理论你学透了，就是理解透了，答题的话应该是很轻松的。
1: 说得非常好。这个舒玲刚才又给总结了一下，就是用一些练习题啊，找到的一些练习题来检验自己学习的效果，而不是不去攻那些基础知识点，一味的去单纯做题背题，因为考试总是要出新题嘛，拿那些旧题练练，主要是看看这个题主要是考察的哪门学科的哪个知识点，如果感觉这个知识点没掌握好，好回去再接着复习加强，等于主要还是通过练习来让自己，人家从不同的角度问，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掌握这个知识点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对对对，就是说你一定要把知识点吃透了，然后彻底自己理解了，不理解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软件啊什么的，可以问，或者是问一下老师啊，或者是看哪个同学会的话，互相的去吸取对方的经验，交流，对对，交流一下，这样的话可能比一个人默默的学要好得多。哎呀，好，非常好，这也是让大家伙要别光
0: 闷头学是吧，也要多交流多互动，对，多交流，再就找别人问，对对对，非常好，这样的话自己都理解了。对，你每天都会拿出多长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就跟劳逸考有关的复习？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2025年1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我只是就是没事了看看书听听课，然后从差不多就是 就是感觉那个时间比较紧嘛，马上要考试了，我是这么想的啊，为什么我在家这么努力的学，就是想着自己把这些东西弄得比较熟悉了，到时候就是到咱们石家庄按摩医院有一个考前培训嘛，这个考前培训其实也挺关键的，考前培训那个老师讲的也比较细，也比较细，就是能把知识点给你串讲起来，等自己把所有的知识点了解的比较透的时候，老师再给你串讲一下，然后到最后考试的时候，你就是用当时的临时记忆可能也能答对好几道题。
1: 哦，对，
0: 对，
1: 非常好，这也是让大家伙要别光 闷头学是吧，也要多交流多互动，
0: 对对，交流一下，这样的话可能比一个人默默的学要好得多。<笑> 跟咱们平时说的那个定位可能不太完全准确，就是有你像列缺啊，还有足三。

0: 单里啊，这不太准确，你就是到时候记住他在穴位人上的这个位置，然后到时候考到了能点对就可以了。然后用一开始前两天吧，用练习模式，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就是练习模式熟悉了，就用考试模式。嗯，他就是考我是建议大家，要是练穴位人的话，他不是有好多房间，有好几个穴位人嘛，你就是每天练一个，不要重复的老在一个穴位上，因为这个穴位人他有胖的有瘦的，都是不太一样，感觉对他那个点
1: 不完全一样是吗？
0: 对，他有的凸点特别明显，有的凸点就是比较不明显，就是跟那个就是小颗粒儿，就跟一个小米粒儿那么大，有的话还比较大一些。有的可能给大米那么大，你就是这样的话你都比较熟悉，你考试的时候不一定分到哪个考场是吧，不一定用到哪个穴位人，反正我那时候练的时候就是每天练一个每天练一个，然后把它都弄熟悉了，这样的话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1: 你这个经验的话以前真没听别人说过，就是我还以为这个输穴仪都是一样的呢，你要你这么说的话有差异，手感上有差异，甚至是有大差异是吗？
0: 有差异，确实多少会有，手感上是有，它有的那摸有的那个就是穴位人可能摸的比较多了，它那个凸点也都滑了，也都不明显了，确实有的瘦的它可能就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跟穴位的定位可能也会多少有点偏差，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熟悉。你考试的话你毕竟就是正式考试那一天你把每个穴位人摸透了，到时候考的话你一点我摸过他，我知道他在哪，我知道他什么情况，这也是一个熟悉度的一个方法。
1: 太好了，太实用了。那说着说着这也就回到了我们真正的第三次进入这个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的考场，这一次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有什么难忘的经历给我们回顾回顾？
0: 我考试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实操考试吧，你就是面对考试的时候你就是调整好心态，然后先在考场外面要深呼吸，让自己不要过于紧张，就是问考官问问题的时候，一开始问第一遍的时候可能听得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答的时候，或者给自己想象空间的时候，你就是让他可以再说一遍这个问题，然后自己再赶紧去想，在大脑去搜他的答案是什么，然后你就开始说，就是按顺序说，不要着急，就是把一些重点说出来也就可以了。这个它归根还是你平时得下足功夫，你像这些内科妇科儿科伤科这些需要背的一些东西，还是要把它背得比较熟一些，这样的话可能时间就是很短就能想到就能答出来，就拿的分就还高一些，
1: 心里更稳。
0: 对对，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那个说法仪的这个他这个就是注意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呀。因为好多可能24年考过的他们也没接触过，然后之后要考的考生，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小经验，我就说一下。然后他是他这个手法仪的话，他一共他这个就是归类啊，他是五大类手法，他就分就是第一类是摩擦类，第二类是挤压类，第三类是摆动类，第四类是震动类，还有那个叩击类手法。它每一类手法都有它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就是它的共同点吧，就是它的次数，还有它的这个重力，就是操作的力度。我就是拿一个手法来举例啊，就是一个轻手法，一个重手法。像指推法，它这个属于操作力度，它是6000克，然后它操作的次数呢是5次，就是它的它的就是次数是5次，重力是6次，然后。你像大鱼际的擦法，它是31次，它这个比较快，力度比较轻，它是1.9千克，它的次数是31次，就是摩擦起来就蹭蹭蹭蹭特别快。那个推法的话，就是拇指推法，就是比较慢，就5次，就是在半分钟操作。就是平时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手法仪的它这个操作的这个流程，还有它的次数，还有它的力度。还有它的操作方法，一定要先把它记熟，要是能背的话尽量背过它，要是这样的话你到时候操作的时候它每一个手法你掌握的比较熟练。然后是4个手法它是随机出的，到时候你就是拿的分值比较高， 因为那个手法仪你操作的话。

0: 它那个机器其实每一个也不太一样，它有的它是一个平面的，跟一个平板似的，一个大平面，然后平面是一个长方体，是个长方形，它里边的海绵的硬度啊什么的，可能差不多，但是它这个机器。 它有的就是同样的，可能你操作的那个频率啊，跟它这个重量啊，它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也会有偏差，所以说还得把这些根本的东西记得比较熟悉的话，到时候你就是练的话，也是建议，一天练一台，不要老在一台那个沙发椅上，也是换着练，这样你考试的熟悉度高，这样就会。
1: 就是20分吧，可能能拿15分左右，是吧？会更高一些。嗯，特别实用的一些经验哈。
2: 非常好。
1: 好，谢谢舒玲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2: 感谢舒玲的分享。
1: 嗯，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哈，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今天的节目。谢谢凌霄，谢谢舒玲，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3: 谢谢舒玲，
4: 主持人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今天呢，史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通过五大能力的培养，让我们的孩子学习能够更轻松，同时也更高效。史老师下午好。
5: 老师好。各位家长，大家下午好，
1: 欢迎石老师在节目当中今天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满满的干货哈。我们先来解答，有一部分家长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的孩子啊，每天其实学习的时间也不短啊，但是呢，收到的效果总是不是特别的理想，效率也不是特别的高。家长有疑问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孩子不太会学，这个方式方法出了一些问题？
5: 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5: 很多孩子呢，并不是不努力，而是缺乏系统的学习能力的训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专注力、记忆力、阅读力、理解力和创造力这个五大能力入手呢，帮孩子找到学习的钥匙。
1: OK， 我们先来说说专注力。一说到专注力，好像我们总觉得说到了初高中阶段啊，好像我们的这个专注力是我们小学或者是幼儿园阶段培养成的。而这个专注力呢，我们会说它是学习一切的基础。比如说孩子上课总神儿这个事情，还有就是写作业可能坐不住这个事情，可能都是我们在专注力培养方面出了一点点小问题。那如果说孩子到了相对高一点的年级，比如说小学的高年级或者说初高中的阶段，我们这个专注力还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提升呢？
5: 这个专注力啊，它确实是学习的第一道门。爱迪生曾经说过，天才的最大特质就是能在一件事上长久的集中注意力。那么孩子的专注力不足呢，其实往往不是态度问题，而是方法问题和环境问题。那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三个路径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第一个呢，就是创设任务情境，比如孩子要写一篇作文，我们可以先带他观察一朵花啊，一片云呀，或者回忆一次游玩的经历，让他呢有内容可写，有情绪可表达，而不是呢在那儿干干巴巴的憋字儿。他很多孩子可能几十分钟他 根本就憋不出来，
1: 没错，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这个作文他也写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就是说不让孩子在那儿就是那么难受的憋着，我们就出去观察观察，引导引导。
5: 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引导任务进行。我们家长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角色是错的，我们老像个监工，其实呢我们有应该是做一个任务的引导师。你比如说吧，孩子做数学题，我们可以说我们一起看看这道题它像不像一个迷宫，咱们怎么能找到出口呢，就是让尽量的让他感觉呀，我们这个数学题它不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1: 好像是一个特别
5: 有趣的，
1: 让孩子觉得完不成似的，是吧？
5: 对，往这个有趣的这个地方去带他。
1: 我们家长在引导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注意，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是我们的心态调整和我们的这个言语。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他写半天写不出来，我们就很着急，我们就会上来就是说你这是怎么学的呀，你是不是今天又没学好呀，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让孩子首先他就感觉这件事情他很难。那其实我们要转换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既然孩子他不会，我们的任务又是帮助孩子能够完成这个题的解答，那我们不如想一个办法让孩子不抵触，然后同时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家长的这个任务引导师的一个角色。
5: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进入心流状态。
1: 心流这是什么？
5: 心流呢是指全身心投入一件事儿，忘记时间流逝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定时任务，比如说用番茄钟，就是25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来帮助孩子呢逐渐进入这种状态。因为他这个，你比如说我给他规定25分钟，如果有这个计时啊，那么呢他就不会去想这事儿了，我惦记着我这个时间干什么，反正有定时到点他会提醒我的，是吧，他会就全身心的去。如果我们只是很盲目的告诉他25分钟就可以，30分钟就可以，那么他自己就去老去惦记着时间到不到呀，对吧，
1: 对，
5: 我们给他设定一个计时器。我们有很多小孩，比如说他在做题的时候啊，或者是他有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他特别小的那一个这个小闹钟定上时，他就容易专注进去了，他不用管这个时间，他不用去想了就。
1: 如果他老想这个时间的话，孩子就是特别容易分散注意力。
5: 对，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啊，我们家里要有一个学习角，比如说光线充足啊，干净整洁呀，桌子上只放当前用得着的书本，那么手机玩具一律拿走。
1: 这个桌子要保持，无论是干净也好整洁也好，它是要保持这个东西，就是这些跟学习没关的这种东西要少，甚至说没有，是吧？
5: 对，
1: 那我们孩子比如说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种文科的也有这个理科的，有的孩子在背东西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背的时候还行，背的有的家长反馈说背的也挺快，但你会发现他背的就是不太牢，好像就是背完了之后今天背了然后明天就忘了，就好像今天装了点水，明天这个水里的水桶里的水又给漏了。那我们的孩子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背的东西能够记得更牢固，能够让我们的知识存在我们记忆的这个桶里面呢？
5: 您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啊，就是这个漏水的桶，这个比喻，
1: 一边装一边漏。
5: 对，那么这个是很多家长呢都会为这个问题头疼。其实呢，不是孩子的脑子不好，而是我们用错了打水的方法。那么死记硬背呢，就像一个破瓢舀水，费力且留不住。今天呢，我分享两套给记忆之桶补漏的好工具啊，他们就像是两套超级修补的工具包，我们这个普通家长在家呢和孩子就能一起用，很实用。
1: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工具包。
5: 第一个工具包呢叫情境定位工具包，那么就是给记忆呢加上线索。我给举例啊。你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一件东西随便扔在一个空地上，或者是随便扔一个地方，回头肯定找不着。但是如果我把它藏在客厅沙发左边的第二个垫子下面，是不是就很好找到了？对吧？就是说记忆呢它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给要记的知识贴上时间地点人物和逻辑的线索标签。比如说什么时候，就利用早晚黄金时间，早晨刚起床和晚上临睡前呢是大脑的 记忆黄金时间。那么这个时候背书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个石子儿，涟漪特别清晰，不容易呢被其他的事物干扰，可以让孩子把最难记的古诗呀单词呀放在这两个时间点。
1: 这个黄金的时间选择也挺重要的，在我们大脑比较清醒的时候，比较清楚的时候，我们记忆一些相对来说难记的东西哈。
5: 对，然后呢就是在哪儿，比如说换地方可能记得了，我老在这个某一个空间，可能就像时间长了之后对他没有任何刺激了，是吧？
1: 对，
5: 所以呢不要老让他在这个书桌前，给他换换地儿，比如说找一个公园比较安静的角落，对吧？这个比如说或者是背咏柳的时候，给他带到柳树下边，是吧？连观察带背，
1: 对，
5: 是吧？或者是在厨房呢贴个单词卡，这个边看边记。那么不同的环境呢就像不同的背景色，能让记忆的画面更独特，更容易被提取。
1: 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试试。我们通常其实让孩子学习都会在比如说书房或自己的书桌前，孩子就开始苦读。这个时候我们换一个家里的位置，可以去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厨房也好，或者说孩子喜欢的一个比如说你家小阳台布置的特别的温馨，有花有草的，也可以在那儿去背哈，换个地方。
5: 对你今天在书房，明天就上阳台，昨天有可能上厨房。
1: 对
5: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家里边它就是应该整个的这个家庭都应该营造这么一个学习的氛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跟谁，就是当小老师，比如说讲一遍啊，鼓励孩子和同学组队学习，或者是回家给爸爸妈妈当小老师。那么呢他就要把知，比如说他要把知识讲明白，他就得自己先理清楚。这个过程呢相当于把知识重新加工了一遍，记忆的吸收率呢能翻倍。
1: 这个当小老师的方式特别好用，其实有很多孩子在这其中还受益了，不仅把知识理得很清，其实爸爸妈妈会发现孩子口才还得到了锻炼，
5: 还能找到自信。
1: 是的，
5: 对，你看在我们学校我们就会有这个组内小先生和班级小先生，组内推选还有竞争呀什么的啊，然后呢他到台上去讲完之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这孩子他特别自信，
1: 是的，
5: 他的思路也特别清晰，然后语言表达能力等等等等，他会提高他的综合能力。
1: 对的，
5: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OK， 大家可以试一试，别老说你给我背背，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讲讲，你要说妈妈这个时候也可以跟你来学一学，是吧？爸爸也可以跟你学一学，换一个角色。
5: 家长放低姿态，自己当一次学生，是吧？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什么逻辑，比如说找规律编故事。我们比如说吧，可以编个顺口溜，把零散的知识呢这个用逻辑或者是故事串起来，就像把珍珠穿成项链也就不怕丢了，对吧？那么第二个工具包呢叫做动手工具箱，就是让记忆过手又过脑。比如说光看光读记忆是浅层的，我们必须呢让孩子动手，调动更多的感官，记忆呢才能更深刻。比如说第一个啊，咱们是先勾起兴趣，在背一个枯燥的单词前呢，先给孩子看一段相关的有趣的短视频，记一个历史人物，先给他讲一段关于这个人物的好玩的小故事。那么大脑对有趣的东西呢都是大门都是敞开的啊。那么第二个关键的一步呢还有就是默写。那么这个呢对很多孩子会偷懒儿啊，就是这个地方就
1: 有的孩子不愿意写。
5: 对，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那么读十遍不如动手写一遍。默写呢就像是对记忆进行一次实地勘探，就是哪里记住了哪里没记住，一写就知道了。就是你想你觉得我都记住了，
1: 一写不会。
5: 对，所以要写一写，就是默写一下。第三个呢就是自己考自己，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家长工作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1: 孩子自己考自己吗？
5: 对，比如说我觉得啊，可以就是让孩子自己准备一些闪卡，正面写问题，这个
1: 背面写答案。
5: 或者是你看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原来呢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英语单词的左边给他把这个中文写出来，那么让他旁边写英文，这个也挺好。这样的话家长 没时间给孩子听写的时候，就把这张纸给他，让他去写。
1: 嗯
5: 啊，等于是也是自己考自己，
1: 对，
5: 这也是自我检测的一个效果。
1: 嗯，
5: 那么就这样的方法呢，就是远远大于反复朗读，因为呢，它模拟了考试的时候从大脑里提取知识的过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打今儿起啊，要开启这么一个新的系列了啊，这个系列呢还比较大比较长，我们是试图呢换一个角度来了解历史啊，了解历史人物。那么从哪个角度开始聊呢？咱们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聊。有朋友说，老郭你这儿也不是医生，你能懂吗？列位还真不懂，咱请教高人呢。你看我手头呢有这么一本书，叫八卦医学史，他这个是烧伤科的一个著名的医生阿宝著作的。阿宝原名呢叫宁方刚，现在是北京基础台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这本书里边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畅聊了一系列中外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文学作品里边的人物。不但是有历史人物，还有医学故事，其中还有医者的人文情怀。里边大概其是什么内容呢？你比如说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卡彭特他那个厌食症，包括吸血鬼啊、狂犬病啊、迈克尔杰克逊之死啊、维多利亚女王的血友病啊等等等等。这本书看到以后啊，真的是让人茅塞顿开。那么咱们就闲言少叙，正式开启这个历史。先来说这么一位诗人拜伦，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情诗写得好啊。说起中文情诗的高手啊，如果是现当代的话，我们会想到谁呢？徐志摩。那么说到古代的话，大家伙会想到大情圣柳永、柳三变。而说起英文情诗里边的高手，这得数这个情圣拜伦了啊。人家拜伦在当时啊身份也不低，乔治·格登·拜伦曾经当过男爵。这俩人有什么共通之处吗？同为诗人且不必说，有这么一句诗啊，两个人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形神兼似。哪一句呢？拜伦男爵所写的是 When we two partedIn silence and tears， 我这个是正经的英国伦敦郊区的那个唐山音啊，您就凑合着听就行了。翻译过来就是说，当我们两个分离的时候，无语，而且呢流着眼泪。哎，你看这是比较直白的翻译。如果用咱们这个柳永公子他所翻译的啊，也不叫翻译的了。如果用柳永公子那句诗来跟他对比的话，柳永怎么说的呢？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您瞧瞧啊，一样色的。而且咱们说这个拜伦呢，他不光是诗写得好写得妙，他这一辈子也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他这一生呢有很多的关键词儿，或者说有很多的形容词儿，比方说浪漫、伟大、彪悍、奇葩、狗血、放血，这放血说的是放血疗法。反正总而言之，拜伦这一生呢活得真是多姿多彩，死的呢离奇意外。接下来咱们就先来说说拜伦的故事以及他的荒唐的死因。
3: 他的家族以盛产渣男出名，他的父亲因为无能败光家产，他的母亲因为生活折磨精神衰弱，他在贫民窟中度过了怎样的痛苦童年？他又为何会让欧洲的女人都为他倾倒？声名狼藉之际，他又如何逆袭成了人们眼中的大英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拜伦的曲折一生和荒唐死因。
2: 按照惯例，咱们得从这个人物的家族史说起。不过拜伦家族哎，可说的特别多，提前这儿呢给您打预防针啊，这个说他的家族有点长，不过呢挺有意思的。拜伦家族的爵位，这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被封的。当时这个查理一世啊，为了打内战，就各种的给开支票啊，给很多的军官呢、贵族啊大肆封赏。

0: 赏。封赏的内容呢，就包括钱呢、物啊，也包括这个爵位。其实您说这些人真的是替他卖过命吗？也未必。你像拜伦一世，就是其中这么一个滥竽充数、走了狗屎运、被封了男爵的这么一个军官。那么拜伦一世啊，真没什么本事，但人娶了一个漂亮老婆，而这个非常漂亮的老婆呢，后来成了查理二世的情妇。得，拜伦家族就靠这个事儿啊，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因为拜伦一世没有子女，到最后呢，只好把这个爵位传给了他弟弟。咱们是后来说那个大诗人拜伦呢，他是拜伦六世，也就是说呢，他的祖上其实是拜伦一世弟弟那一支的。拜伦能够继承爵位，原因呢也非常狗血，因为拜伦的伯祖父，也就是拜伦五世，他有一外号叫邪恶的拜伦。这怎么给您形容呢？人渣里边的战斗机。有朋友说，老郭你这过了啊，形容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过分呢？您听我说呀，就这位拜伦五世，哎呦，先是把自个儿的亲弟弟给宰了。原因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觉得，凭什么你是我弟弟，你们家庄园里边的野兽什么的比我们家还多呢？我把你弄死得了。紧接着呢，又当着他老婆的面把家里边一个马车夫又给宰了。你说这个具体的是杀鸡给猴看吓唬他老婆呢，还是真的生气了一时没忍住就把车夫给宰了呢？历史上没有详实的资料，没有具体的记载。不过这件事做完之后，他老婆一瞧，我还跟你过，哪天你这儿一发失心疯啊，一不痛快了再把我宰了，行了，人回娘家去了。最后呢，他唯一的儿子也受不了他了，带着一个姑娘啊，人私奔了。那姑娘是他儿子的堂妹。
1: 儿子的出走让拜伦五世备受打击，他发誓宁可败光家业，也绝不留给儿子。在他即将实现自己败光家业的宏伟目标之际，他的儿子死了。
0: 那么拜伦五世在自个儿子去世以后呢，终于是幡然醒悟，悬崖勒马了，说我这辈子过得太荒唐了，我好好培养我的孙子吧。可是天不遂人愿呢，没过多长时间，他的孙子在战场上呢被炮弹给炸死了。这拜伦五世啊，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就绝户了。那他身上的爵位只能是传给这个拜伦六世了，也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这个大诗人拜伦。哎，咱们把这个皮儿啊终于给他掀开到馅儿上了啊。那么有朋友问了，这个爵位未必给这个诗人拜伦呢，是吧？你可以给拜伦的爸爸呀。列位，没法给呀。哎呦，拜伦这爹呀，真是一个更极品的渣男呐！一辈子吃喝嫖赌抽啊，坑蒙拐骗偷啊，那简直是无恶不作。最擅长干什么呢？勾引良家妇女。拜伦的妈妈本来呢也是一个家财万贯的贵族，可是自打他妈嫁到他们家以后，他爹一瞧，行了，任务完成了，这个漂亮有钱的媳妇儿我骗到手了，本性就暴露无遗了，整天的花天酒地的，很快败光了家业。自个儿这儿老婆孩子也养活不了了，既然没这责任心是吧，自个儿吃饱了，他认为啊全家都不饿，他主要忙于谈恋爱去了，忙着跟这个债主捉迷藏去了。拜伦后来就说呀，他爹应该是自觉罪孽深重然后去自杀的。大多数人都觉得你少扯这个啊，给你爹脸上贴什么金呢？反正他爹到底怎么死的，这个原因呢也是非常不明。拜伦他爹走啊，应该是被老天爷收走的。于是拜伦他爹呢在35岁死于非命了。那么有关于拜伦家族里边这些奇葩都说完了，那么就该说到拜伦了。拜伦呢有点生理缺陷，先天性的那个跛脚，就是走路啊一瘸一拐的。那么他打小呢就特别敏感，自尊心呢又特别强。当然这个性格呢，如果从客观上来讲，也是有助于他日后成为诗人的。你看啊，当时他跟他妈妈呢被他爸爸给扔到贫民窟里边了，那段时间呢对这个小拜伦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饥一顿饱一顿，经常见呢家里边就揭不开锅了。他妈妈那阵儿呢也是被生活折磨的，已经是意志消沉了，精神衰弱了，都已经被折磨的怀疑人生了，就觉得我嫁了个什么玩儿啊，啊，我这辈子命怎么这么苦呢？一瞧见拜伦这副调皮捣蛋的模样啊，指着孩子的鼻子就痛骂，说你个混蛋啊，简直就跟你爹一样，从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骂完了如果还不解气的话，上手啊就打。有朋友说这孩子挨打的时候跑呗，不行，拜伦这腿脚不好。 打完以后呢，当妈的也心疼儿子，哎呦儿子，命太苦了，我的乖宝啊，让你跟为娘受苦了，对不起你呀。你说这把拜伦给折磨的呀。终于啊，等到拜伦十岁的时候，他这儿呢时来运转了，因为他这个伯祖父，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个大人渣那个拜伦武士死了，律师把这个继承人这么一排列，这个十岁的小孩他呀应该成为拜伦男爵六世。咱不说他陡然而富了吧，身份一下显贵了。虽然说这时候拜伦家族的家业呢已经被败得差不多了，但是他这时候呢总归是比那个贫民窟里的日子要好多了。男爵的爵位一下让这个贫民窟的孩子成了贵族了，让他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拜伦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剑桥大学的学生。拜伦在剑桥读大学的时候生活奢华，有朋友说不说没钱吗？没钱您别忘了他有地位啊，有地位是吧就可以借债嘛。哎，拜伦这儿负债累累，而且这个青年人呢极具叛逆精神。你比如说当时剑桥大学这个校规就规定啊，宿舍不让养狗。拜伦一听，哦，不让养狗是吧，行，不养，我养只熊。哎，还把这个熊呢放到塔楼左边的这个屋顶的阁楼里边就喂养，有事儿没事儿的别人家遛狗他这遛熊去，把这个熊啊牵着就上了街了。而且这个拜伦呢，咱客观来说啊，就真的跟他娘骂的一样，还真是一个花花公子啊，继承了他爹的那个 DNA， 也继承了他爹的这种小白脸儿，还有这个桃花眼儿。同时继承的呢还有前面说的他母亲那种时而忧郁时而狂躁，是这种性格的。他虽然瘸了一条腿，但是啊非常热爱运动，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以上种种再加上贵族的身份，再加上才华横溢善于写诗，这小伙啊就非常具有女人缘了，是赢得了整个欧洲女人的芳心。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喜欢拜伦的女人呢多了去了。当时欧洲贵妇人的传统呢，它有一个必备的物品，什么呢？拜伦的诗集。哎呀，一瞧这个诗，那简直写得太棒了，看了以后啊，那感动得不得了不得了的，对这个拜伦的热情啊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似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周星驰星爷的词儿了。总而言之吧，热情如火，掏心挖肺的。然后这个拜伦呢见一个说，啊，我也喜欢你啊，来咱俩处一段吧。处一段就把这姑娘啊弃之如敝履，让动了真情的女子寻死觅活的。那么跟他老爹不同的是什么呢？这拜伦呢不仅是喜欢美女，根据史料考证呢他还喜欢帅哥。而且你看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拜伦这儿呢枕头边有两根他也给啃了。他呀跟自个儿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还有一腿呢。后来呢他老婆一瞧跟你过不下去了，他老婆呢离开了他。那么这时候拜伦在英国已经是声名狼藉了，有点待不下去了，索性出走就去往意大利了。如果说按照这种趋势的话呢，拜伦这辈子就跟那个刘勇似的，这是英国版的刘勇，甚至可能成为人们所唾弃的渣男。但是拜伦这儿啊最后做了一个重大选择，彻底把自个儿的历史形象就给扭转过来了，实现了从渣男到英雄一般的质的蜕变。
1: 1821年3月，被土耳其统治了近400年的希腊爆发起义，希腊民族独立战争的大幕就此拉开。1822年1月1号，第一届希腊国民大会宣布希腊独立，成立希腊执行委员会。
0: 1823年初，在希腊抗击土耳其，在这个战争啊如火如荼的时候，一直对希腊文明怀有深厚感情的拜伦呢，他就放下正在写作的唐璜，毅然决然地扬帆远航，去往希腊了。他变卖家产，募集军队，参加了希腊志士争取自由独立的这个武装斗争当中了。1824年4月19号，拜伦逝世于希腊西部的麦索隆基翁。拜伦的死是让希腊政府呢痛苦不已，为他举行了为期3天的哀悼活动，而他优美的诗歌和悲情的死亡呢，更是震动了整个欧洲，让无数人留下了同情的泪水。大概其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是吧？一个英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希腊人民的独立事业当成自个儿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呢？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英国贵族精神。这就跟咱们形容那个白求恩是一样式的了啊。拜伦死了以后呢， 他的遗体被泡进一个装有白酒的大

0: 桶里边，用船运回了英国。这时候不少这个英国人呢就不唾弃他了，跑过去瞻仰诗人的遗体，以至于呢这个英国政府啊求助于军队到现场维持秩序。这种英勇而悲情的死亡让拜伦的声望是如日中天的。打这以后呢，各种的支援就奔向希腊了。
1: 在汹汹民意的推动下，英法俄最终选择了支持希腊独立革命。1827年10月20号，三国舰队联手摧毁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消息传开后，欧洲人民欢呼雀跃，奔走相告。1829年，希腊终于赢得了独立。
0: 拜伦以生命作为祭品，给希腊独立事业以巨大的动力。但是呢，节目一开始也给您说到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人物啊，如果是不熟悉的话，咱们就给您说说他的生平。比方说拜伦呢，很多朋友不熟悉，我这儿详细给您说了啊，他这个小时候啊，以及成名以后啊，以及这个他的死亡。如果是一些熟悉的，比方说以后咱们讲到包拯为什么是黑脸呢，是不是老喝酱油这个脸色就变黑呢，那时候说包拯的时候啊，他的生平咱们就简单说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拜伦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呢不是作战而死，而是病死的。他在希腊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呢，那是1824年2月14号，那天呢他忽然浑身痉挛，口吐白沫，紧咬牙关，那个眼珠不停地旋转，2分钟以后才恢复了神智。有点医学常识的朋友马上就能判断出来，这不就是癫痫的典型症状吗？需要卧床静养啊。但是赶来的这个希腊医生啊，说我们得给你治，好好给你治啊，你来支援我们这个希腊的独立事业了，来放血吧。这个放血疗法在当时啊非常有名。医生这儿打开一小盒，取出来这个取血的工具，不是小刀子，也不是小挠子小钻啊，而是那个活的，就是那个水蛭啊，咱们中国人呢管那玩意叫蚂蟥。您在插秧的时候趴在您腿上吸血那东西，那就是蚂蟥。这个水蛭或者叫蚂蟥叮咬人的时候啊，看着挺恐怖的，其实被叮咬的人呢没觉得有多疼，因为水蛭的唾液里边含有一种止痛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就相当于先给你来一个局部麻醉，然后再咬你往里钻再吸血。西方人呢就是利用了水蛭的这种特性达到放血的目的，所以呢又把这种水蛭称为叫医用水蛭。在古英语里边啊，那个 leech 就是水蛭的英文单词啊，它刚开始就是医生的意思。在欧洲从1820年到1845年，水蛭吸血法乃至于放血疗法达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特别是法国跟英国呀，人们纷纷到这个河里边啊湖里边啊去找这个水蛭去。一般的都是家庭主妇去完成这工作，就什么呢，光着双腿站在水里边吸引这个水蛭啊，让它吸附到身上。一天最多的时候可以采集2500只，然后把这个水蛭呢放到容器里边就卖给大夫。因为当年这个放血疗法太盛行了，水蛭使用量啊特别大，以至于自然生长的水蛭啊在英国差点灭绝了，人们开始人工饲养或者从其他的国家进口。
1: 被医生采用放血疗法而晕倒的拜伦是否能平安无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在36岁英年早逝？荒唐愚昧的放血疗法为何能在欧洲经久不衰？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拜伦的曲折一生和荒唐死因。
0: 话说拜伦呢就被这个水蛭吸呀、啊、吸呀、啊，哎，这大夫一瞧怎么不见好呢，来再给他来点水蛭。就这么一来呀，拜伦个儿就晕过去了。我们说正常人身体里边血液的总量相当于体重的7%到8%，您这个如果是100斤的话呢，这身体里边啊有7-8斤的血液。咱们假设拜伦的体重是140斤，那么他血液里边总量呢应该是4900到5600毫升。一般情况下呀，如果15分钟内他的这个失血量呢少于总的血量的10%，咱们的机体呀有这么一个代偿机制，再造血就行了。可是如果快速失血超过全身血量的20%，坏了，这就会引起休克了。拜伦就是因为失血而导致昏迷的，这个失血量应该是在1000毫升以上，就是2斤多了，很有可能超过3斤。

在拜伦这儿呢，大难不死，卧床静养三天以后啊，终于可以下床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到了二月底，基本已经是康复了。于是这个拜伦呢，又为希腊的革命事业继续操劳。到了四月上旬的某一天，拜伦骑着马，这时候啊，遭遇了一场大雨，回到住处以后呢，一直发抖，出现高烧和关节疼的症状了。有人认为，这个拜伦呢，应该是疟疾了。那么结合他的病史和临床表现呢，他这种症状啊，更像是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下被雨淋了、高烧了，导致了急性肺炎了。可是无论说是疟疾啊，还是感冒啊，还是肺炎呢，拜伦这儿啊都很有希望活下去，哪怕你不医治，慢慢的也能好。事实上呢，就是到了四月十四号的时候，拜伦呢已经能够下床了，还要求出去骑马。但是手下人说，祖宗您算了啊，您老是躺着吧。就在拜伦男爵这儿马上要康复的时候，大夫来了，而且是两位极负盛名的大夫，还特别负责，如果不负责的话，拜伦也死不了。这两位大夫呢还是坚决建议说，再给您放点血。拜伦说，不放血了，我昏过去。不用，您放心啊，他们不懂，我们放的可好的，来您躺下。这两位大夫先是给这个拜伦呢放了一磅的血，两个钟头一瞧，这病情怎么没有好转呢？看来是放的不够啊，得又给抽了一磅。这两次抽血呀，大约就给放掉了900毫升，就是1斤8两。此后呢，见天就来，来了就给放。到最后拜伦呢也不拒绝了。为什么不拒绝了呢？连摆手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候他已经是神志不清了。在生命的最后24个小时，失血性休克的拜伦在床上一动不动。1824年4月19号，拜伦就去世了。他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两个忠于职守、极负责任感的大夫的手里边。有朋友说，这是什么冤什么仇啊，这大夫为什么非得弄死他呢？不是这么回事。在那个年代啊，如果医生不给这个发烧的患者放血的话，就违反了最基本的医学规则了。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咱们现在到医院里边啊，您说这个发烧也好，感冒也好，咱得先看看是细菌性的还是病毒性的呀，先验个血，那时候是放血。那么现在呢，有这么一个割袍断义的话题，就是讨论中西医。这个话题在节目里边我真不敢说啊，因为你如果但凡说中医不好，无数人呢就开始骂你了。但是你要说中医好呢，也有无数人呢冲上来骂你了。很多人说这个西医好，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医啊，指的是现代西方医学，而所谓的中医呢，指的是中国的传统医学。那么我们又得说了，事实上西方啊，它也有传统的医学，而且里边呢奇葩也很多。放血疗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早期的人类医学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于巫术的崇拜。医生跟巫师他俩儿啊不怎么分得开。一般这个巫师就认为呢，你为什么得病呢？不用说呀，魔鬼缠身了，放点血就能把这个魔鬼呢驱逐于体外。您看后来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大夫叫希波克拉底，就非常推崇放血疗法。他认为啊，疾病不是一个局部现象，而是四体液、血液、粘液、黑胆液、黄胆液，这个四体液如果紊乱了，哎，人就会生病了。那怎么办呢？放血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放血疗法啊是由那个理发师进行实际操作的。现在这个理发店门口呢有红蓝白三色标记不停地转啊，那个呢就是这段历史的遗迹。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而白色代表包扎伤口那个绷带。后来西方的这些医生们呢更了不得了，因为他们就发现同一种症状，有的放血了他好了，有的好不了。他们在琢磨呀，为什么呀，终于得出结论了，是因为这个时辰不对，得把这个放血疗法跟这个星象图啊给它关系起来。你看1408年的时候，放血疗法就标注了每个身体部位跟这个天体星象之间的关系。放血的时候呢，要根据机体部位所对应的星座，选择特定时间再给你放出相应数量的血。他们的观点也是天人合一了。在这个17世纪和18世纪，放血疗法达到巅峰了。而且呢，当时这个百科全书里边就说呀，放血是一种最伟大而且最迅速的治疗方法。

当时的放血疗法，一个对比实验。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一个苏格兰的军医，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把300多名患者分成了三组，一组呢是干脆不放血，另外一组呢接受传统的放血，第三组呢放的更多一些，花样啊也更多一些。最终一瞧，不放血的这儿啊没多大事儿，那些放血的反而死了很多人。当时他这个研究成果呀愣是不敢公布，他就保持了沉默了。这个研究直到1987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他为什么沉默呢？这事儿啊咱们不得而知，估计就是自个儿得出的结论不敢挑战2000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观点。有朋友说，这种放血疗法是不是只有那些老百姓才做呢？不是啊，贵族啊，包括咱们说的大诗人拜伦呢。再给您举一个名人，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自个儿咽喉疼了，呼吸困难了，三个医生相继赶到，虽然说是三个医生，但是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来放血。先是用这个水蛭放到这个耳朵后边跟这个脖子这儿，水蛭这儿咕咚咕咚喝饱了，大夫一瞧没什么疗效啊，嗓子还疼是吧，来加大放血量，静脉放血。哎呦，三次放血一共放掉了2300毫升，就是4斤6两啊。然后华盛顿呢就离开人世了。经过后来的这个推测啊，华盛顿喉咙肿痛的原因可能是白喉，要了他的命的却是放血。这种疗法呢，其实在1840年呢已经被证明了，不但是无效的，而且会提升病人的死亡率。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不少医生呢还坚持使用这个放血疗法。有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拔罐的呀也说啊，拔完罐以后我再拿针给你扎着，放点血你就好得快了。那您就知道这种放血疗法或者是这种观点它得有多顽固了，生命力得有多顽强了。好，关于这个诗人拜伦和这个放血疗法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是方才给您说的是英国的大诗人拜伦。这个拜伦呢，小时候呢摊上那么一个风流败家的爹，童年非常不幸，后来功成名就了，又遇到了一个愚昧的大夫，英年早逝。好像这个天才呢似乎总比普通人呢承受更多的磨难。接下来要说的这位艺术家也是如此。咱们说谁呢？说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贝多芬。贝多芬这一生啊，可以说是以病痛为伴，饱受折磨，耳朵失聪几乎断送了他的音乐前程，还让他一度绝望到企图自杀。后来呢他又因病去世了。关于他的死因呢也是众说纷纭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贝多芬的病痛以及他的死亡真相。
3: 贝多芬耳聋的原因和他的死因一百多年来一直扑朔迷离，人们争论不休。很多人说贝多芬是死于先天性梅毒，认为是梅毒导致了他耳聋。近期又有科学家声称，在贝多芬的头发和骨骼中，铅含量远远高于正常，认为贝多芬死于铅中毒，是铅中毒导致了他耳聋。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老郭老故事为您揭秘交响乐之王贝多芬失聪和死亡之谜。
2: 要说这个贝多芬的家庭啊，其实是挺有艺术氛围的。

0: 1770年的12月16号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小城市波恩。他的父亲呢是在当地唱诗班的男高音，所以打小啊，他父亲就发现啊，哎，这小孩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那么从孩子贝多芬4岁的时候就让他练琴。不过跟一般的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态不一样，他的父亲培养孩子主要是想让小贝多芬呢早早的就能给家里边挣钱。贝多芬的父亲虽然有正经的营生，有正经职业，可是啊，你架不住他爱喝酒，可以说是酗酒，爱酒如命，基本上挣的所有钱呢都用来买酒喝了。他们家呢只能是靠他母亲给别人当佣人勉强度日。他爹就瞧着这个贝多芬学钢琴怎么就一点就透呢，就想着让他早早的能弹个曲什么的，这样呢就能挣钱了养家了。所以说这当爹的呀整天逼着贝多芬练琴。那您琢磨琢磨啊，这么一个当老爹的整天喝得五迷三道醉醺醺的，又是这种心态，对这孩子脾气能好吗？整天的吧就是非打即骂。所以在贝多芬的记忆里边，他根本呢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父爱。除了不慈祥的父亲，上天呢还赐给了贝多芬一副丑陋的外表，外加上短小粗壮的身材。你看即便是成年以后，贝多芬呢也不过是1米58，他的外貌让他打小啊就受到周围人的嘲笑，成年以后呢也是难以幸免的。总结一下吧，清贫的家庭，粗暴愚蠢的父亲，不招人喜欢的外貌，这就构成了贝多芬不愉快的童年，也形成了他以后反叛的性格和强势的作风。当然这也造成了他成年以后粗俗的言谈举止。很多同时代的人描述贝多芬呢用了很多批评的词儿，像什么粗鲁、固执、脾气暴躁，只要心情稍微不好就开始随地乱吐痰了，这都是说贝多芬的。大概在12岁那年，小贝多芬的人生啊终于有了这么一点阳光了。他在这个波恩遇到了一个相当好的导师，叫尼福。正是尼福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让他这个不幸的童年呢没有厌恶音乐，并且奠定了他最初的音乐风格。通过老师尼福的悉心教诲，贝多芬13岁就成了管风琴师，并且呢自己还创作了3首奏鸣曲。到了1787年，贝多芬动身去了当时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拜见了莫扎特。这时候贝多芬呢是17岁，虽然创作了3首作曲，可是并不出名。而人这个莫扎特呢，是吧，天才呀，早已经是名满欧洲了。当贝多芬拜见莫扎特的时候，可能是贝多芬这个相貌太一般了啊，也可能是长得太丑陋了吧，莫扎特呀竟然就瞧走了眼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这磕碜的啊，这能有一些艺术细胞、艺术细菌？莫扎特对贝多芬呢压根就没兴趣，随手呢就甩给贝多芬一个乐谱，说那儿有钢琴，你按着谱子随便弹一段吧。把这谱子甩给贝多芬，莫扎特这儿啊压根就没在这屋待，更别说瞧着贝多芬弹琴了，自个儿啊躲到另外一个屋了，到另外一个房间跟别人唠嗑聊天去了。结果呢当然是可想而知了啊，作为最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对于音乐的感悟力那是非凡的。他在另外一个房间正跟别人扯闲篇呢，哎，一听那个房间里边钢琴这么一响，他马上就能听得出来，哎呦我天哪，这也是一个音乐天才呀。于是就跟对面正跟他聊天的人说，你们注意这个年轻人，有朝一日他会震惊全世界的。按照常理来说，千里马被伯乐发现了，然后紧接着呢就会流传出一段传世美谈，莫扎特跟贝多芬如何如之何，结果呀什么也没发生。因为不久之后呢，贝多芬的母亲就去世了，贝多芬匆匆地赶回老家。打这以后，这两位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为什么后来就不联系不见面了呢？不是因为别的，因为就在这次相遇之后的4年，一代音乐大师莫扎特以35岁的年龄英年早逝了。而那时候呢，贝多芬21岁，他还在这个老家波恩呢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呢。
1: 在贝多芬不幸的童年中， 母爱可能是他唯一的美好记忆。17岁丧母对贝多芬的打击非同一般，与此同时他还要担起这个无人照管的家庭，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和一个不争气的父亲。
0: 就在贝多芬熬过了那段艰辛的日子，一心准备投身到音乐圈里边大干一场的时候，命运呢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或者说呀，老天爷又是扯开嘴露出了狰狞的面貌。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就发现自个儿的听力啊急剧下降。听力下降对于普通人来说呀就已经很不方便了，更何况对于这么一位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钢琴家和音乐家，这种听力的衰退呢不异于世界末日。但是贝多芬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并且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呢，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绝不能使我屈服。当时贝多芬呢还喜欢着一个叫朱丽叶塔的姑娘，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送给这位姑娘的。但是这个既幼稚又风流的朱丽叶塔把这个贝多芬的一番情谊啊给辜负了，后来呢竟然是跟一个男爵订了婚了。那您想想贝多芬这儿啊，童年那么痛苦，母亲又去世了，耳朵逐渐变聋了，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了，这多重打击使得贝多芬呢有点坚持不住了。在1802年，贝多芬呢写了一封绝笔信，这封信被称之为叫海利根施塔特遗书。哎，在这封信里边呢，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理想还有无穷无尽的痛苦。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搜索引擎里边把这封信呢搜出来，也有中文的翻译的版本，在这儿呢就不给您念了啊。不过最后呢，贝多芬还是重新振作起来了，就是他这种坚强的个性啊不可能屈服于命运的摆弄。贝多芬在自个儿的遗书里边也写了，说是艺术只能是艺术挽留住我，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完成之前，我觉得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贝多芬28岁的时候因为疾病呢听觉开始减退，到了48岁任何优美的歌声他也听不到了，他只能用这个书写的方式跟别人交流。哎，即便是这样啊，贝多芬仍然进行着创作，他的不朽名作就是9部交响曲的后7部都是在失聪的情况下完成的，而其中的第3、第5、第6和第9部交响曲被认为是永恒的杰作。

0: 说到这儿啊，不知道您想起什么来啊，您可能会想起这个多情剑客无情剑里边古龙先生啊写了一段超级精彩的对白，就是李寻欢跟那个上官金虹进行较量武功，李寻欢就说了，你把你那个啊在兵器谱上排名第二的龙凤金环拿出来吧。而上官金虹呢却说了，自己七年以前手中已经不再拿金环了，现在呢是手中无环，心中却有环。然后上官金虹啊让李寻欢出招，李寻欢就说了，我刀上虽然无招，心里边却有招。结果最后那个天机老人却说，你们呢都不是最牛的，最牛的是什么呢，手中无环，心中也无环，环即是我，我即是环。
1: 等了许多年，龙凤双环和小李飞刀终于可以在皇城来一场对决。李寻欢，今天终于可以了却一桩心愿，我会证明给你看，龙凤金环与小李飞刀在白小生兵器谱上的排名绝对是正确的。
2: 此番争斗不为名利，不为兵器排名，只为人间的正义。
0: 可能什么有环无环的，有招无招的，有剑无剑的，这都是武侠小说作者的故弄玄虚。不过世上啊还真有人达到了古龙这个所说的这种境界，谁呢，就是贝多芬呢。一个音乐家失去听力这意味着什么，咱们不难想象啊。然而失去听力的贝多芬竟然凭借着自个儿的大脑和心灵创作出了大量精彩绝艳的音乐作品。耳中虽然无音乐，心里边却有音乐，音乐即是我，我即是音乐，还真正的达到了超凡入圣的这么一种境界。这比武侠小说里边什么摘片树叶当成飞刀啊，什么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呢、啊、人剑合一啊，比这个境界要高不少呢。而且在贝多芬看来啊，这个第九交响曲还真不是自个儿创造的巅峰，他就觉得自个儿的第十乃至第十一交响曲会比以前的更精彩。可是第九交响曲最终呢是成为了贝多芬的绝响，在1827年的3月26号，贝多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只留下了第十交响曲的一些草拟的主题。哎，我们这系列节目呢已经给您提前做了预告了，再来解读历史，再来说人物的时候呢，还是从这个医学甚至说呀从疾病的角度来和您进行分享的。那么我们就要说到了关于这个贝多芬耳聋的原因以及他的死因。这两个原因呢100多年来一直是扑朔迷离的，人们呢也是争论不休。有很多人说贝多芬呢是死于先天性的梅毒，认为是梅毒啊导致了他的耳聋。可是近期呢又有科学家说呀，在贝多芬的头发跟骨骼里边就化验出来了，那个铅的含量远远高于正常值。所以说这部分科学家呢就认为贝多芬是死于铅中毒，而且是铅中毒导致了他的耳聋。其实呢这两种说法啊证据都不够充分。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先天性的梅毒。坚持这派说法的人他们有什么根据呢，他们是研究了那个贝多芬的头骨，一瞧上边有明显的鼻梁凹陷和方形的头颅，这些都符合先天性梅毒的表现呢。因为先天性梅毒里边大概有2到3成啊在这个青年时期就会发生单侧性的听力损伤，而贝多芬呢也恰好是在这个年龄发生了左侧听力开始减弱，最后呢发展到双侧。可问题是先天性梅毒的孩子50%会流产，或者是呢在新生儿期就已经死亡了。能活下来的先天性梅毒的患者呀也大多呢有发育和智力上的障碍。
3: 早期先天性梅毒大多表现为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或小于胎龄儿，营养和发育都落后于同胎龄儿，还可能伴有皮疹、鼻塞、流涕、黄疸、肝脾肿大、脑膜炎，其他还可能出现间质性肺炎、肾炎、心肌炎、脉络膜、视网膜炎。晚期先天性梅毒表现为间质性角膜炎、马鞍鼻、哈氏齿、耳聋、智力发育迟缓等。
0: 如果贝多芬真的是因为梅毒引起了耳聋，那这种症状就表明啊，梅毒已经发展到晚期，就是神经梅毒的阶段了。贝多芬最初出现听力障碍的时候是26岁，而他最终呢活到了57岁。以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来看呢， 57岁，太年轻了，这个岁数啊并不高。但是您别忘了，当时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这个贝多芬呢已经算长寿的了。于是呢，我们就很难想象，一个这个先天性梅毒已经到了晚期的患者，在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能活到57岁，而且呢，除了耳聋之外，没有其他的晚期梅毒的病状，而且还能创作出不朽的名曲，这些呀都是不可能的。再者说，在那个时代呢，对于梅毒啊，它虽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正确的诊断还是能做到的。患者得病以后呢，也会主动的积极求医。那么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贝多芬的父母啊，还有是历史上其他人呢，都会记载下来说贝多芬呢，想当年他得过梅毒。可是他身边的人，包括医生朋友，包括同事家属，包括所有的典籍里边，竟然没有留下丝毫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耳聋啊，分为这种神经性的耳聋和传导性的耳聋。梅毒所引起的耳聋呢，这是神经性的。贝多芬出现听力问题以后，曾经很长时间呢，借助那个机械助听器，他曾经呢，还用牙呀咬着一根木棍，这个木棍的另外一边呢，顶在钢琴上，来听自个儿演奏的琴声。这说明什么呢？贝多芬的耳聋是一种传导性耳聋，而不是神经性的，这个也不符合梅毒的这个耳聋的表现。好，再来说说这个铅中毒。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科学家有研究者呀，就发现了贝多芬的头发呀、骨骼啊，这里边铅含量远远超于正常值。有人就说贝多芬有梅毒，长期服用药物里边呢都是这个重金属铅，从而呢导致这个贝多芬呢铅中毒了。这种说法啊站不住脚，因为在那个年代治疗梅毒的主要药物是那个水银，就是汞啊，而不是铅，而且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医生给贝多芬诊断过梅毒，这个前面呢也给您说过了啊。其实贝多芬这个体内铅含量高，原因呢并不复杂。当时他这个家乡不是在那个多瑙河的河畔吗？多瑙河的周围有大量的工厂，工厂的废水不用说你也知道，直接的就排进多瑙河了。现在一般认为呢，当时的工业污染了多瑙河，然后河水里边那个鱼啊，就是铅含量比较高了。贝多芬呢又特别喜欢吃那个鱼，所以鱼体内的铅呢就在他身上进行沉淀了，哎，这就顺理成章了。铅中毒可以解释贝多芬为什么性格狂躁，以及长期的生理方面啊受到这个慢性腹泻呀，还有肚子疼的折磨。但是解释贝多芬的耳聋甚至死因呢，这就有点牵强了。还是那句话，铅中毒引起的耳聋同样是神经性的，刚才也跟您说了，这不符合贝多芬的表现呢。并且这个铅中毒呢，对神经系统的损害除了导致耳聋以外，还会损伤智力。那贝多芬啊，一直到死那都是天才呢。那么有朋友说，你这说了这么多，否定了那么多，贝多芬到底为什么20多岁就耳聋了呢？有这么一种疾病很完美的符合了贝多芬耳聋的表现，这种疾病呢叫耳硬化症。
3: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耳硬化症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病理上是由于骨迷路原发性局限性骨质吸收，而带以血管丰富的海绵状骨质增生，所以称为硬化。当侵犯卵圆窗时，会引起凳骨固定，失去传音功能，使听力进行性减退。
0: 我们说这个凳骨是人耳里边三个听小骨之一，形状啊有点像马凳，所以叫凳骨。它呢是位于骨膜后边的中耳腔内，连接在一个极小的薄膜上。这个凳骨呢是负责把震动传给内耳的耳窝，耳窝里边啊有一个卵圆窗，一步一步传达进去。如果这个凳骨发生病变，或者是关节被破坏了，就会造成这个声音呢传导障碍。后来在临床上也发现了，耳硬化症的发病几率跟人种呢是有着很大关系的。白种人发病率最高，黑人发病率最低，黄种人呢介于两者之间。发病的年龄也是以中青年为多的。两个耳朵或者是单个耳朵渐进性的听力下降是这种病的主要特征。此外呢还会有耳鸣啊、伪视误听啊等等现象。有朋友说这个名词太多了啊，什么又叫伪视误听呢？伪视误听啊，就是患者在一般的环境当中分辨语音比较困难， 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听辨能力啊反而提高了。另外呢，还可能会出现眩晕等这些表现。那么既然贝多芬的听力受损跟梅毒啊、铅中毒啊没有关系，反而是因为耳硬化症，那么问题是这种病会引发他的去世吗？咱们再来说说贝多芬的直接死因。1827年3月26号，贝多芬去世的第二天，那个著名的病理学家叫华格纳，他对贝多芬的遗体进行了全面解剖，就发现贝多芬的肝脏明显缩小了，而且呢，这个肝脏啊特别坚韧，就跟那个皮革煮熟了一般，表面呢有大小不等的结节。尸检结果非常明确地表示，贝多芬有严重的肝硬化。他怎么会有肝硬化的呢？哎，列位，肝硬化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这么两种：第一，乙肝之后肝硬化了；第二，酒精性肝硬化。
3: 1821年，贝多芬写给他人的信件中描述了自己的疾病和病痛的症状。这些症状首先是严重的风湿病，身体不舒服，然后是黄疸病、腹泻，其中黄疸持续了整整两个月。因为这次疾病，贝多芬大概疗养了7个月的时间。
0: 这些症状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啊，急性乙型肝炎。急性乙肝分为黄疸性的和无黄疸性的。急性黄疸性的肝炎呢，常常伴有非特异性的低热和关节酸痛，甚至关节炎，很容易啊就被误诊当成是风湿病发作。此外呢，这种病常见的症状还有什么浑身乏力呀、食欲减退呀、厌烦油腻呀、恶心呐、呕吐啊，贝多芬的所有症状跟这些就完全吻合的。
3: 急性乙型肝炎85%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大约10%-12%会转变为慢性迁延性，大约3%会转变为慢性活动性肝炎，1%会转变为急性重症型肝炎，而慢性肝炎又往往发展成肝硬化。
0: 加入这个思路，咱们做一个合理的推导。1821年的夏天，贝多芬呢患上了病毒性的肝炎，其中黄疸呢持续了两个月，这个疾病啊一直就没有治好，慢慢的转为慢性肝炎，并且最终呢发展成肝硬化了。可是这种猜测呢有两点证据不足啊。第一，欧洲的急性乙肝感染率啊并不高。第二呢，贝多芬的病情发展实在太快了。贝多芬的这次发病是1821年，而他的死亡呢是1827年。从急性肝炎再到慢性肝炎，再发展到肝硬化，再到死亡，6年的时间呢显得有点短了。那么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长期饮酒导致的酒精性肝硬化。贝多芬这一辈子，如果说他的人生有什么污点的话啊，就是有点随他爹了，嗜酒如命。贝多芬呢，童年的时候经常被他那个醉鬼的爹呀打得死去活来的，可是他长大以后呢并没有吸取父亲的教训，而是步了父亲的后尘了，成了一个酒鬼了。贝多芬嗜酒到什么程度上呢？给您举一个例子吧。1808年，38岁的贝多芬爱上了自个儿的学生，就是18岁的姑娘那个特蕾莎。春心荡漾的贝多芬给这个特蕾莎呀谱写了一首钢琴曲，这个钢琴曲呢温婉柔美，准备在特蕾莎父亲举办的宴会上演奏，并且再求婚。然而啊，这个宴会上酒呢是又好又多，而且还随便喝。好嘛，这贝多芬呢可逮着机会了。宴会开始不久，他这喝的已经是酩酊大醉了，把求婚的事儿愣是给忘了，把这事儿啊抛到九霄云外了。嗜酒误事的贝多芬最终呢没有抱得美人归，特蕾莎呢后来嫁给别人了。而后人整理这段音乐稿的时候呢，因为贝多芬那个字儿啊写得太过潦草了，本来呢他写的是什么呢，叫致特蕾莎，整理的人给写成了什么呢，致爱丽丝。当然这个致爱丽丝啊一直流传至今呢。酒精性的肝硬化，这是长期的大量饮酒而导致的，一般在50岁左右呢就会出现症状，男女的比例大概是2:1，一般呢60前后就死亡了。早期没什么症状，贝多芬去世那年呢恰好57。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瞧贝多芬1821年记载的那次黄疸的发作，除了这个病毒性肝炎以外，还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酒精性肝病的急性发作。总而言之吧，咱甭管是急性的酒精性的肝炎，还是急性的病毒性的肝炎，都是大大的加快了贝多芬病情的发展。在这次肝病发作三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824年，贝多芬呢，经常是喝大酒之后啊，就大口的吐鲜血，这就是肝硬化所导致的门静脉高压和那个胃底食管的静脉曲张，是这俩病给导致的。这让贝多芬呢也有点担心了。可是酒这东西啊，跟烟一样啊，它不好戒呀。所以我们说，当你发现这孩子啊偷偷的学抽烟呢，这个喝大酒呢，列位，孩子不能体罚，但是你发现他抽烟，打他一顿吧，千万别让他沾上这臭毛病。贝多芬在临终前的日子里边呢，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转而就是缓解他死亡前的痛苦，因为他们也知道贝多芬嗜酒，既然人已经不行了，想喝就喝点呗，给他开了一张处方。这处方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潘去酒所配制而成的。咱就说吧，贝多芬从生到死都在喝酒呢。而且呢，还有这么一点呢，就是医生呢曾经给这个贝多芬实施过腹腔穿刺手术，从腹腔内抽出了7.7升的腹水，14斤4两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咱们就可以确定了，贝多芬死于肝硬化和肝脏功能衰竭。也就是说呢，没有被耳聋，没有被命运击败的贝多芬，最终啊被酒精、被肝硬化给击败了。在这儿呢，说完这个人，咱们简单说两句啊。第一呢，以后啊再有人说啊贝多芬呢死于梅毒，您可以跟他说不是，给他解释一番。其二。

喝酒啊，它是真误事儿。《柳叶刀》杂志呢，已经把这个酒精给明确为致癌物了，而且并不是说一天喝一两、喝二两，或者说一天呢我只喝半杯红酒啊，这应该没事吧？小酌怡情，大饮伤身，是这么回事吗？不是，喝一点儿这都是致癌物。好，这个八卦医学史，今天呢给您说了拜伦，给您说了贝多芬了。明天呢还是类似的风格，类似的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希望您再来捧场。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我是宗昭。今天呢，带您欣赏的是梆子腔系统的代表性剧目。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秦腔表演艺术家陈妙华演唱的一段《三滴血》。他在剧中呢扮演的是英俊小生周天佑。

0: 仁兄，请来见礼了。
1: 礼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一篓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疾苦为何？

0: 老仁兄，怎么你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媳人情喊起人来了？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心思。
0: 金心思啊，不错不错，仁兄，那就是我家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为的也喊起。

听众朋友们，打金之指，晋剧的经典传统剧目之一，也是著名的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的代表性作品。下面呢，就请您来欣赏丁果仙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打金枝》。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乐调哈、是由申凤梅先生演绎的《诸葛亮吊孝》，我一生失去了个知心人。
1: 我一生啊，失去了个知心人。

喜欢。

我说包办辛苦

你这话说的你我当下你说孔明怎么样咱弟兄可算是知己知彼的知心人这一个疯子就值钱

赴山江口，山川北。

受不了气，有谁人为兄弟啊倒下了谁是天爷，听天之人人还在，不听之人人人人，这个说咱是不知道说咱是

0: 我的下地呀、
1: 听众朋友们，为您安排的是一段咱们河北的梆子，请您欣赏的是名家张兰霞演绎的一段《打金砖》。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 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时候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

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他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他煎过药，没给他熬过药。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啊，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说老杨这个人啊，怕媳妇儿啊，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得和谐，得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肿块啊，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舒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喝舒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性格脾气呀，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

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七十了，说不好听的，过了七十那都得按天过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相善呐。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了一喂，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呐，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儿，讲话了，咱自己得留点过河钱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儿，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0000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啊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儿躺着，
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说 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啊，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对吧？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呢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转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上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儿了，有的时候讲话了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哎，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你像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五六岁我还得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股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郁，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分百舒心颗粒，是成药，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啊，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
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边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你像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啊，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啊，尤其那个时候一说下岗，有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现在下岗了，我完了，我活不了了，天塌了。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啊？得吃饭呢，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上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还找不到卖车那人了，买车啊借的钱，讲话拉一屁股鸡巴，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儿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了，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累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这个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不说过那话吗，就是哥姊妹们呐，一旦超过3个就都不太和谐了。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肋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淤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淤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淤在四肢末梢了，就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淤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淤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那骨髓有啥作用啊？因为骨髓能造血呀，
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

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能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了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啊，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三五七。什么叫三五七啊？就这病过了3年，这是小胜利；过了5年，那就大胜利；过了7年，那就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呢，都快70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的都走了，啊，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一次啊都谢谢的，不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8岁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疾病的根源就在于瘀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由淤了，逐渐的由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淤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啊，不得那要命的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早就没了？就是因为他报废的那个系统早早的就出现淤堵了。你像人为什么活到了70老80就会老死呢？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你就这么想吧，他每年淤堵1%，这个人呢，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就淤堵50%了？那就淤堵一半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再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所以你发现50岁的时候啊，特别容易猝死，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各个管道系统就堵了70%，甚至80%了，甚至还有更多的。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

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咱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那往小了说呢，就咱说那个什么便秘呀、啊，对不？哎，这都不通，全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那就得进行一个全面的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啊，咱都要全面化瘀。所以舒心汤最近大家喝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有的人讲话都喝一礼拜了，啊，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啊，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啊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那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一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啊，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啊？啊，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我接到一老姐姐电话，这老姐姐呢叫宋其民，比我能大点儿，今年73岁，家住咱新疆石河子。那天主要是咨询啥呢？就是说我这情况啊，我能不能用上舒心汤？我说什么情况啊？老姐姐讲有脑梗，右边身子不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啊就摔倒摔跟头。2个月之前呢，把自己的腰啊、腿呀、啊、都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就只能在屋里扶着那墙挪动几步。完事自己还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啊，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嗯，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啊，出去旅游，完了之后那车呀开河里去了，孩子连车都给冲走了，哎呦，我一听我这心里啊，别提了，我说那你平时吃饭怎么吃啊？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就靠邻居。啊，楼上楼下邻居给买点馒头啥的，完了之后喝点热水，就这么一对付。这老大姐说这话呀，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真是太难了。当时这眼泪就在我这眼眶里转悠。哎呦，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啊，老大姐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嗯，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啊，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她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儿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啊，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说了：“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去买去。”我说：“你别了，这事儿啊，我给你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几副舒心汤。”我说：“我给你邮寄过去。”老大姐说：“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一点心意，我不知道，那我也就不管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不管我心里难受，所以呀，你就必须收下。”这老大姐一个劲儿的客气，放下电话，
我就。

0: 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完事呢多少钱我出啊，我的一点心意，完事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这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啊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舒心颗粒，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药的品质呢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那种最好的药材。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一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3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3回喝，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3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不愉快呀、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都给它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3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13号、14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咱们告别病痛。所以13号、14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大家伙如果说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那欢迎咱大家伙有问题给我留言，通过学生那儿跟我说一声，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解答。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一直跟着大林老师学中医的听友有福了，继穴位超大图册、绳医生筋骨通喷剂体验活动之后，咱们即将迎来第三次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大林老师，刚才的好消息，我今天那个阴历图我刚刚修着了哈。
2: 哎呦，那好。
1: 我每天都听那个那个大林雪丁那个那个全新讲的哈，给通俗易懂。近视。就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啊，全心能听懂，真是好意思啊！
2: 哎呦，谢谢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1: 我是烟台的。
2: 啊，
1: 我山东
2: 的。
1: 山东烟台
2: 老乡呢。
1: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不去。
2: 啊，直府的。
1: 啊，直府。
2: 啊，以前我父亲是哪儿呢？是那个蓬莱的。
1: 啊，蓬莱啊，但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天听你这个。舒心汤啊，我可不可以喝点
2: 舒心汤啊？
1: 啊，
2: 一般的过了40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 啊别加重，慢慢好。
1: 啊、
2: 没有的呢，咱预防预防。
1: 啊，
2: 哎，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40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
1: 啊
2: 他瘀达不到50%的时候，他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1: 哎，对对对对对，但老师，我跟你介绍我这个情况哈。我今年72岁哈。
2: 啊，老大哥。
1: 2010年我得了脑梗。
2: 啊。
1: 你那去吧，就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慢听啊。我
2: 没事，别着急。
1: 啊，我得脑梗。不过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手脚就是不稳。这个腿没劲儿。
2: 是哪边的腿不腿
1: 边
2: 左边。
1: 左边。
2: 左胳膊咋样？
1: 左胳膊我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
2: 啊，
1: 肩膀上头疼。
2: 啊，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1: 啊，对对对对，右脑
2: 脑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不那么灵便了
1: 啊,
2: 啊。
1: 对，
2: 走路时候脚底下有根没摔跟头不？
1: 不稳不稳啊，
2: 稳
1: 我走道还可以，我自理可以，不稳就不摔跟头，就是觉了这个腿使不上劲儿。
2: 啊，腿沉使不上，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他就两边晃了啊，两边晃，他就
1: 但也有点晃，不能写一点不晃，
2: 是吧？你看，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1: 啊。
2: 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1: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高压是个量了120，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2: 那还可以，就是血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1: 啊，吃降压药。
2: 啊，那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呀，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1: 哎，好。
2: 哎，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呢，就是在情志上。啊，遇事儿啊，别着急上火。
1: 哎，我就着急上火。
2: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不了。
1: 对对对。
2: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哎，所以得注意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了。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1: 好。
2: 完了之后呢？咱这化化瘀，
1: 但是老师，我现在关键是有个挺不得劲，我一时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2: 那有溃疡性结肠炎
1: 啊，一天能想厕所7-8次。
2: 哦，
1: 你大便还带黏膜，
2: 大便里带血丝不？
1: 可能血丝我可能也有几场，其他东西就不得劲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儿。
2: 就是平时啊，你看那个大便啊，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1: 啊，黏黏糊糊，对对对对，
2: 啊，不带血哈，
1: 啊，
2: 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
1: 啊，
2: 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1: 啊，不是，挺厚的。
2: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1: 不疼，多了不疼。
2: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疼，就是大便次数多是不？
1: 啊，大便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起了这个便裤里边。
2: 嗯，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哈。
1: 啊，对，控制不住还有点。
2: 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它没有肠炎这一说，它就属于泄泻。
1: 对对，
2: 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对，老恩心了，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2: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啊，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1: 对对对，
2: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是不行的啊。嗯，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1: 还可以，
2: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这个。
2: 行啊，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个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1: 阿来老师啊，我问呢，我昨天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去心汤给没喝的人呀？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2: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13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
1: 啊、
2: 你每天呢，你听我讲课，就报名了，你就开始报名。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1: 谢谢，
2: 你就放心吧。
1: 咱这个寻常大爷老师啊，他不能有那成语嘛，贵的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咱去买的鱼白买的别假的不好用。
2: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1: 就我先和你学这两位语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穴位就足3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3里这个穴位，再就是三阴交这两个穴位，你给它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它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1: 谢谢咱老师啊，
2: 没事，
1: 谢谢你啊，好，谢谢。有了好消息，我再给你通电话啊，咱老师啊，
2: 好的，
1: 谢谢啊，
2: 我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0: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老师辛苦了。
2: 哎呀，客气了。
3: 我是江苏苏州的赵丽娟，今年67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舒心汤。因为那个舒心汤老师太好了，太好了。
2: 听到消息了，舒心汤啊，打算过2天呢送给大家伙，但是得13号。开始，所以这2天呢，你注意关注，听我这讲课，听到信儿之后该报名了，咱再报名啊，别着急。
3: 好，老师，我有心脏病，

0: 不起，还
1: 有
0: 房产，
1: 有
0: 时还有一点是交通。我最快的是我跳到120几条啊。
1: 啊，就心跳120多下。
0: 那是老师要从嗓子里窜出来呢。
1: 那可不嘛，正常就70-80下，你这都快翻倍了。啊、
0: 跳出来，我本来就是先天我们这种身体底子差，现在是常年吃的丹参滴丸、保心丸、吃的好多药，还有丸心颗粒啊，现在赠送养心胶囊这种东西我都、
1: 都用着呢，就是
0: 常年自己现在靠药在支撑
1: 了、
0: 只要
1: 说对心脏好的这些药咱都用着了。
0: 对对，
1: 哎呦，那还不行啊！
0: 一动就是上气不接下气，下气不接上气。
1: 主要是咱说了，你不能靠药这么维持啊！多长时间了这病啊？心脏病？
0: 心脏病要10几年了，
1: 10多年
0: 了。我还老师，我是病太多了，医生的脑慢病都找到我，我脑供血严重不足，病上以前像压了个那个固一样，头整天昏昏沉沉。但是、老师你不知道，我晚上那个。头顶上那里面的筋就是在跳的，那扑通一跳，扑通一跳，
1: 能感觉到这个脑血管这一蹦一蹦的哈。
0: 对，像那个神经那个痉挛在头顶上。
1: 嗯，那都神经衰弱了。嗯。
0: 晚上还爱出虚汗，躺不着啊，一天到晚的、白天嘛像睡觉，闭上眼睛嘛根本睡不着了，就是整天昏昏沉沉，整天这样。
1: 那你就是脑供血不足了，就脑袋上啊。也出现了，就是咱说的局部的这种淤堵，只是说不那么严重，没达到咱说那个，脑梗的那个地步，所以得多注意了。你这病时间太久了，老话讲了，久病必愈，肯定是有淤了。
0: 好怕哦，好怕。
1: 哎呦，精神紧张哎，
0: 因为我们是老慢病都连在一起，睡眠睡不着，睡不着嘛，第二天又没劲。
1: 对，
0: 那我还。还有咳嗽的呀，我还有咳嗽，
1: 你看看
0: 样病都糟。
1: 就是越是睡不着觉，越休息不好。讲话了，心脑啊都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呢，咱这个心情啊，它也紧张，脑袋呢它也迷糊，就加重病情了啊。你这个房颤，这是间歇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0: 间歇性的，有时那个、
1: 一个月能犯几次？
0: 哎呦，晚上有时睡到2个小时睡不到，第二天就没劲的事。有时自己感觉就是跳得好厉害，就喘得厉害，就在现在抖的，自己每个经络都能跟着一起跳。
1: 嗯，这个其实对于你刚才谈的这些病情来讲，如果说没有这个频繁出现心绞痛，你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房颤的问题。这个房颤为啥呢？因为它不是说本身我这个房颤这病多么多么可怕，是房颤过程当中它容易导致这个血栓脱落，血栓脱落之后容易引起心衰，容易引起脑梗，因为本身你有脑供血不足，本身就存在脑供血不足，啥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脑血管肯定是比原来要细小了，就脑袋上有动脉硬化啊，原来这一根管，比方说咱打比方来说，有小手指头这么粗，但是现在呢，肯定里边最起码得有30%或40%是淤堵的，就没有这么粗了。
0: 前一段那个时候，我的半边左边这边的头啊，后脑都你摸上去是木的，
1: 对吧？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咱们说那脑梗，所以说必须得控制好这个心脏这个房颤啊。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平时要注意，你得准备点药，氨碘酮啊。维他乐克，这不都是口袋药吗？就是平时放在口袋里边，预防这个房颤的。再一个呢，就是化瘀，没有这些急性症状发作的时候，就靠平时去化瘀，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身体里的这个瘀，逐渐逐渐的散开，啊，让它这个血管啊不那么堵。
0: 你说的那个猪心汤我煲了，我煲了好几天了，我在家里这几天也在熬上用
1: 啊。猪心汤喝着呢，你喝着感觉咋样？
0: 我这几天感觉就是晚上以前几天睡下去，以前是那个声就有感觉，听得到那个声音，自己感觉扑通扑通扑通很快很快的跳，就是这喝了这5-6天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有那个厉害，那个跳的那个感觉，那个声音没有像以前那样厉害。

0: 厉害，
1: 哎呀，
0: 就感觉稳一点了。
1: 脑袋清亮点不？
0: 脑袋清亮点，早上今天一早就是起来晒太阳，趁这两天有太阳，早上一早就要起床，自己加油，在自己要说起床晒太阳，起床晒太阳。
1: 是整体感觉还是说浑身比原来轻松一些了啊？
0: 轻松一点了，轻
1: 挺
0: 松一
1: 好，
0: 点了。
1: 还得接着喝。这就说明啥呢？你本身身体里就是有瘀，还是那句话，久病必瘀，有瘀了，逐渐逐渐就会出毒。只是咱们现在用这个舒心汤把这个瘀散开。你血压高不高啊，老妹妹？
0: 血压，我的血压呢，忽高忽低。你如果晚上一点睡不，前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我的血压低压就跳到100多了。
1: 哎呦，
0: 低
1: 你
0: 压
1: 这主要
0: 100多，我
1: 受
0: 心，
1: 情绪影响比较严
0: 哎，对
1: 重。
0: 对对。
1: 再有一个事儿是啥呢？我也听得出来，一谈到这个病啊，心里边特别紧张，特别焦虑。休息不好了，血压就上来了。注意点，
0: 哎，
1: 调整好情绪啊。
0: 好怕啊，好怕。
1: 哎，紧张、焦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正确的去面对它，啊，不要有任何顾虑，咱就正常去治疗。讲话来，这个舒心汤每天你就这么喝着，它能帮助你化瘀，使我们血管啊越来越宽敞。血管越来越宽敞，它供血就越来越足，那心脏病的问题就容易得到控制。它没有血栓斑块了，啊，没有血栓斑块了，那个房颤你也不用怕了，知道吧？
0: 现在就是盼着这个舒心汤早点拿到手。
1: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咱们13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啊，你听我的讲课，我给你都包好它，一包一包都包好。
0: 哎
1: 啊，
0: 呀，
1: 到时候
0: 太
1: 你
0: 好
1: 拿
0: 了！
1: 到药之后啊，你在家泡好药了，直接一煮，煮完了喝就行。
0: 老师，你们辛苦啊，为我们
1: 没
0: 老
1: 事。
0: 百姓操的太多太多的心，我们真的，你们是我们的恩人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哎，有啥事儿时候咱再联系。
0: 谢谢谢谢，哎呦！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13号、14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 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四十岁出头了。那时候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儿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他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他煎过药，没给他熬过药。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啊，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说，老杨这个人啊怕媳妇儿啊，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得和谐，得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肿块啊，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啊、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啊、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啊、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舒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 你别说喝舒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性格脾气呀、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儿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怎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七十了，说不好听的过了七十那都得按天过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向善呐。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儿了一喂，那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啊、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些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呐，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儿，讲话了咱自己得留点过河钱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儿。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0000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 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啊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儿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啊，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对吧，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呢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撞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上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儿了，有的时候讲话呢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哎，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你像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五六岁我还得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股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郁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分百舒心颗粒，是成药，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啊，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再不就是 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面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

0: 累哪儿啊？累心呐！你像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的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儿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啊，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啊，尤其那个时候一说下岗，有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现在下岗了，我完了，我活不了了，天塌了。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啊？得吃饭呢，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到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还找不到卖车那人了，买车啊借的钱，讲话拉一屁股饥荒，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呢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累，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儿，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这个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不说过那话吗？就是哥姊妹们呐，一旦超过3个，就都不太和谐了。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泪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瘀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瘀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就形成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瘀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啊，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那骨髓有啥作用啊？因为骨髓能造血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能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了，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 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合上一个月，你就记住三五七。什么叫三五七啊？就这病过了三年，这是小胜利；过了五年，那就大胜利；过了七年，那就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呢，都快70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的都走了，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一次啊都谢谢谢谢谢谢的，都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8岁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疾病的根源就在于瘀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有淤了，逐渐的有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淤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啊，不得那要命的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有的人为什么那么早就没了？就是因为他报废的那个系统早早的就出现淤堵了。你像人为什么活到了70老80就会老死呢？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你就这么想吧，他每年淤堵1%，这个人呢，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就淤堵50%了？那就淤堵一半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再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所以你发现。50岁的时候啊，特别容易猝死，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各个管道系统就堵了70%，甚至80%了，甚至还有更多的。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我那天看一个视频。说一老太太活123岁，为啥呀？那因为人家这个整个管道系统畅通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未老先衰呀？虽然你看着他们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啊，却淤堵的很严重了。过去古人有句话，叫什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说你得运转才行，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臭。这个道理大伙都懂吧？只有转动的门，那个折页位置啊，才不会被虫子蛀。 所以百病生于愚合毒。
1: 嗯，

汤最近大家喝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有的人讲话都喝1礼拜了，啊，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啊，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啊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那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1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啊，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啊，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我接到一老姐姐电话，这老姐姐呢叫宋其民，比我能大点儿，今年73岁，家住咱新疆石河子。那天主要是咨询啥呢？就是说我这情况啊，我能不能用上舒心汤？我说什么情况啊？老姐姐讲有脑梗，右边身子不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啊就摔倒摔跟头。2个月之前呢，把自己的腰啊、腿呀、啊、都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就只能在屋里扶着那墙挪动几步。完事儿自己还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啊，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嗯，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啊，出去旅游，完了之后那车呀开河里去了，孩子连车都给冲走了，哎呦，我一听我这心里啊，别提了，我说那你平时吃饭怎么吃啊？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就靠邻居。啊，楼上楼下邻居给买点馒头啥的，完了之后喝点热水，就这么一对付。这老大姐说这话呀，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真是太难了。当时这眼泪就在我这眼眶里转悠。哎呦，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啊，老大姐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嗯，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啊，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她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儿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说了：“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去买去。”我说：“你别了，这事儿啊，我给你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几副舒心汤。”我说：“我给你邮寄过去。”老大姐说：“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一点心意，我不知道，那我也就不管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不管我心里难受，所以呀，你就必须收下。”这老大姐一个劲儿的客气，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完事儿呢多少钱我出，啊，我的一点心意，完事儿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2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就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

0: 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啊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舒心颗粒，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药的品质呢跟同仁堂是一样一样的。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那种最好的药材。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一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三回喝，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三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不愉快呀、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都给它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13号、14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咱们告别病痛。所以13号、14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大家伙如果说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那欢迎咱大家伙有问题给我留言，通过学生那儿跟我说一声，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解答。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一直跟着大林老师学中医的听友有福了，继学位超大图册、熟医生筋骨通喷剂体验活动之后，咱们即将迎来第三次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13号、14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呀，咱老师告诉了好消息，我今天那个阴底粗，我刚刚嗅着了哈。
0: 哎呦，那好。
3: 啊
0: 嗯、
3: 我每天都听着那个，那个大林雪冰那个
0: 啊，
3: 那个全新讲的哈，
0: 嗯，
3: 给通俗易懂，
0: 嗯，
3: 就是就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哈，全新能听懂，就是好意思啊。
0: 哎呦，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3: 我是烟台的。
0: 啊，
3: 我山东
0: 的。
3: 山东
0: 老乡呢？
3: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府去。
0: 啊，直府的。
3: 啊，直府。
0: 啊，以前我父亲是哪呢？是那个蓬莱的。
3: 啊，蓬莱啊，丹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天听你这个舒心汤啊，我可不可以喝点？
0: 舒心汤啊。
3: 啊。
0: 一般的过了40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 啊别加重，慢慢好、
3: 啊、
0: 没有的呢咱预防
3: 啊。
0: 哎，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40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
3: 啊、
0: 它瘀达不到50%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3: 哎，对咱老师，我给你介绍我这个情况哈。
0: 嗯嗯。
3: 我今年72岁哈。
0: 啊，老大哥。
3: 2010年我得了脑梗。
0: 啊。
3: 你慢慢听吧，就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慢听啊。我
0: 没事，别着急。嗯。
3: 啊，我得了脑梗。
0: 嗯。
3: 不过，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
0: 嗯。
3: 主要就是不稳。
0: 嗯。
3: 这个腿没劲儿。
0: 是哪边的腿不？
3: 左边，
0: 左边，
3: 左边，
0: 左胳膊咋样？
3: 左胳膊，我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
0: 啊、
3: 就是肩膀上头疼。
0: 啊，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3: 啊，对，右脑。
0: 脑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不那么灵便了
3: 啊。对。
0: 走路的时候脚底下有根儿没摔跟头不？
3: 不稳，不稳啊！
0: 稳
3: 我走道还可以，我自理可以。
0: 嗯。
3: 不稳就是就不摔跟头，就是觉了这个腿使不上劲儿。
0: 啊，腿沉使不上，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他就两边晃了。啊，两边晃，他就
3: 半夜有点晃，不能写一点不晃，
0: 是吧？
3: 嗯，
0: 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3: 啊。
0: 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3: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
0: 嗯，
3: 高压这个量了126，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0: 嗯，那还可以，就是血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3: 啊，吃降压药
0: 啊，那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啊，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3: 哎，好，
0: 哎，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呢，就是在情志上，啊，遇事儿啊，别着急上火，
3: 哎，我就着急上火，
0: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不了。
3: 对，
0: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3: 对
0: 不对？
3: 对，
0: 哎，所以得注意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喽。嗯，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3: 嗯，好。
0: 完了之后呢，咱再化化瘀。
3: 但是老师，我现在关系挺有个挺不得劲，我一时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0: 那有。溃疡性结肠炎
3: 啊，一天能想厕所7-8次。
0: 哦、
3: 嗯。你大便还带黏膜。
0: 大便里带血丝不？
3: 可能血丝我可能也有几场，其他东西就不得劲儿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
0: 啊，就是平时啊，你看那个大便啊，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3: 啊，黏黏糊糊，对，
0: 不带血哈，
3: 啊，
0: 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
3: 啊，
0: 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3: 啊，不是，挺厚的，
0: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3: 不疼，多了不疼。
0: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疼，就是大便次数多，是不？
3: 啊，大便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结了这个便裤里边。
0: 嗯，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哈。
3: 啊，对，控制不住还有点。
0: 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
3: 啊，
0: 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他没有肠炎这一说，他就属于泄泻。
3: 对对，
0: 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3: 哎，对对对对，老恩师，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0: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啊，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3: 对对对，
0: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是不行的啊。嗯，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3: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3: 还可以。
0: 行啊，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个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3: 阿来老师啊，我问你，我听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舒心汤给没喝的人？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0: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13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
3: 啊，
0: 每天呢，你听我讲课，
3: 啊，
0: 就报名了，你就开始报名。
3: 啊，
0: 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3: 谢，
0: 你就放心吧。
3: 啥这个熏心汤，大爷老师啊，那不能有那成语嘛？贵点，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啥去买的原白买了，别假的，不好用。
0: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3: 就我先和你学这两位语，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按穴位，就足3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3里这个穴位，再就是三阴交这2个穴位，你给它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它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3: 谢谢咱老师啊，
0: 没事，
3: 谢谢你啊，好，谢谢。有了好消息，我再给你通电话啊，咱老师啊。
0: 好的，
3: 谢谢啊，
0: 我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老师辛苦了。
0: 哎呀，客气了。
4: 我是江苏苏州的赵丽娟。今年67岁。老师，我要报名那个舒心汤。因为那个舒心汤老师太好了。
0: 听到消息了。舒心汤啊，打算过2天呢送给大家伙，但是得13号。开始，所以这2天呢，你注意关注，听我这讲课，听到信儿之后该报名了，咱再报名啊，别着急。
4: 好，老师，我有心脏病，听力不齐，还有房产，有时还有一点性交痛。我最快的是，我跳到120几跳啊。
0: 啊，就心跳120多下。
4: 那是老师要从嗓子里窜出来呢。
0: 那可不嘛，正常就70-80下，你这都快翻倍了啊！
4: 跳出来，我本来就是先天我们这种身体底子差，
0: 嗯嗯嗯。
4: 现在是常年吃的丹参地丸、保心丸、
0: 哦，
4: 吃的好多药，还有晚心颗粒啊，现在正松养心胶囊这种东西我都。
0: 啊，都用着呢，就是
4: 常年自己现在靠药在支撑着、嗯、
0: 啊，只要说对心脏好的这些药咱都用着了，
4: 对对，
0: 哎呦那还不行啊，
4: 一动就是上气不接下气、
0: 嗯、
4: 下气不接上气，
0: 主要是咱说了你不能靠药这么维持啊，多长时间了这病啊，心脏病，
4: 心脏病要十几年了，
0: 十多年
4: 了，我还老师，我是病太多了，医生的脑慢病都找到我，我脑供血严重不足，电上以前像压了个那个固一样，头整天昏昏沉沉。但是、
0: 哦、
4: 老师你不知道，我晚上那个头顶上那里面的筋就是在跳的，那扑通一跳，扑通一跳。
0: 能感觉到这个脑血管这一蹦一蹦的哈。
4: 对，像那个神经那个痉挛在头顶上。
0: 嗯，那都神经衰弱了，嗯。
4: 晚上还爱出稀罕、
0: 嗯、
4: 躺不走啊，一天到晚的、
0: 嗯、
4: 白天嘛像睡觉，闭上眼睛嘛根本睡不着了，就是整天昏昏沉沉、
0: 嗯、
4: 整天这样。
0: 那你就是脑供血不足了，就脑袋上啊也出现了，就是咱说的局部的这种淤堵，只是说不那么严重，没达到咱说那个脑梗的那个地步，所以得多注意了，你这病时间太久了，老话讲了久病必愈，肯定是有淤了，
4: 好怕哦，
0: 嗯，
4: 好怕好怕，
0: 哎呦，精神紧张，哎，嗯，
4: 因为我们是老慢病都连在一起，睡眠睡不着、
0: 嗯，
4: 睡不着嘛，第二天又没劲，
0: 对，
4: 那我还一咳嗽了呀，我还有咳嗽，
0: 你看看，
4: 经常病都着，
0: 就是越是睡不着觉，越休息不好，讲话了，心脑啊都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呢，咱这个心情啊，它也紧张，脑袋呢，它也迷糊。就加重病情了啊！你这个房颤，这是间歇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4: 间歇性的，有时那个、
0: 嗯、一个月能犯几次？
4: 哎呦，晚上有时睡到两个小时睡不到，第二天就没劲的事。有时自己感觉就是跳的好厉害，就喘的厉害，
0: 嗯、
4: 就在像在抖的，自己每个经络都能跟着一起跳。
0: 嗯，这个其实对于你刚才谈的这些病情来讲。如果说没有这个频繁出现心绞痛，你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房颤的问题。这个房颤为啥呢？因为它不是说本身我这个房颤这病多么多么可怕，是房颤过程当中它容易导致这个血栓脱落，血栓脱落之后容易引起心衰，容易引起脑梗，因为本身你有脑供血不足，本身就存在脑供血不足，啥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脑血管肯定是比原来要细小了，就脑袋上有动脉硬化啊。原来这一根管，比方说，咱打比方来说，哎，有小手指头这么粗，但是现在呢，肯定里边最起码得有30%或40%是淤堵的，就没有这么粗了。
4: 前一段那个时候，我的半边左边这边的头啊，后脑都你摸上去是木的。
0: 对吧，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咱们说那脑梗，所以说必须得控制好这个心脏这个房颤啊、嗯、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平时要注意，你得准备点药，氨碘酮啊，贝塔勒克，这不都是口袋药吗，就是平时放在口袋里边预防这个房颤的。再一个呢就是化瘀，没有这些急性症状发作的时候，就靠平时去化瘀，一点一点的把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包括身体里的这个瘀，逐渐逐渐的散开，啊，让它这个血管啊，不那么堵。嗯、
4: 你说的那个舒心汤，我煲了好几天的，我在家里这几天也在熬上用。
0: 啊，舒心汤喝着呢、
4: 嗯，
0: 你喝着感觉咋样？
4: 我这几天感觉就是晚上，以前几天睡下去，以前是。那个心就有感觉，听得到那个声音，自己感觉扑通扑通扑通，很快很快的跳。
0: 嗯，
4: 就是这喝了这五六天，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有那个厉害，那个跳的那个感觉，那个声音没有像以前那样厉害。
0: 哎呀，
4: 就感觉晚一点了。嗯
0: 嗯嗯，脑袋清亮点不？
4: 脑袋清亮点，早上今天一早就是起来晒太阳，趁这两天有太阳，早上一早就要起床。自己加油，在自己要说起床晒太阳，晒太阳。
0: 就是整体感觉还是说浑身比原来轻松一些了啊，
4: 轻松一点了，
0: 嗯，
4: 轻松一点了，
0: 还得接着喝， 这就说明啥呢？你本身身体里就是有瘀，还是那句话，久病必瘀，有瘀了逐渐逐渐就会出毒，只是咱们现在用这个舒心汤把这个瘀散开。你血压高不高啊老

0: 好妹妹。
1: 雪呀，我的雪呀呢，忽高忽低。你如果晚上一点睡不，前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我的雪呀低压就跳到100多了。
0: 哎呦，你这主要受情绪影响比较严重。
1: 哎，对。
0: 再有一个事儿是啥呢？我也听得出来，一谈到这个病啊，心里边特别紧张，特别焦虑。休息不好了，血压就上来了。注意点，调整好情绪啊！
1: 好怕，好怕。
0: 哎，紧张、焦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正确的去面对它，啊，不要有任何顾虑，咱就正常去治疗。讲话来，这个舒心汤每天你就这么喝着，它能帮助你化瘀，使我们血管啊越来越宽敞，血管越来越宽敞，它供血就越来越足，那心脏病的问题就容易得到控制。它没有血栓斑块了。啊，没有血栓斑块的那个房产你也不用怕了，知道吧？
1: 现在就是盼着这个舒心汤早点拿到手。
0: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咱们13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啊，你听我的讲课，我给你都包好它，一包一包都包好啊。到时候你拿到药之后啊，你在家泡好药了，直接一煮，煮完了喝就行。
1: 老师，你们辛苦啊，为我们老百姓操的。太多太多的心，我们真的，你们是我们的恩人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没事没事，哎，有啥事说咱再联系。
1: 谢谢谢谢。
0: 嗯，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13号、14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13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消百病，咱们争取告别病痛。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

0: 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6: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0: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0: 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0: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0: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9: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

0: 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7: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6: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8: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9: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0: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1: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4: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 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5: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5: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4: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5: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4: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5: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十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图谋。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5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突出矿山、危化、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聚焦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提高监管执法效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要建好用好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火热实践。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引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着力推动青年事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9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查看大模型研发应用、企业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我省算力优势，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倪岳峰详细了解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情况。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来到雄安新区低空数字通信企业和低空经济大厦，实地查看企业和园区运营情况。他指出，要完善低空经济发展生态，培育拓展应用场景，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北京支撑条件，吸引高科技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吸纳和集聚更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2: 在雄安新区活跃着一支充满创业激情的博士团队，他们曾凭借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斩获了2024年雄才杯一等奖，并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他们说自己是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3: 通过这个坐标的下发，他能够得到一个坐标。
4: 在雄安安影科技研发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张泽群正给新入职成员做技术交底，演示信号采集。

0: 及坐标匹配到算法成像的完整流程。这套由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微波成像核心技术，正是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的研发根基。每一次系统调试，每一组数据优化，都在为产品临床落地筑牢技术支撑。
1: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产品的工业设计和应用可行性测试。目前呢，从社区居民和医护人员那里收集到的反馈啊，都很理想。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能实现颅内出血的这个分钟级检测，比传统的 CT、MR 小太多，而且呢，全程无创，没有辐射。我们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进一步优化它的这个佩戴舒适度和医护人员操作的一个便捷性，让它能更好的适配像院前急救啊、急诊分诊这些关键的场景。
0: 今年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的张泽群是团队的核心发起者。一年前，他和几名清华大学的伙伴携手，带着微波射频加人工智能的创新思路，参加了2024年雄才杯创业大赛。凭借这款填补行业空白的便携式检测设备，团队一举拿下一等奖及30万元奖金，正式开启在雄安的创业路。
1: 我觉得雄安不管是城市的建设、政策扶持，还是人才配套这些方面，都做得特别到位。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呢，雄安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在一个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儿，说实话，挑战是挺大的。但我特别愿意在这件事上证明自己的能力。
0: 创业靠技术，技术靠人才。获奖后，团队吸引力持续提升，短短一年间就有2名博士、5名硕士陆续加入。香港浸会大学人工智能博士胡毅阳就是被雄安的政策诚意和团队的创新初心吸引来的。
2: 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资助，以及每月3000元的住房补贴，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研发当中。
0: 落地雄安新区以来，政策的精准扶持、资源的高效对接，成为团队快速成长的助推器。如今，团队已累计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30多项，研发的产品还被列入国家药监局气审中心审评前置重点产品。2025年底，他们的项目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再次获得雄安新区300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3: 这笔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大大缓解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经济压力和风险。现在我们已成为了天坛脑健康创新联盟的首批成员，和天坛医院的临床合作也正在稳步的推进。这款可以实现分钟级检测的设备很快就能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走进社区，为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的抢救争取黄金时间。
4: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如何撬动大市场？在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品直播成为当地企业开拓市场的新途径。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请听自媒体达人和他的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
5: 如何在家门口就能有35万个竞争对手，上个班能遇见3万家同行卖螺丝。
6: 产业集群有多厉害？而在河北邯郸永年区，每年生产全国58%的解构件。
5: 解构件厂如何提升送货速度？小娜，你先讲。
7: 弄个卫星带着螺栓搁天上飞，谁要就扔过去。
8: 这些以紧箍件产业为主题的短视频，就出自程浩天的团队。
5: 我觉得你可以再离得近一点，因为咱这收音。
8: 2019年大学毕业后，学习编导专业的他开始涉足短视频内容创作，由于没能找到突破方向，作品热度平平。2024年，邯郸在全市全面推广工业品直播新业态，让程浩天眼前一亮。他把目光投向家乡，全国闻名的紧固件之都邯郸永年，决心用自己的专长为家乡传统制造业赋能。
5: 我们永年的现状是已经是高中低档产品都有，有些大企业也是出口欧盟、美洲之类的顶尖的产品。
8: 程浩天返乡入职邯郸市浩盛紧固件有限公司，担任起运营厂长，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螺丝、螺母这些冷冰冰的工业零部件没有高颜值，缺乏趣味性，如何在几十秒的短视频里抓住观众眼球？程浩天走遍了永年本地及周边的紧固件市场，从研发到采购，每个环节都不放过。
5: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产品知识，了解这个市场。准确说，从制作到拍摄其实只有半天，但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8: 凭借多年的自媒体运营经验和对紧固件行业的深刻理解，程浩天很快找准了趣味剧情。

0: 停破圈、专业内容留客、产品植入自然的创作方向。他跳出工业品传统硬广宣传套路。去年10月，他们以企业销售人员杨曼宇的真实工作日常为蓝本，精心打造小杨的销冠之路原创 IP 系列，把销售中的趣事改变成幽默接地气的剧情，用生活化、网感化的表达，让冰冷的紧箍剑变成短视频的主角。企业短视频每月稳定曝光2500万到3000万人次。
1: 小杨，你是说以后结婚就别交换婚戒了，让他们都换螺栓螺母？
2: 对呀、啊，整成定制的螺栓螺母，丝扣也改一下，只有对应的才能拧上。
1: 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离谱吗？
2: 那咋了？不都是五金，而且比金子、钻石都坚固，还能……
0: 这种反差感十足、轻松搞笑的剧情，瞬间打破了观众对工业品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在欢笑中了解产品、记住品牌，实现了看得懂、喜欢看、记得住的传播效果。
3: 我们在分析数据的过程发现，好玩的东西是受欢迎的，我们就决定把这些网络的梗、有网感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视频里边，让大家引起传播、评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植入我们的产品。
0: 如今小杨的销冠之路已更新了120多期，实现日更不间断。系列短视频既用趣味剧情降低了工业品传播门槛，打响了企业知名度，又精准对接了有采购需求的客户，拉近了传统制造业与市场的距离。
4: 以前我做业务呢，主要是地推和展会，全国各地来回跑。通过短视频呢，我们能够让客户能发现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建立沟通联系，极大降低了我们的复购成本。
0: 流量急剧，转化提速，好胜紧箍剑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近15万，品牌总曝光量突破了1.5亿人次。爆款 IP 小杨的销冠之路直接为企业带来300万元订单，让传统工业品实现云端出圈。
2: 一开始我觉得拍视频没什么用，还挺浪费时间，后来慢慢的订单就越来越多了，今天还在网络上接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客户。
0: 挖掘行业特色，打造专属 IP。 前不久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以政策为引领，分阶段、分步骤引导工业企业深耕电商直播，让更多邯郸工业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今年邯郸计划推动2000家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直播营销，覆盖工业品类超5000种，让数字新业态持续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日前，省委决定常斌同志任唐山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6: 以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为主题，中外政党专题对话5月8号在行唐县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参会，并访问河北。
7: 如何靠红枣把荒山穹岭变富民绿洲？小种鸡怎样在定点帮扶下走向世界？对话会现场，行唐县的返乡大学生、挂职干部等分享了当地发展的鲜活故事，展现中国在减贫治理、乡村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汤加前首相、平民议员埃萨克·埃凯。
8: 这里最独特的一点是，经济发展兼顾公平，发展成果覆盖到广大乡村地区。你们国家的发展规划自下而上汇集民意，自上而下统筹布局，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7: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执行局成员尼基塔·伊里斯·李加。
9: 由于产业发展，农村居民也可以在家乡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很值得学习。
7: 在河北期间，与会外宾先后走进石家庄京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博科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观摩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国际化布局等方面的举措成效。河北制造的精美的产品使外宾深深种草，更是主动加入企业直播间，化身产品推荐官。汤加内政大臣、平民议员福恩·费图阿飞。
10: 在汤加，我们一直以为最好的地毯产自欧美国家，而这次亲眼见证才发现中国本地的地毯产品品质堪称顶尖。我认为这对汤加来说也是一个新机遇，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这里，学习你们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口我们本土稀缺的商品。
7: 随后外宾们走进行唐县博物馆、 依次参观行唐古代历史陈列展、故郡遗址考古成果展，并现场体验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挝技术与通信部党委委员巴林亚·彭马维塞：
11: 中国把民间的智慧和文化转化为产品，我也感受到在整个生产生活过程中都有人民参与，我们老挝要借鉴这宝贵的经验。
7: 外宾们还来到正定县塔园庄村参观，实地感受家在河边住、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美丽乡村场景。2022年，尼加拉瓜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两国在交通、住房等领域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多位外宾表示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绘现代化发展新图景。尼加拉瓜马纳瓜市市长雷纳·鲁埃达：
12: 我们两国两党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非常注重这个理念，也推动构建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发展，希望未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进出口，而是进一步探索在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更多合作。
7: 汤加农业食品和林业大臣维利阿米·西西法：
13: 这里从高层管理到基层乡村，整套协作发展体系和建设模式已经十分成熟，我们可以借鉴这里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架构，回国后尝试发展本土社区。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5: 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16: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近日，省工信厅发布了河北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2026年度，目录共收录88家优质中试平台，涵盖石化、化工、钢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20多个细分领域。这是我省首批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制造业中试资源全景图和导航册。
5: 近日，省工信厅发布现代化钢铁产业2026年重点工作清单，以打造拳头产品为引领，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年内钢铁领域要突破25项关键技术，研发30个以上新品种。

0: 认定20个以上绿钢品种，推广10个钢铁大模型，加快36个重点项目建设。
1: 冲灌供水是支撑夏粮丰收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充分利用大中型水库河渠蓄水较多的有利时机，持续推进冲灌工作。来自省水利厅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截至5月7号，全省71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达9.3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630万亩。
0: 近年来，我省以系统完备的顶层设计、体教融合的创新模式，全力打造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杆，持续夯实河北足球人才根基，推动全省青少年足球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日前，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圆满落幕。全国共有6支代表队参赛，其中2支来自河北，是从全省144名 U11 小球员中通过精英训练营遴选组建。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河北2支队伍表现亮眼，分别斩获赛事第2名、第4名。
3: 那两个队呢，通过这次的邀请赛呢，达到了锻炼的目的。踢球非常好，水平也非常高，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2: 2024年11月，教育部正式批复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建设试点单位，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功入选，全国仅2所，这是国家对河北足球改革发展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河北推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大契机。
4: 其实新型足球学校刚一开始那会儿呢，是24年教育部的1号文，在1号文上就当时提出了叫支持公办的体育运动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这才是新型足球学校的一个来源。但是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你得把这孩子的文化成绩培养起来，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
2: 作为全省唯一独立建制的普通本科体育院校，河北体育学院扛起责任，主动作为，牵头推动试点建设。2025年更受教育部委托，牵头制定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并印发全国推广，成为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的行业准则，彰显了河北在足球改革领域的先行地位。
4: 从模式上呢，我们肯定是要政府主导，吸取社会资源，吸取体育资源、教育资源，来共同组建新型足球学校。
2: 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核心是破解长期困扰青少年足球发展的学训矛盾，关键是构建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融合的全新办学模式。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创新采用体教融合联合培养模式，由河北省体育运动学校联合石家庄市第一中学共建，整合省体校的专业训练资源与石家庄一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石家庄一中作为河北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拥有顶尖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教学体系，为学生文化课学习提供坚实保障。省体校作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组建高水平专业教练团队，为学生足球专项训练提供科学指导。
5: 因为一中的文化课教学在全省是比较强的，而河北省体育运动学校呢，在专业方面也是顶尖的。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在一中统一大组教研的基础上，对于这些孩子的授课呢，再进行微调。这个文化课教学这一块呢，从我们这一年的观察来看啊，我们也进行了数次的这个摸底测试，进步是很明显的。那么经过一中一年的培养，大部分学生进步非常明显，已经达到了和普通文化生保持持平，甚至是优于普通文化生。
2: 办学实践中，学校明确机制新、模式新、出路新的3新定位，落实文化教学、专业训练、场地设施、赛事体系的4有保障，着力打造体教融合示范、青训体系标杆、校园足球引领、人才成长典范。学生入住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享受与普通在校生同等的教育资源，实行小班教学与双班主任制。 文化科班主任负责学业管理，训练班主任负责日常训练与生活管理。外训比赛期间，文化课教师随队辅导，确保学生文化课成绩达到普通学校中上水平，真正实现学习训练两不误，文化技能双提升。优秀学生可优先输送至河北省级运动队、职业俱乐部梯队，开启职业足球生涯。顶尖苗子还可选拔赴足球强国深造，拓展国际视野，提升专业水平，真正实现人人有出路，个个能成才。
1: 5月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现场来自军工、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等领域的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有企业，共带来4256个优质岗位，吸引超3700名退役军人参加应聘。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开展，持续至今年10月。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
0: 日前，衡水市河北扶藻北京服务中心正式启用，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搭建起集管理、服务、保障、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支撑平台，聚焦衡水及在京家政从业人员核心需求，提供求职对接、轮转住宿、技能提升、权益维护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1: 今日，河北燕达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联合举办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送上一次北京同质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
2: 现场来自2家医院神经内科、骨科等10余个优势学科的专家联袂出诊，为前来咨询的市民提供现场问诊、疾病筛查、用药指导等服务，为当地百姓送上北京同质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
6: 非常好，就是只是排队的时候就直接过来看就行了。
7: 然后我可以先在这儿预诊，然后如果说确实有问题，我再上医院。北京的话挂号特别困难，我觉得燕达医院挂号，还是挺方便的。
2: 两院携手共建以来，深耕经济医疗协同发展，从专家下沉派驻到重点学科共建，从临床技术帮扶到专业人才联合培养，探索走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稳步提升区域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8: 然后北方地区的病人就不用必须上北京了啊，就是在当地就能闪出到跟北京同样同质化的或者基本同质化的一个医疗服务。
2: 目前燕达医院拥有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2个省级重点专科，14个市级、3个县级重点专科，在医疗质量、诊疗能力、科研教学等方面实现了与北京朝阳医院的同质化，使20余万本地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北京朝阳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9: 这种合作呢，会进一步的深化。那么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加深这个专科的一个培育；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进一步的人才这个强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区域的医疗水平会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燕达医院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医联体，我们对于基层医疗机构的一个帮扶啊，也会体现在对于整体的老百姓一个医疗服务水平的一个提高。
0: 近日，承德赛罕坝机械林场开展攻坚造林补植活动，拉开了赛罕坝2026年植树造林工作序幕。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10: 在阴河分厂白水营林区攻坚造林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植树景象，大家分工协作，扶苗填土。赛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厂职工陈颖：
11: 这片地就是我们典型的攻坚造林的石质阳坡，土层非常的薄，底下石头非常多，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
10: 目前赛罕坝机械林场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有林地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2%。赛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12: 今年是赛罕坝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我们聚焦13.7万亩三北工程，重点营造0.8万亩混交林，完成2000亩土壤改良。
1: 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迎来盛放季，彩云、节日礼花等茶香杂交月季优雅别致，光谱、蜂蜜焦糖、藤彩虹等藤本月季攀援生长。 植物园月季主要种植于玫瑰月季园、花中广场、花展园三大区域，种植面积超20000平方米。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目前园区内已汇聚近100个品种。
0: 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地区最高可维持30度以上的水平。省会石家庄晴，17到31度。雄安新

0: 区晴，16到29度。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东园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2.76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真定国国都。近日，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
4: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实证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四大板块，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
5: 原来呢，大家都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呢，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才知道石家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它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呢，文明就已经非常的发达。
6: 以后我会经常带朋友参观，也会让我的家人朋友多来了解东园古城遗址，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4: 东园古城是华北地区两汉时期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拥有华北地区已知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古城遗址是国内罕见的两汉时期诸侯国宫殿建筑遗存，2013年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探明各类历史遗迹337处，出土文物270余件。此次陈列展展出包括刻有真定长乐字样的文字瓦等200套文物，同步推出宫殿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迎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
7: 通过我们参观考古现场和文物陈列，能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力地增强了石家庄的城市内涵和历史底蕴。
0: 秦皇岛蜀山高山野生杜鹃花竞相绽放，千亩花海缀满山峦，当地依托自然生态资源融入国风沉浸式文旅业态，丰富游玩内容，让游客沉浸式尽享山林花海风光。
8: 初夏时节，秦皇岛蜀山千米海拔以上的山坡上，近千亩野生杜鹃花绚烂盛放，连片花海景致宜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登山赏花。祖山野生杜鹃花多分布在天女峰周边，不少植株树龄超百年，受海拔与气候影响，花期偏晚，每到初夏便次第绽放，烂漫山间。
9: 祖山感觉非常好，特别适合在我们都市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天感觉特别放松，感受大自然的心情，满山遍野的鲜花，而且登山特别容易。这下一步呢，也会去海边，也会去，也感受到我们的游船。
8: 依托得天独厚的杜鹃花海资源，景区还打造国风沉浸式天女木兰花朝节，融入 NPC 互动、国风演绎、萌宠投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登山赏花之余，边走边玩，解锁多元游玩新体验。
10: 我们以传统国风做现代表达，让游客不止赏花观云海，更能沉浸式互动游玩，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为秦皇岛文旅增添动能。目前蜀山杜鹃正在盛开，5月下旬珍贵的天女木兰将次第绽放，诚挚欢迎各地游客前来蜀山。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货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侧翻，邯郸市民冯荣新出手相救，休整几天后被救司机曹慧的冷饮店开业，他特意把救命恩人请到了开业现场，一场意外救命之恩双向奔赴。
11: 事发当天，邯郸市民冯荣新趁休息日驾车送家中老人体检后返程，驾驶途中他突然发现前方左侧车道一辆小型厢式货车侧翻在地，横在车道中间，车厢破裂，货物散落一地，
12: 看周边没人，然后那个车在那翻着，以为是这个人已经撤离了，结果到跟前以后，我看那个门就在闪，我坏了，有人，然后就跟家里边说，我赶紧停车救人嘛。
8: 冯荣新立即将车停在事故现场前方50米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叮嘱老人到隔离带外等候，随即看准车流空隙，快速横穿高速，直奔侧翻车辆。
12: 到那儿以后是左后轮爆胎了，车头朝西南了，横向占整个车道了，已经驾驶室有点变形，然后那个挡风玻璃就是网状的碎啊，地上就渗出来一滩液体，不知道是汽油或者啥泄漏了，那就啥也不用说，就赶快救人，抢时间了。
8: 此时身边不时有车辆呼啸而过，冯荣新不顾危险，双手扒住车体边缘，脚下踩住传动轴管道，奋力爬上倾斜摇晃的车身，打开车门。货车内一个女司机孤身被困，脸色煞白，惊慌无措，脚下没有蹬踩的地方，无法借力推开车门。
12: 能让劲儿的地方很少，它后边不是个箱体吗？那箱体完全碎了，你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它那个你看那个驾驶室，除了车门，有两边就大概就这么宽一个地方。
8: 危急关头，又有三名热心过路司机爬到车上，众人一边安抚伤者情绪，一边合力救援，成功将他从驾驶室里拉了上来，随后转移至隔离带外。得知曹慧的手机、重要单据及财物仍遗留在车内，冯荣新不顾危险，毅然折返车厢内。待他取回物品，再次跳下车时，发现漏油范围还在扩散，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于是众人再次将曹慧转移至更远的安全地带。安顿好伤者，冯荣新又快步跑到事故现场前方20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并第一时间拨打高速救援报警电话。忙碌完毕，他才发现衣服已沾满油污和尘土，汗水浸透衣衫。在确认伤者无需就医，已联系家人、交警即将到现场处置后，他已取以好心人，悄然离开现场。被救者曹慧说，那天他独自驾车从河南安阳进货回来，突遇爆胎侧翻，自己被困车中，非常绝望。
13: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感觉我有活下去的希望。他们配合的特别默契。那天天气太热，一旦车爆炸，我们都有生命危险。我非常的感谢他们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8: 获救后，曹慧凭借现场拍下的照片，通过网络寻找当日施救的好心人。十多天后，他终于找到了冯荣新，也确认了热心司机陈海超、王石军的身份。遗憾的是，两人已外出务工，未能当面致谢，还有一位热心人仍在寻找中。最近曹慧的冷饮店开业，他特意邀请冯荣新一家来到了现场，一起分享喜悦，还将一面写着见义勇为扬正气、舍己救人显真情的锦旗送到了救命恩人冯荣新的工作单位。冯荣新今年31岁，曾在部队服役12年。2024年9月进入邯郸市城管执法局建筑垃圾管理中心工作。虽然工作才一年多，但阳光积极的他在今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共产党员。面对感谢，他话语朴实。
12: 当时确实也没想那么多，也没想着要人家感谢啊啥的，想着既然咱遇见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8: 一场意外，一次毫不犹豫的出手相救，诠释了一段关于挽救生命的双向奔赴。
3: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0: 航空公司集体封杀在线平台票务代理，重拳出击，打响机票保卫战。
3: 以色列为阿联酋提供防空装备，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新闻分析，三国军事领域的深度捆绑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下面我们说说出门旅行坐飞机啊，很多人呢是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票的，但是呢各种隐形套路、购票陷阱防不胜防。近期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啊，一旦被发现呢，代理公司将面临来自航空公司一张票20000元的罚款。
1: 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2: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0: 那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来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那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当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要低。那比如对赌、退改签啊，通过违规投资、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等手段来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
3: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1: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空公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
0: 那一边开通验证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空公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这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一些在线旅游平台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那么这就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
4: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购票的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0: 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那么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来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4: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这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1: 以色列近日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协助阿联酋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势。据了解，这是2020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双方开展的重大防务合作的案例之一。
0: 那据报道呢，这次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名为斯佩克特罗的轻型监视系统和某个版本的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铁光束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以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武器，而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则可以用来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分析认为，以色列将这两套尚在测试期的压箱底装备紧急部署阿联酋，可以进一步检验两型武器的实际作战效能，同时呢，也将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隐秘的防务关系摆上了台面。
5: 铁光束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据说拦截一次是$2，比我们现在已知的任何拦截手段都更廉价，就说明它其实是可以抗饱和打击的，它的拦截呢是可持续的。这个斯佩克罗特是一个监视系统，主要是用来探测无人机的，所以我们说呢可以配合使用。铁光束呢其实是今年还在以色列正式投入使用，所以它算是一个新的系统，一方面就说明这个系统它其实还不够完善吗？它势必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调试。第二呢，现在以色列其实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不仅有伊朗可能对它进行袭击，关键是黎巴嫩人主党火箭弹啊，什么无人机啊，这是不间断的。在这种情况下，说实话，铁光束肯定也是以色列非常需要的，但是它能把它部署到阿联酋，就说明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也说明了两国的防务合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1: 据了解，以色列和阿联酋于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后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在这次美以伊冲突中，阿联酋不仅接受以色列的军事装备，还默许其直接介入防御。双方这种军事领域的深度捆绑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此，邵永玲分析。
5: 应该说在整个的阿拉伯国家当中，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底下，跟以色列关系现在最好的其实就是阿联酋。其实你看，两国在这次战争之前，他们的经贸关系当然是非常紧密了，包括防务合作也是有的。比如说以色列的巴拉克防空系统、蜘蛛防空系统都卖到了阿联酋。那我觉得这一次战争确实让双方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伊朗他把主要的火力对准了阿联酋，大概有将近600枚左右的导弹和2000多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虽然大部分被拦截了，但是给阿联酋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所以我觉得经过这场战争呢，过去的那种防务合作可能限于大家在军火销售方面，这一次呢可能就是一个深度的捆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安全关系会进一步的明朗化，而且会更加的实质化，阿联酋就会成为整个阿拉伯国家当中以色列真正意义上的盟友。
0: 当地时间7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经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
1: 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阿联酋成为伊朗导弹、无人机军事袭击的主要对象。伊朗先后向该国发射500门导弹和2000架无人机，这使阿联酋在战时状态下面临严峻的空域防御压力，经济、能源等领域损失巨大。由于缺乏有效的低空领域识别、监控与拦截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阿联酋在战争爆发后向以色列、乌克兰等国家提出军事援助紧急请求，寻求弥补在低空领域反无人机的防御能力缺陷。
0: 5月1号起，阿联酋先后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从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角度分析呢，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具有鲜明的阿联酋优先的政策趋向，与当前地区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具有深度关联，也反过来可以理解其与以色列的加强防务合作的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在可预见的未来，阿联酋、埃及以及以色列可能会制衡伊朗维护能源设施和航道安全，美国在幕后协调推动三方加强合作。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去年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各地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减少到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
0: 近日，国家数据及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目前平台已开放供需发布、全域检索、凭证申领等基本功能，并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以及安徽省等地方平台完成对接。截至目前，平台已认证供需主体200多家，发布数据集1000多个。
1: 昨天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在浙江发布。发布信息显示，品牌价值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有26个，其中16个超2000亿元，另有156家企业和41个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超过100亿元。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
0: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建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全国性活动。
1: 截至10号13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0: 昨天起到13号，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分地区气温超3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13号本次过程的最高温范围将会到达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干热暴晒。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据知情人士消息，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举行会见，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0: 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照伊朗指定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伊朗海军司令十号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
0: 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欧洲正推动俄乌冲突升级，虽然欧洲也明白这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他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1: 体育方面，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昨晚进行的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7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一个新闻资讯客户端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声音直播啊，还能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